0: 非法行为，既是违反停火协议，亦都阻碍国际航行的自由。阿富汗有卡车翻侧，造成22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东部城市拉格曼的公路，涉事的卡车是载有多个由巴基斯坦返国的阿富汗家庭。初步调查显示，当时的卡车失控，冲出道路之后翻侧，当局正是调查事故。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发言人说，对于在穆斯林重要节日宗孝节发生事故是感到悲痛，祝愿伤者是早日康复。台风蔷薇逼近冲绳，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及冲绳四个航班，分别是 UO844、UO845、UO824 及 UO825。原定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及 UO843 航班亦会取消。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往返香港及冲绳的旅客定期检查电油，在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况。另外，香港航空说，目前航班运作正常，预料在星期一往冲绳及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者取消。欧联决赛争取卫冕的巴黎圣日耳门同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争霸，巴黎圣日耳门同阿仙奴在法定时间踢成1-1，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在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内抽射破网领先，阿仙奴其后缩后防守，令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的机会。换边后中段，阿仙奴首将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在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攀平，为巴黎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球，比数经过加时后仍然维持1-1，双方要以12码分胜负。阿仙奴的伊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巴黎圣日耳门的纽卢文迪斯在最后一轮的射门亦被扑出，但加比尔在第五轮射失，令到巴黎圣日耳门在12码赢4-3，成功卫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9: 阅读城市，叶荣诗。
10: 今集的生活就是设计的环节，有三位嘉宾同我哋介绍，喺 DX 设计馆前馆里面咧，有一个都几特别嘅主题，系一个展示，亦都系个体验啦。咁三位就系今次体验嘅策划人，亦都系创意人啦吓。我哋讲设计一定要讲创意同埋跨界嘅合作啦。三位分别就系 Manuel Self Lab 嘅创办人同埋创意总监，你好啊 ，Manuel。
11: Hello， 大家好。

0: 另外系啦，亦都有 Andy 啦，系啊，创意合作者系啦。
1: 你好。
0: 另外都有一位咧，香港花式足球嘅冠军 Tony 喺度嘅，你好啊。系啦，咁啊，点解会将三位摆埋一齐啊？究竟做乜嘢咧？喺呢一个嘅展示里面，咁啊，可以慢慢同大家介绍一下啦。首先认识一下先 ，Manuel 同埋 Andy， 你哋就系做呢个品牌嘅喎，系嘛？即系衣服嘅品牌啦，可以咁讲啦吓。咁不如介绍下你哋一路做开啲边类型嘅咧衣服吓？你点样形容你哋自己嘅作品咧？
1: 我讲讲先啦。其实 self-up 其实本身就虽然我系做衣服，系我哋暂时一个比较重要嘅展示形式，但其实我哋本身系一个创意品牌。我哋本身出身亦都系做创意啦、广告啦、各种类型，譬如商业嘅咨询啦，各样嘢嘅。咁服装品牌系我哋其中一个创意嘅表达形式，咁解。大部分嘅情况，我哋都系想做啲文化嘅 remix 嘅嘢嘅。咁当然要有媒介嘛。咁衣服系一个好嘅媒介啦。咁佢就系一位我哋而家嘅 chief designer 啦 ，Manuel。咁佢就会将佢用衫形式去表达。咁你可以讲少你做衫嘅嘢啦。
2: 交波俾我，
1: 冇错。
2: 咁其实self up 啦，即系我哋品牌个名啦，佢个原意就系 self fabulous 啦。咁系讲紧 style with interpretation 嘅。咁因为有 interpret 嚟自一啲谂法。所以個 fabulous 嚟自於你嘅諗法 interpretation， 咁呢個係最主要嘅核心啦。咁所以當我哋將啲衫，譬如你見到我哋好多元素係啲解拆嘅服裝啊，將啲即係可能現有嘅一啲波衫又好，或者其他啲布又好，去重組好多重組解構嘅嘢，亦都係一種新嘅 interpretation， 去點樣通過一件衣服去講更多多文化嘅故事咯。咁足球係我哋即係兩年前開始去發掘嘅一個文化內容啦。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演繹方式啦。咁大家都見到好多嘅。咁佢今次就我哋亦都帶到嚟香港嘅時候，咁用一個點樣嘅角度去呈現，即係時尚啦，再加我哋嘅文化咯，
0: 系咁，所以时尚啦、文化啦、足球啦，头先有讲到波衫啦，咁都系其中一啲嘅元素啦。咁讲到足球咧，就要问下 Tony 啦，香港花式足球嘅冠军，介绍下花式足球先。对于我门外汉嚟讲，你点样介绍俾我咧？
3: 我呢几年都自己不停谂紧嘅花式足球系咩？咁但系简单啲讲，我觉得佢系一件好立体嘅事情，佢系有運動嘅一面啦，亦都有藝術性、創作性嘅一面。咁但係，如果同聽眾簡單介紹，就係用一粒足球啦，然後用你嘅身體各個部分去玩嗰粒足球，而且係冇任何規則嘅，你想點就點，係你諗到做到就可以。
0: 咁對你嚟講，係咪都係自我表達一個好好嘅工具呢？
3: 冇錯，絕對係。即係我覺得佢同好多其他嘅藝術形式都一樣，就係你一路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其實你點樣做出嚟係反映咗你個人係點樣。咁同埋一路去練習，一路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又一路繼續去塑造你個人。
0: 咁係咪Andy 同埋 Manuel 都之前有啲機會咧，同花式足球嘅運動員啦，或者朋友啦，做過一啲 crossover 啲合作噶？
2: 都係嘅，其實喺我哋兩年前，我哋開始講足球呢、這個文化，或者係呢、這個用呢個形式去表達football fashion 嘅時候咧，就已經喺東京嗰邊咧，就啱啱遇到一班即係玩花式足球嘅人。咁我哋就用咗一個花式足球形式去 express 一啲唔同 cutting 或者唔同 pattern styling 嘅一個演繹方法，即係想 more than 淨係足球係唔係淨係一個 sport 嚟嘅。其實係因為花式足球頭先 Tony 都講啦，係一個個人點樣展現自己風格啦。咁同 fashion 咧服裝其實都係好 match，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嘅一個展現方式，花式足球都係佢有每個人只有雖然係同一個 tricks， 但係每個人玩嘅方式都唔一樣啦。咁其實同我哋著衫都好似，即係就算一件衫，你擺喺唔同人身上面，你呈現嘅風格都好唔一樣。再包括我哋自己本身 self up 有好多重構啊、解構、拉鏈啊、組合嘅方式啦。咁所以拼嚟拼去，亦都係我哋成日都玩嘅方式嚟。咁所以就係咯，好啱去用花式足球呈現咯。咁嗰陣時開始嘅。
0: 系，咁所以亦都系因为有一个咁样嘅背景啦，就 DX 设计馆亦都系邀请你哋一起去做啲嘢喎，喺个馆里边系嘛。嗱，讲翻呢个今次呢个体验个名先，叫做蹴花设计在动戏中文化，蹴就系蹴鞠个蹴啦，即系足球，我哋之前好耐之前会讲嘅叫做蹴花啦。咁点解有花咧？花嘅系点样演绎咧？
1: 花咧其实两个层次啦。咁第一件事，花本身就我哋讲嘅花式足球。咁同時間咧，我哋成日都覺得花式足球咧，其實真係好賞心悅目嘅動作。咁我哋都原本成個program 叫做設計在動，即係 design in motion。咁所以咧，花式足球嘅動作本身就真係可以呈現到嗰種好花咁靚嘅嘢啦。咁另外一個深層次啲嘅咧，就係一個願景嚟嘅，就希望咧，即係呢一個我哋成日都話好適合香港嘅運動咧，同埋好多其實好多年青人好多選手已經默默耕耘咗好耐啦。我哋好希望更加多人理解呢件事啦，佢喺香港可以真係綻放啦，同埋有機會通過創意嘅形式，可以喺世界嘅舞台上面咧有另外一種嘅開花結果。
0: 哇！
1: 所以叫蹴花。
0: 系哇，非常之深层次嘅意义。咁我问翻Tony 先啦。啊，咁头先讲到话玩花式足球，其实就系都系自己去表达自己一个好好嘅工具啦。咁有冇当中一啲文化我哋系需要知道嘅咧？啊，花式足球有冇啲特定嘅文化嘅？
3: 花式足球嘅文化，我觉得好特别嘅就系因为佢唔系发展咗好长时间，咁所以佢冇一个好实在已经定咗落嚟嘅文化咯。但系呢个时候就系好玩嗰个位
0: 置，即系好似咩都可以试下啦。
3: 当我冇一个定咗嘅文化嘅时候，就代表我可以做任何嘢，我有好多嘅可能性。同时，我呢啲嘅可能性亦都唔系我乱咁玩嘅。我可能要负责任，就系我一路去玩嘅时候，我系 build up 紧呢个文化咯。系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文化暂时对我嚟讲系一个 BB。咁就睇我哋而家做紧嘅呢班人点样去凑大呢个 BB 咯。
0: 咦，咁系咪真系话玩花式足球嘅朋友咧，佢冇一啲特定嘅或者系偏好嘅服装嘅选择或者风格或者打扮上边咁样嘅，即系乜嘢都得嘅。其实
3: 系真系乜嘢都得，
2: 真系乜嘢都得嘅，即系佢都系。剛才 Tony 都講得很好，其實有個 BB 啦，其實有很多可能性在上面發生咯。但所以我哋當初即係揀用花式足球去演繹我哋嘅時尚，即係服裝風格嘅，亦都其中一個 main point 都係因為佢可塑性空間很多。我哋點樣去真係去從BB 基礎去建立一個屬於我哋地方嘅文化咧？咁其實我哋都係 part of 嘅。我哋有機會去見證，有機會去創造呢件事咯。
1: 同埋即係站喺一個第三者嘅角度，即係我哋去觀察呢件事，我哋會發覺其實即係又係翻喺 BB 階段咧，其實佢得到嘅資源啦，或者身為所謂嘅成熟度其實未夠嘅時候咧，啲人喺入邊玩呢個運動嗰種熱誠同埋嗰種熱血。讲感情嘅投入其实系更加丰富，即系佢哋成日都话互相去对方屋企瞓嘅原因就系、是，即系嘅意思系我去外面比赛，其实我冇钱嘅，咁朋友就去另一位当地嘅选手度瞓啦，咁当地选手过嚟呢边嘅时候去我度瞓啦，即
0: 系
1: 大家系好喺一个好紧嘅情况之下，手头好紧嘅情况之下，周围去 travel 啦，拎住个波就走啦，咁样
0: 互相支援
1: 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好热血嘅成件事，即系我哋睇翻啲片嗰啲嘢，我觉得系好热血，所以呢个都系 B B 阶段先独有嘅一种嘢，当你太成熟嘅时候，可能会慢慢会 lost， 咁但系而家好精彩，所以我哋好
0: 或者好制度化啦，跟住啲嘢就开始吓好规范化啦，甚至吓。咦，咁喺一个咁有趣嘅背景之下，究竟三位点样喺啲设计馆去展示今次你哋想做嘅嘢咧？转头翻嚟再介绍。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的生活就是设计，想同大家介绍喺啲设计馆前馆由即日去到7月27号，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个叫做《束花设计在动戏中文化》的一个项目啦。咁啊，亦都请嚟三位嘅策划人啦，分别就系 Manuel 啦、Andy 啦同埋 Tony 嘅。头先嗰节都了解咗佢哋之前做过啲乜嘢啦，有咩机遇可以今次有个合作嘅可能性啦。咁但系点样去谂成件事咧吓？咁啊，当知道啲设计馆有个咁样嘅机会嘅时候，点样将你剛才說的一些理念慢慢去一步一步實踐出來呢？不如 Manuel 先說吧。
2: 嗯，好啊，我先說。其實那時候初初 DX 找我們真的很純粹簡單，就是找 SelfApp 這個品牌，就放衣服在個店頭上，就呈一個 collection 這樣。那又很巧，我們剛好今年倫敦時安州就是用足球文化做一個 theme， 跟著接下來有世界盃，所以就是很適合的。但是我們品牌來說，我們想做一些更加真的可以呈現到，一來在香港做，可以帶出一個就是地區性嘅文化嘅嘢，咁我喺度諗究竟做啲咩好呢？唔係淨係講足球，我覺得唔夠，所以咁我哋再去，當我同 Andy 去行嗰個地方睇嘅時候，就發覺對面有個天橋底啦，咁我覺得咦，件事如果喺度玩花式足球表演，做一個 opening， 其實好 make sense， 即係由咁樣嘅構想開始，即係覺得需要有啲嘢係好真實地喺呢個空間，喺呢個地區，特別係深水埗啦，即係其實係好街坊街，你見到啲人出出入入都真係好日常嘅一件事嚟嘅，咁點樣將呢樣嘢真係唔同時尚拉翻近嘅關係，唔係淨係我睇完啲衫靚完咗，而係真係感受到一啲嘢正在發生。咁呢個正在發生好重要，即係真實地正在發生好重要。咁由呢個 idea 開始諗，我哋就開始 approach 啦，啲 approach 翻轉頭，我哋有諗啲諗法，我哋想搞多啲嘢，就有搞一個花式足球 event， 可能真係做一個香港好耐都未試過嘅一個比賽，邀請咗唔同嘅花式足球運動員去比賽，得唔得咧？咁樣開始嘅，跟

0: 你可以再讲。
1: 咁当然真系去准备成个构思、成个内容嘅时候，其实分几个层面啦。首先我哋需要大家认识件事，咁所以咧喺个所谓嘅传播翻佢嘅成个过程啦、历史啦、演变啦一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就系真实发生嗰样嘢入边，其实咩嚟讲嘅？一半咧就系话。等我哋真正可以體驗到所謂嘅一手體驗，咁所以我哋有比賽啦。咁另外都希望通過一啲故事，真實嘅人嘅故事。咁所以我哋有20位世界各地球員嘅一啲訪問啦，一啲佢哋嘅片段啦，去真實地去當日見到呢件事。咁第三樣嘢就係體驗啦，即係個體驗咧就我睇到啦，真正用眼睇到啦，我可唔可以用腳踢到咧？咁我哋又希望可以用到一個所謂數碼化嘅。嘅嘢去，等佢睇完到踢個波，就會見到一啲 art 出現啦，咁樣即係想去，所以記憶係咩咧？就話足球，反正足球其實一種畫布，好自由，即係話通常話就係你踢成點就係點噶啦，你表達自己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希望就係借用即係有介紹嘅。有觀察，可以親身觀察見到個所謂嘅 first hand experience 然之後再到真係你自己用腳踢到三個層面去組合成一個通常講嘅立體化嘅。嘅花式足球
2: 系，咦？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啊 ，Tony， 你又扮演咩角色咧？
3: 我嘅角色就系一个，除咗打杂之外咧，其实我嘅角色都重要嘅。咁呢一件事入面 ，Andy 同 Manuel 咁，当然佢哋系好有经验嘅设计人，咁样咁，所以有好多呢啲重任就全靠佢哋。咁但系我觉得我嘅角色就系确保呢个文化。呢、这个运动呈现出嚟是最真实的。咁坦白讲，这个亦都是我好感谢，同埋亦都好欣赏Self App 同埋香港设计中心的一个位置，就是你去做呢件事的时候，唔系因为呢件事而家兴咗就做，而系你
4: 未兴都做，
3: 系啦，未兴都做之余，你系做呢件事嘅时候，你系真实地去呈现佢。咁我谂我嘅角色比较重要系呢一样嘢啦。咁正如你，我例如你讲香港嘅文化，你冇可能唔叫一个香港人去讲咁。咁所以呢个系我觉得好重要。
5: Exactly， 即系我哋讲花式足球文化，冇理由唔揾花式足球员嚟讲，而佢正正系真系而家系即系当打嘅之年去做紧香港花式足球嘅代表啦，佢有参加即系世界性嘅比赛啦，咁所以变咗佢个 connection 去揾嘅，我哋需要揾嘅内容，即系譬如世界性唔同嘅花式足球选手，都其实系 through Tony 去统筹成件事。其实好多即系所谓真实嘅故事，佢会比我哋了解更加多，因为佢真实地参与好多即系外国嘅比赛啦，一手接触啲外国嘅一齐玩嘅玩波嘅朋友啦。咁其实佢哋 community 系非常。非常之 close 嘅，即系佢哋互相真系会帮助，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困难，唔系一个非常之 hit 嘅一个人运动，所以大家都互相 support， 所以都即都好开心、好感动。即系佢攞咗好多 content 翻嚟 video， 我哋睇嘅时候咧，我睇到觉得哇，我哋做咗一件真系都。
2: 幾有意思嘅事，係。咦，剛才阿 Tony 不停去強調一樣嘢，就係真實地去呈現喎。對你嚟講，咩叫真實地呈現呢？
3: 哦，呢個問題都好得意。真實地去呈現，首先，如果我個人嘅角度就係我做呢件事嘅時候，要純粹地去做咯，而唔係諗好多再實際啲嘢，例如啊呢件事會唔會幫到我之後啊？咁當然呢啲好重要其實。咁但係。因为我自己都真诚地好鍾意呢样嘢，咁我亦都有信心我尽我能去做嘅时候呢样嘢出到嚟会係真实嘅。咁我都踢返去头先提到话搵外国嘅运动员同我哋一起去成就呢件事。呢件事对我哋嚟讲都真係好特别，因为我哋搵嚟嘅人佢哋係世界上面都係好犀利嘅运动员啦，同埋好有趣地佢哋就係我哋在国际赛上面成日会对住嘅对手咧，咁所以呢件事又再多咗一层嘅意义咯，就系、是、你喺比赛入面点样争我，你死我活，系 is ok， 但系到最后当去成就一件咁样嘅事嘅时候，大家系。好乐意去做
2: 嘅，系，咁都几有意思吓，听大家嘅分享。咁我又想知道，即系嚟参观呢个体验或者去即系接触嘅时候，嗰啲受众啊或者街坊有啲咩嘅回应嘅咧吓 ？Andy 有冇吓自己亲自同啲街坊倾过偈啊？
1: 我经常都企喺度同啲街坊倾偈啊，真系。其实我有最初时候，我想喺门口拦住佢哋，唔俾佢入嚟。
2: 点解？
1: 我哋先话听

0: 入嚟之前想问问你，知唔知咩叫花式足球啊？
1: 嗯，
0: 你先俾个概念我先。
1: 系，
0: 跟住咧，我就想话俾你听，其实咧，你入咗之后咧，个概念就会改变嘅啦。因为当你真正去了解件事嘅时候，你肯定会改变概念。因为好多人话，哎呀，我见过啊。那个戴帽那个呢我都见过的了，即是Tony啦，在西洋菜街见过他表演，很多人就会觉得是、啊、街头表演，甚至乎是一种卖艺的感觉，当然他们没有收钱的，即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对于他的理解就是有一点、太片面了，而且可能相对于其他的极限运动、花式足球望落去好似优雅得滞，即系唔够血性啊！即系唔会话跌到
1: 激烈，
0: 系啦，唔会话跌到手断脚又断嘅感觉，即系变咗好似大家唔系好真系理解到入边嗰种好严格嘅训练，每日投入好即系好 dedicate 去训练一件事，即系好专心好极致，其实都咁，我好想真系大家去睇。咁当然啲街坊其实入到嚟玩嘅时候咧。好多都真的覺得啊，原來我唔識噶，我唔識咁玩就誒、哎、好玩啊，好玩即係咁樣咯。咁啊，當然亦都好多，我覺得有趣嘅係街坊入邊咧，好多長者咧、反而好 open。
1: 系
0: 啊，唔知点解我呼吁下年轻人啊，年轻人咧，其实咧嚟到咧可以玩噶，唔好惊得噶，
1: 唔好怕丑啊，
0: 唔好怕丑啦。但系啲长者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玩得。
1: 系，当佢真系动起来，自己真系亲身去一个接触或者体验嘅时候咧、可能就会令到佢嘅概念有啲唔同啦，甚至系更加关注呢个运动啊。
2: 冇错，
1: 系啦。最后有咩呼吁咧？希望大家嚟到嘅时候，系咪就尽情地去玩啦，去沉浸喺呢一个咁嘅环境嗰里面啦，吓。
0: 系啊，尽情去感受一下，我 D X 设计馆入边去做呢件事，其实佢呢啲所谓嘅我哋嘅小型嘅展示、体验，当然唔好太大力射硬啲嘅周围嘅嘢啦。咁其实成个馆入边有好多呢啲嘢可以玩嘅。咁我哋嗰 part 都系希望大家去认真去睇啦。咁、其他交翻俾啊呢两位去讲啦。
1: 系咪你哋都会不时会喺嗰度，大家可以同你倾下偈咁样噶？
3: 系啊，我都好中意同街坊倾噶，因为啱啱都好有趣，我都系成日同到啲街坊倾噶。啱啱 Andy 都有。讲就系啲入嚟嘅人成日会话我唔识玩咁、样，但系我觉得呢个先系最宝贵、因为就系我太识玩，我成日会有框架，咁、通常咧唔识玩嘅人最后都系会玩到最尽兴嘅，咁所以希望唔识玩嘅人入嚟就唔需要有任何包袱，即系去享受呢件事就可以。
1: 好，今日多谢晒三位嘅分享 ，thank you。
4: 早上八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有多地方居民报告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的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说法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说，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燃烧尽，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堕入海中。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收到大量报告，但地震而没有记录到地震的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求助的报告，巨响影响范围广泛，连南边罗德岛州的考文垂镇亦都有居民听得到。多地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任何损坏或者事故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一架飞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令货船失去航行动力。据报美军部队监测到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告知货船已经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目前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新华社引述消息说，美军到现在已经令到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亦都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在俄罗斯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核电站的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已经要求进入核电站检查核电厂受损的情况。据报，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和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维持正常。电站人员正进行勘测，局势已经获得完全控制。指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行政总裁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电机房，并且自行引爆，机房墙壁出现破洞，好彩主要设备未受损。电站通讯事务主管话，受袭的位置距离反应堆大厅只是有几米的距离。台风长尾逼近冲绳，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四个航班，分别是 UO844、UA845、UO824 和 UO825。 原定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 航班亦都会取消。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定期查阅电邮，在前往机场之前先看看航班的状况。另外，香港航空说，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星期一往返冲绳和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者会取消。本港第一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赛会会长郭判凡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郭判凡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政府选定15间企业参与系统进行沙盒试验，反应良好，预计明年会有较好的进展。他说试验可能会分区进行，让不同公司平台在不同区域管理，以评估哪个系统最适合香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0: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呢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呢亦都是后生男士呢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呢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4: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1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5: 接收创业家思维，
1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6: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7: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17: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我哋嘅听众都有好多机会同你交流一下嘅，其中一个方法就系上 Instagram 系咪？笑说斋，
18: 我哋笑说斋嘅 Instagram 就系我哋嘅英文名啦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YOUNGSNOW。
1: 咁除咗係咁之外呢，都有听众会写信嚟同你交流下嘅。
18: 嗱，各位听众就因为都知道我係藏家啦，咁我哋就有一个私人博物馆喺岭南大学。另外顺便宣布下，我哋喺其实已经开咗幕㗎啦，就我哋未登广告啊，就係、是恒生大学，佢有个类似博物馆咁啊，细啲嘅，仲细过岭南。咁我就借咗，佢问我借，即系6、7、8月3个月，就问我借画啊。咁佢嗰个负责嗰位副教授就好后生，唔好意思啊，我唔记得你个名，因为我记名好差。咁佢就好嘢，拣咗丁显容。吓、啊，丁显容呢，如果投资就真系惨啦。我第一次买一幅丁显容呢，就系、是、我最初唔中意丁显容嘅。我读大学嗰时，我有两人我系觉得点啲上唔到大台两个人。咁一个系丁显容，第一个系关良。但两个背景差唔多。
1: 系。
18: 咁丁显容呢，你觉得玩啊，即係我哋如果细个就觉得你画到好靓好整齐，好似细路仔玩咁，你觉得係咪㗎咁样。但当你大个咗呢，你开始发觉哇好嘢喎、啊。即係到我出嚟做嘢睇多咗好多嘢，应该係30岁到啦。咁我开始觉得咦呢个人得喎、啊。又咁平，咁嗰时啱啱出嚟做嘢，妈咪又未分身家，咁啊冇钱，咁啊就係买丁显容啦，最啱啦。嗰时係2-3千元嘅啫，咁点知呢，我记得我啱啱大前年买咗一幅用江水嘅御笔，咁我后悔到今日。当年江水御笔呢係10,000元，我喺集古斋买嘅。乾隆御笔就30,000元，咁嗰时就悭啊嘛，大家都御笔，咁啊，梗系
1: 买个平啲，
18: 买个平啲啊，10,000元成一个礼拜薪水噶嘛，点知乾隆嘅御笔就升到过100万，江水御笔就60-70万，咁你知道拎去博物拎去拍卖会就你知道你真嘢，佢返嚟佢唔会 promo 你。咁我都卖得满意，都买40万，但我10,000元买返嚟，即係话我30岁买嘅画过咗几十年，30几年40年係卖40倍，係咪、而丁显容呢2,000元嗰啲呢，到今日呢两年好一啲喎。如果前3年计呢，2,000元嗰啲就20,000元，10倍。咁同埋我买好多。咁呢一两年係开始升喎、因为有好似电台有介绍过，好似又唔知边度，佢又做过 show 啦，香港大学。虽然嗰个 show 就做得好差啦。咁我识管长，管长嗱，佢系西人，所以听我听。 但系真系差，嗰次真系差吓。咁变咗啲人开始识，咁仲奇怪地咧，我有一次跟ACC 啊 Asian Art Council 系一个中美嘅提倡中美文化交流，佢哋就去请一啲亚洲，唔系中美，亚洲同美国交流，请一啲亚洲人去美国学习三个月吓，咁、啊、变咗，咁我佢请我去一个画展，咁我就睇到，我话佢想我叫我买嘢，梗系，咁有三个睇中咗啫，咁点知三个里边有两个系同一个。promoter 喎、哦，咁、promoter 啊，你识嘢喎、哦，我介绍嗰个画家系识，咁一个留学咗意大利，留学咗喺台湾去意大利留学咗，喺 Rome 住咗三十几年，佢啲画得，我买咗一张，我迟啲 show 俾你睇，我唔记得咗个名，我喺个 app 度讲翻个人个名同佢画嘅画吓，非常简单，但系你唔好睇少简单嘢啦，因为我哋下一期会讲。我啱啱喺巴黎睇到个 Matisse 个好大型嘅 show 吓、你睇到系仲简单嘅 Matisse， 有时简单反为难，同丁显又一样啦。你望落好似好简单，一笔兔啊，一笔鸡啊，一笔画晒，你可以升到几多？咁好笑啊！呢、這个画家咧，佢系西洋画、啊，虽然佢话你听闻你系有个博物馆、啊，你有冇收中国画？我有，咩朝代啊？我话由明朝开始，喺元朝我就冇咁多钱买啦吓。咁你有冇收现代？我话多数现代，因为平啊嘛。你有冇收丁显容？我吓咁啱。我话但系冇钱赚嘅，丁显容系我投资最差投资 artwork。佢话你唔使惊。佢话第日呢个一定系。现代画之中排好前，佢而家系 undervalue 咗啲人唔识嘢咁样，咁、所以大家嗱，你要，所以你要去呢、這个
1: 开心晒，
18: 咁你要去呢、這个呢、這个恒生大学嗰个博物馆啊、你睇翻我哋 website 有报名嘅，要报名，好似要报名，咁、那个就唔系多啊，但系呢个教授叻、啊，原来佢系信佛嘅、啊，咁话任你揀啦，其实丁显容我真係过百张吓，唔止添嘛，咁过二百，但係蚀本货全部大部分，唔係蚀本货，即係追唔上 inflation 啦 ,put it this way。即係而呢个教授呢係将嗰个丁显容从嗰个世界观嘅哲学去分析，咁基本上都係佛教嘅哲学。咁、你想知道点呢，我而家卖个关子吓，亦都我冇准备今日。我谂佢个展览去到中期，我再做一次丁显容嘅讲，同埋我都会公开讲一个丁显容嘅讲座，因为我哋香港大学图书馆同我哋小雪斋嘅文化节咧，就喺六月中开锣。咁我谂其中一个就系讲，啱啱有个学校有个丁显容嘅展览，咁我就系讲下丁显容。咁我研究丁显容都。若干年啦吓，咁啊，而家开始有假画，嗱，逢系一样嘢开始有假画咧，你就知道佢开始升啦。咁但系都冇得几劲，
1: 系
18: 啊，有啲我觉得系佢啲徒弟添。
1: 哎呀，
18: 系啊，咁所以变咗咧，就系惨啦，又去到我最怕嘅纸张啦。咁有啲真系冇得几劲，咁当然，都有敗筆嘅，咁其實丁顯容嘅圖章都唔係咁義務嘅嚇。咁丁顯容嘅圖章係要轉行嘅，因為佢挑圖章都係叻嚇。咁嚇，同埋丁顯容係學西畫嘅、其實丁顯容咧喺香港嘅，即係香港仔，其實佢算香港仔，因為佢大陸南來，但係好細個，年青都冇話細個，就去咗都唔係年青啦，嚟香港時已經係年紀大。佢就係、是，但係以香港為家啦、就喺新亞書院教。
1: 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再透露少少啦，跟住先至去翻雜花圖啊。
19: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20: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

0: 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0: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剛才你就話啦，丁顯容咁佢算唔算係香港畫家呢？咁樣去
2: 算
1: 定義佢
2: 啊？算嘅，其實香大都將會有一個就係話南來香港，但係已經香港住咗幾廿年。
1: 嗯，
2: 咁你算佢係啦，係咪？就算有時我哋有啲局長都係住咗十零年，佢做得局長當佢香港人啦。咁係香港人。佢亦都改自己係香港人，當然佢就心懷祖國啦。所有有文化嘅中國人都會心懷祖國嘅嚇。學阿姚宗儀教授話啫，你對中國文化，除非你唔識啫，你唔識冇辦法啦，係嘛？如果你識，你一定會好中意嘅嚇。任何人，就算你咩嘅教育程度都一定會中意。佢係鼓勵黃沾嗰啲細路要教佢中國文化。咁丁顯容一樣嘢。因为我要讲埋摘花图，如果唔系好似另外节目话成日都讲主题就讲好少，讲集题你讲得好多。咁丁顯容一样嘢啫，佢嗰个对中国嘅哲学有好深嘅认识，佢同西洋嗰个构图佢好叻，同埋最紧要一样，所有艺术家都要有一个童心，即系嗰个。细路仔嘅心，你有细路仔就蚀底，好似我咁，我都系六啊岁先少少开窍啫。你听我以前啲节目知噶，刘婉芬都咁，有时夹我，即系有乜嘢谂出就讲，你冇谂过会伤害到人先，就系啦。呢个就系细路仔嘅唔好处，但系当然细路仔嘅好处咧，就系佢最同到个真正大自然接触到啊，所以佢多数都系。细路仔一班咧做咗伟大嘅艺术家或者音乐家，
1: 好，我哋留翻下之后再讲啦。
2: 系啦，
1: 咁啊，而家讲翻呢个，
2: 先讲嗰个
1: 摘花图。
2: 摘花图先啦，系，因为今日一定要完咗，唔系就成日都咁。嗱，你大家要睇 notes 啦。
1: 嗯，
2: 咁就一位叫朱良志嘅，对呢个徐慧有个好深认识嘅学者啦，吓。咁佢就讲咗徐慧嘅若干嘅。特色，咁我将佢个六点我就摆上 Instagram， 呢度就只系讲几样啫，就系佢个嗱，大家都知道佛学里面徐慧都出过家啦吓，佛学里面系有叫气嘅啫嘛，吓 perpuncture 好似梵文系，我啲梵文成日都唔记得，

0: 就是、俾老师啦。Potential 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你觉得你个人生系真实，其实好似做戏一样。
1: 嗯、
0: 等于我哋觉得阿哥哥，你睇到张国荣啲戏，你都觉得系真实。我睇到王家卫嗰个张曼玉，我都觉得真实。其实嗰个只一场戏吓，凡、咪叫 Potential。即系有啲人就话镜花水月，但你都可以当佢一场戏吓，咁、但佢都系当嗰个墨系一场戏、一场虚幻嘅嘢。但系你透过嗰个虚幻嘅表象啊，而系大家会明白嗰个实相吓。我哋佛家所谓叫实相，事实真实系乜？个真实系乜？就系、呢、个。啊！徐慧用咗个佛家嘅方法，即系用一个抽象嘅嘢嘅象征嘅嘢去表现世界上真实嘅事物系乜吓？真正真实事物嗱，呢啲又要读少少佛经咁，大家你如果居士林会啊参详下啦，参详下。第二就系唔着色嗱，因为你将佢个表象仲加啲色，我上次讲好多啦，即系。全世界都知啦，即系太过多颜色咧，系掩盖咗佢嗰个真相嘅线索咁讲吓，唔系水墨就表现到真相，但系你更加容易寻找佢嗰个真实嗰、那个实相啊，所以佛家嘅。另外系解掩系咩咧？点解我哋睇嘢成日睇错嘢咧？太多污染啊！点解要有童心啊？细路仔系睇住大人噶嘛，所以有啲人就话啊，点解我啲仔唔讲中文嘅，娶个西人翻嚟？我话你细个崇洋啊嘛，你成日就同个仔灌输外国嘢系叻，又叫佢喺屋企讲翻文讲英文，咁点可能佢？而家系突然间见到中国强大，或者你自己突然间都发觉自己喺中国人都唔想有个讲英文嘅心抱嘅时候，你就嚟话，其实系你种下个因啊！个细路仔系一白纸啊嘛，佢知道个真理嘅，但你系令到佢咁啊，同埋点解咁多人争身家？你系叫个仔啊，你要同对啲兄弟好啊，但系同时我见你日日孜孜为你，日日都系讲钱。佢又会学咗你钱先系最好，所以如果阿哥同我争身家，我要置阿哥于死地，一样啫嘛，就系、嗰个、童心俾你搞错咗，所以我好怕嗰啲学校就系话、又开始讲完，就系话逼嗰啲细路仔读书，咁嗰啲学校就排晒队噶，
1: 嗯，
0: 佢将个细路仔由而家开始仲惨啊 ，B B 班添啊，
1: 系，
0: 仲而家好似有一只话系。
1: preschool
0: 仲有而家有个叫 MBA class 啊，即系你如果怀胎嗰阵时咧，你要灌输啲嘢俾佢，系啊，咁你谂下嗰张本系白纸嘛，俾你班友咁将啲色咁查晒落去，即系头先话不停着色啊，正话讲，咁你嗰细路仔咪冇咗童真咯，佢咪对接触嗰个哲学上嘅终极个真理，咪佢能够感受嘅机会更加低咯，系因为你要将个样跑第一嘛？咁我老师陈君耀啱啱最近访问佢香港大学管理学院，佢发觉所有学生读书叻嗰啲咧，好劲嗰啲咧，通常都跑唔出懒嗰啲或者hea 嗰啲，好似细路仔嗰啲咧就跑得出。咁啊，呢个事实嚟嘅，即系大家谂下啲同学读书最叻嗰啲去咗边咧？除非佢做学者啫，否则佢通常都平平无奇。而嗰啲酒堂啊，挂住识女仔啊，
1: 所谓曳仔嗰啲啊，
0: 曳嗰啲啊，咁啊，就好多系成功喎，
1: 估佢唔到噶，好多
0: 啊，所以你太过谷个细路，真系我劝大家要小心。
1: 嗯，
0: 咁另外嗰啲佛家嘅哲学不来不去，唔好净系睇个形象，嗱呢都喺个趣味嘅话度系反映出嚟。
1: 嗯，咦，咁我哋系咪都差唔多啦？
0: 系啦，
1: 讲趣味嘅话，咁我哋又喺度欣赏下音乐先，继续系李思成带嚟嘅。
0: 嗱，因为我哋讲趣味一定要讲古琴啦，咁我会播一只古琴音乐，大家估系咩名字？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九点，
3: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意期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 0.5 毫子的补贴，为期两个月，预料有近17000架的士、3400几架小巴和大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受惠。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直接向入气的司机提供折扣，专用石油气今个月的平均价是每公升4.8，按月加大约1元，升幅是29%，加幅已经低于同期国际气价4.5%的加幅。台风长尾逼近冲绳，香港快运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四个航班，以及原定星期二出发的两个航班。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定期查阅电邮，在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的状况。另外，香港航空说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星期一往返冲绳和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者会取消。本港第一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葛佩凡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葛佩凡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政府选定15间企业参与系统进行沙盒测试，反应良好，预计明年会有较好的进展。他说试验可能会分区进行，让不同公司平台在不同区域管理，以评估哪个系统最适合香港。他又期望香港经验能够带领本地和内地企业一同出海，所以必须稳步推进。全国政协委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在同一节目表示，建立自动化低空经济监管平台要以安全为首要考量，无论载人或者载货都要处理飞行器坠落责任的问题。他说香港应该利用自身繁华高楼密集的复杂环境，尽快建立低空经济枢纽，并且分步推进，先和大湾区合作，再扩展到全国，最终共同出海。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有多个地方的居民报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火流星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火气象卫星捕捉到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说法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说，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全部消失，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跌了落海。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收到大量报告，但地震仪并没有记录到地震的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的求助报告，巨响影响范围广泛，连南边罗德岛州的考文垂镇亦都有居民听到。多地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任何损坏或者事故的报告。辉达 NVIDIA 在社交平台发文标记个人电脑新时代市场，估计辉达会发布专用微软 Windows 所用的 N1X 晶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将会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国际电脑展发布主题演讲。除了辉达之外，微软和安谋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附上黄仁勋演讲地点的坐标。外界预料，辉达可能发 表安谋架构的电脑晶片挑战英特尔即是 Intel 的超微半导体 AMD 的个人电脑处理器抢攻笔记本电脑市场。美国传媒Asos 报道，辉达将会发布首款搭载自家处理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标志辉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7%。
8: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9: 政府将推出流于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0: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2: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什么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什么基础设施要配合？
13: 民生无小事，
12: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4: 民生无小事，
1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6: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8: 从头到脚，
19: 从内到外，
18: 从中医到西医，
19: 从养生到美颜，
1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0: 星期日的早上，从身体健康，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Hello， 罗医师早晨。
21: 早晨，大家早晨。
20: 哇，你听我几鬼有力量，罗医师，食得你屙教告多，有气有力啊，精神奕奕啊。
21: 是啊，呢个王正屙教告是真系补虚劳，
20: 啱晒啲香港人啊，系
21: 好多病人真系翻扣又翻扣。咁、我未喺电台讲之前，其实我已经有噶啦嘛，呢个王正屙，即系只不过系系、哦、啊，咁只不过系。私下咁样同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因为我又冇摆出嚟过，我一直我都冇摆出嚟。
20: 系咯，我识咗你咁耐都唔知
21: 道。系真系私下有啲病人有需要嘅，我见到哎呀你，佢又话，因为最主要我啲病人咧就话，哎，医院又要我食钙片，又要食呢样，一日食几十种药咁样。咁我话喂，你啲骨都开始又变形啦，系啦，又验到有骨质疏松啦，跟住咧肌肉又流失啦，你睇翻佢嘅膝头哥嗰啲，只脚又即系啲肌肉又冇晒，跟住又话膝头哥痛，我话 你長期咁樣你都唔夠營養，你都要補下先得㗎。因為我哋要中醫要補筋骨啊，補肌肉，你先可以維持到你唔痛啊。如果我就算過嚟俾我針灸啊、按摩捽完，你係唔痛一段時間，但係你唔識得去保養翻咧，就唔得啊。咁我先俾咗我嘅病人咧，就私下咁樣咧，就係整咗啲黃精阿膠膏。咁後嚟咧，你不如喺電台講下啦，因為我。系啦，因为我平时就算对住啲病人，我都唔可以详细里面嗰啲
1: 材料，
21: 材料啊，每一隻药嘅作用啊，混合之力配方咗之后嗰个作用，我又唔会讲到咁详细啦。我知啊，补气血啊，咁样好好嘅，咁所以我先喺电台度大力可以推荐嘅同时咧，就可以详细啲。讲一讲佢里面有啲乜嘢成分啦，有咩功效啊咁样。咁我今次要再补充一次啦，咁样。嗱，依个黄精阿胶膏里面嘅成分有咩咧？咁样系最顶尖嘅啊，最好嘅我哋中药里面补血嘅就系阿胶呢一样嘢啦。嗱，阿胶就系雷嘅皮熬制而成嘅，咁佢就系好好嘅补血嘅功效啦。同埋係補鈣，幫助鈣吸收嘅一個中藥。由於佢裏面嘅成分呢，就係、是可以促進嗰個血嗰個生成啊。咁同埋呢，就係、是、幫助鈣嘅吸收，所以係好多嘅中藥係代替唔到嘅。即係就算你食物之中好出名嘅嘢，例如係當歸啊、熟地啊、雞血藤啊，呢一啲全部都系补血嘅中药啊，甚至系白灼啊咁样。咁但佢里边咧就系、是、代替唔到阿胶呢一样嘢，因为佢多咗一样嘢咧，就系、是、除咗补血，仲有一个系补钙，仲系帮助钙吸收嗰个作用。呢、這、一个先系我成日提嘅最重要一样，就系帮助钙吸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食嘅食物之中有足够钙质。但系咧就未必会吸收到，但系阿胶咧系帮助到钙嘅吸收嘅。咁同埋好嘅阿胶咧，就系、是、大家出边随便去一间药房买就知道噶啦。唔同牌子嘅阿胶相差到系二三千蚊嘅一斤。咁靓嘅阿胶咧，就系、是、佢由于佢够纯正啦，佢真系雷嘅皮熬制而成啦。佢唔同一啲出边一啲假嘅咧，就系、是、用咗啲马皮啊，甚至系一嘅。用咗啲豬皮嘢去熬製而成嘅，所以佢嗰啲咧就冇依個阿膠，我純正阿膠嗰個作用咁樣噶啦。另外仲有一個黃精啦，黃精咧就係補肺啦、補氣啦、潤肺啦、止咳啦、平喘啦、補虛勞嗰方面嘅，就係俾我哋成日做嘢好辛苦啊，或者虛勞過度啊，成日要加班啊，做嘢做到好夜啊、捱夜啊嗰啲咧。就是黄精呢就是一个补气补虚劳嗰方面是比较好啲。咁仲有核桃啦同埋芝麻啦

0: 呢两只咧都系入肾经嘅。咁咧佢同埋咧含有一个不饱和个脂肪酸啦，同埋一个维他命 E 啊嗰啲咧，所以去补肾嗰方面咧就比较好啲啦。另外嗰个芝麻咧就系、喺中药啊里边咧就系、最好嘅补钙，即系钙质系最高嘅一个中药嚟噶啦。咁我之前我都提过咧，喺我哋人体里边可以补钙嘅食物或者是钙质高的食物不是那么多的啫，但是黑芝麻呢就算是其中的一饭。咁另外仲有一个杞子啦，杞子好多人都知道啦，滋阴啊是补肝肾嗰个作用啊，就个明目啊嗰个作用。咁由于佢几样嘢嘅配伍咗之后呢，咁但是嗰个阿胶呢就变成一个是补血补钙，加埋嗰个黄精呢就係补气，即係变成係气血相补嘅中药啦。咁另外呢就係阿胶又配咗个黑芝麻核桃啊嗰啲呢，咁呢就係补血同埋係补肾嗰个作用啦。咁所以整条方剂配合咗呢就係有补肺啦、补肝啦、补肾啦、补气啦、补血啦，同埋係好个补钙作用。咁足够我哋平时日常应该要嘅中药方面嘅营养品，就唔需要你哋成日呢就走去煲咁多汤水，因为好多人呢就係冇时间煲汤水。咁好多人话咁呢度係缺乏咗，冇咗补脾呀同埋补心，因为心肝脾肺肾咁样。係啦。其实补心嗰方面呢就係、其实呢我哋心气心气㗎嘛，即係我哋其实就补气嗰度呢都係有补心嗰个作用嘅。咁呢但係呢就係、补脾嗰度呢就的确呢就係、我哋如果平时咩叫健脾呢，咁呢就係、要食多啲淮山呀嗰类嗰啲嘅。呢条方剂係的确係冇健脾嘅食物喺里面。咁所以呢呢、这个黄精阿胶膏除咗补气血需要用、补钙需要用之外，咁乜嘢情况下唔可以食呢，就係、脾胃好虚弱，成日饱饱滞滞嗰时可能就要停一停嘅。大伤风、大感冒啊、喉咙发炎啊、急性嘅病嘅时候呢你都要停一停嘅。所以我都要讲声，我唔係话我呢个黄精阿胶膏十分之好，唔理你乜嘢情况你大伤风、大感冒又食啊，脾胃虚弱你饱饱滞滞。我唔会系咁样嘅，我只系讲咗好处，但讲翻系适合嘅症候，唔适合嘅症候我都要讲俾大家听，大家唔好咧就我依轮都冇晒胃口啦，我饱饱滞滞啦咁样，我系咪继续要食啊？咁你停一停先，你唔使咁急，等你脾胃舒服翻啲嗰时，咁你咪食翻呢个黄精阿胶膏去补翻气血啊，补下肝肾啊，补下钙咁样啦，即系唔好急，我哋做人咧吓，即系。急财不急，财入唔到急门嘅。我哋身体都系嘅，我哋吸收嘅营养可以来日方长，可以慢慢吸收，唔需要大家要咁急。如果你严重嘅脾胃虚弱，你咪嚟搵咗我先咯，我咪帮你开翻啲药啊，系啦，帮你舒缓下嗰啲脾胃先，咁样都得嘅，系啦，
1: 系啦，调理好身体咧，就慢慢补都未迟嘅。同埋如果大家即系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啦，系啦，医师就十几年啦，即系我有啲嘉宾咧，哇，最近即系啱啱应该话上个月啊。1000集啊，系啦，哇！一计一计咧，19年啦，已经做咗，咁所以大约都知道罗医师系个咩人嚟噶啦，对佢都有信心嘅。正如阿医师头先咁讲，即系唔系会讲啲花巧嘅说话，即系老老实实，有碗话碗就有碟话碟，系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唔会乱咁吹水嘅。咁所以系即系唔系补脾胃就唔系补脾胃啦。咁啊，兼且阿胶相对嚟讲都系难消化啲嘅，咁所以好似阿医师咁讲，如果你真系觉得自己脾胃比较虚弱，消化力唔系咁好咧。不如咧就索性揾你医师调理好个身体，调理好个脾胃先，咁啊慢慢咧食呢个阿胶膏嚟补翻自己嘅啲气血啊、肾啊等等吓。嗱，提翻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多啲嘅话咧，咁啊医师头先节目最开始讲咗啦，而家做紧个心意噶一啲针灸嘅疗程啦。 啱啱第一次嘅朋友咧，就可以随你俾一个心意价嘅诊金。咁之后你啊觉得几好、啊，又想再去调理一下自己身体唔同嘅问题咧，揾医师咧就一个半价吓。讲紧呢个针灸处理一啲身体上高问题嘅疗程。咁至于呢、這个风湿关节痛，大家想查嘅呢个精华油啦，又或者头先医师介绍嘅呢个阿胶膏咧，就要打嚟。

0: 登记咗先，咁要睇下意思嗰啲存货有几多，因为限量嘅，即系制作
1: 系
0: 啦，系啦，买都系限量嘅，因为制作都系需时嘅。电话号码咧就1834104，可以打嚟登记，同我哋嘅同事讲咗先，1834104，又或者可以选择咧喺办公时间打俾阿医师诊所嘅姑娘27874892，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保险新维度，15-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8: 以1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9: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8: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9: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8: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9: 主办新城财经台。
3: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休息返嚟，继续星期日早上从身体健康直播室有程海欣，电话旁边有爱丽健资深健康顾问 Sandy。Hello Sandy， 早晨。
11: Hello Kevin，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0: 是啦，睇下 Sandy 今朝早有咩健康嘅资讯带俾大家先。
11: 好啊，咁啊唔该晒 Kevin 先。咁每个星期喺呢度呢好开心嘅，可以同 Kevin 一起呢、去俾多啲健康资讯大家啦。无论系中老年嘅朋友想抗衰老啦，想自己老化退化晚啊、希望唔好有退化嘅健康问题，嘅朋友就好啱去听我哋呢个节目。听完之后呢，你会认识到一部呢通过咗国际认可，包括欧盟、中国、日本认可咗，同埋香港医护学会呢都认可咗嘅一部呢可以无痛无创伤，就帮我哋呢喺屋企，坐喺屋企好舒服，你坐喺梳化前面呢一路睇住电视或睇住手机，你就可以达到一个无痛无创伤嘅养生抗衰老。因为佢可以达到一个无针嘅针灸啦同物理治疗嘅作用之余呢，仲可以呢帮助我哋呢用好简单嘅方法，系如果喺屋企应用咧，就咁将你脚放上部机上边，揿几个掣咧，已经咧系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全身嘅细胞都有一个好嘅修复啊，系令到我哋全身嘅五脏六腑咧、筋骨血管咧都可以咧修复得非常之好，提升翻我哋全身嘅机能，供血供氧咧，令到我哋全身嘅供血供氧都良好啦。咁咧，从而咧达到一个好嘅抗衰老嘅作用之余咧，如果已经系唔好彩，已经出现咗一啲退化病啦，一啲譬如话系长期嘅总鼻痛、僵硬无力，但系你睇咗好多年医生，你都未改善得到，千祈唔好灰心吓，因为我见证咗喺呢20年嚟吓，我哋呢部仪器已经系即系一个好有信心保证，因为超过20年嘅个信心历史嘅保证同埋国际认可，咁咧就但系咧又系好先进嘅仪器吓，咁咧。佢喺20年嚟咧，我自己亲自咧喺呢间公司，我做咗超过廿几年啦。咁我亲自见证咧，喺呢20年嚟咧，帮助咗无数长期痛症咧、失眠咧、中风后遗咧、帕金问题嘅人士，佢哋都好多硬啊、痹啊，或者啲手脚喐唔到啊、手脚震啊、控制唔到自己啲手脚啊等等咧，佢哋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嘅，中风后遗康复翻嘅朋友甚至乎非常之多嘅。长期痛症啦，又系啦吓，改善康复嘅朋友，亦改善嘅朋友亦都非常之多。此外咧，就失眠啦、 耳鸣啦，血同血压唔好嘅朋友都系非常之多，咁佢哋都改善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如果有兴趣试用我哋呢部仪器嘅朋友，一阵间可以打电话登记三次免费试用嘅，系完全一毫子都唔使俾嘅。
0: 系电话号码系1834104，1834104。至于 Sandy 嘅公司电话咧就系27280222，27280222。咁啊，你哋公司咁多年啦，都有好多客户都试过啦，一间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不过讲多少少你哋公司嘅背景俾我哋听下。
11: 咁就刚才提过啦，我哋即系我喺我哋公司都工作咗超过廿几年啦。系啊，咁其实我哋成个集团咧有超过30年噶啦，咁、专门治疗嘅部分都超过廿多年噶啦。咁而我哋集团旗下有开医院嘅，咁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嘅呢一部咧系无痛无创伤嘅仪器，喺日本研发，亦都系日本生产之后咧，就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咧全部认证我哋呢部仪器咧系达到医疗级数，系可以喺医院用啦、医疗用啦，但系同时咧设计嘅时候都希望设计到咧无创伤同埋好容易操作，就算系公公婆婆80-90岁公公婆婆都识得可以自己操作嘅，咁咧就可以喺屋企里边咧就可以帮到大家改善翻啲长期痛症啊瞓得唔好啊、失眠啊、夜尿啊，或者系一啲耳鸣啊、血糖血压啊、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即系所有退化老化嘅健康问题，都会得到改善啦、即系我哋见证好多朋友康复嘅朋友亦都好多嘅。咁有两个方法，大家系可以即系做。而家大家可以登记三次免费，三次之后如果想继续做咧，就可以打电话即系就可以继续做我哋。公司呢有两个方法啦，应该咁讲。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有啲朋友呢就会鍾意继续留喺我哋中心做疗程，亦都可以。我哋只系半慈善式嘅收费，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嚟做嘅。即系我哋目的希望帮到更多普罗大众嘅市民。而最重要系呢系真系喺呢廿多年嚟帮助咗好多个朋友噶啦，佢哋最终都得到好个改善。我今日都带咗一个真实个案嚟嘅，
0: 可以啊，即刻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Sandy。
11: 好啊，系啦，咁呢位嘅真实个案咧就系罗女士啊，好姐啊，咁我哋叫佢。咁罗女士咧，其实咧。好姐呢佢嚟搵我哋嘅时候就65岁啦，但好姐呢原来佢喺50多岁嘅时候呢佢嚟搵我哋嘅时候佢有双脚退化好严重同埋好痛嘅膝头哥双脚好痛嘅问题。咁但係原来好姐呢佢话佢嚟搵我哋嘅时候呢、這个脚痛呢就唔系第一次发生。佢话原来佢50多岁嘅时候呢已经痛过一次好严重。后嚟呢佢就做即係痛到冇办法就做咗手术。但当年呢佢做手术医生就同佢讲明有机会帮到，但亦都有啲人做完系冇改善㗎喎。咁好姐就选择搏啦，咁佢又搏到㗎，前嗰几年呢佢做咗呢就改善咗。但医生当时同佢讲你系属于好彩嗰种啦，不过呢话定俾你听下，可能
0: 迟啲又嚟
11: 啦，係呀又会再嚟㗎啦，即系好大多数都系咁㗎啦。咁好姐呢结果系真系
0: 喎。
11: 係呀，咁佢今次呢佢就唔系好想做手术，佢话因为上次都即系好惊心动魄。咁佢话佢啲仔女都觉得妈咪諗下其他方法啦。咁后来好姐有啲朋友呢就系、是、有痛症啦，又系有即系失眠嘅问题呢，就用咗我哋部机好好喎，好多朋友都话就叫好姐唔使啦，唔使做手术，你做呢部机啦都可以唔用手术就唔使啦。咁就做好姐就嚟试。咁试咗呢好姐呢就话佢嚟我哋公司之前佢系好痛㗎嘛，除咗痛呢好僵硬啊，双脚又痹啊咁啦。佢话行路呢自己好似个机械人咁，因为佢行路夹下左右摇摆㗎嘛。咁佢话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啊，日日都要食止痛药㗎。咁又医生就话佢有关节炎有骨刺，咁退化晒㗎啦。咁后来佢做咗我哋部机啦，佢就逐渐呢就觉得每一次做都轻松啲。越嚟越，佢话次次做完咧，嗰啲痛啊、痹啊、硬咧都松啲嘅。佢好勤力嚟做嘅，咁做咗一个月唔够啦，个零月到啦，佢就决定做咗20次。佢话20几次，佢就发觉哇，嗰啲痛改善得好好啦。佢话佢已经可以一起身就起到啦，行路咧已经冇 即系唔使食止痛药，同埋已经控制到个痛啊！佢话谂唔到效果咁好，咁咧而且佢话佢以前咧佢有除咗脚痛好困扰佢啦，佢又瞓得唔好啦，咁佢话而家都瞓得好好喎，做一个零一个月到，咁同埋咧佢有意外收获，佢本身嘅耳仔咧系退化咗咧，佢话佢耷低头咧佢听唔到人讲嘢，因为佢要靠睇口型估下人哋讲咩嘅，咁但系佢发觉用咗我哋部机廿零次啫，除咗个脚开始慢慢个痛改善得非常好咧，唔硬啊等等之外咧，佢话佢个耳仔咧，佢竟然耷低头听到人讲嘢啊！佢话好犀利啊！你哋部机，佢拉咪 click 嘅，直头捧咗部机翻屋企，用咗几个月之后，佢完全唔痛，佢打翻电话嚟多谢我哋，佢话瞓得好好添啊，而家冇失眠啦，咁佢话我耳仔又听得好好啦。佢好感激我哋咯，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快啲嚟试用呢部机。
0: 好啊，咁啊，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咁啊，今日大家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咁头先啊 ，Sandy 都讲过啦，咁喺你试做咗呢三次之后，咁梗系唔会咁快就哇咩事都冇噶嘛。如果想继续做咧，咁佢哋公司咧都有一个半慈善式嘅优惠一啲嘅 package 咧，系俾大家可以继续做嘅吓。咁详情咧可以直接联络 Sandy 的同事27280222 2728022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12: FM102.4 至 106.3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5: 早上九点半，
16: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石油主要的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在最大的原委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区，一共有6个火场不受控制，并且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辉达 NVIDIA 在社交平台发文标记个人电脑新时代，市场估计辉达将会发布专攻微软 Windows 所用的 N1X 晶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将会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国际电脑展发布主题演讲。除了辉达之外，微软和安谋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附上黄仁勋演讲地点的坐标。外界预料辉达可能发表安谋架构的电脑晶片，挑战英特尔 Intel 和超微半导体 AMD 的个人电脑处理器，抢攻笔记本电脑市场。美国传媒报道，辉达将会发布首款搭载自家处理器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标志辉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市场。今次将会是辉达历来最重要的扩张行动，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晶片的领导地位延伸到大众消费级的电脑市场。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有多个地方的居民报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点左右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的时候产生音爆所致，目前并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波士顿地区上空曾经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说法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说，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全部消散，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跌入海里面。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收到大量报告，但地震仪并没有记录到地震的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求助的报告，巨响影响范围广泛，连南边罗德岛的 考文垂镇亦都有居民听到，多地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任何损坏或者事故的报告。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在俄罗斯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电机房，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已经要求进入核电站检查核电厂受损的情况。据报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和它的监测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电站人员正进行勘察，局势已经获得完全控制，指袭击核电厂设施的行为极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行政总裁哈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电机房，并且自行引爆，机房墙壁出现一个窿，而主要设备未受损。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眉逼近冲绳，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4个航班，以及原定星期二出发的2个航班。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星期三期间，前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定期查阅电邮，在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的状况。另外，香港航空就话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星期一往返冲绳和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者会取消。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补贴，为期2个月，预料将会有近17000的士、3400多的小巴以及172学校私家小巴受惠。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会直接向入气的司机提供折扣。这次新闻报道完。
15: 新城财经台，
19: 一路理财，
20: 一路
19: 生活。
15: FM 102.4至106.3，
19: 一路理财，
20: 一路生活。
2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4: 新城财经台。
1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8: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未来几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较早前的雷暴警告已经取消，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6%。
2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2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4: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25: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2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6: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2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8: 从头到脚，
29: 从内到外，
28: 从中医到西医，
29: 从养生到美颜，
28: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0: 有嘢送啊！今朝早住声，
31: 系啊，
30: 就系抽湿机，
31: 系头皮嘅抽湿机。
30: 哇！啲人咧系咁打俾阿黄生，咦？黄生今期送电器啊？咁唔系啊？我哋系送紧抽湿嘅疗程，所以咧要再 详细啲解释下俾大家，点解我哋个头皮会有湿气啦？点解要抽湿啦？即系湿气对我哋啲头发嘅生长系点吓？早晨啊，黄创安先生，
0: 早晨，
30: 系仲有啊 Giselle 女神，
31: 系啊。

0: 早晨，大家早晨，晴主播。
1: 早晨，早晨，因应住咧，我哋今期嘅主题咧，所以我哋今日咧送俾大家嘅疗程咧，就系呢一个抽湿机疗程啦，
0: 湿气啦，饮冻嘢，食辣嘢，煎炸嘢，呢啲全部咧都令到我哋好湿重，加上夜瞓，我啊成日夜瞓嘅，所以咧咁湿重嘅情况底下咧，湿气啦，饮冻嘢，食辣嘢，煎炸嘢，呢啲全部咧都令到我哋好湿重，加上夜瞓，我啊成日夜瞓嘅，所以咧咁湿重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原来我哋头皮都会湿重嘅，头皮湿重会点样咧？啲头发又会幼啦，其实原来我哋头皮都会湿重嘅，头皮湿重会点样咧？啲头发又会幼啦，会好油啦，会好扁塌，而且咧最后咧，因为头皮唔健康咧，仲会导致甩头发。所以呢个朝头早咧，大家记住 WhatsApp 或者打电话嚟55668299，点解咧？因为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嚟就可以得到一次嘅免费头皮抽湿机嘅疗程送俾大家啦，而且咧亦都有一次嘅 check 头啦 ，check 到你有啲咩问题之后咧，亦都会送翻一啲啱你用嘅产品嘅旅行装噶，而且最后咧仲有一支月桂生嘅免冲洗瞬间顺滑精华乳嘅外出装，全部送俾大家嘅，而且你用 WhatsApp 电话55668299去玩以下呢一个互动游戏咧，仲可以多得一次嘅免费疗程嘅。今集就系问大家马上令到头发白变黑嘅方法系 A 染发定系 B 戴假发咧？你好简单嘅啫，将答案 WhatsApp 去到

0: 哇，抽湿咩嚟噶？点解要抽湿呢？咁我谂你都要再讲一次俾啲听众听，等佢了解多啲吓。同埋湿气究竟对我哋嘅头发生长啊有咩关系呢？
1: 好多时咧就以前就即系好多人都针对好心急啦，譬如我甩头发，同我唔甩啦咁啊，咁佢有咩洗头水可以
0: 生发？
1: 唔系生发，系黐住啲头发唔好甩。
0: 黐住
1: 啊！
2: 咁啊，叫胶水
0: 系啦，要用胶水洗头。
1: 即系呢个唔即系当然系唔合理啦呢样嘢。咁有啲人又话
0: 唔洗头咯，
1: 开始头发啊变咗灰，
0: 系
1: 就慢慢头淡色，又唔够黑，慢慢就出现咗白发啦咁样。咁就去处理。所以今日题目嚟讲咧，就系、是、马上白发变黑，系由于染发去或者戴假发去将个问题解决咧。咁其实呢、這个。头发白咧，同甩头发咧就系息息相关有关系嘅。咁系个根源嚟讲咧，就系、是、你唔觉唔觉咁样自己这陷阱，这陷阱跌咗落个陷阱嗰度，就系、是、平时你嘅生活习惯。呢、這个生活习惯咧就系唔系你自己做出嚟嘅，系个社会咧就影响到你。例如好简单，呢家好热啦，系嘛，每日都话破纪录嘅，系啦，卅几度嘅。咁其实未系最热嘅。啊！最热嗰阵时候咧，个人咧就湿气好重，咁啊要开冷气。开冷气嗰阵时候咧，就会积聚啲湿气喺度。咁啊，中医师大家都知道。咁啊，有啲人咧就好明白事理，哇！我攰啊，成日都即系攰赖赖咁，但系个人攰，但系又瞓唔着，咁乞人憎嘅，系嘛？攰应该一瞓落系瞓得着噶啦，佢又瞓唔着，转转反就好似我咁样，
2: 系啊，
1: 系嘛？咁啊变咗系咩理由咧？咁样就系湿气重啦。湿气重嘅话咧，有啲人呢个身体咧就。即系肿啦，好似我无端端就即系肥咗嘅。
2: 水肿嘅
1: 啊，呢水肿嚟讲咧系积聚喺度，形成咗变咗呢个肿啦，咁样就变咗系好啦。咁当你系好多油会分泌出嚟平衡翻水油平衡嘅身体嘅机能嚟讲咧，系令到你好多油会产生出嚟咧，系令到身体令到个机能咧就健康翻嘅话咧。就好多油啦，所以嚟讲咧，夏天点解啲油会特别多咧？唔系啲汗多，大家咧唔好误会咧，你又觉得我系汗多系啱嘅，但系油咧其实都系一齐即系出嚟嘅。咁啊油多嗰阵时候咧，积聚喺啲微血管里边咧，系即系好话唔好听，塞住行得唔够通顺，唔够通顺嘅话，点样令到佢可以通顺咧？我哋将啲即系。血液里面啲油脂咧，慢慢咧系将佢疏通翻去，咁咪变咗有营养供应啊，无欲求。以前咧，我记得入行嗰阵时候咧，啲头发咧就即系有啲人咧就即系好叻啦，咁佢就话：，我唔够营养咁啊。咁我就喺度谂，点解唔够营养咧？一个都食多嘢减肥系咪？唔够营养，唔系唔够营养，你食多多咧，只系咧就收埋喺个肚里边啊，收埋喺个即系手臂嗰度啊，咁样系由于你本身嚟讲咧，啲营养咧系塞住咧，就去唔到个毛羽球，咁啊变咗咧就。缺乏个营养，缺乏营养嘅话咧，系令到营即系个毛羽球咧系冇能力，机能咧系令到佢够营养，头发生出嚟。第一，第二讲咧系令到毛羽球咧系个机能咧就减弱咗咧，就唔可以生产个麦拉宁黑色素出嚟。咁啊头发嚟讲咧，好快脆咧就变白啦。咁所以嚟讲咧，今日咧就你只要打电话嚟5668299嘅话咧，我哋送一个去湿嘅护理疗程俾你之后咧，你就会将。呢啲问题解决，例如点样呢？好多人做完之后咧，就会通身汗，即系话好大汗。咁其实点解会汗多呢？咁样其实我哋咧系将佢嗰啲肿胀嗰啲水分咧
2: 排毒咁样，
1: 排系啦排毒啊，女性系啱啊，排毒系嘛，咁好多人都要排毒。咁啊排毒嚟讲，我哋男士又唔知咩叫排毒，做咩排毒啫系嘛？我又唔系好毒。但系咧，事实上系个身体嚟讲咧，系积聚咗咧，就变咗做完之后咧，啲人咧就会好多汗。咁啊，每人唔同嘅，有啲人咧就多啲，有啲人少啲，要睇你自己嘅体质点样样。咁啊，形成呢样嘢。好啦，做完之后咧，有啲做下嚟讲咧，佢自己都好攰啊，即系瞓着咗。因为点解咧？积累嚟讲唔够瞓嘅话咧，将呢个系将佢个人放松咗之后咧，佢夜晚黑嘅睡眠质素都好咗。咁慢慢身体嘅会好啦，身体好之后点解会好呢？ 唔系系神丹俾你，系令到你自己身体嘅机能咧系健康翻，因为够营养供应俾你嘅话咧，你自然好啦。当你好嗰阵时咧，就毛羽球咧，啲毛囊咧就会健康翻，咁你有能力咧系供应个营养。

0: 俾个毛羽球，啲头发可以生出嚟，亦都可以生产物拉令咧，头发就唔会咁易变白啦。
1: 嗯，
0: 咁啊呢样嘢咧就系一个好关键嘅即系嘅情形。咁我哋咧试过好多方法啦，呢、這个方法嚟讲系头部。嗰日咧同一个朋友咧倾偈，呢、這个咧就好资深嘅，即系嗰啲市场卖产品嘅人咁嘅。佢话喂 ，Anderson， 你个去湿真系好正喎呢样嘢。佢话系好少人咧喺头发个范畴里边咧系去牵涉到去湿呢样。身体有啦，咩去湿茶
1: 啊，
0: 去湿乜嘢，去湿乜嘢咁样排毒啊咁样。但喺头发呢个范畴嚟讲咧，冇人去即系去关注，同埋咧系冇方法最主要。
1: 嗯，
0: 唔系你讲我都知道啦，啱唔啱？我点样去叻啲？系食啲补脑丸得唔得？梗唔得啦，系嘛？
1: 嗯、
0: 但有一样嘢，呢家你将个门咧就开咗去，将去湿呢个门开咗。佢话你要大力啲推广呢样嘢咧，系帮助好多人。咁我听咗之后咧，就觉得啊，真系有个使命咧，系要做出嚟。咁呢个使命咧，我哋其实已经做咗差唔多两个几月。个反应好热烈，咁个都嚟试下。今日嚟讲咧，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嘅体验疗程咧系俾你咧喺呢个特别嘅护理咧就比较长啲嘅名嘅。朱 Sir， 你记唔记得点讲啊？
1: 就系去湿控油止脱健发嘅疗程，亦都系我哋嘅头皮抽湿机疗程。
0: 系啦，咁呢样嘢咧就个个试完之后咧，咦都几好喎。
2: 5566829，
0: 系漏咗讲系咪？
2: 5566829，
0: 我补充讲一次就5566829。咁嚟咧，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同你切完头发之后咧，就要咧特别嘅护理咧，系俾你感受一下。你感受嗰阵时候，你觉得你现场咧，你未必能感受到嘅。你翻屋企夜晚瞓觉嗰阵时咧，你会觉得个人松咗啦，睡眠质素好咗啦。梦中咧系喺呢段时间嚟讲咧，系可以营养喺当你睡眠休息嘅时间咧，系嗰啲营养咧真系可以去到你个毛羽球咧，系供应你头发。你头发如果够营养嘅话咧，自然唔会甩啦，唔会排咁多油出嚟啦，就唔会有头痕啦，头发嚟讲乌黑浓密啦，咁样样。咁你话呢啲系咪系好针对性，系好即系由个根源里边咧系处理嘅问题？
2: 系记得啦，电话号码咧就系55668299，55668299。我哋休息一阵先。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

0: 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1: 從身體健康主持程海欣，
4: 繼續回來重新看健康。我們經常說我們頭皮抽濕機這個療程，其實為什麼頭皮是要抽濕的呢？因為大家幻想一下，其實日常我們生活裡面會有天氣的影響，有很多濕氣，或者是經常飲凍東西、夜睡這些壞習慣，那個頭皮會發生什麼事呢？我們就可以幻想一下，好像一個泥土一樣，經常種植的原理，哇，濕氣的水浸過泥土的，你幻想一下植物還怎麼可以有營養，可以健康地生長。其实头发都是一样的嘛，你的油出到已经多晒了，塞住晒个头皮同埋啲毛囊啦。咁你啲头发又点样可以健康咁样生翻出嚟呢？所以咪就好似啲植物咁样，你浸住佢咪越嚟越幼枯萎，咁头发一样，佢会越嚟越幼啦，亦都系好油啦，亦都系会甩头发。其实个原理系好似嘅，所以我哋抽湿机咧就系帮你平衡翻个油脂，唔可以太多油，亦都唔可以太少油嘅。如果大家
5: 青出于蓝啊，你睇下 Giselle 几叻今朝，哇！呢个比喻一棵植物，我谂大家完全明晒，好过你啲比喻好多。
4: 有一个画面啊，
6: 因为我俾个名词出嚟，你会即系全场蛙叫啊
5: ！OK， 蛙叫，
4: 好期待！
5: 我哋准备交气啊！
4: 系啊，准备交气之前咧，记得打电话嚟啦，系啦，55668299呢个电话好紧要啊！点解呢？因为打电话嚟就有礼物啦，就系、是、送我哋今日王牌嘅头皮抽湿机 treatment 俾大家试一试先，然之后咧仲会帮大家检测你个头皮噶。如果检测到，咦，好油咁点算呢？我哋就会送一啲控油嘅产品俾你翻屋企用啦。咁等你翻屋企咧，都可以一路控油嘛。仲有一支月桂生嘅免冲洗瞬间纯滑精华乳外出装，全部都系送俾大家嘅。仲有，记住 WhatsApp 埋55668299咧，玩互动游戏，仲可以多一次嘅疗程嘅。今集问大家，马上白发变黑嘅方法系 A 染发啊，定系 B 大假发咧？好简单 ，WhatsApp 俾我哋就可以得到以上呢啲丰富礼物啦。黄生到你，
6: 到我你坐定啦，绑好安全带。呢其实你去湿呢样嘢咧，唔系我系提出嚟嘅，就系咧就系住 sell 提出嚟嘅。因为佢咧就佢自己本身嚟讲咧，佢自己已经透露咗咧，佢就夜瞓啦，成日都唔瞓觉啦，个人咧就好湿重。有时开下会啊，黄生我好攰啊咁样，咁佢系想收工啊，定想瞓一阵？我哋又冇铺，即系冇宿舍俾佢瞓一阵。
4: 要做 treatment 咯，
6: 系啦，咁啊望下佢，咁啊即系继续做啦，唔好嘈啦你咁啊，我心谂啊，系嘛，咁啊好残忍嘅呢个世界。咁如果成功嗰个人咧，即系做一件事成功咁样，即系好似健康节目做得好成功，咁我哋就即系嗰个有叫情主播系啦。咁如果系公司里面或者一个事物里面呢，就一个男士来讲呢，我们称之为归功于你。就是归功于你呢，不是一定是男女分别的。即是他的功劳之一。但呢去到呢，人即就供到呢，就即是男女之间的功，就是即两个八字那个下面那个腰那个字呢。咁但是问题呢，如果女性的住销来讲，应该是归女之，即是
4: 都是可以供的。
6: 你可以供啊，
4: 功劳个功。
6: 不是个婆是吗？
4: 我可以是功劳个功
6: 劳。所以来讲呢，就咁后生都有呢个感觉，你咁样一般人如果多去两个月嗰啲，或者多去两年嗰啲，你系几难忍呢，系咪？咁我自己都系啦，但我系唔识得噏呢样嘢，只系甩头发、生头发啊，点样白变黑啊？其实嚟讲咧，喺个过程里边咧，呢个系好基层、好必须咧，大家留意咧系个湿嘅问题。所以嚟讲咧，抽湿机又系佢谂出嚟嘅。啊！好多人都唔明抽湿机，打电话嚟，你哋系边间有呢个电器卖啊？咁啊，想托部机翻屋企。呢家有啦，呢家嚟讲咧，我哋有个抽湿机真系出嚟咗啦。
4: 哦，
6: 啊，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呢家咧就大家有兴趣咧，系可以嚟我哋中心咧，就试下做呢个抽湿机，可以拎翻屋企嘅。咁啊，变咗咧，你因为做一次系唔得噶嘛，譬如好简单，你要靓，咁你画一笔落去化妆，画左眼右眼系未画嘅，咁点搞咧？咁啊，即系要系每日每日咁去做嘅话咧，你身体就越嚟越健康啦。
4: 循步渐

0: 真
1: 啊，所以嚟讲咧，又系龟公都系当龟公系绝 sell 嘅。佢又抽湿机讲出嚟，咁我就佢提出嚟咧，就其实我好攰嘅。佢讲乜嘢咧，我要照做。其实咧唔系净系佢讲，好多听众讲啫，我都做嘅。我记得咧好耐之前咧，啲人诶，黄生你快啲做啲染发剂、中药染发剂咧咁样。其实嚟讲咧就好快出嚟啦，俾个好消息大家。不停咧有人打电话问我，诶、哎，黄生你点解你唔出啦？好多人成日都出咗咯，咁我话咁得咯，出咗啊嘛。佢话但系佢唔满意咯，明唔明？咁佢将啲问题咧话俾我听，咁我又辛苦多啦，我又要将佢嘅问题咧系去改良改良。咁呢一改良咧就成事啦。咁大家期待咧，我如果真系出市面嗰阵时咧。向大家宣布，但肯定你讲咧，系圣诞节之前一定有嘅。
0: 哇！圣诞节之前，
1: 但系唔需要嘅，讲长咗嘅。咁嚟讲咧，就所以呢个抽湿疗程嚟讲咧，就即系做出嚟。咁你做出嚟之后咧，就绝销就个人比较麻烦啲嘅，唔系你做咗去收货嘅，佢就问你咧结果点。
0: 系
1: 咁啊，结果嚟讲咧，我哋咧系专登揾个系好专即系专业嘅。机构咧同我哋做一个访问，做一个调查。呢、个调查结果咧，就呢个等佢满意程度再澎湃啲啊，等佢阿住 sell 咧系公布出嚟。
2: 嗯，因为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 treatment 啦，除咗头先讲嘅头皮抽湿机 treatment 之外咧，我哋仲有白发变黑嘅 treatment 噶。咁呢一个调查咧就针对白发变黑嘅 treatment 去做嘅，有 94.28% 嘅受访者咧系认同。可以令到头发去白、活黑同埋防脱嘅，即系呢个 treatment 咧系可以有三大功效咯，系可以令到头发去变黑啦，亦都系可以防脱啦，同埋预防白发嘅。
1: 初初我同人讲嗰时候咧，啲人话冇可能嘅，佢系白咗就白咗噶啦，即系人老咗就老咗啦，
3: 冇得翻转头噶啦，
1: 冇翻转头。其实呢个世界咧，依家就唔同咗噶啦，系进步咗、改变咗，因为个你知道个原理嘅话咧，你将个原理咧系纠正翻嘅话咧，即系可以解决问题。好似人单腰骨歪咗或者腰骨咩嘅话咧，你做一个运动嘅话咧，你问下陈主播知啦，因为佢个乖仔咧就呢个专业嚟嘅，系咪嘛？咁啊，将你问题解决咗嘅话咧，你嘅问题咧。就唔系问题啦，即系好似我有个好出名嘅人咧，佢唔识英文嘅，咁后屘佢咧就补习吓，系练咗好多之后咧，呢家英文就会流畅啦。
0: 嗯，
1: 咁啊事在人为嘅，咁仲有结果系点样咧？你觉得个紧张
2: 系啊，唔单止可以令到头发白变黑，而且咧系可以令到个头皮更加健康嘅，因为咧有 96.43% 嘅受访者系认同咧呢一个白变黑嘅 treatment 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啦，修护头皮，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嘅。
1: 嗱呢样嘢咧，又点解佢知道自己？即系会健康头皮诶，同埋毛羽球都健康咧，就佢自己个人你唔做嘅话咧，你永远都唔知道。你做完之后咧，感觉到个人咧，即系唔会好似胀住啊，啲头发嚟讲好似好头重啊或者瞓唔着啊，咁你瞓唔着嘅拗个头啊，诸如此类，个人咧就好放松。一放松嗰阵时候咧，你个人就容易入睡啦。咁所以你讲呢啲点嚟讲咧，系启发于系个内心里边，同埋佢自己嘅感受，即系唔系乱咁剔呢样嘢，我哋就唔可以俾人哋乱咁剔，系真系你自己个感受到结果出嚟咧，做呢个报告出嚟几多个 percent 啊？
2: 96.43%，
1: 哇，越嚟越高，差唔多100%咯喎。
2: 系啊，差唔多啦，已经。
1: 其实我就好唔满意啊！嗰次咧就讲出嚟个报告出嚟之后，我就好唔开心。点解唔系100%咧咁啊？咁啲人咧就望住我，佢话黄生，佢系人冇十全十美嘅，系咪啊？即系去到呢、這个。即系百分率咧，已经系唔
3: 好高噶啦，
1: 算唔算好高啊？
3: 好高噶啦，90几喎，大佬。
1: 即系如果就咁乱咁剔嘅
3: 话，做你个仔就惨啊！依家百分，
1: 冇咁讲，
3: 系
1: 冇咁讲。
3: 喂，有一个都好犀利，有97.8%。
1: 哇，咩嚟噶？
2: 系啊，接近98%添啊，系认同咧做呢个 treatment 嘅时候系冇副作用。
3: 呢样都好紧要啊，千祈唔好系即系得到一个效果，但系你产生咗另外一个问题，系搞到个头皮啊，可能系有敏感啊，有性。但呢个证明系冇副作用喎、
2: 啊。
1: 嗱，等于今日嘅互动游戏5566-8299啦，咧问你，如果想马上变黑嘅话咧，系染发啦定戴假发？染发嚟讲咧，就有冇副作用？大家
3: 最担心就副作用啦。
1: 系啊，咁啊好多人
3: 等你嘅产品咯。
1: 啊，
3: 等你嘅产品咪冇副作用咯。
1: 系啦、啊，中药嘅吓，全中药嘅。咁第二嚟讲咧，戴假发，我哋有假发嘅，
3: 都系你咯。其实两个答案都系你嘅，
2: 系啊，即系A加B。

0: 咁我哋咧就有五个中心咧，呢家我哋有基十一啦，就
1: 有
0: 一城啦，
1: 同埋新城市啦，
0: 新城市有啦，呢家咧就加多咗荃湾有啦，荃湾咧就原来好多人需要嘅。你睇唔出咧，原来标出嚟咧有个黑马，咪叫黑马标出嚟噶，好多人咧走去试，知道之后咧试之后咧，有啲行过，诶、哎、乜有呢只嘢咁去行入去试，试之后咧就变咗好多人嘅需求咧，系反而荃湾嗰次咧，我就即系落到去K 十一嗰度，呢、這个搞法呢家就。放喺K 十一，大家可以试戴，哇，真系好精彩！
2: 睇下啲听众先，WhatsApp 嘅 number 系556682995566829，记得啦。我哋今日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呢一个抽湿机嘅疗程啊，帮大家咧可以清除你头皮毛囊嘅湿气吓。556682995，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嘅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FM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上午十点，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补贴，为期两个月。预料有近17000架的士、3400几架小巴以及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受惠。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直接向入气的司机提供折扣。专用石油气今个月平均价每公升是4.8，按月加大约1元，升幅大约29%，价幅已经低过同期国际气价4.5%的价幅。香港快运宣布，听日同后日往返冲绳的6个航班会取消。香港快运指台风长眉逼近冲绳，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4个航班，以及原定星期二出发的2个航班。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香港快运建议星期一至到星期三期间，往返香港同冲绳的旅客定期查阅电邮，在前往机场之前先查看航班的情况。另外，香港航空话，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星期一往返冲绳和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延误或者会取消。就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可以免担保自由行进出9个大湾区城市，特区政府对此表示欢迎，又透露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有待确定之后适时公布。港府强调，粤港澳三地一直致力推动港澳游艇互访，三方成立的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工作小组一直积极磋商相关的便利措施，以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系统的建设。而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就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际证书，可以在大湾区内地9个水域自由航行。辉达 NVIDIA 在社交平台发文标记个人电脑新时代，市场估计辉达将会发布专攻微软 Windows 所用的 N1X 晶片。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将会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国际电脑展发布主题演讲。除了辉达，微软和安谋 ARM 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附上黄仁勋演讲地点的坐标。外界预料辉达可能发表安谋架构的电脑晶片，挑战英特尔、Intel 和超微半导体 AMD 的个人电脑处理器，抢攻笔记本电脑市场。美国传媒报道，辉达将会发布首款搭载自家处理器的 Windows 个人电脑，标志辉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市场。今次将会是辉达历来最重要的扩张行动，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晶片的领导地位延伸到大众消费级

0: 的电脑市场。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到美国。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多个地区的居民报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两点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时产生音爆所致，目前并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说法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说，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全部消散，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跌了落海。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收到大量报告，但地震仪并没有记录到地震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的求助报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4%。
7: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2: 感谢新城财经台咧颁发呢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共创未来噶。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从头到脚，
16: 从内到外，
15: 从中医到西医，
16: 从养生到美颜，
1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7: 听完10点的新闻和天气之后，我们继续了星期日早上的从身体健康。早晨啊 Grace。
18: 早晨啊，大家好啊。
17: 是啦， Grace 呢就是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的美肌教主来的。美肌教主呢就有这个美肌教主的美肌教室啦。
18: 就有美肌教法啦。
17: 是啦，美肌教室今期呢我们就针对着30周年的这一份大礼。所以呢就会讲下怎样令到肌肤再生的。嗱，今日咧就系最后召集啦，系啦，我哋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我哋只限今个月系庆祝30周年嘅一个月份啦，所以送俾听众朋友嘅。咁所以如果你之前冇登记到咧，咁啊麻烦大家啦，今日咧可以最后咧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去登记啦，92105284，92105284，登记得呢个1000几。

0: 至到2000蚊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话咧，不妨咧就登记埋呢个美肌教室啦。美肌教室咧就系喺6月11同埋6月18号嘅，11号咧就系荃湾区，18号咧就系铜锣湾区，咁啊都系晏昼嘅2:30啦。咁啊同时间你就可以学下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唔系讲到皮肤添啊，从我哋身体好多即系密切嘅关系，其实都系一脉相连嘅。有时我哋睇一个人，即系中医都系啦，望闻问切啦，第一都系望啦。即系有时我哋见到一啲人，我哋一睇佢就已经哇，睇佢块面啊，已经知道哇，佢应该有啲咩病，或者诶你唔够瞓，咦啊呢排你系咪即系系啊睇啲咩手机睇到你只眼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 hints 啊，其实呢啲所有嘅 marker 咧喺晒我哋嘅块面咧都会呈现出嚟，咁所以面部嘅皮肤其实就系我哋身体入边所有嘢嘅一个反应嚟噶嘛，所以好紧要啊，
1: 咁啊教识咗朋友，自己都观察自己多啲咧，佢哋都会多留意嘅。即系讲少咁讲啦，有阵时我哋好似好阴沉咁咯，成日都提大家饮水啊，吓早少少瞓啊。即系我其实我讲嘅早少少瞓好随意嘅，因为我觉得即系香港人都系工作系好长时间嘅，咁同埋都有自己好多嘢做噶嘛。咁我成日都讲嘅，我话如果你系你中意凌晨3点瞓唔紧要啦，你2:09咯。咁你冇第一个15分钟早，咁你点会有第二个15分钟早咧？系咪？咁其实啦。咁喺望方面观察咧，我多时都会教朋友。咁当然你搽咗 cream， 你做咗 treatment 就梗系有进步噶啦，系咪？咁进步咗以后，其实有啲日常生活系咪可以大家都做翻个配合咧？咁特别系做咗红宝石光咧，因为佢会提醒咗你个皮肤咧个主动性吸收，同埋咧佢会主动去调整你个胶原 BB 嘅健康。第三件事咧，我加咗穴位渗透，加咗穴位渗透嘅意思就即系话将你有一啲喺经络嘅站啊，将佢疏通。咁你谂下，气同血如果增加咗，你外在又唔俾嘢佢食，你又自己又饮水饮得少，又唔愿瞓觉，咁你系咪冇赚到好多嘢啊？咁你唔赚到咁多嘢，咪蚀咯。咁所以个角度咧，我点解好多时你哋做疗程又好，唔做疗程都好，我有啲基本嘢，我一定会话咗俾你听。咁起码最基本嘅嘢，你做咗，你唔好蚀先啦，系咪？咁而个过程就系、是、我哋自己都可以望下自己个，因为我不嬲有影同朋友影相嘅习惯。咁你变咗可以对啊嘛。咁我系教识咗好多，
0: 即系做疗程之前每一次都要影相，
1: 每一次都影嘅。咁若干时间可能一个月到，或者佢系两个星期到，咁同佢哋对咧，开始教识咗佢哋睇嘴唇嘅颜色啦。咁呢个我都系开心嘅。咁变咗佢自己可以衡量到你嗰个星期或者嗰段时间你够水亦或唔够水，因为如果你有用嘅水，嗱中医叫樽啊。你有用的水不足够呢，你做血的原材料就少了咯，那你就不着数咯。那在个过程上面很多朋友由最初告诉你，我已经喝很多了，在个生活上他慢慢开始改变，或者我提供了一些方法给他，我喝亲水都要去很多洗手间的，那怎样慢慢去调节改变，那其实很多朋友仔都做得到的。那个过程上面他们都有反应给我听，开头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教什么的。咁但系肯练，哦，咁你又肯练嘅，咁又简单啊嘛，你教我嗰啲，咁唔通10-20秒都唔
0: 做
1: 咩？
0: 系咪试下咯？
1: 咪试下咯。咁但系个过程上面佢就持续啦。咁因为
0: 见到可能有成果，
1: 因为我都要慢慢教佢哋睇嘅，因为自己睇唔到自己个变化嘅。咁点样储咗落嚟？咁而家咧，佢哋真系成为咗个习惯，即系。睇緊皮肤分析嘅时候呢，隻手都会自动会托咗条颈啦。
0: 我屋企睇电视都会嘅。
1: 係啦，
0: 就会张台咁啱啱教到呢个高度。係
1: 啦，冇错，就会做花托啦。平
0: 时打机都会咁样。
1: 係啦，打机会做第四个方法。
0: 打完机之后，咦，点解呢度升咗水嘅？
1: 係啦，跟住以前以后嗰度佢哋又会识做嗰个 V 字去保养自己。咁呢个都系我开心嘅地方嚟嘅。
0: 即其实花好少时间，不过以前唔识啦，即譬如朝早嗰时系咪都要搽 cream 㗎。咁搽完之后咁顺便就即系。
1: 系啦，摆一摆，咁呢个就系、是、生活美容咯。咁好多嘢你自己可以延续之余，呢啲都系一啲养生嘅手法嚟嘅。咁所以喺教室嗰度我都教多咗好多啲。而家唯独是比较听众难觉得即系自己做到咧，就系、是、呼吸。咁所以我都改良咗个方法，咁而家改咗咧，大家都容易咗噶啦。咁、我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

0: 变咗咧，你哋即系做咗 treatment 之后，咁护肤有护肤嘅手势方法，咁你自己生活又有生活嗰个习惯嘅加入，咁亦都唔会影响到你平时嘅，即系学你话斋打紧机都可以拖拖噶嘛，系咪？咁
1: 煲剧啊又
0: 系啦，煲剧又得，或者你同朋友食饭嘅时候轻轻拖拖都冇人知嘅。咁呢个都系讲紧即系唔需要花你任何嘅时间，只不过你喺同步做紧一啲嘢。咁而红宝石光就系呢一样啦，就系主动性啦。咁如果你已经训练到个细胞，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喂，其实都我哋而家就算录紧音都好，对手都托紧条颈，呢、这个咪就系主动性咯。咁你而系做咗不知不觉，而红宝石光就系咁样样啦。佢教识咗你个细胞，自己不知不觉自己主动做嘢。咁而呢一个主动做嘢嘅意思就系呢啲光咧就会教识咗你个细胞。诶，我原来唔需要出咁多班嚟保护自己噶、哦，咁我就可以譬如将嗰个自由基个量点样可以更加减少啊？咁我哋咪用多啲富酵素 Q 十成分嘅 cream 同埋精华素，咁咪令到我哋自己个疲劳会减少咯。咁咦唔系、哦，我想个面部提升得紧致啲、哦，咁你咪可以做咗红宝石光以后，咁我哋咪将多啲海藻糖啊，或者啲胜肽啊，咁咪可以补充翻多一啲咯。咁都系因应翻你自己当时个状态，你可以配合唔同嘅护肤品。咁譬如话好似眼睛我哋有时会特别攰啲嘅，或者你真係冇辦法改到你嘅夜瞓習慣嘅。咁我哋可以点做呢？譬如我哋喺嗰个视神经区，我哋会做 treatment 嘅时候会用一啲温经嘅方法啦，喺我哋后枕嗰个位置我哋会做多啲啦。咁同埋喺我哋中间我哋成日讲我哋嗰个百会啦，咁亦都可以疏通嘅。咁亦都可以用红宝石光可以放落去呢啲位置嘅。咁所以红宝石光都几万能下㗎。咁特别系我自己经验上咧，有啲朋友咧，其实佢主要当时系想做块面多啲嘅，咁当然个眼睛有啲攰啦，咁我哋喺佢视神经区啊，喺佢百会区嗰度就照呢啲红宝石光咧，咁个惊喜系有嘅，嗰度除咗嗰个头皮紧咗之外咧，佢哋嗰个位置嗰个头发系生多咗出嚟嘅，吓系好明显见到佢唔单止系多咗，仲系动摇咗嘅。咁有阵时我都同我啲同事讲话举手之劳啫，帮朋友仔用手机微影一影张相。咁佢其实一两个星期去对一对，冇所谓噶，又唔系好复杂嘅一件事。咁同埋用皮肤分析机去照一照佢嗰个区。咁有啲情况我哋咧就有啲无意中有阵时都帮咗好多朋友，佢哋原来个头皮上面都几多脂油性角化嘅。嗰啲系乜嘢呢？即系俗称嘅老人斑。咁我哋都系利用红宝石光咧，喺嗰个位置同佢做咗。嗰啲老人斑甩咗咧，嗰、那个区就可以再生翻一啲新嘅头发出嚟，即系都系几开心嘅。咁当然，如果用红宝石光去对付呢啲叫做脂油性角化咧，有少少过渡期嘅。佢初初好似好多头皮咁嘅，
1: 即系佢啲死皮你甩出嚟。
0: 系啦，其实一啲老旧嘅死皮阻住咗你，
1: 应该要甩好耐噶啦。
0: 系啦，
1: 积咗喺度。
0: 系啦，咁有一啲时间，差唔多讲都要半个月。好多好皮屑啊，白色嗰啲皮屑会自动出嘅。咁两三个星期后。就嗰一个
1: 要捱过咗，
0: 系啦，
1: 过
0: 咗，跟住咧，你会发现系成块皮屑咧，即系嗰个脂油性角化嗰、那个咁嘅老人斑咧，系成块。咦？点解无端端有块咁大嘅皮屑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开心嘅惊喜咯。所以光学嘅嘢真系有阵时你会用，好神奇去形容，睇下你想摆边个位置啦。咁你要针对弹性嘅，咁只要你知道点样去配合用护肤品，咁佢就知道啊，令到嗰个光。光自己本身做嘢之外，你就喺外边再加佢一把，咁你成个皮肤容易增加个厚度啦，咁同埋就系收紧啊，同埋靓嗰个角度咧，系会有一个比较大嘅跃进啦。
1: 系咁，所以啲听众朋友啦，最紧要把握住今日呢个最后召集嘅机会啦。Black and White Beauty 30周年嘅礼物送俾大家咧，就系价值下千几二千蚊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啊，今日是最后的日子啦。咁无论是新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现有的会员咧，都可以免费登记啦，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92105284 92105284。我觉得咧，即系你讲到皮肤啊面嗰啲问题咧，咁当然你哋嘅同事去到就已经睇到啦，或者你去讲俾佢听啦。但系另外有一啲系潜在，譬如好似原来你都想处理埋呢个头皮，又或者你觉得个眼好攰啊，或者有啲乜嘢

0: 嘅你觉得困扰你或者骚扰紧你嘅嘢，不妨咧就可以同阿 Grace 嘅同事讲一声啊，会唔会呢个红宝石光做某一个部分可以帮到大家嘛？
1: 系啦，讲清楚你有啲咩针对嘅问题，或者有位置嘅针对咯。譬如我针对系头皮嘅，
0: 系
1: 咁你咪讲清楚咯。或者唔系我针对颈部嘅问题啊，
0: 颈纹啊嗰啲都得噶。
1: 面部有面部嘅问题，咁你可以讲清楚俾我听。咁我哋会喺我哋嘅能力范围做得到，我哋就会帮到晒。
0: 系啦，记得 WhatsApp 嘅 number 啦，92105284 92105284，同时间咧，亦都鼓励大家咧参加埋嚟紧六月份嘅美肌教室，11号星期四晏昼2:30荃湾区，18号嘅星期四咧都系晏昼2:30仔铜锣湾区。六月份嘅美肌教室咧，主要嘅内容咧就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令到肌肤健康再生吓。25042008 25042008 WhatsApp 咧就系92105284。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美肌教主 Grace 吴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啦。除咗有程海欣之外咧，仲有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美肌教主喺度啦 ，Grace 五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咗啦，今个月份咧就系美肌呢一个 Black and White 嘅30周年啊嘛，系啦，呢间公司嘅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咁所以咧，我哋就送俾啲听众朋友啦，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啊！大家想登记嘅话咧，记得可以即刻 WhatsApp 92105284 92105284。咁同埋咧，听我哋节目咯，其实好多嘢学噶吓。咁另外当然仲有头先提过嘅美肌教室啦。今次我哋嘅主题咧就系点样令到我哋嘅肌肤健康再生。咁喺六月份嘅美肌教室咧，就系6月11号嘅星期四晏昼2:30喺荃湾区，18号咧就喺铜锣湾区，都系晏昼嘅2:30嚟嘅。大家可以 WhatsApp 92105284，或者直接打电话咧就系25042008 25042008。讲真，即系有30年嘅经验，亦都帮咗唔少嘅听众朋友啦。咁所以今朝早咧，我哋无啦啦就接咗一个电话咧，我话喂，你系咪有乜问题要问阿 Grace 啊？佢唔系啊，我好想咧，藉住今日呢个咁特别嘅日子咧，即系表达一下。咁多年以嚟係啦，咁啊喺即係 Grace 嘅身上，或者我哋嘅节目当中，佢有啲说话想提大家一齐喺呢个大气电波分享下嘅。Hello， 阿 May， 早晨。
6: 係 ，Hello， 係 Karen 啊 ，Grace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好啊，
0: 多谢你先。
1: 多谢支持啊！
6: 恭祝你30周年啦！
1: 系，多谢多谢。
6: 系啦系啦，其次咧就系、是、其实咧，我已经帮衬咗 Black and White 咧，系已经20年有多噶啦。
1: 咦，同阿 Karen 同龄咯？
6: 我系同我个女一齐上去帮衬佢嘅啦。
0: 咁你今日呢个咁特别嘅日子要打到电话入嚟啦，咁你其实仲有啲乜嘢你想表达一下嘅咧？嗱，即系好多时我哋譬如咁讲啦，你识咗一间即系铺头。或者你去帮衬佢，咁我自己都会嘅，即系帮衬到一段时间咧，即系乜嘢令到你咁忠心几廿年都跟住呢位系啦，
1: 呢个阿姐系嘛，
0: 吴小姐咧，系
6: 嗱，首先咧，即系佢哋啲同事好好啦，
0: 嗯，
6: 系啦，咁其次咧，就阿 Grace 教我啲嘢咧，系好 work 咯，
0: 嗯，可唔可以举啲例嚟听下啲同事有？

0: 样好法呢？
1: 嗱，咁咧，我之前咧，我唔识搽防晒嘅，后生嗰阵时
0: 系，
1: 咁到我四十几岁啦，咁我带埋我女上去睇啦，咁咧同事除咗教我打咗啲斑之外，教我点样保养啲皮肤啦，
0: 嗯，
1: 吓、啊、咁一路一路都好嘅，咁我女啲玫瑰痤疮咧，啲皮肤已经系好晒嘅啦，而家，
0: 嗯，
1: 啊，咁我一路用佢啲护肤品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啲斑就好咗好多啦。咁到我而家去上海湊孫啦，咁我耐唔止落嚟就去到做 facial。咁呢年幾兩年前呢緊張呢皮啲頭髮甩咗啊。咁呢佢又教我點用洗面奶整即係整嗰個頭皮啦，同埋用嗰、那個oxygen 嗰個呢 serum 呢就即係搽啦。咁而家我啲頭髮又好咗，又出得多咗啦。咁再加上对上咧系2026年嘅年头啦，咁我又翻落嚟啦。咁阿 Grace， 即系我一见阿 Grace， 我话：，而家啲脾胃唔好啊。咁咧，佢除咗教我点样呼吸之外咧，就教我用嗰、那个温经液灵啊，同我温个肚啊。咁咧，我上咗翻翻去上海之后咧，三个月之内咧，我就瘦咗10磅。咁我所以即系翻翻落，
0: 系咪因为你凑孙好辛苦啊？
1: 唔系，
0: 咁多好嘢食都瘦10磅，冇可能啊！啲上海小笼包蟹粉都好正，
1: 真系噶！我凑咗翻学之后，我要做运动啊嘛，
0: 咪系咯。
1: 所以咧，我啱啱翻落嚟，我又去上去铺头，我特登俾佢睇嘅。咁佢啲同事个都话：，哇，真系瘦咗咁样。
2: 咁你
0: 瘦都关
2: 你
0: 事啊！
2: 你讲下，我教咗你乜嘢呼吸先？
1: 教咗我用嗰、那个即系推啲气上嗰个肺度推上去抽上去，然之后用个肚嗰度呼翻啲气出嚟。
2: 嗱，所以有阵时咧听唔明唔紧要噶，你哋
0: 我明
2: 白，因为
0: 我做
2: 过温
0: 经嗰个疗程，你都有同事教，
2: 系
0: 啦，教我哋呼吸噶嘛，
2: 就是、利用嗰个横膈膜呼吸嘛。咁当然啦，所谓推上去嘅意思咧，就系我哋嗰、那个、那个胸腔咪有啲肋骨嘅，其实嗰个肋骨后面包住咗我哋个肺噶嘛。嗱，呢啲就系还咗氧气债啦。因为我哋识得，如果撑开嗰个横膈膜去呼吸，个横膈膜系打横嘅，成块打横好长，即系我哋好似食嘢嗰个猪横脷咧，其实打横嘅吓。咁运用到嗰、那个横膈膜嘅肌肉。抽啲空气入去同埋送返出嚟呢，咁先可以还到一啲旧嘅气。其实我哋个氧气就係呢，就係我哋除咗个呼吸好浅以外呢，就係因为攞唔足落去我哋个身体嗰度。咁变咗有阵时好似而家我哋喺听众旁边阿 May 姐呢个 case 呢，佢都有做下运动嘅，咁但係攞唔到个成效。咁而我哋去做温经就係活跃咗佢本身佢嗰个脾胃嗰、那个叫做新陈代谢，喐到一啲所谓滞咗顶住嘅气，咁顺畅咗以后，咁亦都要好好掌握我教你哋嗰、那个横膈膜嘅呼吸方法。咁里面嘅肌肉用到，咁所以加埋你一啲基本嘅运动，咁、那个成效就係将你自己嗰啲废水，将你自己身体嗰啲垃圾排走咗。咁咪所一个副作用啦，你当个副作用福利咪就係瘦咗囉。咁面色亦都好咗。咁如果有留意块面呢，你见到块面係白净咗好多。其实基本上即係朋友倾偈两三尺距离，唔觉你块面係有斑嘅。咁呢个都系我开心嘅地方。咁希望大家都 keep 住啦，一啲对自己有益嘅呼吸嘅方法。唔好咁浅呼吸得。最近我又加多咗小运动俾你啊，你要加加油啦！
1: 知道明白，下次翻嚟又再叻啲嘅啦。
0: 系啊，努力努力吓，多谢晒你，
2: 努力加油，身体健康吓。
1: 咁
0: 拜拜，好啦，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咁好似头先即系呢位大厦 fans 嚟嘅，几廿年吓，唔系妹嚟嘅。大家听落好似吓，即系好吓死埋广告。呢个佢自己真心咁多年吓，同阿 Grace 一齐接触嘅，学到嘅一啲嘢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帮到佢嘅健康啦、皮肤啦，同埋喺生活上高嘅另外啲问题啊。咁所以呢个美肌教授咧就唔单止净系。 系即系皮肤咁简单吓，而家去到进化到去啊唔同嘅阶段啦，讲埋呼吸啊，讲埋饮水啊，一个整全嘅一个身体健康吓。6月11日嘅星期四晏昼2:30荃湾区，仲有系18日嘅星期四咧，就喺铜锣湾区，都系晏昼嘅2:30。大家想学多啲嘢，喺人生系一个不断学习嘅过程嚟嘅。世界好大，好多嘢我哋都唔认识嘅，藉住呢个机会咧，向唔同嘅人士吓喺身上取下经先。电话号码系25042008。25042008。另外，如果大家想登记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话咧 ，WhatsApp 嘅 number 咧就系92105284，92105284。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6: FM 102.4至106.3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上周10: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火灾，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说，正是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的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的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到美国。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在俄罗斯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6号发电机组的电机房，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总署说，已经要求进入核电站检查核电厂受损的情况。据报，目前核电站系统运作正常，站内的各操作程序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和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维持正常，电站人员正在进行勘察，局势已经获得完全控制。又说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是极不负责任，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很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行政总裁利哈乔夫就说，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电机房并且自爆，机房的墙壁出现破洞，好彩主要设备没有受损。电站通讯事务主管就说，受袭位置距离反应堆大厅只是只有几米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一架飞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令到货船失去航行的能力。据报，美军部队监察到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告知货船已经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目前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新华社引述消息说，美军至今已经令到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且强制116艘船只改变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就说，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亦都阻碍国际的航行自由。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朝早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去到中亚的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访问。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等，以及约70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企业代表，涵盖金融、法律、创科、高端制造等领域。李家超将会先访问哈萨克，并在星期三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他亦都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说，政府选定15间企业参与系统进行沙盒试验，反应好好，预计出年会有较好进展。他又说，试验可能会分区进行，令不同公司平台在不同区域管理，以评估哪一个系统最适合香港。他又期望香港的经验能够带领本地和内地企业一同出海，所以必须要稳步推进。全国政协委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在同一节目说，建立自动化低空经济监管平台要以安全为首要考量，无论是载人定是载货，都要处理飞行器坠落责任问题。他又说，香港应该利用自身繁华、高楼密集的复杂环境，尽快建立低空经济枢纽，并分步推进，先同大湾区合作，再扩展至全国，最终共同出海。这节新闻报道完。
8: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73%。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4: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啦，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up 你健康。
1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7: 从头到脚，
18: 从内到外，
17: 从中医到西医，
18: 从养生到美颜，
17: 从身体健康。
18: 主持程海欣。
0: 十点半钟之后，继续星期日早上的重新睇健康。直播室咧，继续有程海欣程主播喺我对面咧，就系呢一部分嘅嘉宾 Doctor Yan。早晨啊 ，Doctor Yan。
19: 早晨，程主播，大家好。
0: 系啦，呢一部分嘅主题咧叫 Back Up 你健康。咁啊，顾名思义啦，当然系讲紧我哋嘅脊嘅健康问题啦。咁所以我哋嘅嘉宾咧 ，Doctor Yan 咧，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0: 嘅创办人嚟嘅，咁啊喺好多年前啦 ，Dr. Yan 咧就自己创立咗一个叫骨骼重建工程啊。咁啊，今日早上咧都好想同大家讲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咧，其实好多时咧我哋不经不觉当中，同埋有时可能真系后生啊，细个咧即系唔识死啦，正所谓又唔知道呢啲姿势咧可能对身体造成好大嘅问题。咁所以我哋今朝早啦 ，Dr. Yan 就不如我哋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嘅姿态开始讲下，我哋究竟犯咗啲咩毛病先？
1: 好啊，其实程主播啊，我可以好肯定咁讲咧，大部分嘅脊椎问题咧，唔系意外，唔系受伤，系年月累积嘅姿势问题。咁你谂下咯，我哋每日坐八个钟啦，瞓六七个钟啦，翘脚有时啲人系翘四个钟啦，咁嗰条脊骨就慢慢被拧到歪咗，压到扁咗，终于有一日系觉得痛，其实条脊骨已经忍受咗好耐啊。咁大家要注意翻咯，好多时候我哋喺屋企中意坐 sofa 系咪？又或者我哋做嘢嗰阵咧，坐喺我哋嘅办公嘅凳嗰度咧，好多时候咧个坐姿未必系正确噶。第一样嘢坐 sofa 容易摊喺度啦，咁会造成一个好普遍嘅问题，就系个腰椎凌空咗。点为之凌空咗呢？好似上滑梯咁上咗落嚟，个腰椎咁腰椎即系边个位置啊？即系屁股上面大概一个手掌咁嘅咁上下位置啦。吓，呢个位置咧就后面冇 iPad 嘅。咁久而久之咧，人嘅腰椎嘅生理弧度应该系凹入去，就变咗系突咗出嚟，向后压，咁个压力就会集中喺椎间盘嘅后缘啦，造成慢慢个啫喱状嘅椎间盘就会向后面越嚟越挤，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椎间盘就会向后突出，压住神经线，而造成椎间盘突出，即系我哋最明显感觉到就系腰痛，或者容易觉得个骨间啦系。容易系无力麻痹啊，然后咧到对脚咧都容易慢慢系冇力，行到冇力啦，容易系麻痹啦，又大髀啦、小腿啦，甚至乎去到脚趾嗰啲位置。
0: 如果你讲到话，即系喺家居嘅环境入边咧，即系老实讲，我都有几样嘢要留意嘅。好似头先阿 Dr. Yan 咁讲，我谂咁除咗我哋瞓觉当八个钟啦，瞓喺张床上面咧，咁即系仲有十六个钟头啦。究竟呢十六钟头入边，我哋点样去分配坐嘅时间？企嘅时间或者另外啲活动嘅时间咧，嗱 ，sofa 系另外一样嘢啦。sofa 就系讲紧个物料啦，同埋你真系坐喺张 sofa 上高嘅姿势啊嘛。但我哋先从头先我哋讲啦，即系除咗八钟头瞓喺张床上瞓觉，你冇理由企喺度噶，系咪？咁你都系瞓啦。咁但系其他嗰啲时间，我哋应该点样咧？嗱，坐。究竟对唔好讲个嗰个质地啊，或者点样坐先系啦。就单单系坐，其实对我哋嘅脊造成啲咩嘅，有冇问题呢？即系有啲人咧个脊有问题，因为企得多；有啲就因为坐多。咁因为啲多咧，究竟点样坐同企应该点样分配呢？
1: 其实有好多工作未必可以好仔细地去分配到个时间，例如系一个外科医生，佢做手术都要八九个钟，咁冇办法，嗰八九个钟
0: 冇可能坐喺度噶，
1: 系啦。咁姿势好重要，即系譬如你坐得耐，我哋试过有个患者十八岁，咁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咁去咗保险公司做，咁保险公司咧一入职嘅时候咧就要全日即系都要受培训啦，要坐足三日嘅，咁佢就坐一阵一个钟都觉得好唔舒服，咁但系当佢过嚟我哋呢度，原来佢有只柱质弯加埋盘骨歪斜嘅问题，造成假性嘅长短脚、高低膊、肩胛骨高低，啲骨都歪嚟歪称噶啦。再加上佢之前行山系试过系搭亲啊，个 pat pat 搭亲啊，变成
0: 旧患啊。
1: 系啦，咁佢过嚟做完骨骼重建工程，第一次就做完，佢已经同我讲，佢之后咧连续坐咗三日咧，佢都系冇觉得攰。所以第一样嘢，啲骨。要系正咯，第二样嘢行得正，企得正，冇办法。如果有啲办公室一族真系需要长时间坐嘅，咁记得个 pat pat 一定要 i pat， 同埋有时坐得耐都试下可以企起身喐动一下，
0: 系
1: 尽量避免同时间长时间系维持同一个姿势动作。
0: 系咁，当然如果想知道自己个骨架有冇歪到话咧，最好就做一个详细嘅3D 全身嘅骨骼检查啦。咁今日早上咧，我哋有10个名额吓，听众朋友咧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嘅1834104，1834104，我哋嘅同事咧会同大家先登记咗你少少嘅联络方法啦。咁跟住 Dr. Yan 同埋佢哋嘅团队咧，就会再同你隔翻时间去到 Dr. Yan 嘅诊所度咧，做一个非常之仔细啊，一个用 AI 智能做嘅检测。360度睇晒全方位睇晒你嘅脊有冇啲咩问题。

0: 啱唔啱呢个生理弧度啊？有冇脊柱侧弯啦？或者有系属于边一个阶段咧？系一啲严重啊，定系一个初嘅阶段咧？咁都有唔同处理嘅方法嘅。咁当然因应你嘅需要啦，系咪需要做一个骨骼嘅重建工程啦？咁啊记得啦，今日早上咧可以利用1834104、1834104即时登记，或者如果想直接联络 Dr. Ian 咧，就可以选择呢个电话号码5541-5334。其实头先阿 Doctor Ian 讲得好好啊，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是，好明嘅，即系譬如话有啲某啲嘅工作嘅需要啦，譬如厨师咁样，佢真系成日都要企，又唔可以坐啦，咁啊自己要揾啲时间咧，即系去走散一下。咁但系你话喺办公室嘅朋友，我知道大家都系好多时系要坐喺度啊，对住电脑啊嗱，我唔知道你头先有冇留意啦，一路入我嘅 studio， 我哋咧都经过我哋嘅办公室噶嘛，我有位同事咧，佢就好知道唔可以成日坐喺度做嘢嘅，于是乎咧，我就见佢成日都企起身，就喺度揿嗰个电脑。但系咧，就因为佢企喺度咧，就要弯低个头啊。咁最近咧，我就同佢讲啦，喂，你不如咧，其实咧喺网上啊，有好多唔同嘅铺头咧，都买一啲佢会摆喺张台上嗰个小嘅架，可以将个电脑升高同埋升低嘅。
1: 系啊，
0: 系啦，咁啊摆上去之后咧，佢企喺度做嘢就好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哋个环境入边咧，有时我哋只要动一下一啲嘅脑筋，最紧要记住咧，我哋人体嗰个姿势应该系点样，就唔好搵个身去就嗰啲死物。
1: 冇错，冇错。
0: 其实调翻转个死物应该就我哋嗬。
1: 系啊，讲个好笑嘅例子，近期系几啱嘅一个中文老师林老师，都系我哋嘅 patient， 佢都系一个多年脊柱侧弯嘅患者，咁佢就教中文嘅，要改大量嘅习作啊、簿啊咁样，咁咧佢就将啲簿咧动到好高，企喺度改，咁我觉得几好喎、啊，咁我就话千祈你唔好弯身，佢话冇啊，因为佢教几班嘅中文啊，所以啲簿系动到好高嚟到去改作文咯，咁 OK 噶，呢个都系一个日常生活一个好好嘅例子。
0: 系啊，同埋真系好多嘢可以做噶。另外一个 tips 咧就系、是、你想自己，譬如话坐得多要起身行下咧，咁啊亦都提下自己饮水啦，即系我自己都会咁样做嘅。最好咧就系、是、可能30分钟啊，你又记得自己饮下水咯，睇一睇，饮下水啦，饮下水，饮咗水你要去洗手间嘛，咁、你就要起身又行个圈咁啊 office， 咁先至有咗坐低，咁起码咧俾你个脊咧有啲时间咧，即系松动一下都好噶吓。咁当然如果已经开始有少少问题，亦都想知自己而家个脊咧系咪喺一个健康嘅状态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咧今个早上可以即刻打1834104、1834104登记一个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1834104。另外 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5541-5334。不过讲到喺屋企嘅环境，头先Dr. Ian 咧就提过梳化啦，咁除咗梳化之外，就系另外普通嘅凳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买家私咧，即系拣梳化嘅时候咧，都好大学问噶。咁喺选择啲梳化嘅时候，有啲咩要留意嘅咧？
1: 梳化也好，床都好，千祈唔好太远啦。因为如果太远嘅时候咧，感觉脊骨就会瞓落嚟或者摊落嚟，就好似一个香蕉型咁样向下坠。咁成晚个肌肉咧就要发力去维持个平衡。我讲紧系软嘅床啦，根本就冇一个真正嘅休息。咁如果系坐或者摊喺啲软嘅梳化，都系同一道理啦。咁起身嘅时候就好容易腰酸背痛，因为条脊骨挨咗一段长时间，甚至乎系成晚嘅话咧，所以我经常都话啦，一张床咧嘅软硬程度一定要适中，咁系养骨嘅。但太远太塌嗰啲咧，就系伤腰噶。
0: 咁先睇翻大家先，电话号码1834104、1834104，记得啦，想登记3D 全新骨骼嘅AI 智能检测可以打1834104， WhatsApp 就是5541-5334、5541-5334。我们休息一阵先。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

0: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今日咧 ，Doctor Yan 都带咗好多真实嘅个案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不未分享之前咧，先提翻啲听众啦。咁如果你想了解一下自己而家嘅脊咧，系咪真系有问题啦？又或者有啲痛症啦？唔知系咪同自己嘅姿势有关嘅话咧，记得啦，可以利用呢个 WhatsApp 嘅电话号码554153345541533，就可以即时登记咧，就等啊 Doctor Yan 嘅团队联络翻你，就可以做一个免费嘅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554153344，或者是1834104，1834104。咁啊 ，Doctor Yan 咧就系加拿大嘅自然医学博士嚟嘅，亦都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自己咧就创立咗一个骨骼嘅重建工程啊，就系、是、利用神经嘅反射区啦，帮听众朋友咧处理脊嘅问题嘅。咁啊，关于呢、這个即系坐姿啊，或者我哋日常生活嘅姿态而影响到嘅脊咧，咁啊有冇啲咩嘅真实个案同我哋分享下？
5: 就嚟步入六月啦，咁印象都深刻嘅一个个案啦，就系啱啱我所讲嘅中文老师林老师嘅妈妈林太。咁有一次
4: 都系上咗年纪噶
5: 啦，系上咗年纪噶啦，咁50-60岁左右啦。咁佢系一个家庭主妇，咁佢最大嘅娱乐咧就系喺梳化上面睇电视。
4: 最大嘅娱乐，
5: 娱乐系啦。咁佢咧一坐就坐3-4个钟，仲要系习惯咧系翘脚嘅。咁佢专登咧就买咗个好贵嘅记忆床嘅记忆棉嘅床褥啦，咁佢话瞓喺上面好舒服，
4: 我即系瞓喺床上睇啊，
5: 系啊，咁佢觉得咧，
4: 咁你又话佢翘脚？
5: 瞓喺床上面都可以翘噶，
4: 吓瞓喺床都翘噶，
5: 系啊，因为佢张床咧对面就系电视嚟噶啦。咁佢揾我嘅时候咧，直情痛到行路都要扶住墙壁，因为佢话佢右边嘅臀部同埋大髀外侧咧，好似有条电线咁样扯住咗咁样。一坐过超过15分钟咧，就痹到冇感觉啦。咁佢睇咗医生啦，开咗止痛药啦，做物理治疗啦，如是者3个月咧，佢觉得个情况都系冇乜好转。
4: 我问得多听先，你再继续讲呢个个案之前，我想问一下咧，如果有啲听众朋友吓，无论佢坐喺度又好，或者瞓喺度又好，其实我哋人都好得意嘅，我哋系会揾一个自己觉得最舒服嘅姿势啊嘛。咁呢位太太，佢瞓喺张床都要翘起只脚。咁系咪佢梗系觉得咁样舒服啊嘛？咁其实系咪佢本身已经系一个 signal 啊？是有脊的问题，他才会这样觉得舒服
5: 一
4: 点呢？
5: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正如我有一个在私家医院做护士长的 patient 都是，他永远都喜欢翘脚，
4: 即坐在那里，
5: 潮州打拉那些，他不翘脚，那个人好像飞了出去，拿不到平衡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跟他一检查，就发现他有骨盘的歪斜。
4: 哦，本身骨盘歪斜，所以就喜欢翘脚。
5: 是，越翘脚就会更加越来越歪斜，恶性循环。骨盘歪斜，久而久之，条腰椎咪会侧弯，胸椎慢慢又会导向侧弯，变成一个脊椎侧弯嘅患
4: 者。喂，咁可唔可以咁咧？如果有啲人中意翘脚，我当我有时系翘左边，咁我 balance 翻自己，得闲又翘翻另外一边，又得唔得？可唔可以纠正翻嘅咧？
5: 其实一翘脚呢个动作咧，除咗系会造成呢、這个盘骨嘅歪斜之外咧，盘骨嘅外扩呢样嘢系不可逆转嘅，因为佢已经外扩咗啦嘛。所以其实透过我哋嚟讲啦，我哋一定会做一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啦，揾出个根本原因。咁然后咧对症下药，帮佢做翻骨骼重建工程，全身啲骨帮佢排列翻啱位，咁先至系。

0: 一个自根自本嘅方法。
1: 咁你呢个个案点样跟进呢？
0: 系啦，咁后屘我哋同佢做完检测之后啦，就发现咧，因为佢中意侧睡，侧埋一边，贵妃咁样睇电视。
1: 嗯。
0: 咁所以咧，佢嘅骨盆严重咧系向咗一边系旋转啊。
1: 有几多度啊？咁样。
0: 佢嘅腰椎第四、第五节咧已经系有一个椎间盘突出，而佢嘅胸椎嘅脊柱侧弯最严重啊，个位系去到成45度。
1: 咁佢系突发性咁样觉得唔舒服啊，痛啊，行唔到啊，还是渐渐嘅问题越嚟越严重？
0: 渐渐越嚟越严重。系啦，咁佢压住咗坐骨神经啦。咁我哋都系用骨骼重建工程，帮佢慢慢个骨盘复位，释放翻个腰椎嘅空间，同时咧。亦都教佢买翻一啲系真系有承托力嘅床褥同埋餐椅，咁去做我哋嘅疗程。做咗第四次咧，佢已经可以系行动自如，亦都冇咗痛症啦。
1: 系买床褥嘅时候有咩建议俾佢啊？
0: 唔好太远或者过硬，过硬嘅话太远嘅话个承托都系唔足夠。
1: 有冇啲参考标准嘅咧？咩叫过远？咩叫过硬
0: 啊？参考标准就可以个 3D AI 智能检测嗰度会俾到大家全身个力量分布。
1: 咁你买床褥嗰阵时，你可以叫嗰个人帮你咁样整一张咁嘅床褥嘅咩？
0: 我哋呢度就嚟紧会出订做床褥嘅，但暂时就未有啊。而家系研发当中，咁就根据一个人嘅体重分布咧，嚟到去做一个系 tailor made 啱自己嘅床褥。
1: 哇！连瞓觉都 tailor made 真系
0: 好重要噶，
1: 无敌啊！系先提翻大家先，嗱，想做一个全新嘅 AI 智能骨骼检查咧，电话号码1834104 1834104或者5541533455415334。嗱，讲下呢个骨骼重建工程先，唔系做一次就搞掂晒噶。系嘛？即系事前事后啊，中间要留意啲乜嘢咧？
0: 其实第一次都有好明显嘅效果噶啦。事前事后咁，当然就要做咗检测先啦。咁嗰个过程入边，我哋都讲求一个持久而长远嘅效果噶嘛。咁所以我哋都会有笔记，做完疗程我哋有好多嘢 send 俾你哋，就系、是要注意嘅，
1: 要提你嘅日常生活留意姿势。
0: 系啦，护脊嘅小册子啦，
1: 同埋护脊小册子话好
0: 喎。直情我哋会教埋你哋日常生活需要注意嘅姿势啦，同埋啲脊椎健康伸展运动啦，嚟到巩固翻个效果。即系等于睇完牙医。都要 keep 住要刷牙咁解。
1: 今日有冇一个动作教下大家点样可以强化我哋嘅脊咧？
0: 哦，有啊。咁第一样嘢咧，我哋要注意翻啦，就系我哋可以做翻一个脊椎健康伸展运动。咁首先系企喺度先，企喺一个平地嗰度啦。咁然后咧，慢慢只手咧系向两只手向上，手臂向上。
1: 好，咁我试下先，系咪咁样？
0: 系啦，向上，然后慢慢伸到去头顶，伴随住吸气。吸到最高嘅时候咧，个头同埋个手咧，好似上面有天线，但个头咧记住下巴系收嘅，下巴唔好向前伸，又向上拉，慢慢向上拉，然后 hold 住十秒，呼吸都 hold 住十秒，跟住慢慢呼气向后打个半圆，系啦，咁呢个咧向后打个半圆就伴随住呼气，慢慢放翻落嚟，咁如是者就系一下啦。
1: 几似我练气功嗰啲招式噶喎，
0: 系咪啊？竟然我气功我就冇乜研究，
1: 系
0: 啦，
1: 可以帮大家即系伸展下个脊下。
0: 系啊，冇错冇错。咁另一方面都要提醒翻而家嘅学童啦，因为将会面临考试啊，所以都要注意翻自己嘅身体啊。咁如果有啲学童知道自己已经有寒背或者轻度嘅脊椎侧弯咧，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爷爷嫲嫲要注意啦。咁唔好再俾佢哋长时间坐啲软梳化，瞓一啲软床同埋翘脚，因为前面已经讲咗一个因为翘脚而造成个盘骨旋转嘅问题啦，而脊椎侧弯嘅恶化速度咧，可以由一年几度变成一年。可以我拍十几度嘅，
1: 尤其是小朋友系咪特别会快即系变坏嘅个情况？
0: 系小朋友或者尤其是系青春期嘅学童，佢哋嘅骨骼未定型。
1: 你留意住啲孙啊，孙仔孙女啊，
0: 系啊！如果成日摊喺 sofa 度打机啊，或者瞓喺大工床嗰度啊，瞓喺度摊喺度读书啊，咁、那个脊椎侧弯嘅度数会飙升得好快。咁我见过一个13岁嘅女仔啦，半年前检查得15度脊椎侧弯。半年后，因为暑假日日摊喺 sofa 睇电视啊，用电子产品啊，再照已经变成系28度。
1: 哇！
0: 好彩家长讲得出带佢过嚟，咁我哋用矫正训练啦，再加啲姿势嘅教育啦，帮佢 cool 翻住，令到佢系喺一个短时间可以回复翻一个正常嘅骨骼咯。
1: 系啊，同埋因为即系咁细个咁后生啦，如果有脊嘅问题啦，影响深远吓。咁同埋我觉得一个正确嘅姿势啦，无论系瞓觉啊，或者系坐姿啊，或者个生活习惯咧，都系要由细细个开始培养嘅。咁当然有问题咧，就系病向浅中医啊嘛，早啲去解决。

0: 吓。咁提翻大家先，今个早上咧，如果大家想登记一个免费嘅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咧，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18341104 WhatsApp 咧就系554153345541534。
1: 重新睇健康，主持程海欣。
2: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上昼十一点，
5: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二期见。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会转去印度访问，与外长苏杰生会面，并且与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顾尔卫此行将会与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东部有多个地方的居民报告，在当地时间星期六下午2点听到一声巨响。当地传媒报道，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时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者公共安全威胁报告。英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一颗气象卫星捕捉到波士顿地区上空出现闪光，为流星进入大气层的说法提供支持。美国流星协会专家说，这颗流星很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全部燃烧，即使有残余物亦都可能堕入海中。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收到大量的报告，但地震仪并没有记录到地震的活动。马萨诸塞州沃特敦市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收到大量求助报告，巨响影响范围广泛，连南边罗德岛州的考文垂镇亦都有居民听到。多地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接获任何损坏或者事故报告。音爆是一个物理现象，当有物体在空气中移动，会不断压缩前方的空气并产生声波。当物体运行超过音速的时候，声波没办法及时散开，就会堆积成一个锥形的冲击波。当这个冲击波到达地面的时候，就会造成巨响，称之为音爆。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的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美国。回来本港，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已经接获通过1000宗相关的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佑安在电台节目说，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的问题。

0: 在印尼出生的第一隻大熊貓已經半歲，今日會在西爪哇茂密縣的野生動物園正式和公眾見面。動物園昨日發聲明表示，上年11月27日在當地出生的大熊貓叫做李奧，雄性，體重已經超過11公斤，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貓彩桃和胡春。園方表示，李奧能夠獨立行走，被和媽媽胡春積極活動，開始食用竹筍，在專業團隊監督下逐步完成營養過渡。向公眾開放參觀之前，園方生命科學和獸醫團隊聯合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專家，對李奧的身體狀況、行為表現和成長發育的情況做過全面評估，確認它已經達到公開展示所需的標準。根據動物園福利規範和國際公認的保護標準，李奧和公眾見面的時候將會採取循序漸進、限時開放的方式進行。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3%。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9: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0: 目前香港发展低空经济去到咩阶段？在本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无人机应用场景可以怎样规划？要将低空飞行活动提升为规模化的经济活动，又有咩基础设施要配合？
11: 民生无小事，
10: 本周嘉宾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郭佩凡，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1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2: 民生无小事，
1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5: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6: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咁喺我身边嘅系主持人黄掌掌哥。
17: 喂，大家好，我
16: 系
17: 黄掌。
16: 系啦，咁我哋节目咧系由骏桥基金赞助。

0: 每一期节目呢，我哋都会为好多嘅港漂朋友带嚟最新鲜嘅一啲香港嘅资讯啦，同埋港漂嘅经验分享嘅。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呢，係一位好靓好靓嘅法律系嘅 JD 学生，亦都系未来嘅中港两地大律师吓。我哋相信。
1: 介绍下 Yoyo 先，系啊。咁啊，代表香港学生总会系嘛。咁嚟到香港，其实嚟咗好短时间嘅系咪啊？系啊，嚟咗几耐？
2: 嚟咗唔够一年咯，出年旧年九月份嚟嘅。
1: 哦，但听你有广东话，你好明显系广东人啦，
2: 系
1: 咪？好明显唔系嚟香港先学广东话啦。你边度嚟咧？
2: 我嚟自于佛山，广东佛山。
1: 所以你本身就讲紧广东话噶啦。咁你嚟香港照计就应该样样都顺利啲啊，系嘛？因为我估有啲港漂朋友嚟咗香港，佢仲要经历一段时间去学。
0: 啊、
1: 廣東話，
0: 我哋廣東人冇呢個煩惱啦，係
1: 馬上就已經可以開始啦，
0: 無縫銜
1: 接，係啊，即時開始，即時交朋友。嗱、我估如果你嚟香港做嘢咧，就工作嗰班朋友咧，就冇讀書嗰啲咁開心嘅。
0: 係
1: 讀書嗰啲擺到明就係嚟交朋友噶啦，一開始就orientation 啦，有學生會啊，有學校活動，令到大家即係了解得多啲啊咁。你嚟到香港第一個印象係點樣？
2: 我嚟到香港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成个社会环境好好，包括街道啊好干净啊，然后呢大家都好似好友善好 nice 咁。
1: 係我觉得我哋近呢十年呢係有少少唔一样。即係以前呢我哋就会港漂就唔係我哋啲 friend 啦咁。而家呢就好似港漂人数係多咗。咁变咗第一你撞返其他港漂就会 friendly 啦。第二就係 local 嘅朋友呢可能都容易接受咗嘅。即係大家冇咁分啊。究竟讲唔讲漂呢件事呢，其实大家如果你唔識听广东话呢可能就有少少麻烦。如果你識听呢就更加唔所谓啦，就是、大家一起玩。而家一起玩嗰件事係开心啲。咁你初嚟香港有冇啲咩玩意你特别鍾意同啲香港人一起去玩？
2: 我会喺嗰啲约球嘅社群里边同大家一齐出去打网球咁。
1: 哦 ，OK， 咁都容易啊。
2: 嗯，系啊，系啊，
0: 都开心嘅，我觉得。但你嚟到香港之后最大嘅烦恼系咩咧？应该语言就冇乜话好困扰你嘅啦。咁、朋友，你会觉得其实都好容易揾到系嘛？喺呢一个网球嘅社团入边。咁专业课上边咧，因为其实中国内地同香港嘅法律应该都学得。即啲嘢都唔一样嘅、你会唔会有啲难？
2: 系我就系觉得嚟到呢边，我哋嘅教育模式就唔一样。喺内地咧，可能更加注重于自己学，然后咧喺香港呢边咧，大家更加 open 啲，就注重于讨论。
1: 系乜嘢都攞出嚟讲，
0: 系要 critical thinking。
2: 系啊系啊，
1: 香港系好兴嘅，即系呢样嘢。我哋都真系练咗好多年。大家觉得呢啲系？即係自動反應嚟咯，即係我哋中學生都係講緊呢樣嘢，咁所以呢樣嘢就我哋可能會比較習慣，咁但係都冇嘢嘅，你知道咗咪大家一齊去做咯，
0: 但有個問題咧，你哋依家少咗討論，會唔會話大家一齊攞出個 ChatGPT 睇下？个嘅 AI 点样讲啊？跟住我哋参照翻，会唔会咁样噶？
2: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好好嘅工具嚟噶嘛。
1: 系系系，即系我觉得而家大家都要熟习噶啦。其实 AI 嚟紧系完全融入我哋嘅生活噶嘛。咁无论系法律定系其他学科，其实都要善用呢样嘢嘅。
0: 但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我依家好多时候如果要睇啲 contract 啦，我都会直接。即系抌个 contract 入去个 AI 入边啦，咁我就唔明啦。如果真系话有一日我哋完全可以抌入去个 AI 入边，佢就自动可以生成好多种嘅效果。咁律师同呢一个 AI 最大你个优势喺边度咧？未来
2: 我觉得系我哋更加有能力去理清当事人嘅需求啦。所以好似讲得要专业嘅当事人用咗呢个词。
1: 而家要习惯嘅你都系用呢个词啱嘅。
2: 就系因为你可能。你有一啲需求你要表达俾 AI， 可能 AI 冇咁即刻 get 到你，然后呢佢冇辦法反映出一份同你订制嘅合同。所以我觉得我哋律师重要喺呢度，就係我哋更加有人性化，我哋更加知道现实咩状况去帮你解决到呢个问题。
0: 即係定制化同埋可以帮你出庭。
2: 系啊，
0: 呢个紧要 AI 帮唔到你噶啦，真系。
1: 即系你冇理由摆个机械人同你代佢出庭啊嘛。
0: 都唔系话冇可能喎，
1: 系啊，又唔一定唔得，
0: 系啊，唔系唔得。
1: 但系唔系我哋可见将来会发生嘅事啦。
0: 系啊，
1: 可能呢件事系，但系问题你去到出庭嘅时候有个 AI。

0: 隔離幫你做緊嘢，資料搜集又好，或者幫你歸納一啲嘅 point 去喺出庭嘅時候用啊，準備文件啊呢啲，咁我相信呢啲係未來一定要掌握嘅技巧啦。
1: 如虎添翼喎，係啊，依家可唔可以用㗎？如果你哋出庭嘅話，即係你唔知你有冇出過庭啦，但係可能喺實習嘅過程當中，可唔可以一路用 AI 㗎？
2: 出庭其实有那种执业一个要求的，所以我到现在都是未出过庭的。但是平时学习实习收集资料都是允许用，而且我记得有一个很 hit 的一个 AI 工具，就是各个律所都会鼓励去用
1: 的。是什么？
2: 是啊，好像叫 Harvest。
1: Harvest。
0: 我这个就是本身是读法律系的朋友会用多啲嘅，
2: 系啊系啊，工作咗嘅朋友会用得多。
0: 因为我会相信一件事就系、是，而家要好 make sure 嗰个 AI 咧系熟悉你嗰个专业，
1: 系 in house 嘅，系啦。
0: AI 暂时咧有一个问题系咩呢？就系佢知佢系话俾你听啦，佢唔知佢作俾你睇。
1: 系啊，你又唔知佢作喎。
0: 系啊，佢唔会话俾你知佢作噶嘛。咁所以咧喺法律嘅要求上面咧。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 AI 呢，可能出来的效果没那么容易出错。因为 你知道有时 AI 的东西 它作个故事的时候，其实它是推搪你的嘛，它扮色。这个呢我觉得是很人性化的。
1: 都很人性化。
0: 人也有阵时是这样的。但是个关系现在个 AI 呢，它在这方面实在太厉害，它太过识扮。有时你真的看不出他错的，他扮得太似。所以这部分你有个专业的 AI 系统，可能他能够令到你用到的会多一点。但是交功课呢，交功课是不是都一样可以用 AI 帮你交？
2: 咁其实要睇课程要求嘅，咁我哋学校系有啲课程系可以用 AI， 但系有啲就系禁止你用 AI 嘅。
0: 系讲明就冇问题啦，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好多学校系推广紧 AI， 但系又唔系每一份功课都可以用 AI 做。咁所以咧，而家多一件事嘅就系呢份功课可唔可以，嗰份功课唔可以。
1: 问翻 AI 呢一份嘢系咪 AI 写出嚟？
0: 唔好信，唔好信，AI 乜都话得嘅。
1: 真系啊，
0: 系啊。咁但系所以呢件事就系交功课前就要准备好咗呢件事先。但系如果你日常讨论可以咯，咁所以大家善用 AI 系每一间大学而家都应该系喺度鼓励紧嘅。好啦，除咗 AI 之外，仲有好多其他话题，下一节翻嚟再讲啦。
1: 好啊。
3: 上昼11: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也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另外一位主持人是黄掌掌哥。
0: 喂，大家好，我是黄掌。
1: 是啦，咁我哋今日邀请到我哋嘅法律系嘅学生 Yoyo 嚟到我哋嘅节目现场。是啦，咁 Yoyo 呢就平时喺呢一个城市大学读緊书啦。咁我哋港漂嘅学生其实嚟到香港读书之后，你有冇发现香港大学其实都好多措施令到大家融入呢个香港社会呢？
2: 是啊是啊，我哋学校有嗰种学生社团啦，然后佢会成日组织一啲立法会参观啊、警署参观啊呢啲活动，去等我哋去参加。仲有包括之前大埔火灾，佢哋都有组织义工带埋我哋一齐去帮助佢哋。
1: 原来咁样，
0: 其实活动
1: 都好丰富，
0: 我知道系啊。咁同埋有阵时系与时并进，个社会咩事发生？大家就会一起去做，即是大埔宏福苑事件，其实我见他们学生会做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好事来的。我觉得
1: 你会不会由法律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这个社会新闻呢？即是在学校的一些功课或者是一些 teamwork 上面，会不会
2: teamwork 就

0: 算，但系我哋老师会攞呢件事同我哋讲。
1: 嗯，
2: 系。其实有阵时我相信就系、是、诶、社会事件发生咗，学校一定会攞呢件事咧，等你哋有多啲嘅参与度。
1: 嗯。
2: 咁对 local 嘅学生咧，可能嗰个感觉会强烈啲啦，因为始终好多即系大家都自己屋企嘛，同埋、
1: 啊、
2: 有啲人可能 对大埔嗰个了解度会高啲。咁啊，港漂学生可能冇咁熟悉，但系当你经历咗呢一个讨论嘅参与之后咧，可能你对香港嘅了解又会多啲。咁所以大家喺呢方面系会需要发生嘅。啊，当佢有一个咁样嘅社会 issue 出现咗嘅时候咧，更加要利用呢样嘢嚟到增加大家嘅参与度。咁、
0: 嗯、
2: 但系我又觉得先唔好讲学业上面嘅嘢住啦，系、
0: 嗯、
2: 啊，你自己交朋友。啊、老实讲，我觉得啊，我哋去参观呢个立法会咁，咪睇下咯。睇完咗之后，好难变成好朋友噶嘛。OK， 你识咗都算啦。咁我成日会觉得啊，通常学生会系会搞下啲饮下嘢啊，睇下戏啊，
1: 嗯，
2: 有一啲 clubbing 活动啊，咁即系呢种咁样嘅活动多唔多咧？
0: 都几多下噶，就比如讲之前我哋学生会有啲演出邀请我哋去睇，包括学校里边嘅演出又有，社会嘅演出又有，咁我哋又可以约埋之前识嘅朋友就一起去啦。
1: 嗯，
2: 系啊，尤其是我系通常就系学校俾你睇嗰啲演出咧，平好多噶嘛。咁啊，有阵时我哋真系唔知噶，你明？即系有阵时有啲演出佢忽然之间葵芳剧院有个 show、嗯。其实你唔留意咧，有时你会 get 唔到有新嘅演出做，咁但系学校主动 fit 嘢俾你睇嘛，咁变咗你咪容易啲知道咁而家香港有啲咩 show 做紧咯。咁、
1: 嗯、
2: 最近有冇去参加人哋嗰啲饮嘢活动啊？好多时都好兴噶而家。
0: 我就冇啦，不过我有的确睇到好多人，我哋学生总会嘅 BBQ 啊咩嗰啲，但系我可能就本身有啲
1: 你系咪 I 人嚟噶？
0: 系啊，
2: 你都有讲嘢有少少
1: 系咪？系 I 人，我哋当时咧，你知唔知我哋中大又系搞一啲 BBQ 嘅活动啦，好多23、24嘅同学仔啦，总之就嗱，香港人就揾到内地女朋友啦，或者香港嘅女仔就揾到一个内地男朋友，系啦，都系咁嘅。我哋促成咗好多嘅好好嘅一个缘分。
2: 大家都系嗰个年龄层啊嘛，咁又好容易会发生啲嘢。
1: 都好开心、啊，我当时参加，我望住佢哋，嗯。
2: 但系当而家开始研究我哋 I 人定 U 人嘅时候咧、
1: 嗯，
2: 大家就发现咗有个好大嘅藉口，就系饮嘢唔关我事。但以前就唔系咁啊，以前你解唔到俾人听，点解我唔去嘛？
1: 系啊，我太 I 啦，
2: 系啊，一句讲完咗之后就解决咗个问题啦，大家就可以唔使去。
1: 但系知唔知啊？依家系分 E 人组同 I 人组噶，即系 I 人组你都可以同你啲 I 人一齐交朋友。
2: 系，但系嗰只就唔系一饮嘢嘅嗰个过程咯。咁而再之余咧，就系而家啲人香港啦，就冇咁中意饮嘢噶。
1: 系 啊，
2: 以前我哋饮嘢好似预咗嘅，系、
1: 嗯、
2: 啊，以前其实我哋冇同学仔咧，我个年代咧，
1: 你讲嘅饮嘢系 happy hour，happy
2: hour 啊，饮酒啊嗰啲咧，我哋系冇同学仔唔饮嘅，而家其实饮酒嘅同学仔比例上系好大嘅，唔饮嗰班。啊、
1: 健康咗好多，我哋10点之后嘅活动都少咗好多咯。
2: 而家本身系少咗嘅，
1: 全部都中午嗰啲健康局咁、嗯，大家一齐打下波。
2: 而家大学系咪咁嘅咧？喂，其实 CDU 都
1: 系嘛，
2: 都出名夜生活噶嘛。
1: 你哋氛围点啊？而家
0: 咁我又觉得的确系我哋嘅社交活动都系出去爬下山啊。我哋成日约埋朋友，不如今个星期爬山啦咁。
1: 咁咪同我妈嚟香港一样。我妈嚟香港都系物理好劲，
2: 系两
0: 人
2: 系
0: 啊。
2: 咁我又觉得香港人系中意行山嘅，但系我
1: 健康都滞啊。
2: 明明知道当年啦，即系唔系我当年啦，即系早10年啦，
1: 都玩得好开心
2: 嘅。Poly U 嘅 dance 系好玩得好埋噶嘛？
1: 咩叫 dance 啊
2: ？dance 咪即系佢哋个跳舞学会咯。
1: 哦，
2: 系佢真系跳好多种唔同舞嘅。
1: 唔系咩河东乜嘢嗰个咩？
2: 那個是聖誕舞會
1: 哦，那個
2: 是啊，
1: 不是啊，不是很多女仔在那裡什麼河東什麼跟著耶這樣一個呵的人這樣，我不知道，
0: 我有拆過這個啊，就是江湖傳說啦，大家是誰個跳得好，然後呢就可以住入這棟宿舍
1: 工
2: 的。哦，是嗎？
0: 是
1: 的，是的，很正的這條片，你幫
2: 你
1: 搜一搜，
2: 你幫你找一找，
1: 好好笑啊。
2: 但是現在有沒有那麼流行啦，我估，是的，所以是

0: 呢类嘅后生仔联谊活动，好似就少咗啲，系啊，你哋要搞多啲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其实都系嘅，无论系港漂定系香港人，其实首先喺大学时期交到多啲朋友咧，系好重要嘅。即系你唔好话啊，第时系咪啊呢个朋友会帮到你？我唔好谂呢样嘢先。
1: 唔知噶。
0: 系啊，你可能帮到啦，嗰个再算。但系咧，呢个时间可以交到个朋友咧，纯粹啲嘅。
1: 嗯。
0: 系啊，即系你会真朋友嗰啲系。系啊，你大咗之后咧，可能就系生意上或者工作上嘅朋友，系咪好咧？都可能系好嘅。但系当你识佢嘅时候咧，大家有个身份啊嘛，嗰、那个身份系代替咗一啲嘅纯粹的友谊啊。
1: 嗯。
0: 你大学时间其实冇噶嘛。系，我唔理你系边个，你学你嗰个学科系唔关我事嘅。
1: 嗯，
0: 系啊，你有冇职位上嘅帮助咧？你会帮我升职咧？嗰啲系咪冇呢啲嘢谂？系咁，所以你而家搞多啲活动都啱。
1: 系啊，
0: 去下立法会好嘅，但系立法会以外嘅其他地方又唔该你睇多啲。香港有冇地方你想去先？
2: 嗯，都有噶，我想去离岛嗰啲地方玩下咯。
1: 其实所有港漂都好中意去离岛同埋长洲。真系，我到依家都未去过长洲，一次都冇去过。但系我哋班成日去搞啲活动。
0: 去
1: 长洲
0: 冇乜特别噶，你咪又继续食嗰啲海鲜。
1: 系啊，唔系食咩糯米糍咩？
0: 系都系嗰啲啦。
1: 铜锣湾都有糯米糍，铜锣湾都有长洲糯米糍。
0: 劲犀利，咁咪就系叫长洲糯米糍咯。
1: 系
0: 名嚟嘅啫。咁但系大家可能系 enjoy 搭下嗰一程船，离开咗香港嘅市区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觉得
1: 逃离市区，
0: 我哋中意喺市区生活，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又要逃离嘅。咁呢啲系我。我哋香港人嘅啲習慣啦，
1: 系
0: 啊，咁啊香港系咁，港漂嚟到咪大家一齐玩下咯，咁嗰啲都系好玩嘅地方嚟嘅。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11:30，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喺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埋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同埋伊波拉疫情等嘅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将会转往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欧联足球决赛，法国的巴黎圣日耳门和英国的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踢到加时，仍然踢成1-1，最后圣日耳门凭着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蝉联冠军。法国多个城市的球迷赛后通宵庆祝，引发骚乱，警方说至少有416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赛后聚集约20,000人，临近午夜时分，大量的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球迷在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和燃放烟花，亦都曾经有人企图袭击一间警署。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云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有安话，已经接获超过1,000宗相关的申请，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他在电台节目话，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苏有安又说，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换楼的业主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和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0,000元的安居津贴。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提供每公升0.5元补贴，为期2个月，预料有近17,000架的士、约3,400多架小巴和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受惠。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直接向入气的司机提供折扣，专用石油气今个月平均价每公升4.8元，按月加约1元，升幅约29%，加幅已经低过同期国际气价4.5%的加幅。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说，政府选定15间企业参与系统进行沙盒试验，反应好好，预计出年会有较好进展。他说，试验可能会分区进行，令到不同公司平台在不同区域管理，以评估哪一个系统最适合香港。他又期望香港的经验能够带领本地和内地企业一同出海，所以必须要稳步推进。 全国政协委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在同一节目说，建立自动化低空经济监管平台要以安全为首要考量，无论是载人定是载货都要处理飞行器坠落责任问题。他说香港应该利用自身繁华、高楼密集的复杂环境，尽快建立低空经济枢纽，并且分步推进，先同大湾区合作，再扩展至全国，最终共同出海。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朝早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到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今次的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和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等，以及约70位香港和内地商贸企业代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是30度，相对湿度70%。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
11: 嗯
10: 啊。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1: 易醒啦，
1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11: 嗯，
10: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9: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9: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5: 道指是新高嚟嘅，
16: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15: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7: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5: 终于咧第十次
16: 爆炸啦，
15: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6: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9: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 Win。
20: Hello 大家。
19: 是啦，咁我哋每个礼拜都系噶啦，同大家介绍下啲港漂喺香港嘅生活。
20: 嗯。
19: 咁啊，越嚟越多港漂啦，唔同嘅年龄层都有。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阿 YoYo 咧就非常年轻啦。 嚟咗香港咧一年到嘅啫。咁啊，但系咧，阿 Yoyo 讲两句广东话同大家 say 个 hello 先。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yo。
19: 系啦，咁我头先提示大家听咗两次，可能已经唔发现啦，即系唔觉得阿 Yoyo 个港漂嚟嘅咩？听咗你两次，其实你广东话好好。咁其实本身系 Yoyo 佛山嚟嘅，所以本身你一路都系讲紧广东话噶啦。咁啊，好方便啦，嚟到香港其实唔使慢慢熟习，系啊。咁好啦，喺香港我知道你拣嘅学科就系香港嘅法律。
11: 嗯，
19: 你国内系都系读法律啊？
11: 系啊，我嘅国内本科读嘅都系法律。
19: 你边度读？
11: 中国政法大学，
20: 哇，好犀利喎！呢间学校劲喎，
19: 系啊，即系好难收嘅，系咪、
20: 啊？
19: 要入去唔系容易。
20: 你点考到噶？你系咪要广东省前十几名先可以考到噶？
11: 咁我冇咁夸张，但系的确系要大家好努力咁去学。
20: 你真系好谦虚，学霸都系咁谦虚。
19: 通常学霸都系咁。
20: 系啊系啊，通常啲学渣先系咁。
19: 咁但系好啦，系你喺北京。系啊，咁就学霸嚟啦。
20: 但系你当时冇谂住留喺北京，
11: 都有考虑过噶，只不过后面又睇到咗更多嘢，咁我就决定再嚟翻香港读书。
20: 诶，系咩嘢啊？点解香港咁吸引你嘅当时？
11: 系因为我当时大二就去实习啦，嗰阵咧我嘅大教律师啦，我嘅 mentor 啦，佢就有同我讲过佢哋律所想喺香港发展业务，然后咧我就又谂。我在佛山生活和离香港咁近，咁我就谂呢度有冇机会可以俾我发展呢，我就开始留意呢件事。然后呢等我慢慢到咗大三大四嗰阵，我就发现，大家大湾区讲得越嚟越多，咁即系证明呢度系好有前景嘅啦。特别仲系佛山，我佛山嗰边新成立咗香港调解中心呢啲，
20: 系
11: 系啊，咁我就觉得香港应该系一个好有潜力嘅地方。然后包括咧，我自己有谂过，我有冇可能喺内地攞个律师牌，再嚟香港攞一个成为两地律师咧？咁万一真系有咩两地嘅纷争啦，我可以作为一个中立嘅调解人，去睇下呢件事点样得到更加有效嘅解决。
20: 原来是这样。
19: 事实上是有需要的。因为整个大湾区的发展其实现在是行得很快。
20: 是。
19: 那变了一定会有一些 case 出现，就是大家互相对对方的法律不是太了解。大家可能知道自己地方的法律的规范是怎样。但两边的其实两套系统来的嘛。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呢究竟是用我一套定你一套呢，那件事应该怎样 去分辨。哪一套才在这个 case 里啱用呢，就要一个中间人了。刚才有提过在佛山有香港调解中心。有没有了解过他们主力做什么事呢？
11: 这个我就没有特别了解，但是调解的作用就是在两个有拗撬的当事人之间看一下双方有什么诉求，然后用一种最快捷最温和的方式快点去搞定这件事，增加他们的。
20: Yoyo， 那你自己本身你未来想从业的是哪个方向？譬如说我们之前有采访过一些离婚的律师啦，或者是总之各行各业的都有，你自己会想 focus 在哪个方向？
11: 都是民事争议解决这种咯。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离婚，它都是一个民事的案件，还有一些可能遗产都是民事的，包括侵权，即是不小心撞到人，那怎么办呢，那都是民事的。
20: 原来是这样。
19: 因为其实调解就是希望那件事不要成 case 嘛。
11: 是啊，
19: 就是
20: 调解不成就
19: 就
20: 会变
19: 成了。你是负责调解的部分还是做 case 的部分？
11: 其实律师两样东西都可以的，就是律师是一个当事人的代表而已，那如果当事人实
20: 在看你有多生气，如果你不是那么生气的话你就调解一下，生气的话就找他们出马样
19: 所以调解这部分可能就是令到他尽量不要成 case，在未成 case 之前解决了件事先。
11: 是啊，
19: 是啊。那这件事是不是需要律师的参与呢？
11: 那比如说就是调解是起源于两方有纠纷嘛，咁呢个纠纷可能就系大概率都系法律嘅纠纷啦。咁如果双方都有律师嘅话，大家更加。

0: 同意去傾呢件事。
1: 嗯，即係話喺調解嘅過程嘅時候咧，已經係有律師參與呢樣嘢噶啦。
0: 嗯，
1: 只不過律師咧就希望大家唔好變成一個
2: 唔好互相起訴，
1: 係啊，唔好入 court。
2: 嗯，
1: 係入咗 court 咧。当然成本就大啦，
2: 系啦，
1: 系啊，低成本地去处理咗呢件事先。如果入到 court 嘅时候咧，对簿公堂通常嗰件事就系有排搞啊。
0: 嗯，
1: 系啊，咁变咗，其实系咪去到 court 嘅时候，有另一班律师去处理噶？唔系嘅。
0: 嗯，睇下个律所点安排咯。但系基本都系一开始负责呢个嘅律师会更加熟悉呢个发生咗咩事，咁都系同一班律师去咁。
2: 哦，即系个事件升级啦，好啦，
1: 系事件升级，
2: 系啦，咁系另外一个解决嘅方法啦，咁样样。
1: 我第一个谂法就系喺调解嘅过程咧，第一时间要谂嘅，即系双方律师啊，
0: 嗯，
1: 就究竟我要用香港普通法啦，定系用国内嘅法律去处理呢件事？
2: 嗯，
1: 咁然之后。你揀咗哪个法律的系统呢，其实对于当事人那个利益有直接的关系的嘛。这件事是不是对你们来讲是 step one
0: 呢？嗯，但是我们的 step one 应该是想怎样将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咯。
1: 是啊，
0: 因为到调解其实还没讲到用哪个法律的，就是先看看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去解决，而不是真的适用于法律。可能讲到最后啊，如果真的不敢做，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才会讲到法律。
1: 是，即是其实呢，那个究竟用哪方面的法律呢，其实呢就是用来吓他的。嗱如果你用嗰法律咧，你可能会蚀底嘅咁。如果用嗰一套就会蚀几多，用呢一套就会蚀几多。但系如果你唔用，未去到法律之前，大家有冇一啲调解嘅方法去处理咧？咁呢个系咪一定要律师去做？
0: 嗯，其实都唔一定嘅，但系律师嘅专业性会相对强啲咯。
2: 嗯，
0: 就比如讲我之前喺北京实习嗰阵啦，北京市都有调解员培训，但系里边好多人都唔系律师嚟嘅。咁
1: 其实香港都有噶，香港好多调解员嘅培训咧，其实就来自各行各业嘅，几多系社工嚟嘅。
2: 嗯，
1: 香港我都觉得社工参与或者社工攞埋个培训牌嘅人咧，系相对上我觉得都系比较多啲。咁变咗我自己对调解呢件事嘅理解呢係冇咁法律嘅。
2: 嗯，
1: 下一个
2: 好似嗰啲居委会阿妈咁样，你唔好去啦，你哋两个以和为贵。
1: 咁佢都计数嘅，其实到最后都係讲利益嘅。咁但係佢嗰个利益嘅程度係咪需要一个法律嘅专业人士去处理呢，我几相信越嚟越多。
2: 嗯，
1: 因为大家嗰、那个纠纷嘅複雜性越来越大。咁所以呢件事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啦。咁 ,YoYo 揀咗呢一个路线呢，其实嚟緊嘅发展係好大嘅。
2: 嗯，
1: 我哋下一节返嚟再睇下 YoYo 有冇其他嘅嘢同我哋分享。
3: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5: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7: 每个钱币
6: 择地有声，
7: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6: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6: 一起讲钱讲故事。
8: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有 Win 在这里。
2: Hello 大家。
1: 是的，那我们今天找了 YoYo 过来，YoYo 就代表香港学生。

0: 咁但係如果呢樣嘢嚟睇啊，你之前喺國內讀咗咁耐咧，有冇一啲 case 對你嚟講係個印象係好深刻嘅咧？係啊，喺國內做咗幾耐 intern？
1: 喺國內有四五段 intern 嘅經歷咯。
0: 咁多嘅意思，每段要幾耐㗎？
1: 短到一個月，長到有四個月嘅。
0: 哦 ，OK， 咁都見好多嘢喎。係
2: 邊一段啊？其實
1: 我自己嘅話係去過法院，又去過律所，又去過公司，又去過一啲政府部門啦。咁我自己係最中意喺公司裏邊做嘅。
0: 公司嘅、
2: in-house lawyer，
0: in-house 嘅法律顾问，
1: 就是我比较喜欢公司嘅氛围啦。然后公司遇到嘅 case 都系记得以下嘅，比如讲我之前就遇到一个未成年人退费嘅问题，就是未呢个未成年人可能用咗家长嘅账户去充值，咁样个钱究竟退唔退得？
0: 咁但系其实退唔退得噶？即系因为佢未成年，咁就可以退翻钱俾佢。
1: 其实要睇佢具体充值嘅金额系唔系佢嘅能力范围之内。比如讲佢充嘅可能系平时佢嘅零用钱啦，
2: 五蚊鸡啊，十蚊鸡就
0: 咁，冇人搞咁多嘢啦，系咪？系啊，咁但系如果佢充咗好多钱，
2: 万零蚊系咪？
1: 系啊，咁其实大概咧，我哋认为系佢呢啲钱系一定要退翻俾佢哋嘅。
0: 但又好难讲噶喎，其实
2: 你点知其实佢会唔会系佢爸爸妈妈用佢个小朋友嘅账号喺度操作？
0: 系啊，咁、然之后，爸爸俾佢做嘅，咁跟住佢又谂，俾咗钱之后，而家我又后悔，我想退款。第一系咁，第二就系你翻转头，即系譬如话我充咗值，或者我打赏咗俾某个嗰啲，我当系网红咁先算啦，俾咗钱佢啦，咁佢使咗咯。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要退钱
2: 咯，使咗咯。
0: 系啊，你突然之间话俾我要退钱，我点知道之前嗰、那个充钱俾我嗰个人佢未成年，我点知系啊？系我其实我哋唔会知道网后上嗰个人背后一个咩人嚟嘅。
2: 佢话自己五十岁啦，话唔掂十五。
0: 佢唔会讲啊，其实系啊，佢唔会同你讲我而家几多岁啊，咁佢冇呢样嘢噶嘛。
2: 系啊，咁点操作？
1: 咁先讲啱啱嘅第二个问题啦。其实我哋有一个追溯期限嘅，不如讲充咗几耐之后，我发现咗啦，其实都系退唔到嘅。
0: 系、因为事实上当事人真系会使咗嘅咩？系啊，其实唔关佢事噶嘛。其实通常要计几耐嘅，定还是系每一种合约都唔一样。
1: 有一个规定嘅时间嘅，六个月左右啦。
0: 咁都合理嘅、我觉得其实佢有佢嘅法律根基喺度。咁但系呢个 case 就喺国内啦。如果咁样嘅时候，喺将来大湾区嘅环境，我哋一定会遇到啲 case 系香港人就去增值去打伤某个国内网红，或者调转。咁究竟系用边嘅法律呢？如果有唔同嘅话，呢件事就要靠个两地律师去做。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嚟，系可以想象
2: 嘅例子啊。
0: 因为我哋其实而家大家嘅往还好多，系我哋好多事情其实系大家一齐合作，系两边人一齐做生意。系头先你话会发展到啲其他民事嘅诉讼啊，或者系调解，好多时就会涉及遗产安排。咁好啦，咁嗰个人国内人啲钱喺香港，咁嗰啲又点计咧？咁呢啲就真系要靠你去谂咯，系嘛？
2: 仲未学到系嘛？
1: 系啊，
0: 系慢慢嚟，慢慢嚟，系啊。咁但系譬如话你之前喺国内做 intern 嘅时候，去退过四个唔同嘅地方啊嘛。咁仲有啲咩地方你觉得个印象深刻啲嘅咧？
2: 法院咧？
1: 法院嘅话，我去嗰阵系民事金融庭，嗰阵其实系处理紧银行欠款嗰啲批量嘅案，就其实我就可以观察到系有好多人喺内地做金融贷款呢件事嘅。
2: 即系好似即系我哋呢啲唔系话机构型，系散户型去借钱。
0: 日常都有嘅咯，系嘛？即系譬如 mortgage 啊，譬如按揭嗰啲一定。
2: 但
0: 系
2: 依家系好，我发现系好笼统化。即系以前我哋借钱咧，系要买楼啊嘛。依家系咩打咗咩八条就可以借五万蚊或者八万蚊。我之前有个 friend 啊，佢系借咗五万蚊，跟住嗰个平台咧系将呢笔钱散俾好多唔同嘅小机构，跟住每一个月都有唔同嘅机构向佢追数，跟住呢个利息你知唔知滚到几多？佢借咗五万蚊啫，最尾要还利息八万蚊。好夸张，好夸张！佢系争咗可能一年嘅时间，跟住就滚到咁多啦。
0: 咁又中间冇还过钱咩？
2: 一啲一啲咯，但系好多间唔同嘅银行啊嘛，佢会拆，因为又滚啊，即系你系一个月冇还，佢又滚大啲，下一个月又滚大啲咁样。
0: 然之后又你又唔系还俾一个人，
2: 系啊，
0: 系嘛？即系你有好多个唔同嘅。
2: 系佢系一个平台拆俾好多唔同嘅啲细细地嘅啲银行。
0: 好烦喎，大佬自己唔知自己还咗未啊？
2: 佢就觉得借五万蚊真系好容易，佢以

0: 前觉得哦，你可能借50,000，我要提供啲咩嘢俾啲银行、俾啲平台，是是是，但依家唔使嘅。佢你话要借50,000，直接抌俾你 ，OK。但系你还呢个过程就好麻烦嘅。
1: 事实上，如果头先嗰种运作咧，其实会再烦啲。因为你有唔同嘅单位问你追数咧，你系唔知嗰啲单位来自咩地方？
0: 系啊，系啊，好狼死噶！佢话有啲单位、啊、因为向你借钱嗰阵，你系唔知道原来你嘅债主有10人，跟住、
1: 啊、
0: 你嘅债主向你追债嗰阵时，好多唔同嘅方法噶，
1: 系啊，
0: 系啊，几千蚊都追到你，都几夸张噶个方式、
1: 啊。因为 你拆开咗嘛，
0: 系啊，
1: 咁然之后你嗰啲债主仲要系来自唔同嘅地方，
0: 五湖四海、啊，
1: 有啲喺香港，有啲唔喺香港，咁你嗰件事其实都几难搞。咁、
0: 嗯、
1: 所以呢啲就真系要靠律师帮手去。
0: 系啊，悠柔你要学好啲啊，要靠你处理啦。
1: 系啊，咁啊，当然之前我听你讲，除咗有法庭啦，有公司啦，另外仲有律师行。咁律师行见嘅嘢会唔会多啲咧？
2: 律师行做嘅嘢都好多，嗰阵我就可能专注喺知识产权嘅案啦。咁咧，我作为 intern， 其实就会观察呢个嘢有冇相似嘅侵权啦。比如讲，我做咗一件家具，另外一个人抄咗个家具屋，佢有冇侵权咁咯？
1: 哇，呢啲好复杂喎。
2: 系啊，
1: 系啊，因为嗱，我自己本身系做 IP 嘅，
2: 嗯，
1: 系啊，即系我做咗个公仔出嚟，咁。你知啦，其实已经要抄一个公仔好易噶嘛，
0: 嗯、
1: 尤其是要做一个公仔出嚟，你要揾厂帮你做啦，阿、
2: 嗯、
1: 厂、啊、又同你做多一扎出嚟，佢又做一啲去卖啦，嗰啲 case 好多，咁、嗯、嗰部分其实你点去搜集证据？你需要搜集证据？
2: 要嘅，要嘅，就系、是、我哋首先都会睇下我哋自己个 IP 究竟有冇好嘅名声，咁等人哋去接触到，唔系人哋可能都会有系哦呢、這个就系我自己原创嘅 IP， 咁只系啱好同你撞款啫，所以呢个搜集我哋呢、這个作为我哋呢一方原告系有好名声，都系我哋嘅工作嚟嘅。
1: 即系你要睇下哦，佢个 goodwill 系咪已经做咗出嚟？佢、如果佢 goodwill 都未 establish， 咁冇所谓啦。系啊，即系你啊，系啊，系抄咗啊，但系人哋嗰个 IP 都未成型嘅，咁有人识咁，我唔可以当嗰个一个抄袭去咁讲，
2: 好难咯就。
1: 系咁，但系你譬如你搜证嘅时候，你要做啲咩咧？都系网上 check 嗰张怀疑。
2: 都系我哋嘅当事人俾我哋嘅咯。比如讲佢哋喺边个范围啊，攞个咩奖？比如讲喺佛山啊，佢哋有一个攞个咩名誉啊？呢个名誉喺个行业嘅认可度点啊？嗰啲佢哋都会提供俾我哋。咁剩低嘅咧，可能就系要我哋自己去睇啦。比如讲佢哋抄到咩部分？净系比如讲呢张台系佢净抄咗个台脚，净系成张台嘅模型都抄咗。咁呢啲都系我哋可以做嘅。
1: 系，即系呢啲侵权嘅嘢咧，我觉得。越嚟就越多變化。
0: 系啊，依家啲 IP 啊，啲玩具啊，啲越嚟越多啊，咁就
1: 其實香港而家係第一就搞緊潮玩啦，
0: 係、
1: 我哋好多嗰啲art toy 出咗嚟啦，咁、
0: 嗯、
1: 然之後其實成個華南區都做緊呢件事，
0: 嗯、
1: 即係我去過譬如東莞，佢有個潮玩之都，成、
0: 嗯、
1: 個商場廠又係佢。商场又系佢
0: 一条路，
1: 系啊，佢根本上佢已经有晒嘅，即系譬如话有一啲 IP 系外国入嚟嘅，然之后佢自己做翻一啲，而佢自己做嗰啲有相似嘅地方嘅，你又系 transformer 啊，不过佢 transformer 可能有一啲变化，令到你有一啲本地特色啫嘛，咁变咗呢啲地方你就好头痕啦，系啊，佢究竟佢有冇抄到咧？又或者佢有几多部分系同人哋原创嗰件事系有？重叠的地方呢通常都不会抄袭的、
0: 嗯
1: 是啊、通常是重叠重叠你要怎么处理呢、
2: 嗯、其实都是要看到它重叠到哪个部分咯如果它真的很明显很明显了其实肯定是抄啦如果是、有些明显这个就是我们做人的体验我们就要去咬、哦、你就是抄了我你就是要有些赔偿给我
1: 是 在你的、经验里面你会觉得国内的严谨程度和香港严谨程度在哪方面会有大分别
2: 我自己目前是觉得在知识产权这方面没有说有特别大的区别、
1: 嗯、
2: 因为可能是知识产权是一个比较世界性的法律它、
1: 哦、
2: 是一个相当于世界性的公约规范它、嗯、所以就区别不算特别大
1: 是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大家也可以信系啊，即系两边都有一定嘅规范嘅条款喺度嘅，咁所以系两地律师呢件事要交俾你啦 ，Yoyo
0: 系啊，睇你啦，香港法律嘅未来就睇 Yoyo 啦。
1: 咁啊，今日要同 Yoyo 倾嘅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讲其他嘅唔同 topic， 多谢大家。
0: 好，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1: 正午12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并忙碌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但不清楚具体修改内容。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的资金部分，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提议。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外国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并未发表任何声明。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及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就会转往日道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与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预见境的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活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在俄罗斯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核电站的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已经要求进入核电站检查核电站厂房受损的情况。据报，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和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维持正常，电站人员正进行勘察，局势已经获得完全控制，指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行政总裁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电机房，并且爆炸，机房墙壁出现破洞，主要的设备未受损。回来本港，全球地缘政治变乱和 AI 浪潮席卷全球，投资者资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配置，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怎样同时承接并用好资金流，是香港发展当前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在网志提及，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等制度优势，吸引了海内外资金持续流入本港。本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按年增长 10.7%， 去到大约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展现了投资者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的信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各方同辖下部门一直致力应用创新科技，其中以无人机具备高机动和多功能等优点，在多个范畴发挥了作用，结合人工智能提升部门的工作效能。凌汉豪在网志指出，各方同土托署共同开发了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智浩，主要应用于

0: 急應變，為基礎設施進行自動化的恆常視察。他舉例，如果發生緊急事故，傳統的車輛難以迅速到達現場，就可以利用無人機越過障礙物直達事故現場，即時展開救援或者數據收集的工作。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11: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和多元的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和转型。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13: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2: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3: 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2: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3: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民生议题
15: 全城关注，
14: 新城财经台、
15: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4: 民生无小事，
15: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16: 又是星期日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咧有林洁莹啦，同埋柯创胜喺度嘅。柯仔啊，如果讲咧无人机嘅发展，你会谂起啲乜嘢咧？
17: 我谂起好多嘢喎，包括我哋成日讲咧，系咪可以送药啦、送外卖啦，或者低空经济咧，点样进一步发展？
16: 特别系咧喺啲应用场景咧，喺民生生活上面系嘛。咁我哋咧今日请到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相关嘅话题嘅。两位嘉宾包括有咧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阿郭佩凡议员。Hello EQ 你好，
18: 大家好，
16: 仲有咧就系全国政协委员啦，选委。喺界别嘅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咧，佢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嘅工程学院嘅副院长外务嘅。Hello， 黄教授你好。咁啊，两位咧都系咧低空经济方面嘅专家啦。咁啊，先问阿 EQ 先啦。其实我哋成日讲低空经济，以往都同你倾过啦，一路都发展当中噶啦。其实你自己睇翻而家嗰个发展步伐系点咧？
18: 其实咧就2年前咧，我记得你都同大家倾偈嘅时候咧，我就话我哋香港推低空经济，咁个个都话得唔得噶？香港咁多高楼大厦，咁嗰阵时咧我都系翻内地去取经啦。咁就內地嗰陣時發展得比香港快好多嘅，咁而家咧經過咗呢2年啦，咁大家都睇得到，即係由特首開始啦，去到各級嘅官員咧，其實好多都非常之重視低空經濟嘅發展。咁我哋有咗呢個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啦，我哋咧亦都修改咗法例啦，我哋都推出咗2輪嘅沙盒啦，咁都反應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咧而家咧好多沙盒嘅一啲嘅項目咧已經進入實戰落地應用嘅時候啦，已經咁就新一輪。沙盒 X 咧，亦都有新嘅一啲嘅即系发展啊，例如我哋讲话，我哋低空经济发展咧，就要飞得起，就一定要管得住，咁所以咧，亦都。

0: 有一个低空嘅交通嘅管理平台喺度研究緊啦。咁跟住呢，我哋亦都认为呢唔同嘅政府部门呢应该去共用共享一啲平台嘅。咁亦都有做緊啦。咁呢就除咗送下外卖送下货之外呢，我哋未来都想载人飞行㗎嘛。係啦，咁所以呢我哋亦都有 eVTOL 啦，即係载人无人机嘅一啲嘅即係应用场景呢，我哋今年呢会开始试飞㗎啦。咁最重要呢就係我哋话如果低空经济发展呢应该成个大湾区一起联动嘅。咁所以咧，跨境嘅低空經濟咧，其實個經濟效益就最大。咁所以咧，我哋都推緊幾條低空嘅跨境嘅航線，咁就希望今年之內咧可以成功試飛。咁主要呢就係希望係譬如廣州南沙飛嚟香港啦，即係深圳啦，同埋珠海啦咁樣。咁如果我哋飛得起嘅話呢，做到呢個試飛嘅話呢，其實都唔係淨係我哋大灣區同埋我哋國家嘅首航，咁亦都係呢即係全世界跨境低空即係貨運嘅開端。咁所以呢我哋都可以起一個好好嘅示範作用嘅。咁最近呢好多內地嘅省市呢就嚟香港同我哋傾合作呢，想睇下香港嘅模式點樣做。咁證明呢其實我哋而家呢都係行緊一個即係好正確嘅全速起跑嘅道路啦，咁所以發展得幾好噶，唔錯噶。
1: 咁我真係估唔到咧，原來呢兩年之間咧，其實已經進步咗咁多啦喎。
2: 係啊，冇錯啦，頭先講緊咧兩年之間嘅進步都見到嘅。教授，我想再請教下你咧，其實嗱喺呢個舊年講嗰32個沙盒嗰度嚟講咧，其實個成效係點啊？你覺得？
3: 即话明系沙盒啦，要试下，因为其实嘅一个我哋都系尝试紧咧嘅条件系咪适合咧？唔系单止系科技上同埋呢个法律上啊，呢啲我哋都要都要考虑到噶啦。咁尤其是香港咧，作为一个比较先进嘅城市啊，咁我好多时就唔系净系低空经济啦。咁我成日都讲话如果你搞任何一啲所谓智慧城市嘅项目。如果你可以在香港落地的时候呢，就好像即是吸了个信心的保证那样，你到哪里都得。
1: 即是 QMUG 认证
3: 的。对啊对啊。咁其实我哋在其他的应用入面，即是不是低空经济，其他的AI 的应用啊，或者是无人车的应用入面呢，是有这样的案例的。咁譬如说在机场入面有些无人车有些项目是做了之后呢，咁跟住呢，咁佢就跟住即係特首嗰个招商团出到去其他嘅地方，中东嘅地方，咁个中东机场就好鍾意喎，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好好嘅案例。你諗下，我哋个机场係咁複雜嘅，即係咁繁，即係咁密嘅，咁繁嘅咁样，所以如果能够喺我哋嗰个情况之下都做到呢，咁就度度都得㗎啦。咁同样地，我依家讲緊我哋嘅低空经济，你睇我哋几多高楼大厦，头先 EQ 都讲过啦，就有阵时我哋高楼大厦，甚至乎头先亦都提到有关内地过嚟取经啦，咁样。其实内地呢，佢就我哋成日都讲地大物博啦，其实个空旷嘅地方比较多嘅，所以要飞起嘅时候，可能佢即係个条件同我哋非常之唔一样。咁好简单，譬如话高楼大厦，即係如果我哋有啲气流咁样，其实嗰啲高楼大厦系会影响到㗎嘛，系。咁呢啲我哋即係嗰个沙盒就係要去试呢啲咁嘅嘢啦。
1: 咁EQ其实呢都知道呢，头先阿仔都有讲啦，即係首批32个嘅监管沙盒嘅项目呢已经展开测试啦。咁当中大家关注住第二阶段呢，其中个重点呢就係城市无人机嗰个交通管理系统嘅测试，预计其实成个进展会系点样呢？
0: 今次反应非常之好，咁政府就係即係邀请企业边个想参与香港呢一个系统嘅建设啊，咁因为话明呢个系沙盒嚟嘅啫，即係唔系招标啊，咁就大家想试睇边个得咁。咁因为呢就唔同嘅省市呢都有自己嘅系统做咗嘅。咁今次呢就好好，应该有成之28定29间公司去参与。咁就揀咗10几间出嚟，咁而家呢就会应该好似15间啦，咁而家呢就会参与去做呢一个嘅试验啦。咁就可能会系分区会去试。即係嗱，呢一区呢我就俾你去试下管，就用你个平台去管。咁另一区呢就用另一个平台，咁睇下边一区或者边一个平台或者边一个系统咧系最适合香港。咁就我哋都讲咗俾嗰啲沙盒参与嗰啲机构听嘅，即系你哋参与咗沙盒就唔代表你第时用而啲中标啲噶。始终咧，如果我哋香港最后要做一个我哋自己个系统嘅话咧，我哋攞晒呢啲咁嘅经验咧，我哋就可以即系提出我哋最认为最适合香港嘅要求。咁跟住我哋就会去到时招标咁。咁我哋好希望即系香港嗰个低空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啦。咁就大家都睇住香港点样做。咁我哋都希望咧，即系香港嘅经验同埋香港嘅方法咧，系可以带领到即系我哋香港嘅低空经济企业同埋内地嘅低空经济企业一齐出。

0: 害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得好好，稳稳阵阵，咁所以我哋要做咁多嘅试验咯。第一次嘅就系15间公司一齐试，所以我都期望即系即系下年可能会有好啲嘅即系结果可以话俾大家听啦。
1: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咁样试都系好事嚟嘅，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新嘅事物啦，对香港嚟讲。咁教授，我想问翻嗱，我哋未来咧都会从呢个方向谂嘅，为香港建立一个自动化、数字化嘅一个低空经济监管平台啦。咁如果从你嘅睇法嚟讲，我哋有啲咩条件？需要是即具备好呢，
2: 因为发展其实很重要，但监管就更加重要。
3: 安全最重要，即从个安全出发啦，系啦。咁啊，即唔载人好，唔载人都载人啊，仲更加要啦。就算唔载人都好，突然之间个飞机跌咗落嚟，咁都会造成损害噶嘛。咁究竟个责任谁在呢？咁啲，所以我哋香港喺嗰个即国际法律方面又做得好好啦。咁我觉得我哋嘅经验系可以去套用到喺呢一度啦。咁都是我们不应该只是想着本地去做这件事情，希望我们的经验做好之后呢，就可以同埋即是内地一起啊，就出海。咁啊，呢个我觉得系我哋应该长远嘅目标啦。
2: 嗯，教授你自己睇翻咧，而家我哋讲紧15规划咧，就系国家方面咧重点嘅一个即系规划啦。咁香港其实都有个5年规划咧，要融合翻国家嘅发展。喺呢方面，其实有啲乜嘢可以补足到咧？
3: 我依家就头先讲过，因为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就系一个比较繁华嘅一啲嘅地方，就高楼大厦密集啦。咁其实本身嘅条件系非常之复杂嘅，即系我哋响5年规划入边，希望我哋真系好尽快咧可以做到我哋一个低空经济嘅枢纽啊咁样啊。咁咧就咁就可以咧就做到一啲即系国际嘅商务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啦吓。咁但係做嘅时候呢，因为係个枢纽呢，所以我哋唔应该只係考虑话即係香港自己本身啦。譬如话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咁有5年啦嘛，第一步我哋可以喺譬如话同大湾同深圳啊、河套啊、深圳，因为大湾区啊，跟住全国啊咁样，大家有啲合作，跟住呢就一起去出海咁样啦。
2: 咁啊 ，EQ 咧15规划喺5年嗰规划当中，其实呢方面嗰个发展嗰个重点部署。
0: 哇，呢、這个咧就我啱啱咧就喺上个月月尾咧就4月30号咧就揾咗我哋啲会员嚟啦，就开咗一个会员大会。咁咧就系倾即系香港即系喺国家15规划底下，我哋自己嘅5年规划咧就应该点样做。咁亦都问咗我哋啲会员咧就系俾啲建议书我哋嘅。咁咧就我台面咧而家有沓咁厚嘅建议书，
2: 咁
0: 我哋系啦。咁嗰日我哋开咗2个几钟头，咁大家都好踊跃，俾好多意见。咁就但大家讲得好细嘅，其实。咁但系我哋知道咧，其实无论即系国家15规划啦，或者我哋睇每个省市啦，而家由每个市去到每个县去到每个镇，甚至每条街啊，而家都做5年规划啊。咁咧，我哋香港嘅5年规划咧，其实都可以参考即系内地嘅一啲嘅即系做法啦。咁其实咧5年规划我睇咧就比较层次高啲嘅，即系宏观啲嘅，指导性高啲，但系都有啲 KPI 啦咁。咁所以我哋而家即系综合紧我哋啲会员嘅意见。咁嚟紧咧，我哋都政府已经约咗我哋。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咧就有个会议咧，会去讨论。咁跟住咧，我哋会交建议书。咁我亦都会公开向大家讲嘅。咁而家仲喺度整理紧，我就喺度唔讲啦，因为可能讲好耐。
3: 不过我都想提一下我哋即系我哋讲嘅低空经济。其实个经济嗰个词咧，我哋都要着眼嘅。因为我哋应该将呢件事情就分解开几个层次啊。即系技术层次啦，即系点样去令到嗰个飞机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工具系可靠嘅，跟住再升一个层次就系个人应用嘅问题啦吓，再升一个层次就系我哋所谓嘅 business model 吓，嗰个即系商业模式系点样，再上一个层次就系成个香港不同嘅行业系点样有咗呢个低空经济时候，成个生态链系点样样嘅吓？咁譬如话咁简单，我因为我有咗呢个低空经济，我嗰个物流会做得快啲嘅。咁物流做得快啲嘅时候，咁譬如话我生产系咪做得快啲咧？咁其实系环环相扣嘅。咁我哋要考虑成个经济嘅时候，唔可以即系我哋好多时一讨论嘅时候，可能都会譬如响我个角度，我成日都可能讲喺技术嘅层面啊，点样做得快啲啊，点样做得可靠啲啊。咁譬如做生意就净系谂下我点样为我自己公司赚得多钱啊。咁响香港政府嘅角度应该去谂嘅时候，就成个经济系不同嘅板块啊，不同嘅机制啊，都要睇下点。 怎樣可以扣得住、
2: 嗯、既然是這樣的話，其實現在剛才聽即由應用層面以至到商業層面、嗯、現在我們是處於什麼階段，或者政府當中的角色怎樣去串連大家呢？
3: 咁嗰個沙盒就係做呢件事情啦、嗯，就係、是、就即係集思廣益啦，就係、是、睇你頭有啲咩嘅高即係、就是、意見咁樣，咁啊即係有啲有即係當佢考慮到即係話我嗰個商業模式係點樣嘅時候，自、嗯、自然睇呢個報即係睇呢個申請書嘅時候，都要去考慮到究竟譬如話對法律係會點樣扣住啊，啊對於即係民生又點樣扣住啊？啊，同其他嘅業務又點樣扣住啊？咁呢啲個沙盒本身就要睇埋呢啲咁嘅嘢啦。
0: 我哋嗰日開完會咧，都綜合都有幾大嘅大範疇嘅、嗯，即係內容好難喺度詳細講啦、嗯。首先就係、是、即係香港嘅定位喺、嗯、國家發展低空經濟裏面，我哋香港嘅定位應該係點啦？譬如我一路都講，我哋香港應該係一個示範單位，應該係一個出海基地咁。咁、嗯、跟住政府嘅角色。政府要做幾多嘢，要做啲乜嘢嘢，頂層設計應該係點樣呢？例如我提出我哋係應該，即係我哋應該有一個低空經濟發展嘅專員啦，未來長遠應該有個低空經濟發展局咁去統籌，即係專職專責咁去做啦。咁跟住呢，其實呢就會去到即係一啲標準嘅制定啊，因為譬如我哋係每一樣其實要做，我哋都有標準。咁呢個標準要同大灣區其他城市接軌，亦都要同我哋國家接軌，未來要同國際接軌。咁跟住大家亦都有提到基礎建設啦，即係譬如我哋都要起幾多個升降點啊，升降點有咩標準啊，第時充電點樣充啊，維修保養點樣做啊，
2: 好仔細喎，
0: 呢啲都係好複雜嘅嘢啦。咁跟住人才嘅培養啦，即係我哋香港都作為即係有咁多即係世界一流嘅大學，咁我哋應該要培養好多唔同類型嘅低空經濟發展嘅人才啦。咁最後咧就係法例啦。咁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法例需要去做嘅。咁我哋已經修改咗一條，咁但係未來譬如就咁載人無人機咧，而家都係冇法例嘅。咁我哋都有新嘅法例。咁呢啲法例應該點樣做呢？咁其實我哋已經啲我哋啲會員咧已經分曬組咁喺度動緊工，就住唔同呢啲嘅細項咧，其實都喺度討論緊。咁就我相信我哋交嗰個五年計劃書咧會係大方向。咁但係就住每一個細項咧，其實我哋都會有詳細嘅建議嘅。
1: 其實
3: 呢啲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啲，即係個規劃。个规划唔系净系做嗰一件事情、嗯、啊，就系、是、宏观去睇嘅时候啊，其实系牵涉到好多不同嘅机制。
2: 即系唔系一点系全盘考虑啊。
3: 即系譬如法律系一个机制啦，标准系一个人才一个机制啦。咁即系话，譬如话我做咗呢盘生意，原来我唔够人去操作嘅，咁点算咧？咁呢啲系要规划五年或者十年。去做好呢個準備先得嘅嚇。
1: 我成日都講咧，一環扣一環嘅。咁其實人才嗰、那個即係交流位，照顧人才培訓方面咧，其實兩位睇到，其實而家現時喺邊個位度，我哋可以再加強咧？
0: 如果你講低空經濟嘅人才咧，而家幾空白嘅、嗯。香港我哋已經行得好快，因為我哋已經有兩間大學，香港大學同埋理工大學咧已經有咗呢個低空經濟嘅碩士課程嘅啦，已經有。咁就我哋而家亦都同緊譬如 VTC 啊，其他大專院校咧都傾緊唔同類型嘅人才培訓。咁、但係咧，你人才培訓因為兩大學嗰啲咧就係高端人才嘅培訓啦。咁但係譬如其他嘅人才咧，我哋都要睇標準。你有咗標準先有得做培訓啦，係咪？咁所以咧嗰、那個標準。准定制定咧，其实就系好重要嘅一环。咁所以而家我哋都同紧譬如深圳啊、广州啊、一啲政府部门同埋一啲即系好似我哋咁嘅民间组织啦，即系业界咧，一齐去共同去制定呢啲标准。咁我哋已经有大学嘅参与，咁所以净系制定一个标准，我哋都一条添，另一个标准又第二条添。咁其实都你问我哋都几繁复，几难做嘅嘢嚟，因为冇啊嘛，即系你要从全新去创造一样嘢出嚟。咁但係我哋國家呢，其實中央呢已經有一啲嘅指引同埋標準出咗嘅，咁但係就未係去到咁細，咁我哋都會同國家要接軌啦。咁所以今次呢睇到香港低空經濟嘅發展呢係好特別嘅，因為我哋係民間嘅力量啦，即係政產學研頭呢係同即係政府真係好緊密攜手咁樣一齊去做。因為如果你靠好似以前咁全部都係靠政府去帶領政府去做呢，可能個時間就會好長。但係今次呢我哋係民間嘅力量一起去做，所以我哋就真系走得比較快
3: 咯。哦，仲有其實響依家小學、中學響嗰個科普嗰度，響低空經濟我哋都做好多，即係譬如有啲即係無人機嘅比賽啊咁樣。咁呢個係需要嘅，即係等嗰啲年青人啊，即係細路仔啊，都知道嗰、那個即係無人機嗰個好處啊，呢一樣嘢係需要噶啦嚇。
2: 咁我想問下教授咧，其實從教育方面去睇咧，頭先講話中小學要推廣啦，到大學就可能有一啲即係真係應用課程啦。其實當中嗰個培育方面嘅情況，而家係點咧？即係頭先 EQ 話啊，非啲指引而家空白喎。

0: 教育上面是怎
1: 样呢？一步一步做紧，我们一般即做不要说低空经济或者 低空技术、
0: 嗯、
1: 我们一般有的即创新的科技一入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即有几个层次，一个就是、认知，就起码即 awareness， 即起码细细个一见到这样东西，你不会说哇按了这个掣会不会爆炸的，那不会啦，是不是、嗯、即不可以这么捉摸，
0: 即有基本常识啦，是
1: 啦，但你要叫他很主动地去一见到这个，他愿意摸愿意去试，咁呢個就最基本。咁呢啲呢一般就係響我哋就即係初小嗰陣時會做啦。咁大致到高小到初中嘅時候，我哋就要又要咁啦，就係叫話譬如話我有啲即係科學理論或者有關天氣呀、有關乜嘅，咁我哋呢就引入一啲無人飛機嘅案例去等佢解釋俾佢聽。原來呢響即係響嗰個成個社會入面或者成個環境入面呢，呢啲低空經濟嘅事情呢都會出現㗎，讓佢知道。
0: 呢啲係學習啦，到大專啊大學方面呢究竟係點樣嘅呢？咁我哋呢因為而家呢先要逼一逼先休息返嚟呢，再同阿教授呢請教有關嘅議題。
2: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歡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無小事，有機會喺節目內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中午12:2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2: 道指系新高嚟嘅，
3: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2: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4: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2: 终于咧第十次
3: 爆炸啦，
2: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3: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中午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加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说，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在俄罗斯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6号发电机组的电机房，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总署说，已经要求进入核电站检查核电厂受损情况。据报，目前核电站系统运作正常，站内的各操作程序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和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维持正常，电站人员正是进行勘察，局势已经获得完全控制。又说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不负责任，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行政总裁李克乔夫说，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电机房并且自爆，机房的墙壁出现破洞，好彩主要的设施未有受到损害。电站通讯事务主管说，受袭的位置距离反应堆大厅只是有几米的距离。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火灾，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说，正是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的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到美国。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朝早率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以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中亚国家上市、融资、发债等多方面都有合作发展空间。他说，香港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包括数据中心、数字产业的初创企业，甚至是金融市场、初创市场都可以作出支援。而中亚地区幅员甚广，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亦都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何力智相信李家超率团访问当地，可以促进香港和哈萨克、乌兹别克的经贸发展，希望透过此行开拓新市场，并且透过政府和政府的对接，打开一些大门，建立机制，加强沟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说，已经接获过千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他在电台节目说，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士需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

0: 理法律问题。他又说，律师团队会接受为楼换楼的业主提供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和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0000元的安居津贴。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0.5元的补贴，为期2个月，预料有近17000架的士、约3400多架小巴和约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受惠。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67%。
6: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9: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
11: 好高，因为96.43%，
10: 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12: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10: 5566-8299即刻打嚟，
13: 重新睇健康。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7: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8: 每个钱币
17: 择地有声。
18: 讲钱讲故事，
19: 主持陈以缇，
17: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7: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9: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8: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5: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民生议题，
7: 全城关注。
4: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资讯台及新

0: 彩信台播出。
1: 民生无小事，
0: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2: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啊！提一提大家咧，如果咧民生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事咧，都唔系小事嚟嘅。如果有啲咩问题咧，可以 WhatsApp 我哋嘅95720104 95720104嘅。咁柯姐啊，头先我哋咧就咧讲紧咧无人机啊，同埋低空经济方面嘅发展啦。由初中啊、小学方面咧已经要培养个兴趣啦，到大学方面就要实践噶咯。
3: 系啊，所以我想问下教授喺大学方面，你咁而家有啲乜嘢嘅具体配套或者咩方向咧，可以将呢个实践经验做得更好呢？
4: 我哋都會教嘅，咁我喺工程學院咧就一般教即係點樣解決問題啦。咁所以第一件事佢要識得嗰個成架機器個原理係點樣樣啦咁樣。不但只係機器嘅原理，當佢運作嘅時候，譬如話，我哋琴日咁聽咗個講座係有關天氣對嗰個飛行嘅影響啊呢啲或者早嗰排又話有啲飛機飛唔到個電離層嘅問題啊呢啲，我哋都要教嗰啲學生要知道啦。咁除咗呢個之後咧，即機器還機器咧，即飛機還飛機，機械人還飛機 ，AI 還 AI 都係啲工具嚟嘅啫。咁究竟啲工具見到一啲即實嘅場景嘅時候係點樣去解決咧？呢啲咧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嘅所謂嘅即解決問題就係、是、用嗰、那個即係有個問題自己本身主導。咁跟住我哋再進一步就唔好淨係解決問題啊！喺呢個環節入邊，你可唔可以因為咁樣可以即攞到啲價值出嚟？
2: 即諗多一步，
4: 諗多啲價值。呢、這個價值可能係一啲譬如話即金錢嘅回報啊，咁呢啲就係變咗生意咯。咁呢啲響我哋有我哋工學院就比較針對響一啲即係嗰個機嘅性能啦，咁機嘅操作啦。同埋機用啲啲機器，我哋點樣去解決一啲即係環境上嘅問題咁？咁喺 business school 咧，即係喺商學院嘅時候，佢就會可能會諗多啲有關係喎，正喎、
2: 嚇、
4: 做物流喎，因為物流又唔使話嘥咁多時間喎。咁不如咧，我咧就試下啲無人機喎。咁有咗無人機之後，咁譬如話我就時間就短咗啦，咁我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再揾多啲錢咧？咁樣咁啊，會考慮啲咁嘅問題啦嚇。
2: 咁EQ 咧，其實你自己睇翻我哋而家技術或者人才對接，甚至我哋講話香港唔夠，我哋跨境人才方面又係咪可以都幫手咧？
5: 其實我哋發展低空經濟咧，真係需要好多好多人才嘅。頭先啊，黃教授所講咧，其實要解決問題，咁有都有啲人問我嘅，佢話仲有咩問題要解決啊？無人機都已經飛到，即係已經好成熟啦。咁但其實原來真係唔係嘅。我哋幾時都需要更安全啦，飛得更遠啦嘅無人機啊，係咪？咁所以咧，其實咧每一個範疇咧都仲有好大嘅研發空間啊。舉例我哋想用無人機救火，尤其高空救火咁得唔得咧？咁我最近咧即係同消防處一提咧，都去睇咗好多間即係內地嘅無人機嘅救火嘅公司，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喺高樓大廈嗰度負責救，即係救到火咧？咁發覺咧，其實仲有啲距離嘅。咁距離係咩咧？就係話嗱，譬如大家有冇諗到譬如你架機可以喺空中停留幾耐？系咪你停留几耐咧？咁你好牵涉到喺嗰啲咁嘅火势嘅现场，你嗰啲气流系会好不同嘅。咁佢嗰个稳定性有几强咧？佢嗰个电啊，可以维持几耐咧？咁你话电唔维持得耐，不如拉条电线上去得唔得咧？咁个气流又得唔得咧？又譬如你喷水定喷泡咧？咁同埋咧大家有冇留意就系话无人机咧，其实飞好远可能都得，但系咧原来个电池不或者佢个无人机系不耐火啊。咁即係話你好近火嘅地方咧，佢就會死啦，即係個電會死，咁咪會跌落嚟咯，係咪？咁所以話我哋以往啲無人機嘅製造咧，可能係要嚟做農業嘅，譬如噴農嗰啲叫做殺蟲劑啊咁樣。你冇諗過要耐熱噶嘛，係咪？咁又話我哋喺啲極寒嘅天氣、極熱嘅地方，咁你無人機可唔可以穩定地操作咧？咁呢啲其實仲要再進一步研發，因為而家冇啊嘛，冇就要研發噶啦。咁譬如我哋話，而家無人機我哋係比直升機個噪音低好多。但系如果系你屋企隔篱飞咧，你都系觉得佢嘈噶。我哋可唔可以再减低嗰个噪音咧？咁另外咧，譬如我哋话救火现场，就算我唔即刻救火，我帮手揾，譬如个火种喺边啊，或者有冇人要去救啊咁。但系原来喺浓烟底下咧，嗰啲我哋嗰啲镜头啊，嗰啲镜头系揾唔到人啊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其他用红外线，用其他嘅一啲新嘅方法，系咪可以帮手去做搜救啊、揾人啊、救火咧咁？咁谂下。咁多問題都未解決，咁所以你話研發嘅空間好大。咁但係頭先我講嘅每一個範疇咧，你問黃教授就知，都需要專家人才，係咪一啲工程師去幫手去諗嘅？咁所以

0: 我哋各方面嘅人才我都好需要咯。头先讲我哋商业嘅人才，譬如我哋话，哎，新嘅商业模式咁。咁你就係要又要去諗啦，仲有我哋缺咩保險人才，即係好經濟嘅保險如何去做咧？咁所以而家咧，我哋亦都有朋友咧，同保險業界一齊咧，去度緊一個叫安全起飛指數。咁即係話咧，喺咩情形底下，喺嗰個特定環境、嗰個地區、嗰個氣候底下咧，係安全可以起到飛嘅，有曬數據嘅。咁保險公司咧就可以知道，哦，原來喺咁嘅數據底下咧，即係譬如我哋有紅綠燈，咁佢就可以成功起飛啦。咁佢個保險咪唔使嗌到咁貴咯。咁你保險唔係咁貴咧，咁嗰啲商業營運先有得做啊。否則你無人機載貨同你飛一架狗一樣咁啊，保險咁你就唔使做啦。咁所以即係每一樣嘢其實都係仲有好多嘅研究同埋開發嘅空間。
1: 成本效益都好緊要
2: 啊。係啊，冇錯。頭先依個都啱啦。其實我留佢兩位人才或者兩位專家就坐喺度啦。不過有一個問題難題要請教教授噶啦。我哋會見到其實低空經濟其實需要好多唔同嘅複雜嘅工作安排啦，好多挑戰啦。我自己最關心就係嗰個空域管理。咁嗱，其實而家 AI 咁盛行，或者點樣善用 AI 喺呢方面咧，真係可以真係透過 AI 去協助到做到呢個空域管理咧，教授。
3: 咁唔單止空域管理，頭先提到嗰啲問題，譬如救火，就好簡單。如果我用救火車咁計嚇，咁你梗係有個人做統籌，我究竟出幾多架車啊？應該由邊度入啊？咁樣呢啲咧就係我哋喺工程學入邊所講嘅系統工程，我點樣去鋪排成個程序，點樣優化佢？譬如救火咁樣講。我梗係咁樣，即係越快做到越好㗎啦。我點樣去優化呢個成個過程啊？啊，呢啲咧係就我哋都要去考慮嘅問題嚟㗎啦嚇。咁啊，再講就係頭先講一啲比較，即係譬如個機自己本身個載量係點樣樣啊？尤其是當你去噴水嘅時候，你嗰個量，即係你嘅機個承載量係一路一路喺度減緊喎。當你減緊嘅時候，譬如話突然之間有一啲氣流嘅時候，你嘅機重同埋你嗰個輕又唔同一樣嘅喎。咁又譬如話，如果你想架機飛得遠一啲，我哋會研究一下，譬如話材料嘅問題啦，我哋點樣用一啲好嘅材料令到啲架飛機可以輕身啲啦，咁樣咁輕身啲又變咗你用電又少啲啦，咁樣咁呢啲都會係我哋做研究考慮嘅嘢啦。不過頭先講到我哋系統工程點樣去有咗架飛機啦，你見到嗰個場景嘅時候，我點樣去安排架飛機去飛而做到係即係最短時間去達到個目標，我哋係要做呢樣嘢啦。
1: 咁當然啦，即係內地方面無人機咧，亦都發展好迅速啦。我想問下 EQ 咧，其實我哋目前咧個跨境飛行咧個情況咧，即係都係受到啲限制噶啦。其實但係大灣區低空經濟聯盟咧，點樣推動兩地政府睇下點樣可以互相合作咧？
0: 其實好多功夫，因為一講到跨境咧，就牽涉好多嘅問題啦。首先就政府同政府之間，即係究竟係咪大家都想做先？咁咧，我哋走訪咗咁多個城市咧，其實我去到內地每一個即係大灣區每一個城市咧，佢哋都想第一個同香港飛嘅。咁所以其實
1: 係係
0: 啦，好受歡迎嘅。其實大家都好想嘗試嘅。咁所以既然內地嘅官員啊，佢哋都咁想嘗試嘅話咧，咁當然我哋就會即刻就將呢個信息話俾香港嘅官員聽。喂，內地好想同我哋做啊，我哋真係要努力啦，要爭取啦咁。咁但係咧，最後咧，邊個先可以批跨境航線呢？其實我哋發覺其實都係要中央批，咁所以呢其實就要兩地嘅官員啦，同埋我已經出動曬我哋所有人大政協啊，即係所有地方嘅人大政協全部出動曬，一齊向中央去爭取，希望我哋大灣區可以做國家嘅示範，即係跨境嘅即係低空嘅示範嘅區咁樣。咁所以首先就喺政策啊，同埋即係呢方面嘅層面，我哋爭取。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仲有好多技術嘅問題要解決。嗱，頭先你講譬如嗰個空域嘅問題啦，民航處同對嗰邊嘅民航部門咧要對口啦。咁跟住咧網絡喎，其實我哋而家一過咗境咧，網絡就會唔同咗噶嘛，咁會斷咁。咁網絡公司咧亦都要去傾個網絡嘅接對接啦。咁跟住咧就係海關啦。如果我哋係載貨嘅話咧，咁海關點樣去確保你唔走私咧？因為實情而家真係有走私噶嘛，即係用呢個無人機去走私，係啦。咁大家都唔想即係成為一啲即係犯罪嘅工具。咁我哋點樣可以去做到咧？咁所以咧，我哋都同兩邊嘅海關去傾，咁跟住加埋我哋技術公司提供唔同嘅技術方案，點樣可以確保？譬如我哋空中係咪應該有綠色嘅通道？總之你入境香港咧，就一定要經嗰個航線嗰個通道咧，係去過嚟。因為如果我 覺得我要抽檢。

0: 哋要去處理咁嘅嘢好多，仲有跟住法例，我哋而家係冇法可依噶，即係而家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飛到過境咧？咁所以我哋只可以用沙盒嘅形式先做住。咁而家沙盒咧，仲要係兩邊沙盒配合先有得做喎。咁所以而家我哋要兩邊一齊去做，咁但係未來咧，我哋經過沙盒咧，我哋就要諗我哋個法例如何去處理。頭先我哋講嗰啲經過沙盒去試驗啊，無論海關啊、空管啊、或者我哋嘅網絡啊、通訊啊，其實就要接到軌啦。咁其實每一步都要慢慢一步步去做咯。
1: 嗯，咁啊，教授咧，即係
2: 我覺得個我哋個即係大灣區嗰個區域自己本身係一個好嘅優勢。咁頭先講到話有陣時即係喺內地啦，咁每一次你推一啲政策出嚟嘅時候，譬如你要經過省啊，咁省然後先經過中央啊，咁因為咧喺今年或者係十五規劃嗰度咧就指明到北京、上海、大灣區係一啲特別嘅經濟，即係特別區域嚟嘅。咁我哋所建議嘅嘢咧係可以即係直到去中央，由中央去審視咁樣。咁呢啲都係有幫助嘅。咁譬如話頭先我哋亦都即係講到話點樣即係規劃呢件事情，即係譬如一條航道。飞的时候你怎样去做规划呢？刚才我只是讲了呢，就是在本土而已，当我们要跨境的时候他们另外有一套，那我们怎样可以合作去规划得到呢？其实做就真係做得到，依家我哋成日講話養龍蝦，啲龍蝦就幫你做呢啲咁嘅嘢嘅。咁但係個龍蝦都要識得有規矩先得㗎，而個規矩都未有嘅時候，咁點搞咧？咁所以有我哋就邊行邊試啦，係啦，依家做緊個沙盒就。
0: 所以我哋係創造緊歷史。
1: 係啊，因為如果冇規矩嘅話，你都唔敢用龍蝦㗎嚇，其實係啦，
2: 大家都擔心㗎。不過個龍蝦本身嘅功能係可以做到呢樣嘢，但係龍蝦都要有規有矩，你話俾佢知點樣鋪排先得㗎嘛，
0: 不過咧，我真係覺得咧，我哋好幸。就是身处这个年代可以见证一样全新的事物，就是去发展而又可以参与去推动，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很幸运，因为我们有生之年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些跨境货运啊、人流啊，第时我们可以去广州开会，可以不用坐三个钟头车，可以飞三十分钟，挺开心
3: 的。不过我成日觉得万事起头难，不过我们必须是要怎样做好这个前期工作呢，个规划很重要的。有一样东西我想即市民可能还有些疑问的，就會問一樣嘢啦，我哋隨著無人機普及啦，我哋可能會涉及一啲譬如私隱啊、噪音啊問題啦。其實呢個位上面，我哋喺產業發展同埋喺市民生活質素上面，我點樣做到平衡呢 ？EQ？
0: 这个问题呢就好多人都问过的，就是刚才噪音那里就是现在我们的做法呢就是先远后近啦，先货后人啦。所以呢暂时我们就不会说在城市很密集的地方啊那里做沙盒项目的。咁就係我哋都係會喺啲偏遠啲嘅地方，咁就一方面我哋嗰個空管平台我哋未搭建到，咁所以我哋好難保證即係喺城市裏面點樣飛啊嘛，因為我哋未有空中嘅航線，即係未來我哋空中會有航線嘅，我哋有高速公路啊，有巴士路啊，有唔同嘅路，咁但係而家我哋未有，咁咧就第二咧就係頭先我都講啦，我都仲想架飛機即係個無人機再靜啲，咁所以喺科研上面仲要再做功夫啦。至於私隱問題咧，就是我哋都唔鼓勵即係無人機喺窗前飛過嘅，咁所以你話送外賣送到你窗口咧，我覺得呢個唔會發生嘅。咁咧就
1: 即係唔好諗住打開個窗就攞無人機送嚟外賣，
0: 送到去天台咧都仲有啲可能咁樣，或者送到地下就仲有啲可能噶。咁喺窗前飛過咧，我諗以香港嚟講咧，我哋都唔係好接受嘅咁。咁就所以啲路線嘅規劃就好緊要啦，即係你如何規劃到一個安全嘅路線，但係又可以保障到市民嗰個私隱咧，亦都係未來，譬如我哋嗰個空管系統，就係喺嗰個批示航線嗰度咧可以去做。咁咧為咗呢個我哋叫 UTM 啦，即係空管系統咧，我都走訪咗好多個城市嘅，去到杭州啊、蘇州啊、內地唔同嘅城市去睇佢哋嘅空管系統做成點。其實每一兩個月過去咧，你會發覺哇，人哋真係行得好快，即係但係快極咧都係試緊，都係試驗緊。咁啊，蘇州咧開始已經成個城市喺度用緊試用緊呢個空管系統，咁但系你都唔系見到話好多機喺度飛，因為喺度試，就係解決頭先我哋嗰個問題啦。即系第時你好多好多唔同嘅商業運作都想去審批嗰條航線，咁你冇理由每條航線我等你幾日或者一個禮拜先批嘅，咁你都喺網上面做噶啦。咁嗰個規劃點咧？譬如我見到蘇州咧，佢直情係你入條航線俾佢，你就話你想由 A 飛到 B 就咁樣飛嘅咁。咁佢一用 AI 咧，佢會話俾你聽。我會建議你用一條更佳的航線，咁呢條航線咧就係避咗啲乜嘢嘅障礙啦，同埋避開咗就

0: 係解決私隱嘅問題，即係直情有埋呢啲建議俾你。咁如果你接受咧，我就批你呢條航線，你就跟我呢條航線去飛。咁同埋都要解決黑飛嘅問題，我批你先準飛，我唔批嗰啲咧就叫黑飛。黑飛咧就要點樣處理咧？係咪可以用唔同嘅手段方法去即係譬如打架機落嚟啊？唔係咁啦，即係拉佢落嚟啊，或者誘導佢去第二度啦咁。咁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咧，我哋都要全部全盘去睇。
1: 一男子睇咧，要非常密
2: 切。系啊，冇错。咁啊，都想问埋啊，教授咧，其实既然咧，即系嚟紧我哋预计咧，无人机嗰个普及化啦，喺大学方面一啲科研层面上面或者教育层面上面，又点样可以配合呢？
3: 哦，即系因为其实有好多问题都未解决嘅，即系头先亦都讲到话，究竟个飞机如果要飞得远一啲，或者令到佢飞得耐一啲，咁嗰个材料系有好重要啦，你要佢轻啲啦，系啦。咁啊个电池本身咧又要轻啲啦，咁啊系要持久一啲啦。咁對於嗰個飛機飛嘅時候個穩定性，喺不同嘅氣候、不同嘅環境嘅時候，又點樣可以控制到個平衡呢？飛高啲又點樣，飛低啲又點樣樣？咁譬如話，我哋就學習咗一啲有關即係上到個空域嘅時候，其實不同嘅層次咧都可能會有改變嘅。咁而且你行遠少少又有改變嘅咯。咁呢啲係點樣去控制？點樣自動去控制咧？或甚至乎我哋用一啲 AI 系統，可以事前知道咗之後，我哋点样去计划嗰个行程呢？咁呢啲都系一啲研究嘅工作嚟。咁啊，各大学咧都系做紧呢啲嘢嘅。咁我觉得喺科技上边，我哋有五所大学系即系头100名啦。咁有好多教授，有几位教授咧都系在呢边嘅专家嚟嘅。
2: 咁我就系听落去咧呢个话题咧，其实咧之后咧仲有好大嘅讨论空间啊，仲有好多嘢咧空白紧，仲系咧系规划当中。希望有机会再邀请两位专家一齐上嚟咧，同我哋倾相关话题。今日咧多谢晒大家，
0: 多谢。
4: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5: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一点。
2: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二期见。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

0: 外相顾尔伟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伟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伟就会转去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面，并且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顾尔伟此行将同两个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拿到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发表过任何的声明。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个火场面积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的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的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美国。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率领商务代表团启程到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以及70位香港内地商贸企业代表，涵盖金融、法律、创科、高端制造等领域。李家超将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且在星期三转去乌斯别克。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的高层次沟通，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亦都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的机遇。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的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佑安在电台节目指出，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的问题。苏佑安又表示，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宇换楼的业主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以及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万元的安居津贴。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城财经台。

0: 预测下周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69%。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3: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了。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6: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俾我哋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哋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啦，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嘅。咁恒基将会咧继续推动呢个创新啦，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共创未来噶。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9: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0: 理财通天下，
9: 主持
8: 麦穗财、
9: 陈以提。
8: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提，
11: 系啦，麦穗财，
8: 系教授。今日咧得我哋两个，
11: 系
8: 系咁，我哋就探讨下啲我哋认为啦，一班年轻人咧可能会有一啲疑问啦。咁首先咧，我其中一个疑问咧就系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嘅消费或者我哋嘅日常必须咧都系呢个衣食住行啊嘛，刚需嚟噶嘛。但系点解衣食住行要系咁样排序咧？明明我觉得衣食住行之中可以最容易省却嘅应该系衣啊。我哋唔使买咁多新衫噶嘛，够着咪得咯。
11: 系啊，嗱，咁呢个要睇翻个历史啦。咁啊，呢个纯粹揣测嘅啫。咁啊，如果你讲嘅中原文化嘅话咧，咁喺呢一个黄河流域咧，其实系北啲嘅地方。咁咧就相对系较冻嘅。咁啊，特别喺冬天咧，一定咧系即系好多时会系零下，即系嘅气温嘅。咁如果你系讲紧一般人嘅生存，咁啊最紧要系咩咧？嗱，你啊睇下啦，衣食住行。咁啊，第一件事系咪冇嘢食？就会死咧咁样，
8: 都系噶，
11: 嗱都系，但系其实咧，即系一般人咧，你可能系即系一个礼拜唔食嘢咧，你都系唔会死嘅。咁啊，最简单你见得到咧，就算而家现代人咧，成日都话讲辟谷啦，咁啊，可能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就信奉道教啊啲啦，你可能咧系断食咧，可能系一个星期，你只系饮水嘅啫。咁啊，其实咧水就容易啲得获得，但系食物咧就未必咁容易获得。但系咧你即时冇食物咧系唔会死嘅。但系你谂下，如果想象下你啦，你摆咗喺一个系空旷嘅地方，即系喺山边山间野岭，跟住咧出边嗰个温度咧系零下嘅度数嘅，咁甚至到可能系零下十几廿度嘅吓。如果你讲紧东北嗰啲咧，即系喺冬天最冻嘅时间咧，就有可能达到呢、這个嘅温度。如果你系讲紧系譬如哈尔滨啊嗰啲地方咧，甚至到零下三十几四十度都会有嘅。咁你谂下啦，如果你系冇呢一个衣物系呢一个嘅系保护嘅话咧，你咧就会系好容易冻死。咁啊，第二件事咧就话个衣物除咗话你保暖啊之外咧，仲有一个即系呢一个嘅保障或者系一个保护身体嘅作用，即系简单啲嚟讲，有咩嘅碰撞都好啦，起码有件衣物可以隔一隔先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好容易咧就会系受伤噶啦，特别系咧可能系一啲嘅割伤啊嗰类。咁所以响以前嗰个嘅社会，咁个衣咧就可能咧就会系排先。仲有一点，嗰阵时嘅衣嘅成本或者一个嘅费用唔系而家咁平啊嘛。你要有纺织机啊，跟住有新嘅物料啊，系发现咗之后咧，你先至做一

0: 到个成衣嘅成品咁平啊嘛，以前啲衣服咧，其实咧就可能咧就系父母传俾仔女，仔女由大仔，或者系大家姐传俾啲细佬妹啊，诸如此类，一代一代传落去噶嘛，直至到可能系用唔到为止噶嘛。咁、所以咧、那个衣咧就变咗系行先啦。咁啊食啊当然啦，食啦，如果你系冇食物一段长嘅时间，佢会死啦。跟住住咧就可能好简单啦，即系由以往嘅可能咧系一个嘅草屋啊、麻屋啊，去到而家系讲紧系红砖。是用石屎啊咁样，咁但其实你讲紧系住呢一个所谓嘅砖屋，同埋有石屎咧，其实系好后期嘅，大部分嘅时间咧可能系啲茅屋草屋嘅，咁好容易自己搭。都可以噶啦，咁所以系向呢一个角度嚟睇咧，咁以往嘅古人咧，可能系衣食住系咁样排法，咁啊行当然系最后期最后边啦。咁、如果你系一般人冇钱嘅话，点算啊？行路咯，
1: 嗯、
0: 啊即系十一号巴士咁样咯，咁啊行路咯。咁但系如果你系去好遥远嘅地方嘅话，你可能系借助马啊、借助牛车啊嗰类。咁呢一个咧就系过往嗰个嘅排法，即系计嗰个人嘅生存嘅基本需要嘅重要性，咁但系而家香现今社会当然唔系啦。但系正如 Esther 头先讲，喂咁啊，唔使买咁多靓衫啊，咁基本上大部分人嘅衫都着唔晒嘅，啊咁你可能系唔需要，系以用嘅角度嚟睇系唔需要嘅，即系个需要同想要嘅问题嘅。咁而食咧，啊大家都觉得而家反而系营养过剩，所以咧就系尽量系减少嗰个食量啊。但系咧当然个质素你可以自己选择啦。咁但系咧最大嗰个嘅系消费咧系可能住嘅方面。
1: 嗯，
0: 咁呢个咧，我哋从嗰个嘅 CPI 咧，亦都睇到噶啦。咁个 CPI 入边咧，其实系嗰个占比重最大咧，系居住嘅。咁大约而家占我哋嗰个嘅通胀咧，大约系三成。多少少，咁啊视乎翻你系属于 A 类啊，呢一个嘅 B 类啊，同埋 C 类咧，即系甲、乙、丙三类啦。咁如果系对于普罗大众或者系嗰个嘅工资系入息中位数以下嗰50% 嘅话咧，咁呢一个嘅住屋开支咧就占比咧就较大啦。嗱，咁于是咧就引入今日要讲嘅话题啦。咁就系话啦，对于年轻人嘅话，咁啊第时就系肯定想自己有自己头家啦。无论系有头家，唔一定要成家立室，即系唔一定要结婚嘅。你就希望咧，你大个咗成年咗之后咧，希望咧摆脱父母嗰个束缚，有自己嗰个嘅居住嘅地方。
1: 有个安乐窝咧，起码
0: 吓，咁嗰个所谓嘅安乐窝，咁可以点嚟咧？咁样，咁既然系呢一个嘅系住屋嘅消费系占一般嘅家庭收入一个好大嘅比重，起码三成几以上噶啦。咁有咩方法用一个较低廉嘅成本系能够居住咧？咁样吓，咁同埋咧系可以有多啲嘅财政资源，可以做自己喜欢做嘅嘢。咁而家特别系年轻人喜欢，为我希望将来我想变成乜嘢嘅我，由我自己决定，唔系由父母决定啊嘛。咁所以咧，我唔想系跟一般人咁样啊，日日都系翻工放工啊，冇生活嘅，为咗间屋啊咁样。咁有咩犯法咧？嗱，咁我问下咧 ，Esther， 咁通常如果系年轻人，你嗰个时候会点谂啦？
1: 年轻人，我谂年轻人都有好多种嘅。咁大家谂法可能唔同啦。有啲人可能始终都系觉得应该要有一栋自己嘅物业啦，有一层楼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就会拣租啦，或者有啲就会谂下公屋居屋会唔会适合啦。
0: 啊，咁我先讲基层嘅人士先啦。咁咧，你会以往咧会系搞听到一度咧，有一啲咧就系可能系觉得唔系太好嘅风气咧。咁啊，啲后生仔可能咧就系一满18岁。跟住於是乎咧，就即刻咧就係響呢一個嘅房委會入邊咧，就申請公屋噶啦。咁個原因好簡單嘅啫，個原因佢覺得一公屋係一個嘅福利。咁所以咧，你唔攞就笨啦。咁啊，第二咧，因為公屋嘅租金咧係較為廉宜啊嘛，咁可唔可以較多嘅資源咧，可以係追逐佢自己嗰個嘅夢想啦？咁第三咧，公屋咧，因為係一個有限嘅資源，所以咧就好多人會係排隊嘅。咁而你排隊咧，你單身嘅申請咧係會係差少少嘅，因為咧你係嗰個嘅計分制嘅關係啦。咁你越早排隊嘅話咧，你可能咧嗰個嘅加分咧就會係越嚟越多，咁越大靠前嘅機會咧就上得到樓啦。好啦，咁呢一個嘅公屋嘅夢啊嘅申請咧，就對於一啲係未曾工作，仲係在讀緊書，冇乜收入嘅年輕人嚟講咧，哇就好似係一個嘅所謂嘅社會嘅福利嚟嘅。咁如果你係唔排咧，就唔得啦。嗱，咁 Esther 问下你啦，咁呢啲申请公屋嗰个嘅入息嘅要求系大致上系点样咧？
1: 如果系一个人嘅话，系咪月入系要低过13,200几蚊嘅？
0: 系噶，因为如果你讲一般公司嘅话，而家香港入息嘅中位数

0: 咧系讲紧咧系即系超过20,000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啱啱出嚟做嘢咧，可能低过20,000少少，但系咧应该咧就较难咧系低过13,000+，即系除非你系做 part time 或者咧就唔系翻足工嘅啫，吓咁但系咧嗱简单啲嚟讲啦，咁其实咧如果你系要申请嘅公屋，嗱我假设啦你年轻人啦未结婚啦，系一人嘅申请，其实有几难嘅难度咧，咁啊第一咧你要满足晒所有嘅基本嘅申请嘅要求，咁啊当然第一件事。要年满18岁啦，
1: 系
0: 啊，咁即18岁咩做咧？咁有部分嘅年轻人咧就话18岁梗系可以申请公屋啦。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睇下你有冇家庭。如果你有家庭嘅话咧，嗰、那个嘅家庭嘅申请人同埋家庭成员咧系现居要系向香港，咁同埋咧喺香港咧有香港入境权同埋冇逗留限制嘅吓。咁咁而配屋嗰阵时咧，最少有一半成员咧要居港7年嘅。咁呢个系一个基本要求。
1: 咦，但我有个问题，因为头先我哋讲话，如果我哋大学毕业开始搵工出嚟做嘢嘅话，已经好容易会超过咗呢一个要求噶啦嘛。咁但系18岁啱啱成年嘅话，其实你年龄已经符合资格，但你可能系大学生，咁你未搵工嘅，咁你申请咗先，咁你毕业之后搵到工，咁你之前申请嘅嗰一个申请仲作唔作数咧？如果你嗰个资产忽然间就超过咗，
0: 因为最后屘系咪编配嘅话咧，一定要满足其实嗰个条件。咁但系咧，就譬如话，如果你系要系啦，咁即系话如果你出嚟做嘢嘅话咧，就可能已经系唔符合啦。咁除非你系一个好低收入嘅工作，或者系特别系，譬如你做 freelance 咯，例如系所谓啲 slasher 啊咁样，咁你系即系做自己要做嘅嘢嘅，咁样收入唔稳定嘅，咁你可能先会符合咯。咁但系咧，头先讲咧就系、是、其实你一半咧嘅家庭成员，当你系申请嗰阵时咧系超过7年嘅，即系一半以上超过7年嘅香港嘅居住，咁而系有香港嘅入境权啊，冇逗留限制啊，同埋移居香港。讲嘅话咧都可以符合嘅，咁第一咧，一个嘅婚姻咧，咁咧就系已婚嘅人咧就需要配偶一齐申请嘅，你唔可以单个申请嘅，你唔可以由丈夫申请，跟住太太又申请一个，唔得嘅，系要家庭一定系申请嘅。咁而当然啦，另外一个条件，你一定系要冇物业啦。咁由申请至获配期间咧，响全家响香港咧系冇任何住宅物业或者系权益嘅。咁所谓嗰个物业系包括咩咧？包括私樓啦，或者係樓花啦，哪怕甚至係天台屋啦，或者丁屋咧，都係計算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咁樣啦。咁而係申請嗰陣時咧，除咗頭先所講嗰個入息限制，一人申請如果係2026-2027年度嘅話咧，咁咧你嗰個月入咧係唔能夠多過13,230蚊。咁呢個數字咧，咁一陣間我再講點解會嚟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仲會有一個資產限制嘅。即系你申请，就算你月入冇几多啊，譬如你一个 slasher， 跟住咧你月入咧系好唔稳定嘅，可能系多就可能几千蚊啊，系少咧就可能系零收入嘅。但系咧可能咧父母好有钱，跟住咧就俾咗好多你嘅零用钱你摆喺银行入边咧，有一个嘅累计嘅资产。嗱、个资产系计嘅，个资产咧你唔可以超过单身家庭啦，唔可以超过呢一个嘅295,000蚊。咁要两个所有条件全部满足咧，你先至可以符合申请嘅。咁至于申请嗰阵时，其实要排几耐咧？咁样我哋一头转头翻嚟再讲。
2: 理财通天下，
3: 下昼1: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耀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伯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7: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9: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好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时
14: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治，
17: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2: 理财通天下，
17: 主持
16: 麦瑞财、
17: 陈以缇。
1: 好，翻嚟咧，我哋理财通天下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以缇，同埋咧今日咧系我同麦教授两个人咧就打足全场啦。咁我哋咧啱啱就谈论到咧，其实有一啲嘅年轻人咧都会选择去申请呢个公屋啦。咁啊，讲咗一啲嘅条件嘅，例如话要年满18岁啦，例如话如果系一人申请嘅话咧，其实嗰个月薪又唔可以超过13000啦，资产都会计算。咁其实呢一啲嘅条件，尤其是喺一啲数值上嘅硬性规定，系点样定出嚟嘅咧？
0: 嗱，呢一个嘅计算咧，咁其实咧就系过往咧系累计而嚟嘅，咁咧呢一个嘅申请入息嘅限额同埋嗰个嘅资产嘅上限咧，会系按住每一年咧都会调整嘅。
1: 嗯，
0: 咁个调整方法好简单嘅，咁喺房委会入边会有一套嘅机制啦，会系根据翻即系嗰个嘅例如系嗰个嘅通胀嘅考量啊，申请人系佢哋嗰个嘅入息嘅变化咧而系决定嘅。吓，咁佢唔系纯粹从通胀去决定嘅，咁你申请人符合资格嗰班人咧，咁你嗰个入息咧都有变动噶嘛？因为就算系讲紧个社会个经济好好都好，都唔系所有人嘅加薪幅度都一样，
1: 嗯，
0: 所有人嘅收入嘅增长都一样嘅，咁所以都会考虑咗即系其他嘅因素咧而系去计算嘅。咁但系简单啲嚟讲咧，佢就系每年咧都会有一定嘅所谓嘅修订嘅，吓咁啊视乎翻当时嘅状况啦。咁因此咧，你申请嗰阵时咧就要小心啦。嗱，咁所以你见到有一啲嘅个案咧，就系话俾你听。有一啲嘅人为咗我要申请公屋，于是乎咧就同个老细讲：，喂，我唔好加人工。系啊，因为你加人工超过嗰个嘅限额咧，就唔符合申请啊嘛。吓，咁所以佢会点做法咧？咁可能咧，佢就做散工咯。吓，咁譬如话咧，就最通常嘅就可能，如果一个嘅家庭嘅话咧，咁可能咧一个嘅丈夫就做份正职。跟住咧，嗰個嘅太太咧就做 part time 做散工，咁而做散工好多時咧，佢哋嘅出糧嘅方式咧係現金噶嘛，嚇咁佢現金嘅話，咁佢就炸炸大咁樣，佢唔申報嘅話，咁咪滿足翻嗰個嘅相關要求咯。
1: 咁但係咁樣樣係冇觸犯法例的嘛？
0: 嗱，原則上你係觸犯咗法例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叫佢唔好加人工，咁係冇觸犯法例。
1: 系啊，
0: 咁但系如果你话系我要求佢出现金，跟住咧就唔申报嘅话咧，其实系触犯咗法例嘅。咁，
1: 嗯，
0: 但系咧呢一方面咧，亦都较为难系去杜绝嘅。咁但系我谂啊，都要大家市民啦，要遵守翻嗰个嘅相关嘅规定啦。咁，
1: 嗯，
0: 但系其实系背后反映紧咩事咧？背后反映紧咧，有好多市民咧，佢都觉得如果我有间公屋咧，可能咧我嘅生活咧就会好咗好多。咁，因此咧，佢就系申请嗰阵时咧，就系情愿我唔好够收咁高人工，甚至当我做散工。
1: 但长远而言，好似唔系办法。
0: 但申請咗之後，佢就唔係受呢一個申請嗰個要求噶嘛。
1: 嚇、
0: okay. 啊，咁佢要嗰個人工要有增長，或者資產有增長噶嘛。咁當你

0: 係超越咗嗰個公屋申請嗰個嘅要求，嗰、那個資格要求，但係你已經係入住咗公屋嘅話咧，係、另一套規則嚟嘅。嗰、那個規則咧就係話，究竟你係咪界定為富裕啊，即係富户啦？咁你富户咧，咪要交高啲嘅租金咯，係、嘛？你可能係交即係半倍或者係一倍，甚至一倍以上嘅。咁啊，視乎翻你超出咗係公屋居民佢哋嗰個嘅係住屋啊嗰個嘅入息嗰個嘅限額同埋個資產限額啦，等等等等。咁啊，當你係超出得好多嘅話，你甚至到咧你就要交回翻個單位嘅，因為咧可能你已經富裕到咧，基本上你買私樓咧係冇問題噶啦。嗱、咁呢一個咧就是、簡單嗰個嘅資格嘅要求啦。咁啊，即係翻翻去頭先上一節我哋提及嘅問題啦。喂，咁年輕人，我十八歲走去抽公屋係唔係好事咧？嗱，答案咧其實唔係太理想嘅。個原因咧，因為如果你係年輕人，你將來係畢咗業之後出嚟工作嘅話咧，以香港嗰個嘅薪資嘅正常嘅情況之下咧，你都超越咗嗰個嘅一人嗰個嘅入息嘅限額。咁甚至到咧，你話講緊個户口，就算係小朋友都好，如果父母幫佢細細個開始儲錢嘅，佢自己個户口入邊咧擁有一個嘅存款咧，都可能咧有咁嘅數字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如果係咁樣嘅話咧，走去申請嘅話咧，就似乎咧就唔係太過理想。應該咧，你係不如你係等到你畢咗業之後出嚟做嘢啦，做咗三年嘢啦，睇翻你嗰個嘅工作嘅情況啊、資產嘅情況啊，先再決定就會可能會好啲。因為如果你係開頭去申請嗰陣時，你符合資格，因為你根本冇嘢做。但係去到咧做嘢嗰陣時，就已經出咗資格嘅話，唔符合申請嘅話，就算你排到你嘅話，你都係唔符合翻個資格咧，你都冇資格上樓嘅。咁而第二樣嘢呢，因為你年輕人其實係好多㗎嘛，特別係未婚更加多㗎嘛，而好多會覺得個公屋係一個嘅權利㗎嘛，咁所以呢申請嘅人數好多，於是乎嗰個編配呢就會慢啲嘅。咁如果係單人嘅申請，咁其實呢會係有一個所謂嘅配額同埋計分一制嘅。咁、個配額呢俾單身咧係有一定嘅限制嘅，咁啊限制當然個優先權咧就唔會話有一個家庭咁多啦，因為你諗下嗱，我要係滿足一個人嘅需求，同埋滿足一個家庭嘅需求，一個家庭嘅平均人數可能係兩三個或以上嘅，咁你諗下我一個單位我配俾兩三個人解決兩三人住屋，定係話配個單位俾一個單人解決一個人嘅住屋，喺社會角度嚟睇會係更加係合適啦。嗱，咁當然啦，
1: 資源合理分配嘅狀況去睇，
0: 嗱咁呢個叫絕對平均，同埋講緊係呢一個嘅係理論上嘅平均啦。咁你絕對平均嘅話，梗係配俾一個兩三個人嘅家庭會好啲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唔能夠忽視翻一個人嗰個要求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個配額同埋計分制啦。咁如果係講緊係單身家庭咧，就係十八歲至五廿九歲咧，就會計分制，基礎分係20分，每年申請輪候加2分。咁你又諗下啦，如果你嗰個嘅編排嗰個數字係講緊係幾十分以上嘅話呢，其實你排有排排嘅單身先至有機會輪到你有編配，但係編配嗰陣時你都要係個收入會符合之間符合喎，咁呢個係一定嘅困難嘅。咁但係呢，如果係特快配屋嘅話呢，60歲以上嘅單身者呢就會係優先配屋，咁我輪候會快啲嘅。咁而仲有一件事呢，如果你係优先嘅配屋计划，如果系计家庭嚟计咧，你有长者60岁以上啦，就会系加分嘅。咁如果系单亲家庭啊、残疾人士啊、医护或者系警务人员咧，亦都可以加分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单身申请公屋嗰个嘅资格嘅要求。咁啊，最后要讲一句啦。咁啊，即系作为年轻人嘅话咧，都应该讲下。咁虽然咧有一个嘅福利，好似咧你唔攞就办，咁但系咧，因为系基本上系唔想鼓励一啲人咧系唔发奋咧，系唔去努力咧，而系就咁攞个福利咧，系所谓嘅躺平嘅吓。咁所以咧，就其实咧，如果系年轻嗰阵时咧，应该咧系要系自己争取自己应有嗰个嘅权益，努力工作咧，咁应该咧就唔需要咁样单人申请个公屋咯。家庭又为即系另外一个嘅考量啦。即系如果你有家庭又系考量啦。
2: 理财通天下。
3: 下午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伟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

0: 顾以慧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以慧就会转去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面，并且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顾以慧此行将会同两个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怎样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美国和伊朗仍然在停火备忘录文本反复交割。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措辞和处理浓缩铀的问题。美军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一艘试图接近伊朗港口的船只。由袁家乐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并未发表任何的声明。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全新更加强硬的方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过修改后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的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地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会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的资金部分，又不满意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美方仍然致力通过谈判和伊朗达成协议。不过他认为，如果谈判最终无果，美方亦都做好准备重启军事打击行动。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战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令到货船失去航行动力。据报美军部队监察到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个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的警告，告知货船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的飞机亦都向货船的机舱发射一枚的导弹，目前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的方向航行。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船、邮轮和其他的民用船只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要提前获得伊朗革命卫队的海军的许可。警告任何外国的军舰，如果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者阻碍海上的交通秩序，伊朗的武装力量将会采取行动。另外，伊朗议会正在推动一项主权管辖的方案，赋予伊方对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将会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将会获得议会的批准，并有望可以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通过。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0: 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射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三名男子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指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根据司令部司令多洛曼的命令，星期六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由确认恐怖组织营运的船只，打死船上三名男子。自从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同年11月13日宣布发起南方之矛的军事行动。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森林大火，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的山火局表示，正扑救最大的油沙井场克拉克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油产自阿尔伯塔省的油沙，主要出口去美国。 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早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到中亚嘅哈萨克同乌兹别克访问。今次外访代表团系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嘅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等，以及70位香港及内地商贸企业代表，涵盖咗金融、法律、创科、高端制造等领域。李家超将会率先访问哈萨克，并且在星期三转去乌兹别克。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个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的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他亦都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而"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就表示，中亞國家有豐富天然資源和礦產，香港作為國際貿金融中心，可以協助中亞國家上市、融資、發債等多方面都有合作的發展空間。何力智指出，香港有完善的數字經濟產業圈，包括數據中心、數字產業的初創企業，甚至金融市場、初創市場都可以作出支援。而中亞地區幅員甚廣，香港有很多專業服務提供者，亦都可以在當地投資，釋放旅遊資源。何力智相信，李家超率團訪問當地，可以促進香港和哈薩克、烏茲別克的經貿發展，希望透過此行開拓新市場，並透過政府和政府的對接，可以打開一些大門，建立機制，加強溝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全球地緣政治變亂和 AI 浪潮席捲全球，投資者資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重新配置，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巨大不確定性。陳茂波認為，怎樣同時承接並用好資金流，是香港發展當前的關鍵課題之一。陳茂波在網誌提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普通法制度、資金自由流動等制度優勢，吸引了海內外資金持續流入本港。本港去年跨境財富管理資產規模按年增長 10.7%， 達到23萬億港元，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展現了投資者對香港制度和投資環境的信任。他又说，今年以来 IPO 募集超过1650亿元，已上市的企业在市场后续融资更加超过2410亿元，市场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了茁壮成长的环境。本港第一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葛佩凡说，新一轮的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是推动跨境低空航线。葛佩凡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政府选定15间企业参与系统进行沙盒试验，反应良好，预计明年会有较好的进展。他说，试验可能会分区进行，让不同公司平台在不同区域管理，以评估哪个系统最适合香港。他又说，未来可以带领本地和内地企业一同出海。
2: 要做一个我哋自己个系统嘅话咧，我哋攞晒呢啲咁嘅经验咧，我哋就可以即系提出我哋最认为最适合香港嘅要求。咁跟住我哋就会去做成招标咁。咁我哋好希望即系香港嗰个低空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啦。咁就大家都睇住香港点样做。咁我哋都希望咧，即系香港嘅经验同埋香港嘅方法咧，系可以带领到即系我哋香港嘅低空经济企业同埋内地嘅低空经济企业一齐出海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得好。稳稳阵阵，咁所以我哋要做咁多嘅试验咯。
0: 全国政协委员、选民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喺同一节目表示，建立自动化低空经济监管平台要以安全为首要考量，无论载人或者载货，都要处理飞行器坠落责任嘅问题。他说，香港应该利用自身的繁华、高楼密集的复杂环境，尽快建立低空经济枢纽，并且分步推进，先和大湾区合作，再扩展至全国，最终共同出海。政府今日凌晨开始为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商用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补贴，为期2个月，预料有近17000辆。

0: 的士、3400几架小巴以及170架学校私家小巴受惠。全港66个石油气加气站直接向入气的司机提供折扣。专用石油气今个月平均价是每公升4.8，按月加大约1元，升幅大约2.9%，加幅低过同期国际气价4.5%的加幅。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俾律师团队核实同埋跟进。苏佑安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的问题。
1: 处理紧嘅个案咧，其实都唔少嘅，而且我哋系每一日咧，都将我哋收到嘅转介嘅个案咧，系即时咧就转俾即系几个律师团体咧，佢哋去做多啲嘅查察啊等等。其实我哋喺接触个街坊嘅过程里边咧，啲法律嘅程序咧就先要去安排好，佢先至可以将个业权咧去，无论佢出售俾政府又好，点都好啦。咁佢哋呢一个嗰、那个法律嗰个程序啊，或者个费用咧，都有若干嘅街坊就话唔知点处理。我哋呢个阶段咧，我哋会再拨多500万出嚟去帮呢一类嘅街坊。
0: 苏佑安又表示，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换楼嘅业主承担2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俾政府，以及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嘅业主，每户提供30000元嘅安居津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黄大仙区较多长者，但区内并冇设有急症室嘅医院，期望政府即时公布第二个全港建院10年计划。李慧琼出席佢喺黄大仙开设嘅议员办事处开幕礼嘅时候表示，会跟进启德医院喺落成之后嘅服务情况。
2: 本区咧最关心就系医疗问题。咁咧，所以過去黃大仙區咧，長期爭取咧係有一間有急症室嘅醫院。咁大家亦都應該喺有留意議會工作都知道啦。我哋都係期待咧，政府喺合適嘅時候咧，可以公布第二個建院10年計劃。咁我哋亦都會繼續跟進咧，係啟德醫院落成之後咧個服務情況。因為啟德醫院咧，根據政府嘅規劃咧，都會服務包括黃大仙區。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去啟德醫院咧，都會留意到佢嘅交通啦，以至同伊麗莎白醫院嘅配套銜接咧，都未正式公布嘅。咁所以稍後我都會再去安排居民去了解呢方面。
0: 歐洲足球聯賽決賽，法國嘅巴黎聖日耳門同英國嘅阿仙奴喺匈牙利布達佩斯普斯卡斯球場踢到加時，仍然踢成1-1。最後聖日耳門憑互射12碼，以4-3擊敗阿仙奴，蟬聯冠軍。法國多個城市嘅球迷賽後通宵慶祝，引發騷亂。警方表示，至少有416人被捕。當地傳媒報道，巴黎著名地標香榭麗舍大道賽後聚集大約20000人，臨近午夜時分，大量球迷湧入巴黎環城公路。法國電視台播出的現場畫面顯示，球迷在香榭麗舍大道、德羅卡德羅廣場等多處地點發生縱火和燃火煙花，曾經有人企圖襲擊一間警署。在印尼出生的第一隻大熊貓已經半歲，今日會在西爪哇茂密縣的野生動物園正式同公眾見面。動物園昨日發聲明表示，上年11月27號在當地出生的大熊貓叫做李奧，雄性，體重已經超過11公斤，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貓彩圖和胡春。園方表示，李奧能夠獨立行走，並且同媽媽胡春積極互動，開始食用竹筍，在專業團隊監督下逐步完成營養過渡。在向公眾開放參觀之前，園方生命科學和獸醫團隊聯合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專家，對李奧的身體狀況、行為表現和成長發育情況做過全面評估，確認他已經達到公開展示的所需標準。這節新聞報導完。

0: 昌盛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盛财经台，
5: 新盛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1%。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9: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10: 理财通天下，
9: 主持
8: 麦穗财、
9: 陈以提。
8: 好，翻嚟咧，我哋理财通天下嘅时间进入到我哋小百科嘅环节，我系 Esther 陈以提，身边系有麦穗财教授噶。Hello， 麦教授。
11: 系你好 ，Esther。
8: 今集咧，我哋同大家讲紧一啲公屋啦，可能申请嘅资格条件啦，同埋亦都去申述咗一啲我哋嘅睇法啦，即系关于年轻人应唔应该申请公屋呢件事。咁头先都讲话，我哋都希望，既然系年轻人嘅话，可以试下去打拼，有下志气，咁样都系几好嘅一件事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人都仲系想了解一下嘅，例如头先我哋有讲到一啲申请嘅条件啦，咁有讲计分嘅制度啦。咁一般嚟讲，要去到几多分先至叫做比较容易可以上到呢个公屋咧？咁又或者话，其实一般嚟讲嘅轮候时间真系要等几耐咧？
11: 如果你是根据房委会的统计，最新2026年那个5月的更新，那个的综合的轮候时间，即包括是家庭和一人长者，它是平均的轮候时间是 4.7 年。咁当然啦，你话单身家单人嘅家庭，即係一个人去申请嘅话呢，你轮候个时间呢就唔响呢一个公布入面嘅，咁就会系再会系长啲。咁 4.7 年系咩概念呢？嘅概念呢就系话由你入表申请，第一次申请，即係以家庭为例呀，咁你系要等第一次编配嗰个嘅公屋系大约等 4.7 年平均。咁但係呢就编配公屋呢佢唔系编一次嘅。因为呢我编咗个公屋俾你呢，你可能呢就未必喜欢喎。简单嚟讲啦，咁如果系讲公屋编配呢，就有分新落成嘅公屋嘅编配，咁同埋有一啲嘅旧嘅公屋翻新咗之后再编配。咁你系唔能够揀我要新嘅公屋或者系旧嘅公屋嘅。你系只系能够揀选择排队嘅地区嘅啫。咁佢排队嘅地区就好简单啦。咁呢就系市区，咁同埋呢一个新界区。即系两个部分。咁如果你系讲紧呢一个嘅市区嗰个嘅编排咧，你就会再长啲。如果你系讲紧系新界区咧嗰个嘅公屋嘅编排咧，就会系个时间会短啲。其实就道理好简单嘅啫，就因为市区供应系好少。咁同埋市区供应咧，你如果系住新嘅屋苑落成咧，系少之又少。咁如果你係响市区入面，你係住係申请啦，即係你係唔介意住一个翻新嘅公屋嘅话呢，就会多啲。咁可能呢嗰、那个嘅地点会更加好，譬如更加多呢一个嘅係社区设施啊、商场啊、交通啊，甚至到响地铁站啊附近啊都会有嘅。咁但係呢，如果你係讲緊係翻新嘅公屋呢，咁可能冇参差啦。咁有啲点解翻新公屋呢，可能係因为嗰、那个原业主佢哋已经系变得好富裕啦，自己买楼啦，于是乎咧就唔再需要用个公屋呢一个资源啦，系去资助佢居住啦，咁所以咪离开咯。咁有部分呢就係话公屋入面啲人呢可能係移民嘅关系啊，或者係年老啊离世啊嘅关系啊，咁将间公屋交返俾政府啊咁样。咁呢于是乎又出现啦。咁而嗰个公屋呢有啲可能係質素可能係非常之好嘅，例如景观啊、楼层啊、座向啊，呢啲都係好好嘅。咁有啲呢就可能会系较为系冇咁理想啦。咁我

0: 会系再轮候，咁咧佢有合适系再次编排嘅。咁、至于所需要时间咧，系视乎你申请嗰个嘅所在嘅地点嘅多少咯。咁、所以嗰个公屋轮候册嗰个嘅等候嘅时间咧，系计你第一次编配嘅时间。嗱、咁 4.7 年系平均啦，咁即系话你由你申请开始去到你等 4.7 年咧，你系平均咧攞到各个单位编配。但系咧一般嚟讲咧，响市区咧会系再长啲。嗱、咁点解呢嗰个时间会系长定短呢？因为其实申请呢一个嘅公屋嘅人士咧，都系分几类嘅。咁啊，第一类咧就有迫切性嘅。如果有迫切性嘅话咧，你申请嗰阵时咧都已经知道噶啦。咁如果你系想快啲上楼嘅话咧，咁当然申请新界区啦，或者一啲新延啊嘅市区嘅区域啦。咁啊新嘅社区嘅话咧，咁啊个量大又新嘅话咧，咁佢容易啲编配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申请呢一个市区咧，你系知道已经知道噶啦。一系咧你系要愿意系接受一啲嘅翻新嘅公屋。如果唔系要等新落成嘅屋苑咧，系有排等嘅，同埋咧系冇保证。我只是指保证你是在市区里面我有三次的编配嘛。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等候的时间就会长很多。如果申请的家庭它本身是一些迫切性的，是有一个财政上面的衡量，有限制，例如是它没什么怎样是收入的，甚至到是收入是较为偏低，它不想是享住这个的劏房是负担是这么重的话，它希望一个的公屋有一个廉价的公屋呢，是可以令到有居住，那它可以专心去出面打拼去找工作这样。那这一类呢就可能就会揀一些快点上楼的地方了。所以呢喺新界區咧，嗰、那個嘅上樓，因為供應量大，咁同埋咧嗰個嘅選擇嘅人士有要求，未必會係過多選嘅情況之下咧，咪會快啲咯。咁但係咧，你申請市區咧，你咧就會係等耐啲。咁特別係有一啲嘅人，可能佢而家住緊一個嘅劏房，或者出邊租緊一個嘅係較舊式嘅住宅。咁佢唔介意係俾一個高啲嘅租金。即是一个月可能是比10,000+的租金。咁呢佢觉得是值得等待。因为佢而家居住的地方虽然可能是个房间质素不是那么理想，但地点好正。可能返工呢行路都得。咁可能是来回呢返屋企食饭呢悭返呢啲嘅饭钱。咁啲僆仔去读书嘅话呢，咁啲学校呢又会是好啲，容易分配。咁因此佢会愿意等呢一个嘅所谓嘅市区嘅物业。咁嗰类人呢就好特别啦。因为你可以等啊嘛，咁所以咧一好多时个心态就系话，除非你俾个单位，我系觉得正嘅，如果唔系咧，我都照排队嘅。如果咁嘅情况嘅话，会系咩情况？咁咧，当佢真系有新嘅物业出嚟啦，新嘅公屋出嚟啦，无论系一手或者系一啲翻新嘅，咁佢先再编排嘅话咧，因为佢哋愿意等咗好耐嘅情况之下，等到正先至上楼，咁佢咪轮候嗰个嘅首次分配嗰个时间，咪会长咗咯？咁长咗之后计返嗰个嘅数字，首次係住户上楼嗰个嘅数字排队嘅年期可能会长咗喎。但係长咗嘅原因係因为你而家有啲市区嘅物业出嚟供应啦，所以啲人有得上楼啦，嗰个嘅数字呢就反映緊呢一个轮候嗰个时间。
1: 咁但係佢哋去申请嘅时候会写到明话我自己愿唔愿意等咁㗎。
0: 唔系嘅，佢只系能够佢系申请嗰时话俾你听，我申请系市区定系申请翻呢个新界区。咁、佢会有一个嘅申请嗰个嘅编号。咁咧就而家话俾你听啦，如果你市区咧个编号去到第几号嘅 number，如果你新界区咧就会去到第几号嘅 number，咁而嚟定嘅。咁但系咧咁所以嗰个情况咧就系话咧有一个吊诡嘅情况。如果咧突然之间喺房委会供应咗大量嘅市区嘅公屋嘅话咧，你有可能咧嗰个嘅轮候嗰个平均嗰个排队嘅时间咧会长咗，因为咧有一啲未曾反映嘅数字变成一啲真实嘅反映嘅数字啊嘛。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系个量系好大嘅话咧，当呢一啲嘅所谓潜在未满足嘅需求完全系反映到喺个轮候册嘅数字咧，咁嗰个数字会健康啲咯。咁最后一样嘢咧就要讲一讲咧，咁其实咧而家嗰个状况，喂4.7年系唔系好长咧嘅时间咧？如果你是从过去那十几年来看的话，你见得到公屋轮候册的时间是这样的。其实呢在2015-16年的时候是平均轮候时间4.7年。之后呢那个时间就恶化了。 我发到去几时

0: 啦，我发到咧2022年嘅3月咧6.1年一个历史嘅高位。
1: 嗯，
0: 嗱6.1年咧，即系话如果你系第一次、首次嘅编配呢嘅公屋咧，你又排队起码超过6年以上咧，你先能够第一次编配嘅。
1: 嗯，
0: 咁当然啦，对于申请公屋嘅居民嚟讲，梗系唔系好理想啦。
1: 嗯，
0: 咁但系而家咧就去翻2016年。嗰陣時嘅水平啦，4.7年啦，咁、而係再預計咧嚟緊咧係喺依一屆嘅政府任期完結嗰陣時咧，希望達至到4.5年嘅嚇。咁呢一個咧都係相對嚟講係理想，咁但係咧有一個嘅要求就話係唔係要3年合為指標咧？而呢個指標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定嘅啫，咁只不過有一段時間咧，香港起咗大量嘅公屋，咁平均輪候時間咧係少過3年，所以嗰陣時 set 過3年嗰個指標，其實反映緊當時嗰個嘅狀況嘅啫。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如果你係申請公屋嗰陣時咧，咁嗰個輪候冊嘅時間係只供參考嘅啫，係好睇你究竟申請邊度嘅，申請係呢一個嘅新界區啊，定係申請市區或者新型市區？如果咧係申請新界區會快啲。如果申请是这个市区或西营市区可能会耐啲，咁呢个要系自己要衡量咯。
2: 理财通天下，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会转往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和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之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案，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加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如何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说，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的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说，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出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返原本岗位，他就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是就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位置。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他就说言之尚早。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午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朝早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到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等，以及约70位香港及内地商贸企业代表，涵盖金融、法律、创科、高端制造等的领域。李家超将会先访问哈萨克，并在星期三转往乌兹别克。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他亦都会考察企业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 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在本台节目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0: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呢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呢亦都是后生男士呢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呢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5: 人生百味，刘婉芬。
16: 每个礼拜喺呢个时间咧，都同我拍档啦，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啊李思成倾下偈，讲下啲佛学啊，讲下喺呢个佛教里边，即系大家对佢嘅兴趣啦，同埋对我哋嘅生活有咩影响。咁我成日都问我拍档，因为我识佢嘅缘起咧，就是、因为居士林嘅关系啊，系咪啊？
17: 师傅
16: 啊，咁啊，亦都系我知道喺6月啦、7月，其实一路都等，因为点解好多人都问过我，因为佢哋以前曾经上过课程喺呢个地方，咁都有佛学初阶，你知道。讲真，佛学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我哋喺度吹下水啊，讲下，你讲下啲即系啊，有时会讲下经啊嗰样嘢。咁但系实际上佢哋想有啲连贯性嘅学习，
17: 亦都冇得发问啦。电台吓咁变咗，学佛就一定要发问嘅。其实想学得好，咁所以点解大班教学咧就
16: 冇咁好啊？
17: 真系皮毛嘅
16: 啫，要小班教学。
17: 我觉得我学得最多嘅系，咁我好彩啦，即系佛缘够啦，咁啊。当然是由被人闹开始。咁就我其实居士林缘起就是突然间我本身都唔信佛㗎嘛。就我细个就係天主教嘛。咁突然间哇有啲嘢咁正㗎。咁我应该係受我妈咪影响下。
16: 佢信佛
17: 嘅。因为头先我有个中段分开，我话想去圣堂打下坐。咁我个
16: 拍档就话俾你听，
17: 助理，你不如去我个母校，我话边间？ 圣方济各，我哈呢间啱啦。
16: 我考极都考唔入，
17: 我考唔入，我冇考极，考咗一次啫。
16: 呢个梗系小学嘅，
17: 小学一年班，我记得我哥人带我去，哇，去到咁远，去到其实又唔系远，因为我哋嗰阵时咧系做其中一个生意咧，系做运输嘅。咁我哋运输咧就啲车全部喺九龙嘅，因为嗰阵时的士好贵噶嘛，啲人就坐白牌车，咁我哋屋企有几十架白牌嘅，咁个宿舍就喺近住圣方济各，咁我仲记错咗，当日我哋仲有一间公寓喺隔篱嘅，就方便啲
16: 工人休息
17: ，part time 休息。咁有一次我成日就算我妈咪过生日，我就记得同人哋讲，我妈咪咧就好有善心嘅，就系、是。石硖尾大火，成个公寓就唔做生意，啲工人都自己行床，就叫啲人入嚟就煮饭俾佢食。身边我而家有 AI 嘛，查下石硖尾大火系1953年，我未出世，我冇咁老、啊。原来系温带，查翻系温带打风吹冧咗啲木曲，
16: 即系唔系其他。
17: 咁佢哋就石硖尾嗰头应该好多木屋啦，以前、就啲人喺晒我哋。嗰、那个
16: 公寓嗰度，
17: 个公寓同埋个员工宿舍嗰度就派饭嘅，咁、所以我就同个伙计讲，父母一定影响到细路、即系我佢都知我好中意帮人，点解中意帮人咧？冇人教啊，妈咪示范、明唔明啊？
16: 身教
17: 或者使钱，我又好中意使钱，我。老豆就示范使钱嘛，本身
16: 好笑呢、這个，
17: 你送佢咩名校都冇用嘅，最后佢个性格三岁定八十，佢最细嘅时候就系受到父母嘅影响，咁所以点解有啲人话，我都教啲仔要兄弟和睦啦，但系你日日话俾佢仔听钱最紧要，咁于是。当
16: 望佢个细佬，
17: 兄弟姊妹要同我争身家，
16: 系系，
17: 我梗系钱紧要啦，系嘛？即系变咗个身教紧要，但系而家好似话有 B B 班，甚至有啲胚胎班啊！最近我听到有啲父母话、原来你怀孕嗰时已经去听道理咯，听讲人生道理，听咩经咩经咯，播音乐。咁我唔知啦，个身教亦都即系科技太犀利，真系我哋嗰套价值观都受到冲击啦吓，咁、又讲完咗，咁讲翻
16: 居士林
17: 啊，居士林啦，咁我就最初开就咁就一时冲动啦，咁嗰时又唔知道世界艰难啦，以为诶唔使点钱嘅啫，咁我哋记得当然系唔收钱，但系你就要摆个按金，按金系200蚊啫。你上晒四堂可以攞翻走，又冇
16: 即系有 course 嘅时候，
17: 有冇公园上？但系你上晒就俾翻你喎。咁好在当时啲人就简单啲。嗱，嗰个女仔真系好嘢，一个女仔加个时装嘅 model，
16: 系嚟读书嘅。
17: 唔系啊，佢我哋请人咁都要有间看档噶嘛。咁啊，请咗个女仔，那个女仔真系平到咧20000几蚊，我想搵翻佢。即系如果佢而家仲在生嘅话。咁咧，嗰、那个女仔30几岁，那个 model 就20几岁，时装 model 靓女嚟。咁佢嗰个女仔就做 CEO 咁上下啦，即所谓。其实一 one man band， 再加我哋公司个姐姐嗰、那个茶水部，茶水部去做下执嘢咁样 part time， 就系咁好简陋。个装修就唔简陋，因为我就觉得你佛堂你唔肯抌钱装修就死梗。咁啊，当时啲装修又冇咁。我嗰时又冇人识我啦，咁啊唔会斩我嘅。而家去乜嘢一听到哇小雪斋或者呢个居士林一定系开贵啲嘅，咩都开贵啲。咁、我记得都系同埋个业主好好啊，但系好得意，我哋业主系两边嘅。我哋点解冇做咧？就系、
16: 因为其中有一边啊，
17: 有一边嗰个话哇呢、這个人咁多人，梗系赚到呕啦！啲佛堂咁有钱，加我哋唔知3倍租。嗱呢、這个世界真系因果循环好劲啊！
16: 后来
17: 我知道嗰边业主就冇事，另外一边系破产，就系、你做贪心太贪，加三唔知两倍系3倍，咁我仲系气顶唔做嘅。其实我唔系俾
16: 点解你唔净系租一边咧就唔够用？
17: 唔得，唔系冇得冇得租一边，因为佢墙都冇嘅嗰个单位。
16: 但系两个
17: 佢两个业主，但系佢冇咗幅墙啊嘛，佢千几尺一个单位，但系佢。由此以来都系两个人一起分租俾俾啲系啊，佢因为冇幅墙，
16: 但其实
17: 咁即系业权点搞到咁啦？总之吓，咁样 变咗大家都知道真係要咩啦吓。咁当日点解会有个艺名呢，就我都已经知啦，因为啲同学就已经，你係做生意就嚟读佛学，我哋读佛学諗住做教书，去大学教书㗎嘛。咁你仲压埋我个博士个位，得一个位俾你，我都唔知点解我符禄又好乜都好，佢揀咗我啦，法光法师。我於是醒目，我唔用我真名，所以个李思成唔系我真名嚟㗎。姓李系我妈咪个姓，思成就系我发觉得我要对老师，我一生我觉得老师系对我最重要。咁后来同佛学相符，凡系得罪老师人就系入无间地狱噶。如果听佢佛经讲，系啊，唔好得罪老师啊，千祈唔好得罪老师啊，
16: 好得人惊啊。好啦，我喺嚟到呢度咧就有些阵间，当然啦，其实佢都系讲翻啲小故事俾我哋听啫。但系最重要就系话，都系好多朋友好期待住有一个有系统地学习佛学吓。
18: 下昼2:15。
19: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

0: 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保险新维度，15/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4: 以1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3: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4: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3: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4: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3: 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人生百味，刘婉芬。
8: 好啦，咁啊，啱啱讲开啦，即系最重要就系话，希望能够开咗呢一个嘅地方之后咧，我哋嘅听众如果对佛学有兴趣咧，佢哋有机会可以有系统地系上一堂。
9: 系啦，但系今次因为我哋第一我。比起20年前就身家多啲嘅，咁啊嗰时真系都唔系话穷人，但系使咗咁多钱，即系我太太都佢又唔对佛学冇兴趣嘅，佢对我两样兴趣佢都冇嘅，就系、是、古董同埋佛学，佢甚至好唔中意嗰啲人添，咁变咗蚀到某一个程度，去到8个位咧、就冇办法啦，即系要爱妻好或者。怕妻号之下就要删咗佢啦。咁、我哋又继续个节目嘛，记唔记得？
8: 记得。
9: 我哋继续个节目。咁今次就因为我退休，咁另外亦都系充裕啲。咁我哋就我一同太太讲，我唔好话捐俾佢啊，我借住俾佢先啦。咁、那个窿已经去咗几百万嘅，去到、甚至我哋搵个 tax consultant， 佢睇你个。电台卖广告啊，嗰报纸卖广告，你可以 claim 翻晒啊！我边有 record 啊？佢话、哦，咁睇下你唔 keep record， 跟住仲话嗰个会计失职咁、其实我唔系计呢啲嘅 ，OK？ 咁，但系今次我比较聪明咗，就系话，
8: 你想走得长远啲，
9: 一定有啲仪式感，
8: 你想走得长远啲，
9: 系有啲仪式感，同埋系而家。同埋多咗人自殺或者心理壓力大咗好多呢20年、因為個科技或者個電話，我唔知咩原因啦。咁我哋都想一個休憩嘅地方，所以我哋要有一個好幽靜嘅茶室，同埋有啲單人或者小眾嘅打坐啦。當然我嘅打坐嘅水平就係同當日真係不可言喻啦咁变咗，我对打坐系有相当心得啦。咁但我都尽量希望年青人去教，因为我年纪大，教咗都冇个延续性啦。咁今次打坐，我哋就请咗又系香港大学一位佢系中香港中国人，即系唔系西藏人，但佢系藏传嘅法师啊。佢就教数息法。大家基本都系数息法吓，咁、我记得我最好嘅老师关于数息法就系、黑姆法王啦、即 Shamapa， 即係梅艷芳個老師啦，梅艷芳個師傅啦，或者嚴靈輝個師傅啦。咁佢同我就一見如故，喺香港大約一次講十地菩薩。哇，我覺得好嘢喎，同我哋嗰啲漢傳嗰和尚
8: 傳統唔同，
9: 個講嘢方法唔同，即係佢係講道理，我哋啲和尚就講抽象。咁佢點解講抽象，就後來我都比較清楚就知點解啦。咁我問咗條好佢叫諗30秒嘅問題，咁之後我哋變咗朋友啦。咁我嗰條問題我都記得嘅，咁節目關係唔好講咁多 side track。咁於是我哋會教數息法啦，即係
8: 就係呢位嘅，就係呢位嘅老師
9: 係啦。咁大家知我喺緬甸都學咗
8: 係咪都係數息法嚟嘅喺緬甸學？
9: 數息法，我係學數息法開始。其實所有嘅朋友都係希望佢學數息法，因為大家記住佛陀成佛都係數息法。
8: 咩叫數息法啦？
9: 呼吸啊，即係
8: 腹式呼吸方法。
9: 唔係腹式呼吸，用個呼吸集中去注意個呼吸。因為你任何打坐一定要有個
8: 專注點。
9: 專注點係啦，我哋叫相嚇。或者叫做个相呢，主要系个 mark 啊，相都好多种，我唔想喺度解释。总之你要专注某一样嘢，因为我哋根据譬如经典，即系花严经系天台宗，我哋一念三千嘛，即系话你每一个念头里面有三千样嘢，咁你咪烦咯，所以系咪
8: 就好烦？
9: 咁你就要静之前，你唔可能一下三千变零噶嘛。于是你就所谓以物驱物，将一集中一样嘅外物
8: 驱走嗰啲烦
9: 嘅
8: 嘢，
9: 2900几。咁你集中咗之后咧，最后都系连呢个最后嗰只物都要剔走啦吓。咁就打过坐劲嘅朋友，去咗20年打坐经验嘅，应该知道我讲乜噶啦。即系你去到。真系唔谂嘢咧，就嗰个呼吸都系消失噶啦。打坐你打到个呼吸，你都唔觉咧，咁即系你开始有机会进入一个新嘅阶层。
8: 系，当然啦。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自己就觉得，我都冇真系学过噶。咁我都好想有机会，即系好有好有啊，点讲系统咁样。
9: 呢次你嘥张系嘛，数息法。
8: 不过我自己觉得系，因为你既然讲到有关呢个数息法，就喺打坐嘅起初嘅时候，我相信
9: 我自己起初啫。
8: 我相信好多朋友对于打坐唔系冇兴趣，都想，但系好想系跟一个比较正统嘅方法，唔要唔好走火入魔嘛，系咪？
9: 我啲打坐全部大名家噶，冇一个系渣噶。
8: OK， 咁大家要留意住，同埋我觉得而家你比以前更加先进咗，有回歌系嘛？
9: 廿年都冇冇进步，真系惨啊！
8: 好厉害，好厉害。
9: OK， 咁希望大家每日进步啦。大家都希望咁。咁我哋今次播歌系咪？
8: 系啊，
9: 就开始播居士林嘅歌啦。咁
8: 居士林自己作
9: 自己嘅歌啦，因为我哋都参考西方宗教咧，尤其基督教，点解咁多人信到咁凄凉？一定有佢嘅方法。咁于是佢哋系有歌咁啊，唱歌你喺电台睇到，电视台唱歌为主噶嘛。咁我哋唔好搞到唱歌为主啦。咁我哋都作啲歌，咁又有位朋友帮我作嘅。我哋就用居士林几个精神吓，第一只歌系叫做《出世之心，入世之慧》，即系居士就系话，我系想。出世啊，即系我想离家出走啊，出家出家，但好多嘢噶嘛，我要出家，我太太可能唔俾我，或者佢会自杀噶嘛，或者我个仔都唔舍得我噶嘛，咁变咗我唔出得家，但系一定有嗰个心，即系我有出家之心，入世之为就系话，我哋喺世俗里边都要有所作为，为咗人间嘅快乐去有所作为，出世之心，入世之为。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Baby Savage。
1: 下昼两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欧联足球决赛，法国的巴黎圣日耳门同英国的阿仙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普斯卡斯球场踢到加时，仍然踢成1-1。最后圣日耳门凭住互射12码，以4-3击败阿仙奴，蝉联冠军。法国多个城市的球迷赛后通宵庆祝，引发骚乱。警方话至少有416人被捕。当地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赛后聚集约20,000人，临近午夜时分，大量的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现场画面显示，球迷在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纵火和燃放烟花，亦都曾经有人企图袭击。

0: 一间警署。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在俄罗斯境内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核电站的6号发电机组的电机房，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总署说，已经要求进入核电站检查核电厂受损情况。据报，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程规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和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维持正常，电站人员正在进行勘察，局势已经获得完全控制。又说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不负责任，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行政总裁利哈乔夫就说，乌克兰一架自杀式无人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电机房，并且自爆，机房的墙壁出现破洞，好彩主要的设备没有受到损害。电站通讯事务主管就说，受袭的位置距离反应堆大厅只是得几米的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说，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香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返原本岗位，孙东就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就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位置。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他就说言之尚早。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黄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个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有安说，已经接获过千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他在电台节目说，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苏有安又说，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换楼的业主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以及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0000元的安居津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7: 好，又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今集咧，我哋再一次咧，请到我哋香港和解中心嘅会长罗伟雄博士教授啦，继续同我哋讲一啲咧关于调解嘅事项啦，亦或者系咧，我哋上一集讲咗一啲关于香港嘅调解嘅 case 啦。原来咧，调解嚟紧咧都可以引申到去到大湾区啦，或者一啲国际嘅事情噶。咁 Andrew 啊，不如靠你帮我哋问一下啲问题咯，好唔好啊？
8: 好啊 ，Francis， 多谢晒你啊，又嚟帮手啦。大家都知啦，喺旧年啊，就喺2025年嗰阵时候咧，国际调解院啦。在香港落成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話，其實調解咧係越嚟越重視啦，啊，越嚟越重要一個嘅一環節喺呢個嘅糾紛方面嘅解決㗎啦，咁啊，亦都國家級啦，已經唔淨係單止就係話人同人之間啦嚇，咁其實講到係一個國家級嘅。咁好似香港啦，作為一個嘅國際城市啦，如果個案咧，淨係唔單止牽涉到一啲嘅本港或者本土嘅，同埋涉及到一啲其他嘅地方。如果有啲嘅個案牽涉到好似美國啊、英國啊，甚至乎大灣區嘅時候，咁啊香港，咁其實我哋可唔可以作出一個調解呢？咁又點樣可以確保佢可以執行到嘅呢？
9: Okay. 其實香港的發展呢一路已經是用了10-20年的時間呢，將香港的調解服務呢變成國際化。咁而頭先會講到啦，如果個案件係涉及外國，香港機構同外國嘅公司出現咗糾紛，甚或者外國本身出現到嘅糾紛，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可以用到調解，咁去處理啦。但係咧個處理方法咧就包括曬，需要個機構咧已經係要預設咗可以做跨境國際調解嘅程序。咁頭先我哋會提到嘅主要嘅機構，佢哋入邊咧已經包含到呢個機制。點解呢？因為要包括例如新加坡調解公約啦，包括我哋紐約公約啦，呢啲係銜接仲裁啦，又或者內地嘅點樣銜接到內地法院佢作出個相關嘅一個裁決。而呢幾個部分呢，其實裏面個程序亦都包含咗喺外國或者內地執行整個安排上面。所以就算係和解協議喺香港造成，我哋最後嘅結果呢，其實喺全球包括內地都可以執行到。不過要用相關相對嘅國際公約去做，
8: 即有不同嘅公約嘅話，就可以就係執行到不同和解出嚟嗰個協議都可以執行到。
9: 冇錯，
8: 即如果唔驚佢話到時反口話喂執行地係香港，你美國同埋香港嘅話，咁其實到時佢翻到去美國佢唔執行喎，咁到時真係吹佢唔漲喎，咁鬼遠。
9: 係啊，所以考慮呢個跨境國際調解係必須考慮嘅處理嘅方式，特別係咧我哋當事人出現糾紛嘅時間遇到嘅話咧，佢要考慮個機構能唔能夠提供相關嘅協助。如果唔係咧，淨係講話某個程序做完啦，咁結果有冇機會喺外國執行咧？其實呢個方面咧係佢特別要注意嘅地方。
8: 咁其實舉個例啦，香港同埋中國啦，商業方面都好密切啦，甚至乎就係話有啲嘅國內人喺香港買咗樓，咁啊租俾香港人，出現咗一啲嘅租務嘅個案。咁喺呢方面嘅話咧，

0: 點樣可以係執行到咧？甚至乎香港人喺呢個國內度買咗樓啦，咁啊租咗樓俾呢個國內人，咁其實係點樣去執行有關嗰個和解協議咧？
1: 其實比較簡單，喺內地咧，因為同香港嘅關係非常之密切嘅，而我哋其實亦都有好多分中心啦，以係相關關聯嘅機構咧，一路喺內地去安排相關嘅工作，特別大灣區。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透過我哋喺當地幫佢做完一個調解，又或者香港做完調解，然之後喺內地咧係出呢個相關嘅和解協議。咁嘅情況之下，喺內地嘅制度上邊咧係承認和解協議，不過佢要經過法院嘅核實，又或者做一個公證啊，俾佢做一個富強公證，咁樣喺當地可以執行到。不過最歸根結底，我哋都係講緊啦，一個有系統嘅調解咧，佢嘅成功率去到70%+，而履約率咧98%，所以基本上咧個配套係作為一個保障，但係最重要核心就係一個有效嘅調解方法幫佢解決問題。
0: 哦，咁其實喺呢個大灣區咁講啦，就喺調解嗰個發展啦，甚至乎全球發展咧，你點睇咧？
1: 其實我哋香港喺大灣區嘅發展咧，已經十幾二十年噶啦。在这个安排上面，香港也都在内地设立了几个不同的这个安排，有大量的分支机构，人才发展的培训中心，国际认可的资格认证中心，这些是可以提升到当地的人、机构等等的安排上面，令到他们可以是得益于香港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充分发挥到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以至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所以呢個新嘅發展咧，將會對香港嘅專業人員咧，又或者香港嘅經濟咧，有相當大嘅幫助。
0: 我成日聽你咁講，好似話你成日都出出入去寧波啊，又去杭州啊，又去廣州啊。咁其實而家喺和解中心咧，呢啲嘅分支啦，其實有幾多個點啊？
1: 我哋而家喺內地咧，其實我哋嘅系統就有17個唔同嘅點喺內地，包括頭先講嘅分中心啦、人才發展基地啦，同埋認證中心。咁喺外國咧，另外有6個人才發展基地同埋我哋嘅分中心。
0: 咁20多個喎，咁你平均你半個月去一次噶咯喎，咁你真係好忙，怪之咁難揾到你啦。
1: 基本上其實我哋仲有好多要接待內地嘅，無論商界啦、學生啦、政府嘅部門啦，所以基本上咧個接觸係非常之多。
0: 咁其實調解咧係咪適合到所有嘅類型嘅啲糾紛咧？
1: 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糾紛處理方式。其實基本上咧，佢係適合到所有非刑事嘅爭議。非刑事嘅爭議即係話佢係 criminal case， 我哋做唔到。其他所有民商事嘅案件其實都做到。
0: 啱啊 ，criminal 冇理由同呢個嘅 DOJ 話喂，但係我哋和解噶嘛，你唔好告我啦，我殺咗人啊嘛。
1: 雖然而家政府都會用，但係嗰係法院嘅權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係做唔到調解。
0: 即係所有嘅民事嘅糾紛嘅話，例如好似你爭我錢啊，我爭你錢啊，係嘛？呢啲都可以做嘅。
1: 冇錯，包括人同人嘅個人糾紛啦，從家庭嘅糾紛啦，公司同埋機構嘅糾紛啦，甚至係投資者嘅糾紛，跨境國際嘅商業糾紛都可以。咁另外更加重要就係啱啱你提到嘅國際調解院嘅總部喺香港。佢就會將呢樣更加融入到提升到咧喺國家嘅糾紛、跨境貿易嘅糾紛同埋公營企業中間嘅糾紛，所以你會睇翻調解係歷史以嚟啦，唯一一個係咁覆蓋全面嘅糾紛解決機制。
0: 其實即係好似而家咁啊，其實伊朗應該同美國啊，或者同以色列走嚟喺香港嘅國際調解院度調解一下啦，係嘛？又嘥咁多導彈啊，射咁其實應該要調解一下喎。
1: 呢個正正頭先我哋開始所提到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就係有打交嘅地方就係一定會有損失，永遠都係打完交，就算你贏咗，你都攞唔翻你損失嘅嘢。而家我哋睇翻頭先你提過嗰個情況，中東嘅集環境就係，就算贏咗，你都會輸得非常慘。
0: 明白，起码我哋而家入油都咁贵啦，系嘛？全球入油都好贵啦，
1: 如果佢系有高啲智慧嚟香港揾呢个服务咧，对佢哋嚟讲，无论国家或者佢人民咧，其实对全世界都系最好嘅事。
0: 但我听讲咧，家事方面嘅话，例如好似关于啲离婚啊，或者小朋友安排嘅话，其实呢啲调解嘅话，系唔系唔适合咧？定系佢更加适合咧？
1: 其实调解系适合嘅，不过咧有别于其他嘅一般嘅商事嘅调解，因为诉讼而达成嘅离婚嘅解决啦，或者系custody right， 即系领养啊，或者系我哋嗰、那个照顾小朋友嗰方面咧，
0: 个抚养权问题，
1: 抚养权问题咧系法院嘅权力。所以出嚟嘅和解協議咧，基本上係唔能夠執行嘅，要通過個和解協議交翻俾家事法庭， 由家事法庭正式出相关的裁决先可以執行。
0: 咪好类似头先所讲的跨境啦，好似去到呢个大湾区度啊，咁你大家定咗和解协议啦，定完之后俾返法院去做返呢个公证，其实类似差唔多咗。
1: 有少少唔同嘅，头先讲嗰个呢就係、因为佢係和解协议呢做个公证呀等等呢，唔係将你入面嘅内容做一次重新嘅审批，而係只不过你个状况形式嘅结果合唔合法合规嘅啫。但家事法庭真係最后个结果呢，係法庭係有责任同埋有权力呢去睇个内容，最重要是保護個細路仔啦，
0: 係咪公平啦？
1: 係咪公平啦？呢啲咁
0: 係
1: 啦，咁呢個就會係核心喺家事法庭考慮嘅嘢。
0: 即係明白，即係好似家事法庭咁，香港就會重新再審理過，究竟裏邊每一啲條款啊合唔合理啦，同埋可唔可以執行啦。咁反而就係話經調解嘅和解協議嘅話咧，喺呢個國內做一個公證係另一樣嘢。公證就佢唔會話你啲條款啱唔啱嘅，只不過就係證明呢啲條款你哋係咪真係同意嘅啫。
1: 冇錯。
2: 好啦，咁见到呢而家随着呢个国际调解院呢已经落户香港啦。咁我相信啦，亦都有好多个 case 呢，就係我哋香港呢要協助一啲大湾区嘅一啲纷争啦。咁就一转头返嚟呢，有请阿 Francis 呢同我哋讲下呢，喺大湾区听讲话有个 case 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冇错，稍后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
3: 砖头事务所。
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主持有我陈海欣，请来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4: 专投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0: 你觉得甘心或者不会觉得被你滚咁样。咁呢个点样喺中间又会做到功夫，然后又可以拉平双方嗰个期望呢？
1: 这个正系一个调解可贵之处。因为呢喺个过程之中呢，好多时间会睇到大家有唔同嘅期望，大家攞啲证据呢去令到对方呢会接纳你一个损失。咁你会有价值嘅问题。咁情况之下呢，由于调解唔同诉讼，我哋唔需要用证据支持，所以佢要考虑嘅嘢呢就係点样令到对方接纳。咁调解员呢係唔可以俾意见，唔可以有偏颇，所以呢喺个调解入面呢佢加多咗一个新嘅呢个身份，就叫做专家证人或者专家报告，由佢去做一个中立嘅评估。呢、这个呢係由调解机构直接聘用，就唔需要係各自自己搵个代表，咁就冇咗一个中间大家为
0: 唔会串通啦，
1: 唔会串通啦，又会唔会偏颇一边啦。咁双方睇完嗰个中立嘅评估，譬如而家我成日见到漏水过，究竟你可以边度漏水，带嚟几多损失，嗱咁个勘察人员或者我哋工程顾问呢就可以睇到呢个专家评估角色，将呢个数据话返俾两个当事人听，佢去作出个决定呢，咁就一定信服啦，冇得再拗啦，咁就令到大家係比较满意。
2: 太好啦，睇完之后呢就原来就第四方就係、是、个专家嘅日证人啦，或者个专家报告呢就可以令到双方呢都会开心啲，係咪？咦 ,Andrew, 咁不如我哋今次靠你帮我哋问下有冇呢咩大湾区嘅 case 好唔好
3: 啊？啱喎 ,Francis, 咁头先我哋讲咗啦，成日都讲一啲嘅本土嘅个案啦，咁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喺上面租楼啊，或者香港人买咗国内啲楼啊，或者国内人买咗啲香港啲楼，咁其实都好多时都有啲嘅租务一啲嘅纠纷喺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个案？我知道你哋处理都唔少嘅个案，
1: 因为大家嘅来往密切啦，咁一定会有好多呢咁嘅情况。咁而家我啱啱讲一个事例咧，就比较大型少少，一个香港港资嘅一个商家咧，喺内地投资咗起咗一个商厦，亦都会有商场啦。咁、那个过程咧，佢租咗俾好大量嘅唔同嘅客户啦。咁以前啱啱开嘅时间呢经济好啲，大家会分享到。咁但係呢几年大家都会明白。
3: 个市唔好啦。
1: 个市唔好。咁所以呢
3: 自然多纠纷㗎啦。
1: 跟住越嚟越就难搞啦。咁啲租户呢就发觉，喂，其实佢经营好辛苦。咁亦都会觉得，喂，唔係喎，你哋管理唔係几啱我哋喎，配合唔到喎，我冇客入嚟喎。
3: 即係商场嗰部分。
1: 冇错。
0: 即係互相抱怨。
1: 互相喺度抱怨。咁结果呢唔交租。集体唔交租。涉及呢係几十户。讲緊个数字呢欠租越拖越长呢就欠租去到300-400万。个问题就会出现啦。咁香港港商就梗係諗住，喂唔係咁你唔得过呢啲咁黄交㗎啦。咁但係要明白喺内地诉讼呢係非常之复杂。亦都相当花时间。佢哋计个数呢搵个两边相关嘅律师计。如果要打官司嘅话呢，第一个判决结果冇办法知道。睇返以前嘅案例呢，有机会呢其实佢会收返都係讲緊40%或者50%嘅费用。但係对公司嘅商誉非常大影响。包括你同嗰啲租客佢哋点样去制造个环境啊，出面啲人点样去同当地嘅稳定性有好多问题。
3: 我系客人我都唔嚟呢个商场啦，系嘛。
1: 冇错。
3: 咁你食嗰啲嘢点㗎大佬，你都唔交租。
1: 好啦。咁平衡之后呢，佢就去搵香港国际调解中心。咁由我哋呢系正式帮佢做一个调解。咁、那个过程之中呢，佢用咗大概差唔多两个月嘅时间帮大家去梳理好两边嘅诉求立场同埋角度。
3: 佢租客搵代表啊，应该租客好多人㗎喎，而家商场。
1: 搵咗代表囉，佢集体㗎嘛，同香港个环境会有少少唔同嘅。内地系比较多呢系一团人去做呢啲。但系你都知道内地个环境对于小商户嘅保障比较大啲。是吗？咁尤其是香港港资上到去佢都会考虑呢啲咁嘅因素。咁结果呢佢哋会知道，如果我花时间可能系讲几年嘅时间呢去处理个问题呢，对大家呢相当冇保障。咁佢做调解啦，咁我哋去睇返个过程之中做调解啦，用咗两个月嘅时间，首先就梳理咗各方面嘅需要啦，睇渴望啦同埋困惑。然之后呢佢哋去做一个正式去讨论。俾双方呢係一个新嘅处理方式，唔係讲緊俾唔俾钱呢个问题啦，已经有咩方法改善而家环境。佢哋一睇就当然知道你係个租客客户，第一个就係、是、喂我起码有啲生意啦。
3: 即係唔好讲边个啱边个错。
1: 冇错。
3: 我哋睇将来睇有啲咩
1: 做。有冇人流可以引流嚟啦，
0: 做
1: 啲建设性嘅嘢啦。你个管理同我哋唔夹喎，同我哋唔同喎，我哋又唔想知喎咁。嗱呢啲呢我哋喺个讨论上面呢带领双方去讨论点样做到。结果呢效果立竿见影。
3: 即係有个新嘅方案。
1: 新嘅方案。
3: 齐齐搵钱。
1: 冇错。 咁跟住咧，雙方就會睇哦，既然係有欠租，唔緊要，你係咪有經濟困難嘅話，我商場俾即係個公司咧係俾12个月分期，剩翻嘅嗰個費用，
3: 即係欠租咧就分十二個月慢慢再還，
1: 慢慢再還，你唔使一次過俾啦，唔使逼死佢，因為佢逼死咗冇意思噶嘛。好啦，第二就係話你個管理制度安排得唔妥當，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同你一齊去建立一個互動嘅委員會。

0: 里面相关点样去配套你做生意做得更好，
1: 或者有这个商户去参与来宣传啊，或者是商场的营运。
0: 第三就是说我们怎样可以是更加有效两方面一起合作做一些不同的运动啊，或者不同的节目吸引一些人入来这个商场去买东西。这样的情况呢，结果呢他们就很快达成了一个和解。你看到这个和解结果呢，可以避开了现在刚才我们所说的两边的风险。你逼他们交租没意思的，因为他都走佬了，对不对？他亦会要结束个生意，对他来说投资完全没了，租户的角度。你对那间公司来说声誉莫搞不定，你要花这么长的时间，亦都花大量的金钱。而重要呢就是会变成了跟内地会有相当差的关系。透过现在新的方案呢，结果个费用减到最小，双方可以去接受到。有新的方法可以俾他们有机会增量，有机会做到生意。更加重要的就是大家的理解更加清晰。因为香港那套管理和内地很不同，他们不满意怎样去修正。结果就会很快将他这个这么大的问题解决了。对于双方来讲都是相当有效。避开了我们会发觉、哎、其实现在生意难做啊，大家不满意的状况。而結果呢個調解方案啦，俾雙方一個相當好嘅結果。
1: 係啊，我諗相信嚟講咧，就我都有一啲嘅慘痛嘅經歷啊。咁嗰陣時候咧，我喺國內嗰度咧，咁啊幫公司啦去管理一個商場，包括租務嗰度。當時咧就幾個租户啦，咁其實佢哋咧就係佢哋經營不善。佢經營不善之後咧，咁啊就告佢上法院啦。嗰時未有和解呢樣嘢啊，都仲未有呢樣嘢。咁啊，老闆話告佢，咁啊真係告佢啦。咁到最後咧，我哋上到去呢個法院啦，一審贏咗，跟住佢上訴，二審都係我哋贏。好啦，咁最後咧，但係出嚟。嚟嘅话就佢净系俾，虽然根据住呢个租约咧，租客系需要系加翻入翻啲租金咧，但系咧法院系绝对唔支持咧嗰个利息啊，即系嘅嗰个嘅 overdue interest 啊，佢就唔支持佢嘅，而律师费咧都唔支持嘅，即系相对嚟讲，好似头先啊 Francis 讲，其实系偏向一啲嘅弱势社群，比较系保护佢哋。咁到最后咧，最后啦，佢哋赔咗钱啦，咁啊走啦。之后嘅话咧，佢哋唔知因为啲咩原因条气唔顺。成日都走嚟个商场度咧拉横额啊，影响做生意，影响埋其他啲租户，最后要揾佢哋出嚟，再慢慢再倾啊。其实搞咗我嗰阵时都搞咗接近成七八个月嘅，啊，即系好影响个商场生意，影响成个商场，影响埋其他嘅呢样嘢，反而就系头先所讲到 Francis 成日都讲到就系话。和解啊，同埋呢个嘅诉讼嘅话咧，出嚟嗰个嘅效果真系有阵时截然唔同咯。
0: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见到个情况啦，因为两地嘅运作模式唔一样，结果咧就会变成咗大家有好大嘅误解。如果用诉讼嘅方式，只会将个仇恨或者敌意会加强，所以好大嘅风险就会出现咁嘅问题。而另一个如果调解嘅话，大家基本上满意嘅结果都做到生意，有新嘅财源，咁就唔会去搞事，大家想做好嘅结果。变咗系咁多人都系一条心做好个结果咧，就唔会嘥资源喺其他方面。
2: 真系衷心咁多谢晒阿 Francis 啦，咁再一次多谢晒啦，我哋香港和解中心嘅会长啦，罗伟雄博士嘅教授啦，用呢个咁好嘅 case 咧，同我哋讲咗啦，原来咧有一个新嘅方案俾大家咧，双方都系赢家嚟噶，多谢晒你，
0: 多谢晒大家，
1: 好多谢 Francis，
0: 多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三点，
5: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二期见。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半山罗变神道昨日的火警，三名男女昏迷，其中一名31岁的女子现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男子和37岁的女伤者仍然危殆，分别留在玛丽医院和东区医院继续治疗。事发在昨日朝早大约10点，涉事的单位起火，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昏迷，大约50名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处表示，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疏法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内有两个起火点。调查人员在起火主人房内发现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俗称冰壶的玻璃樽等，亦都发现烧烂的打火机、充气气罐，经调查相信有人吸毒或者吸烟引发火警。烧毁的打火机、充气罐令到火势蔓延，因此起火原因又可疑。香港公司迁拆制度落地至今一年，吸纳了36

0: 家企业落户，亦都有21宗申请正在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指出，迁拆只是一个引子，当局期望透过迁拆带动其他经济和行业发展。许正宇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正积极推动黄金交易中心发展，政府亦都成立香港港金结算公司，今年将会试行营运，当局亦都接获不少国际金商查询，表示有意来香港拓展业务。在新股市场方面，许正宇认为互联互通机制对国际企业有一定的吸引力，内地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直接参与买卖。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子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给。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表示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午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旧，而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以清楚识别折旧的金额，政府亦都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同教育局有关单位和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香港。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伊朗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如何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提出的方案。英国外相库尔卫明天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病毒的疫情等。库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星期四，库尔卫就会转往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面，并且与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的合作计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1%。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 侵扰租客系。

0: 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勃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5: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都有麦卓华。咁 Eric， 其实我想问你一样嘢，
6: 系
5: 讲紧品牌成功路啊嘛，就系讲紧创业啊，讲紧点样可以咧，即系。啊，都未必一定系创业嘅，即系有阵时有啲二代、三代，我哋都访问过啦。点样可以维持个品牌，甚至乎令个品牌升价？系啦，咁但系我突然之间咁样问你，就系成日都讲 social media， 你呢个品牌医生又教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咧媒体里边咧帮到自己，社交媒体啦，帮到自己嘅品牌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其实咧，我每次听嘅时候都好似咧，即系自己要重新学习，要再培训一样。咁对于一啲比较年轻嘅创业者喺呢方面个掌握，又会唔会真系好啲嘅咧？
6: 其实咧都真系要睇翻咧旧。佢哋嗰个目标市场嗰个客户群系边个？不过我哋又咁讲咧，而家咧年青新一代咧，佢哋创业好多时咧都系同潮流啊，或者一啲年轻人有兴趣嘅产品或者服务有关，所以个推广渠道咧少不免啊，都同而家嘅社交媒体，甚至乎咧我哋讲紧咧就系 AI 咧会有相关嘅，变咗如果你话识得点样用社交媒体咧，其实就相当之紧要啦。有阵时我哋觉得好得意，以前咧讲做生意咧。是你怎样管理和你件货最紧要呢就是要好嘛。但是现在做生意当然货或者服务一定要好之余呢，你可不可以好善用周边的资源呢都相当之紧要。对于自己来讲呢，现在最简单希望可以做到生意的朋友呢，以前你都要有笔资金，哇可能要买下广告啊或者做其他嘢。咁现在坊间其实都好多不同的支援之余呢，你话平平地在网上透过社交媒体去做第一次或者第一浪的推广，我觉得是未尝不可的。因为第一试下水温先，看看究竟你身边社交媒体的朋友，甚至乎我们叫做 followers 粉丝，是不是买你账先。第二样东西，究竟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做生意呢？有时候对于你怎样去选择那个推广平台，甚至乎你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调教，你都是要想一下的。但是在网上去做推广，是不是真的只是透过社交媒体呢？有一啲嘅朋友咧会觉得够噶啦，未必一定要加埋网页啊或者其他嘢。不过今时今日，尤其是嚟到2026年嘅年中咧，我都见到咧，原来就算你话搜寻器优化嘅做法咧，都已经唔同咗。曾经咧有一段时间咧，好多朋友话，唔需要整 website 噶啦，净系喺个社交媒体度，最多咧就系透过个社交媒体开间 shop 咯，或者我哋去用一啲拍卖网啦，或者就系一啲二手网。其实中间都好多渠道俾你买到嘢，但今时今日咧，又突然之间咧多咗朋友讲，喂，简简单单都好，我都要做翻个 website， 做翻个 online presence。咁点解要做呢一个网上嘅出现呢？唔系为出现而出现嘅。陈心怡，我问翻你啦，对上一次你做 search 嘅时候，有冇谂过而家2026年去 search 一啲嘢，同喺两三年前 AI 未咁盛行去 search 一啲嘢出嚟个版面有啲咩唔同咗呢？
5: 哇！你突然间咁样考我，真系唔识答你。
6: 记唔记得咧？当年咧，如果你用 Google 或者其他嘅搜寻器咧，佢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咧个顶通常摆咩啊？有三个广告，佢上面咧就会写住赞助嘅连结啊嘛。但呢个赞助连结近来系咪好似俾某一啲嘢取代咗，或者掉低咗佢嘅位置咧？
5: 冇咁快有呢个赞助连结出现。
6: 因为一出现嗰个咧就系 AI 话俾你听，你揾紧嗰一样嘢咧，佢有啲咩分析？
5: 冇错。
6: 嗱，今时今日咧，如果你仲同你身边嘅

0: 团队，或者你自己仲去学紧咧 SEO， 即系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咧、嗯，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原来咧就已经咧系有啲过果地时噶啦、
1: 哦。
0: 当然 SEO 嘅基本概念你一定要识，
1: 嗯、
0: 但系而家咧原来咧讲紧咧已经去到 GEO 嘅年代啊，生成式嘅优化搜寻。嗱、
1: 哦，
0: 因为咧而家咧 AI 咧好多时咧就已经决定咗咧，究竟嗰个人会唔会去买，或者佢用啲咩方法去买一啲产品或者服务。
1: 嗯、
0: 以前咧佢俾一堆 link 你，你会飞走晒嗰啲咧赞助嘅 link 嘅，跟住之后咧下边咧你就逐个逐个睇咯。咁大家都搏命希望自己可以喺自然走出嚟嘅 link 上面摆到第一页啊、
1: 嗯、
0: 因为越早嘅页数咧，其实你会发觉咧你揿落去睇嘅机会会大啲。但系好多好似我哋所谓我哋自己叫自己做精明嘅消费者咧，会点做啊？第二版、第三版你都会揿先啦。咁你唔会净系睇咗个 title 噶嘛？
1: Uh-huh.
0: 三页到嘅意思系咩？你会逐个逐个 link， 你觉得佢写得好，你就会揿入去。
1: 都系啊。
0: 但系 AI， 你谂一次，其实佢已经帮你去睇咗呢十几版或者二十几版嘅 search， 佢、嗯、最后就会同你讲啊，原来咧如果性价比会好啲嘅咧，我会选择阿 A 品牌同阿 B 品牌。
1: 嗯，
0: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以试下 C 品牌，但系佢会贵啲嘅。佢已经帮你做咗个 summary。如果你净系喺 Facebook 有现身嘅，你估呢个 summary 会唔会有你个品牌喺入边啊？
1: 哦，即系佢唔会净系睇呢个 Facebook 或者 IG， 佢甚至乎系你讲个 online presence 系对于 AI 嚟讲系重要嘅。
0: 因为 AI 佢都系计分嘅，佢会睇下，诶，你喺 Facebook 有，但原来你网页都有，咁佢咪加咗你一分咯。佢、
1: 哦、
0: 已经系 collective 即系整体咁去睇，即系除咗哦，原来你喺 Facebook 上边咧系有出现过之外咧，你 online 好 solid 咧系有一个网页，个、
1: 嗯、
0: 网页咧原来好清楚介绍嘅，而且呢一个清楚介绍咧，嗰一个嘅优化嘅程序啊，同以前咧系有一个翻天覆地嘅改变。
1: 嗯、
0: 我讲少少，睇今日讲唔讲到好多俾你听。我哋之后都仲可以讲、
1: 嗯，
0: 就系话以前咧，我哋成日都讲做搜寻优化最紧要系咩啊？关键字，记唔记得我曾经咧都喺节目入边咧讲过咧？你可以写篇嘢，每日都写篇 blog 唔紧要嘅。咁入边咧，记住关键字系咪越多越好啊？唔系嘅。多同少你都要控制，弱网每一版可能一千字到，咁跟住之后咧有三四个关键字出现，咁样就啱啦。
1: 咁系啊。
0: 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如果你要写篇嘢，系特登去就翻呢一个 GEO， 即系一个生成式嘅优化嘅话咧，原来写一篇长文咧，就不如你写啲短嘢啦。咩叫短嘢咧？你写二十题 Q&A 咧，可能佢会开心啲。咁呢个网页系咪要执过咧？咁系咪所有产品都可以有 Q&A 咧？其实我觉得系嘅，个 Q&A 喺边度嚟咧？咪就系究竟你嘅客人问你啲乜嘢问题咯？嗱，好科学化嘅，点解呢一样嘢会吸引到多啲生成式，即系讲紧 AI？ 除咗 Google 之外，其他 AI 点解都会答到啊？因为啲人喺 AI 问嘅问题，咪就系揿入嚟你度第一题。即刻 WhatsApp 问你嘅问题咯，所以你一模一样。如果有题问题喺度、，AI 咪攞咗你嘅答案。你估佢真系咁精识得分析咩 ？AI 都系 copy and paste 嘅啫嘛。
1: 我仲喺度懒醒咁样谂住啊，就系、是、将我们的故事啊 story 变成呢一个问题与答案，唔系咁样嘅，真系要呢个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真系要 FAQ 先至得嘅。
0: 冇错，而且呢个 FAQ 咧，其实你仲要写得咧，就系、是。不断去改变，你睇下其实揿入嚟嘅人，你有个 report 去睇，睇下佢究竟咧系唔系咧，真系咧系成日问，你越成日问嘅咧，你久不久咧可能咧你又用一个 blog 嘅形式去出，出嘅时候就个主题可能就系呢句嘢。跟住之后你下面有个短嘅答案，记得系短嘅答案，唔好长。真系成个世界唔同咗㗎啦。
1: 但系如果我啱啱成立个品牌，或者冇咁 responsive 嘅，即系冇咁多人去问我问题嘅时候，咁我去睇其他网站。
0: 一来可以睇其他网站、
1: 啊，
0: 第二个就系我成日都讲噶啦，切身处地，当你系个客人，你会问啲咩问题呢？你嘅问题就系人哋嘅问题、
1: 嗯。
0: 不过我就要卖个关子先、
1: 嗯，
0: 下个星期再话你知。
1: 好啦，广告翻嚟咧，我继续有品牌成功路要访问一个年轻品牌。
0: 嗯，
2: 下昼3:16，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5: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4: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而家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6: 有成果。
4: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5: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特约，品牌成功路。
18: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 继续翻到嚟品牌成功路，有陈心怡、有麦卓华。今日咧，我哋喺呢一个直播室里面又有另一位嘉宾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因为咧，即系最近啊，其实我都发现咧，有一啲调查讲到啦，青年微型创业者咧，普遍面对住资金同埋支援不足啦。咁当中，尤其是呢个非科技嘅行业就更加明显啦。咁所以咧，嚟自各行各业嘅香港品牌咧，创业路上面都需要一啲嘅支援。咁、而我哋好熟悉嘅香港贸发局咧，其实由1966年开始成立到而家啦。咁一直都肩负住咧推动中小企发展嘅使命，协助咧一啲企业咧落地成长，更加可以提升到佢哋本地品牌嘅曝光啦，同埋竞争力，帮佢哋咧去走向世界舞台噶。咁尤其是啦，今年就系呢个香港贸易发展局成立60周年嘅重要里程啊，全年推出咗一系列嘅重点庆祝活动，而作为头炮嘅活动咧就系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非常之特别嘅，喺5月29日开始正式启动咗噶啦。流动展览车咧就会喺3个星期里边走访香港16个地点，咁就汇聚咗36个本地品牌，接近咧70件嘅设计产品，向市民同埋旅客咧展示我哋香港原创设计嘅创意实力同埋多元魅力。咁、我哋好开心啦！喺品牌成功路里边咧，都会访问到几个品牌噶。咁、其中一个聚焦嘅参与品牌咧就系 JGF， 咁啊有住佢哋嘅呢一个创办人之一 YoYoYo 喺度，睇下佢哋咧成立咗呢几年啦，而嚟呢一个生活艺术品牌点样由香港出发走向内地甚至乎国际市场噶噃。Hello YoYo 你好
0: ，YoYo 你好啊
6: ，Hello。
0: 首先咧就系多谢你咧今日上嚟啦，咁我哋都知道咧今次啊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嘅活动咧 ，JDF 咧都有份参与，而且咧你哋嘅参与咧今日你都带咗上嚟，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你哋参与咧边一类型嘅展品，同埋当中咧有冇一啲特别嘅亮点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Yo 啦、我是 Jardin des Fountains 的创办人啦。咁、其实好荣幸可以今次参加呢个活动啦，亦都好多谢 TDC 俾我哋个机会啦、有更多嘅曝光嘅机会俾香港嘅市民更加了解我哋啦。咁、其实我哋喺展车入面其实个空间有限嘅，咁所以我哋就用一啲香港嘅原创嘅 design， 咁就做咗2件 product 喺个展车入面，就包括咗一个保温杯同埋一个杯垫嘅。咁呢2件产品其实主要的设计是一个波兰的猫咪，咁系由即系我哋设计灵感是由嚟自波兰的一个地方，跟住之后就好似落雨咁，啲猫就好似啲雨咁跌落嚟咁，咁就一个好得意嘅生动嘅。一个展示的方式咯，咁除此之外，其实我哋嘅主打嘅产品就系啲丝巾同埋一啲单肩包嘅咁咯。咁其实呢几 款都是我们想带出来的一些产品给大家认识咯。
0: 其实我看到呢，就是你的产品啦，尤其是刚才你提过呢，就是一些丝巾呢，你今天带了上来呢，其实它的特色呢都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喂，轻轻讲一下究竟呢有些什么特别，跟我们有些什么关系好吗？
19: 我哋呢个品牌系植根喺香港啦，再加上我哋系原创设计，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可以发挥呢、這个即系我哋嘅创意啦，再加上系将香港美好嘅嘢去带出去俾更多人认识。咁所以咧，我哋做咗一系列香港嘅礼物，咁就包括咗一个大城小事啦，跟住一个光辉年华啦，再加一个就系狮子山下嘅。咁呢个三个唔同嘅题材咧，其实就系围绕住香港嘅唔同嘅地标啦。文化色彩啦，跟住艺术成分啦，咁我哋想将一啲香港一啲独特嘅地标，一啲好有文化嘅色彩，想透过我哋嘅产品去俾更多人认识香港咁咯。咁因为丝巾点解我哋会想做呢样嘢？原因系佢即系个体积相对地比较细啦，咁所以就系可以好容易地带翻去成为一个礼物送俾你最亲爱嘅人士，咁就可以透过呢、這个。方式去展示香港，即系佢更加之了解香港呢样嘢咁咯。
0: 系知道你哋有两位创办人啦，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咧，即系点解会咁一拍即合走埋一齐做呢盘生意咧？
19: 其实都好有趣嘅，我系做 TVB 做咗十年啦，咁我个 partner 系做design 做咗二十年嘅，咁所以我哋两个其实系好有缘分地可以合作到，再加上佢就系好专注喺个设计创作度，咁我就好专注去发展渠道同埋一啲品牌嘅推广，咁所以我哋两个系一个好好嘅互补嘅关系咯，咁所以我哋两个再加上我哋两个嘅性格都好类近嘅，即系都好以效能为主啦，亦都直率啦，跟住之后系好多时都会尊重大家，都会有商有量嘅。咁所以就系到时我哋即系由2020年开始创立呢个品牌到依家六年啦。咁我哋都叫做好好嘅一个合作嘅情况，我哋就将个品牌就慢慢就透过 TDC 去带出去俾更多人认识我哋咁咯。
1: 咁我都想问下你，其实好特别啦，即系本身品牌咧 JDF， 咁头先你都提过啦，个全写咧俾人感觉咧好法式、好法国嘅。咁但系里边亦都有一个好清晰嘅 line， 就要话俾大家听香港嘅特色。我哋见到咧，即系眼前嘅丝巾，除咗个质地好好之外咧，个设计都真系哇有晒我哋香港啲地标啊，我哋啲童年回忆啊喺晒度咁样样。咁其实咧，即系你哋当初点解会选择进驻咗去呢一个 Design Gallery 呢个香港设计廊，同埋香港贸易发展局，仲有呢一个咧香港设计廊咧系点样帮助到你哋，即系帮助到 JDF 去拓展呢个市场？喺呢一个商贸配对或者拓展市场过程里边，有冇一啲比较深刻嘅经验咧？好多问题，先讲下点解会拣 Design Gallery 先啦。
19: 其实Design Gallery 都系一个我哋好好嘅一个开始嘅地方。咁Design Gallery 系半官方嘅机构啦，再加上就系、是入得呢个地方代表咩？香港原创设计，咁系一个好有代表性嘅一样嘢。咁再加上佢有个好好嘅渠道啦，俾因为好多唔同参展商都会嚟香港嘅会展啦，咁所以就其实呢个地方系俾更加多人认识我哋，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曝光机会咯。咁所以咁。都好榮幸佢哋俾呢個機會我哋，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入咗 Design Gallery 啦。咁所以喺 Design Gallery 入面其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互動嘅關係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即係俾一啲可能一啲官方嘅機構或者一啲媒體機構或者一啲商務人士去認識我哋嘅品牌，就我哋 Design Gallery 見到你哋，你哋嘅產品其實好有特色。咁其實就係一個好好嘅展示，好過你同我講話我喺邊度做乜。咁其實一個好
0: 有個公信力，
19: 係啦，公信力喺度係，所以。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一个平台。
0: 喂，我知道除了呢，即有些人找你们告诉你他找到你了，即是见到你问你做什么之外呢，其实呢有些数据上面呢，我知道呢很多即不同的，包括、就有些合作伙伴、甚至乎呢是落埋单的。我做了一点点功课、截至到2026年的4月呢，有13间寄售合作的伙伴呢就落了单，亦都进驻了内地呢25个销售点，当中呢就覆盖北京、成都、重庆、广州、上海、深圳和武汉等等的一线城市。他们去帮你的时候，那你们又会有没有什么需要去配合他们的帮助呢？
19: 其實都係好多謝 TDC 嘅，確實我哋喺2020年創立咗之後，其實我哋2023年就喺廣州開咗一間公司。咁其實開呢間公司嘅主要個作用就係希望可以打入內地嘅市場。咁亦都係可以多謝即係借助呢個 TDC 嘅一個喺內地一啲合作嘅渠道。咁所以先至可以咁快速地喺即係25个城市都可以進駐唔同嘅一啲商場啊、百貨公司或者係酒店咁樣咯。咁亦都

0: 因为真心来讲，如果一个新品牌、一个新的公司在内地，你要咁快速地去扩展，其实是好难的事。咁、再加上我哋人生路不熟啦，咁又要去拓展呢个 market， 对我哋嚟讲，其实是一个几吃力嘅，因为再加上是小企业啦，微小企业啦，咁所以我觉得有 TDC 嘅协助，先至会令到我哋咁快速地令。更多人認識呢個品牌咁、
1: 當然內地市場非常之重要啦。咁但係咧，即係其實你另外一方面咧，都參與咗咧，即係佢哋嘅呢個 Fashion Hong Kong 嘅海外推廣，曾經喺呢個米蘭同埋巴黎咧做快閃店嘅發售啦。咁去到呢一個國際曝光度嗰樣嘢，其實開店嘅時候有冇諗過可以做到呢件事咧嚇？
0: 其实我哋完全冇諗过自己会行到边一度。
2: 飞升国际。
0: 係啦，我哋完全冇行冇諗过。咁其实係都好开心嘅一个机会啦，咁可以去到法国啦，即係巴黎啦，又可以去到意大利嘅米兰啦。其实呢啲都系 fashion city， 咁对于我哋嚟讲，即係以一个丝巾嘅品牌，咁想走出海外，俾更多人认识啊，原来香港嘅设计原来系咁㗎喎，唔再停留于佢哋当时可能幻想嗰只咁，咁所以系原来都好多多元化，佢色彩方面嘅运用都好靓嘅，都好啱唔同城市、唔同国家嘅人士。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都觉得系一个机会嚟嘅。咁亦都系透过喺唔同嘅地方，即系譬如喺米兰同埋意大利，都更加之认清楚啊，原来海外嘅市场佢哋对个产品嘅物料会更加注重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参加完之后都翻嚟，都不断地努力去揾唔同嘅 source。咁所以我哋依家嘅丝巾就走向就全部系用一啲由胶樽变成丝，然后再织出嚟嘅，就变咗一个 recycle 嘅一个 material。
1: 好意思喎，
0: 系啦，咁佢 RESG 咁啦。咁希望我哋就系可以想将香港嘅设计之余，都注重咁物料，再加上有好靓嘅包装，更加之可以做一个海外或者更多人受欢迎的一个商品或者是产品的作品。
1: 明白。
2: 商品相当之好。不过呢，见到你们由一个生活艺术的品牌去起步，跟住之后呢逐步就走入不同的市场。你们的故事呢就刚刚好呢展现了我们香港的创意品牌由起步去到拓展市场的经历。不过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贸发局呢都透过不同的平台为我们香港的品牌呢提供了展示和对接的机会。我们认识的香港设计廊即系 Design Gallery 咧，其实唔单止咧系一个零售渠道嚟噶，更加咧系一个俾品牌咧去测试下个市场啦，同埋累积经验、逐步成长嘅重要平台。头先提过啊，贸发局今年咧就系60周年嘅纪念啦。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啊，就会喺本港咧设计唔同嘅一啲带入社区嘅活动，亦都希望咧可以有更加多香港原创品牌咧走入大众嘅视野，接触更加广泛嘅受。今日咧好多谢咧，就系 Yoyo 上嚟咧接受我哋嘅访问。下一集品牌成功路咧，我哋又会有咧其他唔同嘅本地品牌咧上嚟咧讲下佢哋嘅品牌故事。
1: 咁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呢一集嘅品牌成功路啦。
3: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
4: 下昼3:30，
5: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军喺东太平洋射击一艘贩毒船，船上3个男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根据司令部司令多诺曼的命令，星期六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由确认恐怖组织营运的船只，打死船上3个男人。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同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案，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加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过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

0: 安排等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说，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加拿大盛产石油的艾尔伯塔省发生森林火灾，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艾尔伯塔省山火局说，正是扑救最大的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的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约229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油产自艾尔伯塔省的油砂主要出口去到美国。半山挪变神道昨晚的火警，其中一名31岁女人燃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的男人和37岁的女伤者仍然危殆。事发在昨晚朝早10点，消防到场约20分钟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昏迷。消防说起火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内有两个起火点，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调查发现，主人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亦都有烧烂的打火机充气气瓶。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说，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香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返原本岗位，孙东就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就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位置。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他就说言之尚早。香港快运宣布取消明日和后日往返冲绳的6个航班。香港快运说，台风蔷薇接逼近冲绳，取消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4个航班，以及原定星期二出发的2个航班。另外，香港航空说，目前的航班运作正常，但就预料星期一往返冲绳和星期三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会延误或者取消。香港公司遷冊制度落地至今一年，吸納了36間企業落戶，亦都有21宗申請正在處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在一個電視節目說，遷冊只是一個引子，當局期望透過遷冊帶動其他經濟和行業的發展。這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68%。
7: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 贸易单一窗口。

0: 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3: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2: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陈心怡，亦都有麦卓华。今日我哋介绍呢个品牌咧，我觉得好特别，我都好想认识下呢位朋友。
3: 你好想认识我知啊，所以我特登带佢上嚟俾你认识啦。
2: 系咁呢个品牌介绍下先啦 ，Unison Production 佢哋嘅创办人阿 Pearl，
4: 你好，大家好，
3: 你好啊 Pearl，
4: 大家好。
2: 系啦，就咁听个名 Unison， 未必知道系啲乜嘢嘅服务，不如就请你帮我哋介绍下。
4: Unison 其实呢个字咧喺音乐上边咧系一个齐奏嘅意思嚟嘅。OK， 咁我哋好希望咧用音乐去带动大家啦，或者我哋自己同事都好开心，一起去做呢样嘢嘅。咁我哋公司一路都系做紧一啲都好 luxury 嘅嘢翻嚟啦，由第一个客开始系啦，咁啊到而家都整整25年啦，咁啊一路都好开心，都仲系做紧好多客嘅 referral 嘅。
3: 其实我有阵时好中意问人哋点解会入呢一行，不过 production 呢一行咧，好少啲朋友系为做 production 而做 production，
2: 仲要系现场乐队演奏，
3: 冇错，总系有啲原因先至会变咗系一间 production， 可能系由一啲好专嘅嘢开始，可能系有一啲原因开始，一啲事件开始。对于阿 Pearl 嚟讲，点解你会做呢行啊？
4: 我盘古初开啊，讲紧1997-98年啊，去饮，去饮，咁啊，好记得嗰晚咧，都喺一间而家都仲系五星级嘅酒店嚟嘅，系啦。咁啊，当时几多岁啫？你谂下，1990年啊，
3: 廿松啲啦
4: ，都未入行嗰时，未入行，系啦。咁啊，好少知嗰日发生咗一件事，就系、是原来播音乐，嘅出事机会原来系咁高咯。吓、啊，系啊，总之佢 marching 即系嗰个新对新人 marching 系三次首歌都错嘅，吓、啊，
2: 好惨，
4: 系啊，好惨啊，即系你望住
3: 边间 production 公司做，
4: 唔系嗰时播碟播碟嘅啫嘛，嗰时酒店播碟嘅啫嘛，咁啊嗰时就好后生啊，当时嘅男朋友即系而家老公啦 ，OK， 咁啊我先生拉小提琴嘅，
2: 系，
4: 咁我好记得，咁佢嗰晚就帮佢个同学做呢个MC，
3: 系。
4: 嗰对新人即系个男仔咧，上到台第一句就系问我先生：你只小提琴咧？系啦，即系呢一下系好震撼。佢冇，咁佢系 MC 啫嘛，即系佢就会觉得，哇！如果有 live 系几咁紧要咯，咁、啊、所以咧到几年之后，
3: 即系辣着咗，
4: 辣着咗系啦，呢一下就系啦。咁啊，因为好亲心。亲身睇住佢，哇！三次都错，佢仲要系错得好离谱嗰只，系好惨。即系你唔系每天爱你多一些，同埋你的名字好啲姓氏嗰只，系完全九唔搭八嘅嘢嚟。咁跟住我就觉得life 好紧要咯。咁啊，到几年之后，去到2000年，咁啊有朋友讲开呢样嘢，咁我就好似头先咁讲啦。我觉得哇，喺我头顶上面十盏灯着晒嘅。咁啊，当时咧其实我都做紧一份我以为。我好中意做嘅嘢，但系发现原来我都只可能系糊口噶啦。

0: 咁啊，我好想俾自己去试下咯。咁、我好想自己有自己嘅事业，我好想有自己嘅。嘅中意做嘅嘢，
1: 理想、
0: 理想咯，而唔系纯粹揾两餐咯。
1: 系啦，佢嘅理想就系帮人哋嘅婚礼救场。
0: 系啦，
1: 我讲嘅
0: 系啦，佢救咗，即系去点样去令到人哋去开心咯。我觉得婚礼系好开心嘅事嚟噶，即
2: 系
0: 就算我就算而家做咗好多 corporate 嘢咧，我都仲系觉得婚礼系好开心，好兴奋啊！
1: 系
2: 哇。廿幾年之後，你都仲可以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講得咁興奮，但我想問一下你，因為你好多時候我哋講婚禮咧，咁可能就係講緊嗰個統籌啊，又或者係講緊個司儀啊，咁有陣時咧，以 live band 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咁但係你係咪就係由 live band 起家嘅？係
0: 一定係，到而家都仲係。我起咗家都 keep 住咗呢樣嘢。
1: 地方亦都係一個獨特嘅地方。
0: 係啦，即係我哋啲人成日問我哋，其實最好笑咧係咩咧？而家可能好多人唔認識呢樣嘢嘅，都仲問咩 live band 即係咩MC 啊，wedding planner 唔係啊 ，live band 現場音樂，好多人都唔識啊。咁你諗下，我25年前我同我媽講我要做呢樣嘢嗰時候，我媽
2: 嚇到
0: 個口，個口係擘到大到，係啊，
2: 唔緊要。嗰陣時有個男朋友，你阿媽指意佢啦，
0: 知嘅係啦，
2: 指意佢就去喺度養你啦，你做咩唔緊要啦，
0: 唔係啦。咁啊，點不知就係。系咯，自己中意咯。
2: 喂，咁但系咧，即系经过咁多年嘅洗礼之后啦，咁一开始嘅时候，好似你咁讲啦，就算而家都有人会话吓 live band 咁，可能好多朋友谂就，哇，系咪好贵噶？即系我又唔系啲咩名门富豪贵族咁样样，
1: 跟住就会退一步，
2: 系咪好夸张噶？其实 band 系有几多个人嘅咧？即系个规模可以由几细去到几大嘅咧？
0: 其实好多人都唔认识呢样嘢嘅，即系你未去过嘅，或者你唔少接触嘅，你都唔为意啦。咁啊。即係其實想今日都藉著呢個機會有呢、這個，
2: 教下我哋
0: 就唔好話啦，大家分享下啦，分享下啦。其實 live band 最少可能至四至五人到啦，台上面
2: 係
0: 未計你台下面喎，係咪先？即係你都知道你哋做呢行嘅都知道你有 panel 有成噶嘛，咁你有喇叭，即係你我哋而家係將呢一套嘢要搬出去另一個地方。你諗下有幾咁
2: 明白
0: 複雜咧？係啦，咁啊。
2: 演奏嘅人
0: 啦，或者系譬如你个好多 soundtrack rehearsal 啊，所有嘢你都要做好啦。同埋我哋觉得 live band 最重要系咩咧？系要同个气氛要对啊。
1: 系。
0: 咁其实而家我自己坦白说嘅，可能当年我哋做可能唔系好多人做嘅，即系由以前咧，可能系啲非籍人士啊，或者外国人士，佢哋可能好被动。人哋叫佢哦，嗰对 band 喺边间酒店有。住場嘅，咁你就叫佢成隊 band 出嚟喺個酒店度做啦。咁但係其實去到我哋出現嘅時候，就係我哋係會去主動，或者我哋會擺下啲婚紗展啊，或者會即係主動啲去 approach 一啲客人咯。係啦，呢個係緊要嘅。咁但係就好多人可能到依一刻都唔係好知其實 live band 嘅作用係乜嘢咯。有好多人都係覺得啊，擺幾個人喺度幾好睇啊。
2: 就
0: 型啲咯，
1: 真系要去多婚礼你先感觉，
0: 系啦，
2: 个气氛争好远，
1: 真系要
0: 气氛争好，
1: 要去过大家试过比较过先知，
0: 系啦，比较过，咁有多人，有好多人就系话，摆女 band 喺度啫嘛，或者再唔系就佢就系同个客倾好。咗個 song list，你玩呢扎歌啦，咁我就好衰嘅，我成日話，咁如果我只跟住個 song list 玩，不如你播碟啦。
2: 哦，咁你係點樣玩法咧？你對 band？
0: 我係睇住樓下嚟玩咯。
1: 係，即係有啲咩事發生，
0: 係啦，你要即刻執啦。
1: 係啦，新郎哥可能講到某一啲嘢，同某一啲歌有少少。关系困到嘅时候，
0: 你就要俾佢啦。
1: 即系我哋播歌咁咯
0: ，exactly
1: 系同我哋做 music show 一样。
0: 我唔系个 band leader， 我冇翻落去玩咯。
1: 佢不知几想自己系个 band leader 啊！
0: 系啦，即系你哋有个前同事啦，而家光头嗰个好出名嗰个啦。
2: 前同事
0: 系啦，咁啊系咪前同事啊？
2: 你做咗 Bob 都得，我就叫做小 Bob 嘅。
0: 我唔想话，咁啊佢我系啦，
2: 系
0: 啦，
1: 果然辈分唔同啊，小 Bob 啊。
0: 系啦，我唔敢咁讲，我叫佢 Bob 爷。
1: 真系小，佢辈分好高啊，知唔知？
2: 我哋讲翻个重点，
0: 重点就系好多年前，名师点样咧？佢当年佢就系佢有一次我哋开工啦，咁啊，总之佢譬如佢过到尾，佢系做紧 closing 噶啦。
2: 系，
0: 其实佢做，我知佢差唔多完嗰下，我已经起咗首歌啦。
2: 哦，
0: 我起定首歌，跟住佢落到嚟就系问候咗我一句之后，就话话俾我
1: 走。
2: 跟住佢眼镜喺咪头顶？
0: 系啦，跟住佢就话我听，你仲准过我自己推机。
1: 系，
0: 即系呢下咪就系一个反应，你点样去推个气氛？系啦，有好多人就系、是，即系我就好衰啦，我好奄尖啦，我系譬如个 MC 落嚟嗰下，我早俾首歌佢啦，但系跟住我首歌差唔多完啦，佢要准备上台啦，咁我就会俾个位佢上台。

0: 台，其实好简单嘅啫嘛，我俾埋个位你上台，你上到去咪啱啱好，我首歌完，你咪开声咯。呢啲中意死我噶嘛？
1: 容许我哋即系呢一个自私少少，虽然个主角系对新人，但我咁样听你讲咧，好恨啊！即系我做婚礼 MC， 未试过有人咁样推我上去，
0: 推你上去，
1: 真系我借个司仪啊！
0: 系啊，真系噶，真系噶、嗯！你最紧要就系佢上到去嗰下就啱啱好嘛，系咪、嗯？我收首歌，你咪开声讲咯，系咪、
1: 嗯、
0: ？Sorry 啊，唔系个个好似你咁识欣赏我噶嘛？你知唔知嗰啲 MC 系我同佢讲，佢同我，嘿，你首歌都未完
1: 哦。唔识玩，
0: 唔识玩，
2: 冇乜 style，
0: 完全唔识玩。跟住，哎呀，
2: 阿 Pearl， 你知唔知啊？我哋个控制员都好识玩，因为呢个时间佢就要推高个 jingle 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品牌成功。
0: 唔该晒，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5: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8: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7: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7: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嗯，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 品牌成功路，继续有陈心怡、麦卓华，亦都有今日我哋介绍嘅品牌非常之好倾嘅一位朋友，就系嚟自 Unison Production 嘅 Pearl。
0: 你好，大家好。
2: 你好啊 ，Pearl。头先我哋嗰个 jingle 推得好唔好？有冇 mood 令到你入翻嚟呢个节目
0: 我长期系状态
1: 系同佢讲翻佢以前啲唔同嘅 job， 你就知道点解呢个人可以即系廿几岁开始成立嘅品牌都有成廿。
0: 唔好爆我年纪啦。
1: 唔系，我哋要澄清，因为你而家都仲系好后生，但系你个品牌已经20年噶啦嘛。
0: 有时都望住咧，哇，20几年啊，望住翻啲旧。想咧，我呢个系真系自己嚟噶，唔信啊，自己真系唔信咯。
1: 但系仲有团火喺度，讲每一单
0: 火紧要，
1: 系啦，你仲会好犀利咁讲话，我最怕个客冇要求。哇，边有老细系咁样样噶？最好就系个客冇要求，收完钱求其做。你系完全唔系嘅，你自己都好有要求。咁但系我想问翻你，其实做呢一个现场乐队演奏做得咁专，中间我相信你应该系口碑在誉嗰只嚟噶啦。有冇人都喺度嬲你？喂，点解你唔做埋 wedding planner？ 点解唔包晒成件事嚟做啊？定系而家已经系做紧？
0: 我有涉及过嘅，我有涉及过嘅，其实都系因为有时你可能你睇住啲工作，即系我自己有团伙嘛，都仲系有啲嘢想跟得好贴，咁但系奈何即系而家入行嘅门槛实在唔高啊，系啦 ，wedding 嘅入行门槛真系好
2: 偏
0: 低添，
2: 冇门
0: 槛可言噶啦，咁啊变咗好多时我都又想做好件事，但系又唔想咁。
1: 专
0: 唔系唔专，即系唔想抢人哋嘢， 即係好，你知我咁搶，好野火噶嘛？我哋依啲好野火，
1: 要搶可以搶曬，係
0: 啊，要搶搶曬。即係問題你啊，譬如以前後生嘅就可能，哎呀唔好理啦，衝我出嚟先，即係係啦。咁但係而家就年紀大咗啲啦，開始收斂翻啦。咁啊唔緊要啦，咪俾啲即係

0: 刻换不特止，我会俾杯水你，俾个 sherbet 你，俾你过一过口先，跟住先再嚟下一样咯。
1: 系，
0: 咁我系会咁样玩法嘅。
2: 系，
0: 咁呢个先至系一个气氛，你点可以令到由即系你唔好嚟一嚟就一百噶嘛？你要慢慢由零，慢慢。push 慢慢 push 上去噶嘛，咁我试过前排即系正路嘅，可能零去到二去到三，跟住慢慢推去到四五啦。我前排有个 wedding 好笑，即系好多大人物啦，跟住但系个场好细，好 close， 跟住咧我系将个三减翻落去二，系啊，
2: 控制下先，
0: 变翻低调，系啦，你知道未行得住咯，咁所以有啲人可能比较内敛啲，或者有啲比较怕丑啲，咁佢个反应可能比较。含蓄啲嘅，系啦，咁你就要，即系我哋呢个好紧要咯。
2: 系啊，反而嗱，我又咁问你，我哋节目名就叫品牌成功路，即系其实要塑造自己嘅形象同埋品牌相当之重要。但你提供紧嘅服务咧，其实咧讲紧啊，都要有知音先得嘅。即系有啲人咧，即系可能结婚，佢真系。佢會注重個場地，因為個場地就印咗一張貼到噶嘛，即係佢哇抌好多本，一去到呢一啲可能係講緊台上面嘅嘢啊，甚至乎佢唔識嘅範疇，佢會覺得其實呢一個係配菜，但係你擺緊落去咧就係你200%嘅心思，即係無論可能講緊價錢啦，甚至乎即係佢會唔會覺得需要推到去咁高啊呢一啲位咧？佢可能會覺得有得將就，其實面對個市場，可能佢哋需求未係去到咁高端，但你提供嘅一個咁高端嘅服務嘅時候，有冇曾經喺過去咁耐諗下，喂，我係咪要退少少？有陣時即係唔係咁高端嘅都要做下咧？定係喂，我堅持嘅，如果你唔係攞我呢一啲 standard 嘅，揾第二間。
1: 阿 Per 話：我唔賣快餐。我就系奥马卡石，
2: 有冇买过快餐先？
0: 冇
2: 嗱，
0: 冇
2: 系
0: 你一买咗快餐就冇噶啦。你求量定求质素嘛？
1: 系
0: 咁，我其实早几年前啊，2019年唔系18年尾啊，分别做咗两单好轰动嘅婚礼啦。咁做完之后咧，即系我都咁多年都知噶啦。头先同你倾偈都略略，即系头先嗰啲所谓好劲客啦。OK， 每次做完之后就出事噶啦，就会俾人觉得点解出事咧？就会俾人觉得我哋好巴闭啊，好
2: 人哋追唔到，
0: 人哋追唔到啊，咁我就2019年我就同自己讲，要做而骄而不骄咯 ，OK，
2: 即系为件事而骄傲，但系你自己唔好骄傲。
0: 系啦，我2019年就开咗个 young line， 开咗条 young line， 咁我都觉得我哋想做翻啲好似你话斋。即系我都坚持咗好耐，系咪下一下要 omakase 咧？食 set 得唔得咧？系咁，但系当你个 set。我最后我个 set， 我竟然第一个客系中环最高级嗰间嗰个商场咯，
1: 系，
0: 咁我就知道冇啦，
2: 系，
0: 系啊，
2: 即系其实原来人哋都系要，
0: 系啦，
2: 揾得你嘅人，其实佢根本已经系一个奥马加塞 style，
0: 奥马加塞 style， 咁百货有百客咯，咁你坚唔坚持到？即系我都系好啊，你话斋噶，都考虑过好多次，但系 sorry 真系唔得咯。但系个天好得意噶，每一次
2: 你软弱嘅时候，
0: 你开始软弱，你开始怀疑嘅时候咧，佢就会抌个好劲嘅大佬俾你打咯，好劲哇！大到系
1: 系
0: 转头讲口嘅，大到系哇！
2: 我可以攞本波士宝俾你写，
0: 跟住系即你就觉得自己系值得嘅。
1: 咁我想问一下，即系你有一团火，希望做到啲嘢系最好，希望令到成件事嘅气氛系最好。你啲 band members 咧，即系有流动嘅 band members 啊，定系一班跟咗你好耐嘅 band members？
0: 最耐跟咗我嗰批都有廿几年噶，有廿几年噶，系啊。咁同埋我好笑嘅，
1: 系
0: 我唔敢讲我系一个好嘅
1: 老细，
0: 老细啦，唔敢讲吓。但系最低限度嘅，我会令到佢哋好开心咯。
1: 即系令到佢哋开心咧，
0: 令到佢哋好开心啊！总之要食得开心先啦，食得开心啦，量准啦，个期准啦。嗱，做我哋呢行最惊就系，喂 hold 个期 ，hold， 跟住 hold 完就唔系嗰啲咯，系啦。
1: 咁同埋我相信，即系跟得你嗰啲都唔系即系用音乐去糊口嗰班人嚟噶啦，即系都系玩得开心，
0: 玩得开心系最紧要。当然佢哋专业啦，绝对嘅专业啦 ，OK，
1: 一定要。
0: 咁但系最紧要系佢哋要开心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咧，我好希望系自己。我哋都自己要开心先啦。如果我哋自己都唔开心，我点可以如宾呢？
1: 系
0: 自己都如唔到自己嘅话，你如唔到宾噶，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令到佢哋开心先好紧要咯。我寻晚先同嗰个客讲，喂，譬如你哋好萨克噶嘛，你哋咩？佢话唔系，你哋好香槟噶嘛，

0: 我今晚全当嘛。哦，好啊。跟住喂，都呢个当一回事啊。你自己嚟唔好客气、啊。跟住咧，佢仲好笑，佢话我预咗支十八年俾你噶啦。哦，即系佢哋都知道我哋系咁样噶啦。咁我就觉得啊，几开心啊，个客即系中意我哋玩得开心咯、啊。咁、嗯、我觉得令到大家听音听嗰班同玩嘅系好紧要嘅、嗯。其实我觉得我只系做一个平台，
1: 嗯、
0: 我就系要。俾钱嗰、那个听得开心，
1: 嗯、
0: 玩嗰、那个玩得开心，咁其实我只系提供一个平台啫嘛，
2: 系、啊、有阵时真系好得意哦，即系做一门生意，甚至乎话做一个品牌，真系唔系一买一卖嘅、嗯，即系好多朋友会觉得好生意咧，呢、這个品牌就做得成功，但系其实当你一个话事人嗰团火气未到，你会唔会将个心摆入去你嘅服务，
1: 嗯、
2: 跟住令到你嘅客人有回归，而回归嘅唔系佢嘅钱啊，唔系佢嘅生意，系佢俾你嘅感觉，知道。佢欣赏紧你嗰样嘢，而呢一
0: 呢样嘢系好紧紧要啊！即系少少讲啦，当日收咗一个咁名贵嘅品牌俾我之后，即系我唔想挑掏佢光啊！大家知啦吓。OK， 我好记得有一个 job 系做一支唇膏，
2: 系
0: 咁嗰支唇膏系佢话翻俾我听，佢话你知做设计师嘅人咧 ，facial 好紧要
1: 系。
0: 佢咩都要视觉好紧要嘅，佢、竟然同我讲，佢话阿 Pell 呢个呢坛嘢，你用音乐去同我行啊！
2: 哇，
0: 仲要系佢，
1: 嗯，
0: 即系 honestly 我都哇、哦，即系我觉得最感动嘅唔系个 job 有几大或者啲乜嘢，系佢、即系成套 corporate identity 成套嘢俾你之余，佢仲要话俾你听你值得啊！
2: 嗱，阿 Pearl 今日就好好演绎咗咩叫品牌成功路，
1: 嗯、
2: 有机会我再揾你上嚟倾偈。
1: 好啊，
0: 好啊，多谢你，
2: 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1: 多谢
2: 晒，
1: 多谢晒，
0: 拜拜。
3: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4: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下昼四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之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家庭火量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忧虑解冻伊朗部分资金，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会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外长王毅会面。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会转到印度访问，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和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之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挑战。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三个男人死亡。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话美军南方之谋联合特遣部队根据司令部司令多洛曼命令，星期六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由确认恐怖组织营运的船只，击毙船上三个男人。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同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谋军事行动。加拿大盛产石油的阿尔伯塔省发生山林火灾，火场距离主要石油产区不够20公里。阿尔伯塔省山火局表示，正是扑救最大油砂井场拉克拉比什附近6个火场，希望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其中最大的一处火场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当局已经通知康克林区大约230名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加拿大是全球第四大石油生产国，绝大部分原产油是来自阿尔伯塔的油砂，主要出口至美国。半山罗变神道昨日的火警，其中一名31岁女子燃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男人和37岁女伤者仍然危殆。事发昨日朝大约10点，消防到场大约20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入面发现一男两女昏迷。消防说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入面有两个起火点，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水警联同海军在本港水域截查一艘快艇，检获约值1080万元华裔私烟，拘捕三个内地男人。执法人员昨日在本港东面和西面一带水域进行反走私行动，期间发现一艘可疑快艇高速驶入香港水域，并且向果洲群岛一带航行，其后成功截获快艇，搜获160箱华裔私烟，三个25至43岁内地男人涉嫌违反应课税品条例被捕。香港公司迁拆制度落地至今一年，吸纳了36家企业落户，亦都有21宗申请正在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指出，迁拆只是一个引子，当局期望透过迁拆带动其他经济和行业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中资券商品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
12: 中银国际立足香港，服务国家，助力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贡献力量，为客户提供专业、安全、可靠的投资服务。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0: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嘅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 胡孟清、魏美珍，
0: 财智双打。
2: 好，话明系五穷月，唔系浪得虚名噶。
3: 我哋见识过啦，
2: 头段就 OK 嘅。咁啊，
3: 不过临尾香。
2: 咁所以都系弱弱地啦，五穷系穷穷地嘅，咁啊寄望六月唔好咁穷，不过都有啲问水啊。
3: 五穷跟住六绝噶咯噃，
2: 六系绝噶，今年嘅六月。
3: 六月咧系有好多大事件，我知道。
2: 我哋今日嘅节目安排啊，我哋第一节咧，平时我哋讲翻香港有咩重要事项，但系我哋今日嘅安排就系、是、要睇翻六月份。喺全球有啲咩重要嘅事项？
3: 重要嘅事项啊，咪有 SpaceX。呢只宇宙最强世纪最大嘅 IPO 咯，
2: 呢一只咧就要放大嚟讲，咁我哋咧就安排喺第四节同埋五点之后，我哋有个专家张永恒咧就会讲下 SpaceX，
3: 跟住仲有三个男人生日咯，
2: 边三个啊？
3: 六月十四就系 Donald Trump， 特朗普，六月十五就系我哋嘅国家主席，
2: 系
3: 啊，习主席，
2: 系
3: 跟住咧，六月廿八就系 Elon Musk， 佢双喜临门啊！
2: 仲有一个日子六一八系购物节，咁可以买礼物俾呢三位男士。咁啊，另外仲有有个 OPEC 嘅会议啦，就系同油价息息相关 G7 嘅会议啦，仲有最重要嘅世界杯啊嘛，
3: 六一一
2: 冇错啦。咁我哋逐样讲下啦。咁啊，世界杯
3: 你捧边队啊？
2: 我应该咧就
3: 系捧巴西，
2: 挨唔到眼瞓。所以我应该都
3: 通常两大阵营嘅啫，今年意大利又入唔到啦，一系巴西一阿根廷噶啦。
2: 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讲漏咗，就系联储局嘅会议啊嘛，呢个更加重要啊。系讲咗联储局会议先啦，
3: 六一六
2: 至到六一七。咁呢次会议点解咁重要呢？因为换咗
3: 新官上任，
2: 系啦，换咗呢个联储局主席
3: Kevin Warsh，
2: 所以佢系第一次咧喺呢一个联储局嘅会议上面咧系话事嘅。
3: 唔紧要啊，阿鲍威尔佢都继续系理事，佢都会喺度牛咁眼及住噶。
2: 系咁，但系有装有行啊嘛，系啦，话事
3: 有人坐正，有人坐名咁咯。
2: 玉十咁啊，睇下佢喺呢一次会议上面有啲咩嘅信号俾到大家咯。
3: 玉十做唔做？要入唔入联储局噶？佢都亿万富豪嚟噶啦。
2: 哦，咁啊，同钱冇关嘅呢啲。呢啲威望嘅嘢同钱冇关嘅，系啦。
3: 但系佢如果手上好多货嘅，咁佢都会紧张多啲。
2: 都系嘅。咁我哋睇一睇啦，佢第一次啊主政，睇下有咩新嘅
3: 初试提升。
2: 系啊，寄望佢有个好嘅表现。
3: 好，咁呢位美国嘅联储局新一任啊，应该系第十七任嘅主席咧，佢就会主持嚟紧六一六同埋六一七年一连两晚嘅佢嘅首次FOMC。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市场最关心的就是这一位被外界认为倾向减息、倾向低利率主义的主席呢，将会如何平衡他个人的立场和当前高通胀的严峻的现实。
2: 好，另一个要留意的就是今次的会议里面其他人的表态了，因为在上次的会议上面呢已经有四张反对票了，见到他们的立场已经不是很一致。所以在今次咁高通胀的环境背景之下，究竟那个分歧会不会越来越大呢？就是这个重点了，今次会议的重点了。
3: 所以这个大家的关注点，还有就是会不会强调经济增长的风险，还有它的措辞，还有它究竟会不会暗示它对通胀的担忧和对就业市场的忧虑。还有就是作为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 人选，市场都会关注究竟联储局会不会顶得住政治压力啊，又会不会维持返佢传统嗰种政策嘅独立性啊。
2: 听话嘅程度去到边呢，有几效忠呢，就真係考验嚟㗎。
3: 食检政策嘅声明都好关键喎，会不会删除埋宽松倾向啊呢啲字眼。
2: 好，一切都要等六月十六同十七号。
3: 哇，大事件大事件。
2: 跟住十八号呢，另一个大事件啦，六一八购物节。不过呢一个节咧，其实由五月中咧已经一路喺度举行。
3: 其实你要购物就日日都系购物节噶啦，
2: 但有啲促销啊嘛，有啲减价啊嘛，一路咧系会持续到咧六月二十号嘅前后。
3: 又促销又减价又平嘅，又一件都包邮嘅，而家连淘宝都做紧啦。不过咧，淘宝咧佢真系面对住真正嘅竞争对手，应该系拼多多咯，因为而家。自物斗穷人啊，个个都唔急嘅，最紧要平。

0: 病，我睇我屋企嗰件就知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几多人搵唔到工啊？
0: 但系咁多人
1: 帮衬
0: 拼多多啊，拼多多个业绩都仲系不似预期啊，股价咧，哇，早几晚一夜之间跌咗一成落嚟。
1: 你知唔知一件货两蚊鸡，佢都免费帮你送，我都唔知佢点样围到皮。好，咁另外，
0: 我哋担心佢多啲啊，
1: 系啊，
0: 担心佢点维生。
1: 唔紧要，我冇买佢股票。咁、但系咧就留意翻本地嘅零售商咧，都面临好大压力噶。你唔好话阿里巴巴。即有大壓力
0: 啊！呢排餐飲業啊，零售業啊，都有好多大洗牌啊，好多人捱唔到半年結。
1: 嗱，六一八嗰日咧，仲有一個重要嘅事件，就係內地嘅電商龍頭啊，京東，佢宣布全面進軍香港嘅實體市場啊！
0: 其實我已經見到京東嗰啲送貨車噶啦，嗰啲 van 仔咧。
1: 是啊，咁佢而家你可以去佢嘅实体店啦，三万尺嘅地方。
0: 哦，喺边啊？
1: 京东摩喺湾仔华润嘅湾景中心大厦。
0: 咦？
1: 三万平方尺。
0: 咦？
1: 六月十八正式。
0: 华润湾景中心。
1: 正式启航。
0: 咦？嗰头应该系咪好多系食肆三里屯嗰边啊嘛？
1: 系啊，好多酒吧嗰度。
0: 系啊系啊，佢、用边个位啊？
1: 佢
0: 三万尺、哦。
1: 湾景中心啊。
0: 喂，咁我哋真系要去实体。参观下，
1: 强势开幕六一八，趁住啊，
0: 你知啦，呢啲天气咧，我哋就不适宜行山嘅。
1: shopping OK
0: 同埋要全日补水嘅，
1: 系啦 ，shopping OK，
0: 约埋去 shopping，
1: 系啦，
0: 我哋要去见识下咩叫做京东嘅实体店，
1: 对，
0: 三万尺，系咪配合埋六一八嘅购物节？
1: 系啊，
0: 强势开幕
1: 系啦，就系嗰日开幕咯，你可以参加一下嘅。好，咁另外嗱呢个购物啦，另外咧就系留意翻今个
0: 京东摩吓，
1: 系啊，下个月六月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啊，有几个重要嘅会议都要
0: 咁多大日子噶，六月七号咯 ，OPEC Plus 加核心七国嘅会议咯，
1: 系啊，
0: 仲开会咩？
1: 开啊，点解唔开啊？
0: 咁核心焦点就系、是、话会唔会？会唔会增下产咁啦？呢一排趁啲油价有得升，系嘛？
1: 冇错啊！咁啊，另外就喺四月份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连续四个月增加产量噶啦。咁啊，之后佢哋嗰个动态会系点咧？咁今次开会就会再睇下有冇啲明确啲嘅启示。咁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会议咧，就搭住联储局开会嗰几日嘅 G7。嘅会议就系、是、六月十五至到十七号喺法国，哇！呢个好靓好靓嘅地方啦，里昂嗰边。
0: Evian， 我有饮佢啲水噶，
1: 系嘛？系啦，呢、這个东南部嘅里昂嗰度咧系举行嘅。
0: 焦点系咩啊？
1: 焦点啊，
0: 焦点
1: 就系、是、
0: summer holiday 啊，
1: 唔系焦点就系特朗普会唔会出席咯？系啦，
0: 七国。
1: 系啦，
0: 集团
1: 咁应该佢会出席啩，咁但系你都知啦，佢
0: 哇去南法、啊，
1: 梗系啦，度假、啊，好靓啊！
0: 喂 ，South of France 啊，呢啲、真系不得了啊！根本六月咧就乘机，乘机公费旅游。
1: 但系呢几个国家其实佢哋喺贸易问题上面都有几大嘅分歧，咁
0: 所
1: 以
0: 咪有咩倾啫？
1: 冇嘢倾啊，
0: 有咩好倾啫？
1: 联合公布都应该唔会发表咯，
0: 即系一齐各自去啊，开嚟地阳光与海滩嘅啫。
1: 系啊，咁之前都有两年咧，佢哋唔出。嗰、那個聯合嘅公佈噶啦，
0: 去 holiday 就 holiday 啦，
1: 係啊，公費去旅行啊，咁跟住最重點嘅就係成個月嘅活動啦，就係2026年嘅世界盃。
0: 哇！呢、這個緊要啦，
1: 呢、這個梗係緊要啦，
0: 有時差
1: 香港都好多球迷
0: 嘅。
1: 咁就
0: 美加墨喎，
1: 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個國家聯合舉辦，史上第一次三個國家一齊主辦。
0: 我有啲擔心喎，
1: 點解咧？
0: 美國同伊朗而家。火噴噴慶合合，佢又攻打人哋、喂，咁美國喎、足球場喎、
1: 即係打起上嚟，你驚係咪？
0: 我驚，我驚
1: 請多啲實 Q 好、
0: 我唔係擔心打，我擔心炸咋。
1: 我炸咁，
0: 你唔記得 Chicago 試過有、有馬拉松都有人放炸彈咩？
1: 所以保安要做得充足啲。
0: 哇，好驚喎、
1: 即係要撥多嚿錢喺嗰度啊！
0: 你知道我蹦巴西噶嘛？
1: 参赛的队伍呢是由32队扩军去到48队咁多。呢一个咁重要嘅世界杯是6月11号至到7月19号足足玩足40日。
0: 唔怪得我有啲 friend 啊琴琴青话要飞去加拿大啦。
1: 係㗎。咁佢嘅开幕战就係611。在墨西哥城，
0: 我哋咪有啲朋友呢几日已经上飞机啦，唔怪得。
1: 咁至于决赛咧，就系7月19号。
0: Yes，
1: 喺纽约。
0: 哇，玩足一个月啊！
1: 咁啊，
0: 咁啊，惨啦！个个乌眉瞌睡。
1: 系噶，因为个时差问题啊嘛。
0: 咁第朝翻到股票行，喂，正个鬼。
1: 你估你预计啦，成交都会疏噶啦。

0: 信我，
1: 个个都挂住睇波，
0: 次次都系咁样噶，
1: 瞓到黄朝白眼。
0: 好，转头翻嚟第二节，我哋讲下世界杯，梗系唔系净系睇波嗰啲先关注嘅，商机都好重要。世界杯嘅商机系
1: 净系啊，我哋国家中央电视台啊，搞嗰个转播权啊，个价钱啊，哇，
0: 抵咯，
1: 咬几
0: 落晒啦，
1: 抵翻啦。
0: 好，转头翻嚟讲，
2: 下昼4: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5: 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4: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5: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4: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5: 6月1日下午2点半，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4: 主办新城财经台。
6: 胡孟清、魏美珍，
7: 财智双打。
8: 好，第二节咧讲下世界杯嘅商机。咁啊，头先讲过啦，6月11玩到去7月19，
9: 呢个都系个 IP 嚟。
8: 仲有就系由个队伍咧，由32队去到48队，
9: 犀利啊！呢一届嘅世界杯咧，首次啊扩军去到48队，即系再多啲商机。比赛嘅场次就由64场。爆升到去到104场，
8: 睇到你满为止，
9: 睇到你唔睇啊，
8: 系啊，
9: 睇到你撑大对眼嚟睇啊，呢个咧亦都系国

0: 際足聯啊 FIFA 咧帶嚟咗一個巨大商業增量嘅機會啦。
1: 好，收入估計會有幾多咧？
0: 想賺多啲啦，
1: 梗
0: 係
1: 啦，開多幾場，反正都係嗰個球場。咁啊，國際足聯啊，個總收入預計咧會達到130億美金，超越咗2022年嘅75億美金。
0: 翻一翻咁滯喎！
1: 係啊，轉播權就係佢哋最大嘅收入，嗰度已經佔咗係42億6000萬美金。
0: 佢爭啲想收我哋20多億喎、
1: 啊。跟住仲有門票
0: 啊，
1: 門票仲埋一啲嘅貴賓服務啦，
0: 門票30億啦，
1: 係啦。咁
0: 即系等于我哋好似系去启德体育园，哇！我哋上到去啲包厢有埋、有埋自助餐啊，哇！酒都饮你唔少啦。
1: 系啊，佢哋仲好犀利，佢哋啲 marketing strategy 真系好犀利。
0: 点啊？
1: 有动态定价，热门嘅场次咧就
0: 海鲜价，咪真系
1: 嗰个票价咧水涨船高啊！
0: 动态定价咪真系海鲜价。
1: 系啊，例如决赛最高级嗰个高端票价咧，已经系10,000美金。
0: 10,000蚊，
1: 哇！即系成
0: 系美金啊，
1: 美金啊，对啊，
0: 你飞过去啲机票都几万蚊，
1: 系啊，
0: 随时睇场波咪几十万，
1: 系啊，呢啲有钱人嘅玩意啦，唔系你同我谂噶啦。
0: 公司请你去唔拘啊？
1: 你间公司有咁大量咩？又咁慷慨咩？
0: 好，我哋睇转播啦，
1: 睇转播。诶、哎，转播就讲翻中央电视台啦，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 CCTV 啊，最终咧系6000万美金攞到个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对啦，
0: 系呢个通嘅要。
1: 嗱，佢咧就系、是、只系咧用咗足总足联之前俾佢嘅报价嘅两折就攞到啦。
0: 点解可以咁有牙力呢？
1: 因为我哋有牙力咯，就系、是
0: 因为我哋有14亿人，
1: 我哋一唔睇你好吞，就嗰个收视跌咗好多。
0: 咁啊
1: 系，
0: 系
1: 啊，
0: 即系呢个世界睇边个求边个嘅啫，
1: 家家有求啊。
0: 系啦、啊，我哋即系如果你平平地俾我哋，又多咗14亿人口。
1: 系啊，
0: 好咁啊，最终以6000万美金攞咗呢个转播权嘅
1: 呢个就系
0: 央视，
1: 显示出央视嘅底气有几劲
0: 啊！佢哋初初报价系讲紧2亿几3亿美金噶，
1: 系啊，彩你都傻啊，两折搞掂。
0: 原因就是我哋国家底气足够，
1: 系啦。
0: 央视嘅底气在于佢独家嘅谈判地位，因为除咗央视，根本冇人够胆。
1: 仲有一个原因，
0: 讲倾呢个谈判呢一个转播权。
1: 仲有点解咁强嘅谈判能力呢？就因为呢届嘅赛事喺北美嗰边进行咧，所以咧个时差嘅问题就令到咧啲广告价钱咧大打折扣，所以基于呢个原因咧就可以倾到啦。因为佢哋比紧赛事系北京嘅凌晨时间要直播，
0: 系啊，
1: 系啊，边个咁神心啊？咁以呢一个原因，
0: 你要叫醒啲人去睇啊！
1: 系啊，以呢个原因咧就压佢价咯。
0: 哦，
1: 系啦，
0: 即系广告价值都已经哇水瓜打狗唔见紧折啦。
1: 系啊，虽然买入嚟嗰个转播嘅价钱系低咗，
0: 但系今次咧我哋国家队系冇得踢世界杯噶噃。
1: 系噶，嗱呢一个又系一个原因啊，种种嘅理由，所以可以两折就攞到个转播权啦。不过咁样你又唔使担心嗰个广告嘅收益，因为有好多好多嘅广告商阵容啊。咁而喺呢个2026年嘅世界杯嘅官方赞助商嘅阵容入面咧，系有4间中国企业嘅身影。
0: 嗯，
1: 系啦，咁佢哋总共咧投入咗5亿美金，包括嗱咧边个俾得起咁贵嘅咁贵嘅即系赞助费咧，咁一定显示到佢嘅实力啦、第一间你估唔到噶啦，万达集团
0: 哦，
1: 系啊，
0: 真系估唔到，
1: 佢系国呢一个足联嘅顶级合作伙伴嚟嘅。
0: 嗯，
1: 系啦，佢系会嘅赞助协议咧，覆盖包括今届在内嘅多届世界杯，权益方面咧亦都系最全面的。
0: 不过咧，今次虽然我哋攞翻嚟嘅转播权咧，价格好平啊，但系里边嗰啲广告版权啊、分销咧，都应该
1: 几黄味噶。央视应该有40亿嘅毛利润噶，系、啊。
0: 咁但系如果头先讲话，咦，今次官方赞助商阵容鼎盛、啊，一台麻雀、
1: 啊，四个啊，万达其一啦，联想、啊、
0: 竟然系万达、啊，
1: 近期联想升得咁犀利咧，其实
0: no wonder，
1: 其实系咪同世界杯有关呢？
0: 一定系
1: 之前同阿碧咸好似有啲
0: 系有合作
1: 世界杯嗰啲，
0: 除非唔系，一定系，除非唔系，
1: 佢俾咗几多钱先？报道话佢投入咗1亿5000万美元，
0: 哦，
1: 嗯，
0: 更加重要系佢喺央视咧同埋 FIFA 嘅转播权谈判僵局里边咧，系积极去帮手划船噶。
1: 啊、差啲冇啊！
0: 最终咧就促成咗 win-win 啊，令到中国嘅球迷咧都可以睇到赛事嘅直播。
1: 系，
0: 联想多谢你。
1: 你谂下，如果联想赞助咗，跟住你央视唔转播，咁唔系杀咗你？
0: 咁电视都要睇嘅。
1: 系，咁另外仲有一间海信集团，
0: 海信出电视噶。

0: 已经连续第三届去赞助世界杯，咁佢哋都好积极噶啦吓。
1: 咁啊，亮点就系佢哋咧，有一部 RGB mini 嘅 LED 电视将会入住视频裁判中心，辅助精准嘅判罚。
0: 哇！即系边个
1: 出黄牌出红牌？
0: 系啦，都可能要靠佢哋去厘定。
1: 啱啊，同时咧，同咁嘅电视要清楚先得噶嘛，唔可以松玉蒙啊 ，FIFA 合作打造世界杯史上首个感官包容性的赛事，在16个主办的城市为感官障碍球迷是设置有好的观赛空间，啊，好难得。
0: 咁另外仲有蒙牛，蒙牛就係好多国际赛事嘅赞助商啊，咁今次亦都係世界杯嘅赞助商，係啦，佢哋已经同足联方面合作嘅关系呢已经续约去到2030年㗎啦，所以佢哋长期呢都睇好世界杯嗰个价值，
1: 去到2030年咪真係去埋下一届，
0: 係㗎。咁另外仲有除咗呢四个主流嘅赞助商之外呢，好多中国嘅企业呢亦都是选择了一些门槛即是没那么高的一些赞助，以更加灵活更加有话题性的方式去参与今次这个活动的。例如长安就作为这个汽车的品牌，就他们是开启了世界杯的周期前夕，就宣布成为葡萄牙国家队的全球官方合作伙伴，
1: 令到他的产品成功出海，国际化战略也都是配合到的，借助阿斯朗等等这些球星和葡萄牙国家队的全球影响力，提升他们在东南亚、欧洲等等目标市场的品牌认知度。
0: 还有一间公司我们比较陌生的，叫做华帝，帝是帝国的帝，它是一间内地的家厨店的品牌来的。他们在2018年就携手法国队，2022年就携手葡萄牙队，今届他们就压住了哪个呢？压住了西班牙国家队，在中国区的官方合作伙伴来的，他们是系啦，咁佢哋就赞助佢啦，咁亦都希望如果西班牙国家队踢得好，咁佢咪得咗咯，咁佢咪增加咗曝光率咯，啊，钱少少但系都压住咗。
1: 咁你西班牙队依家系世界排名第一啊嘛，
0: 好，转头翻嚟咧，我哋讲下香港今个星期有啲咩重要事项。咁第四节翻嚟，我哋就会讲下而家市场嘅另一个焦点啦，就系 SpaceX 嘅上市。
2: 下昼四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土耳其一架跨省巴士在高速公路撞向防护栏后着火焚烧，酿成八死33伤，死者包括一个 BB 和巴士司机。当地电视台发布影片，可以见到两层高的巴士只是烧剩支架，杂物四散在公路上。报道说巴士由爱琴海岸边城市伊兹密伊开往安塔利亚，在代尼兹利高速公路上撞上护栏之后起火燃烧。据报道，事发的时候车上载有38个乘客和3名巴士公司职员，巴士司机亦都在意外中死亡。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说顾尔卫是应王毅的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会转往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的主要挑战。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

0: 更新的更加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说，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半山罗便神道昨晚的火警，其中一名31岁女人延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的男人和37岁的女伤者仍然危殆。事发在昨日朝早约10点钟，消防到场约20分钟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昏迷。消防说，起火的单位大门被大型的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内有两个起火点，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调查发现，主人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亦都有烧烂的打火机充气气罐。大屿山御景湾一栋楼宇同日发生两宗爆窃案，警方不排除两宗案件有关联。中午12点几，一名女人报案说，康怡阁的单位露台有指纹，单位内亦都有被搜掠过的痕迹，一批珠宝首饰不翼而飞。警员到场调查，相信贼人是在深夜由露台潜入爆窃。同座的一名英国男住户在凌晨3点几报案，说单位内有搜掠过的痕迹，怀疑遭到爆窃。警员接报到场后，住户点算之后发现失去了一只值约20万港元的手表、值约10000港元的金饰和值约2700港元的外币现金。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昼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油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将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在本台节目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1%。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孟清、魏美珍，
7: 才智双打。 好，翻嚟第三节啦，咁啊，讲下今个礼拜香港有啲咩重要事项啊？
8: 好易记啊，呢个礼拜六月一就系星期一，
7: 六月二咪星期二咯，
8: 六月三就星期三
7: 系啦，六月一星期一有啲咩重要事项？咁啊，开下股东会咯，
8: 系啊，
7: 中华媒。

0: 器嘅股东会。另外有间饮品公司就华润饮料2460，佢哋唔系实体嘅股东会，系线上嘅股东会。吉利汽车嘅股东亦都可以参加佢哋股东会，都系同日6月1日举行。另外更加重要嘅就系美团嗰份业绩，第一季业绩
1: 冇眼睇，
0: 吓到惊晒。上个礼拜股价好阴功，80蚊都失守埋啦呢个位。可唔可以力挽狂澜？但系佢上次出全年业绩嘅时候，已经都唔系几好噶啦，即系都讲得唔系几积极噶啦吓。咁所以有啲担心。好啦，星期二继续股东会，星期一有煤气，咁星期二咧就轮到恒基12号嘅股东会啦。咁最近呢佢同日咧仲有恒基发展啊一齐97号嘅股东会同埋股东特别大会。咁近期啲楼价好似系咪好翻啲啊？根据差饷物业估价处嗰啲资料就系咯，但呢啲数据通常都系滞后嘅。
1: 系咯，
0: 4月份私人住宅嘅楼价指数已经升到去2.5年嘅高位，去到316.6，连续升咗11个月，按月嘅升幅咧就收窄去到0.89%。咁呢个指数嘅按年升幅咧轻微加快去到10.5%，而今年以嚟已经升咗5.7%。
1: 唔知点解咁升幅咁细都有得。话乜乜师奶兵团又炒楼又赚几多值几多嘅哦？
0: 因为个市场好大，即系啲好分化其实即系平楼同贵楼个升幅都唔同。
1: 上个月嘅中小型单位咧个楼价按月咧升幅都有0.92%啦，按年升幅咧都有10.66%，亦都约莫去到1076平方尺，哇或者以上嘅大单位嚟噶啦呢啲系咪？按月咧都升0.25%，按年啊7.26%，咁都叫做。嚟揾翻个转角先啦，唔好理佢有冇继续升啦。同埋上个月私宅咧，即系私人住宅嗰个租金指数咧，哇，已经报到上去新高啊，再创新高203.4啊，按月再升0.6%，连升咗6个月，都唔嘢少啊。
0: 系噶，咁啊，租金上升会唔会逼翻啲人去买楼咧？这个都要观察嘅。另外，法国外贸银行有中国银行业监测2026嘅报告简报会喺星期二举行。仲有股东会咧，粤文772股东会，香港会出翻4月份嘅零售销售数据。星期三继续都系有股东会咧，日清食品1475，会唔会派啲杯面俾大家咧？俾啲股东咧，都系小钱嚟嘅啫。
1: 上次 con 咧，咪日清啊，佢有个好大嘅 corner
0: 咧，我见到有杯面啦、
1: 啊，即食面啊，杯面啊，可以即食、
0: 啊。系啊，
1: 仲有好多纪念品啊。
0: 咁啊，883股东会，另外就系越秀。房产信托基金即是405，他们这些人不是叫股份，叫基金单位持有人的周年大会。
1: 还有云智汇科技、雅居乐集团的股东会，还有汇丰投资管理2026年下半年亚洲投资展望，6月第一日、第一个星期就打到来了，6月3号，就会有个简报会。香港也会公布采购经理人指数，看看我们经济什么状况。
0: 好，星期四新秀丽、好久没讲这只股票、1910的 Gibson 的股东视像会议。星期五就轮到中化化肥股东会，问一下那些通胀问题了。
1: 统一企业中国啦，就有个股东特别大会。
0: 蒙牛啦，蒙牛呢期啲内需股都唔系好得啊，
1: 但系咧，因为嚟紧6/18咧，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嗰啲部分嘅内需股咧又识得翻生嘅，
0: 系嘛？咁啊，6/18头先我哋喺第一节都讲过啦，喺湾仔有一个京东6/18嘅发布会啊，咁就系佢。地有一个京东摩就喺湾仔嗰边咧，
1: 隆重强势开幕。
0: 咁呢一个6/18嘅活动咧，都值得关注嘅。同埋咧，今年嘅6/18有啲特别嘅，系啦。今年嘅6/18咧，唔系净系打价格战咁简单，仲要系打 AI 战，因为好多平台开始用 AI 去进行一啲嘅部署。AI 全面上线，成为多新购物嘅助手。好多平台咧，唔单止系依赖以前叫做低价促销啦，而转移咧系用 AI 技术推到去台前，试图提升购物嘅体验同埋效率。譬如好似我哋嗰啲例子啊，不如
1: 购物体验咧，最好就系最紧要个平，
0: 最紧要啱唔啱，成日买错嘢，点样可以透过 AI 帮你减少买错嘢？我觉得
1: 买错嘢咧，你又觉得要退翻又好烦。
0: 仲有买错嘢，仲有一样嘢。人哋话咧，买错嘢咧系你交咗个智商税，因为你喺个网上面见到嗰件产品好啱你，点知买翻嚟嘅嘢咧 其实是不啱嘅。
1: 咁咪即系话我智商低啊？
0: 系啊，即系买错嘢咯，经常都系啊，系啦。
1: 系啊，我今次咧喺执屋啊，发觉好多嘢买咗冇着，
0: 我都有，
1: 但系我照抌咯。
0: 唔系噶，有时真系买错嘢好抌噶，系个抌心个抌啊，唔系真系抌嘢个抌啊。
1: 嘥钱，嘥位，你知唔知香港最贵系咩啊
0: ？Space
1: 系啊。
0: 嘅后面嗰只 Space X 都系最贵嘅，香港最贵系
1: Space，
0: 美国最贵系 Space X，
1: 系啦。
0: 好，咁啊，阿里咧就会用佢嘅通二千文，
1: 嗯，
0: 同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可以通过咧同 AI 对话完成你购物价格同埋落单，
1: 嗯，
0: 系啦。咁另外阿京东，
1: 一站式
0: 阿京东咧就推出咗有个 AI 助手叫做京言，言就言语个言，
1: 嗯，
0: 喺 App 入面咧全场景融入 AI。咁就用喺智慧嘅导购啦、客服啦，同埋售后嘅服务，
1: 即系全程啦，照顾你啦，
0: 系啊。
1: 咁我又好似有个 shopping agent 咁。
0: 系啊，咁啊同往年唔同咧，以前咧就靠啲主播去推货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啦、
1: 啊，
0: 今年嗰啲主播咧就好似个声音啊细咗好多啦。
1: 咁弊啦，连主播都冇得做啦嘛。
0: 因为都及到实噶而家。
1: 咁、哦、AI 工具啦，譬如啲数位人直播啦，啲滴住图嘅主播啊，
0: 嗯，
1: 咁仲有智慧嘅客服啦，
0: 嗯，
1: 大规模应用添，帮啲商家降低运营成本。咁仲有京东佢有个AI 助手叫京言啦、
0: 啊、
1: AI 客服呢就叫京小智，
0: 智是智慧的智，
1: 是能够帮助呢啲商家悭到六成以上的人工运营成本，人都唔使请。
0: 是啊，
1: 哎呀惨啊。
0: 所以你咪话囉，好多人搵唔到工囉、
1: 啊、
0: 一畢业可能就已经是面对失业㗎啦，業留意住嗰啲青年失业率添。咁啊618呢个盛会，睇下大家可以怎样运用 AI 帮你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6月5号那天星期四呢，还会有华润电力的股东会、希慎希业的股东会、巨图海洋石油的股东会，还有是大新金融440的股东会、当然有2356大新银行集团的股东会。业绩要留意有一只、就是6871是易飞科技。
1: 咦，啱上市冇多
0: 久。是啊，一只半新股来的。那他那天都会公布他上市之后的第一份业绩。好啦，咁我哋讲到呢一度先啦。咁第四节咧就讲下 SpaceX， 喂，真系贵到冇朋友喎、啊！佢系全球系咪即系有史以嚟最大嘅一只？
1: 哎，趁你哋啦，个个 FOMO 啊 ，Fear of Missing Out， 怕执输行头，一定会撑佢。咁佢使乜同你客气咧？
0: 系咯，咁我哋一间就会第四节先了解下，
1: 唔
0: 系先讲下呢间公司嘅企业成长故事先啦。佢初初成长嘅时候都面对一啲嘅危机，差啲执咁滞噶。咁啊，留意五点之后，我哋有个专访咧，就系阿张永恒。张永恒咧就会同我哋分析一下 SpaceX 嘅上市。咁啊，另外就系五点半之后咧，我哋就会有基金全攻略。今日咧系会请嚟斯罗德投资香港机构业务嘅主管，同我哋讲下香港人嘅退休新趋势，同埋香港退休投资同埋财富管理需求嘅表现。新城财经台。

0: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1: 胡孟清、魏美珍，财智双打。
2: 跟住落嚟讲 SpaceX， 一定要放大嚟讲啦，史上最大一只 IPO。放到几大呢？我哋呢一节讲咗佢啲背景成长故事先。咁下一节返嚟五点之后，我哋有张永恒 Wallace 同我哋深入去研究下佢嗰份招股书啦、前景啦等等啊。咁咪讲咗呢一间 SpaceX 先啦。咁就已经係向美国嘅证券交易所係交咗一个注册声明。咁股票嘅代号都定为 SPCX。咁上市已经进入咗最后冲刺嘅阶段啦。咁记住几个日期啊 ,6 月4号就启动全球嘅路演 ,6 月11号就係 confirm 佢嘅发行定价 ,6 月12号就喺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正式挂牌。
3: 咁记住612呢个大日子啦。
2: 嗯，到时候见到阿马斯克啦。
3: 今次呢 SpaceX 嘅 IPO 计划筹集嘅规模咧达到700至750亿美元噶，对应翻公司嘅估值区间咧系大概系1.75万亿至2万亿美金。
2: 哇！如果佢系用上限去定价的话咧，佢就会刷新全球 IPO 历史嘅纪录，佢嘅募资金额应该咧会超越几年之前2019年沙特阿美嗰次啦。
3: 因为嗰次咧几大啊？
2: 嗰次咧就系294亿美金 IPO 规模。
3: 嗯，
2: 系啦。咁估值呢当时呢係最大嘅啦。咁不过呢
3: 即大佢两倍有多啦。
2: 係啊，咁应该呢就会俾 SpaceX 打破㗎啦。呢个沙特阿美。
3: 嗯。
2: 嗯。咁承销团方面边个做到生意呢？咁梗係美资嗰啲啦。高盛。
3: 宇宙最强㗎。
2: 係啊，高盛系主承办商。摩根士丹利呢就排喺后面。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呢啲呢全部都系做到生意嘅。
3: 全部梗系益返美资啦。
2: 係呀，咁讲返呢间公司嘅成长故事啦。2002年阿马斯克呢就卖走咗佢嘅 PayPal， 赚咗一嚿大钱。
3: 原本呢佢就想向俄罗斯购买退咗役嘅嗰隻洲际飞弹嚟将啲温室就送上火星嘅。
2: 係狮子擘大口啊佢哋。
3: 但係因为俄罗斯嗰边呢真係狮子开大口啊叫价过高啊即係开价过高。咁而

0: 演啦。咁咧，但系又唔系好掂啊，因为即系始终都系经验都唔系好够啊。咁喺2006至到2008年期间咧，佢嘅猎鹰一号火箭连续三次发射都系失败。咁跟住就将佢啲银弹都烧埋添。咁佢当时都几惨嘅。佢当时唔单止即系财务有压力啦，精神都面临崩溃咁滞，受唔起呢啲咁嘅失败。
1: 咁系有高有低，有起有跌啫。
0: 系啊，佢冇失望。咁啊，跟住咧就再嚟个2008年嘅九月，佢赌上最后资产嘅第四次发射，终于都成功咗，亦都系成为咗史上第一枚成功入轨嘅私营液体燃料火箭。最后咧 ，SpaceX 咧获得咗美国太空总署$16亿嘅补给合约。咁啊，掂咗啦，得咗。咁啊，成功咧就存活咗到而家啦。咁有啲重要嘅日期都要记得嘅。2015年嘅12月，猎鹰9号成功喺陆地回收第一级嘅火箭。2016年成功喺海上无人船上面咧系回收。
1: 所以当年咧 ，SpaceX 咧能够获得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嗰$16亿嘅补给嘅合约咧，真系帮到佢续命啦。到今天好似早前咁样啦，有太空船遗留咗两个太空人，哇，牛咗喺太空半年，佢都起码派火箭上去接翻太空人落嚟啊，都要靠马斯克。
0: 系噶，咁冇咗佢都几麻烦噶，两位太空人。咁另外就留意翻呢间公司有啲咩特别咧？传统火箭发射之后就冇用噶啦，即弃嘅。
1: 系啊，咁用完即弃噶嘛，
0: 即用一次
1: 嘅咋，好嘥嘢噶。
0: 所以成本咧，绝对系非常之高，
1: 佢哋贵就贵系喺呢部分嘅成本，
0: 系啊，都几嘥嘅，系啊，咁啊，用完一次变垃圾。SpaceX 就实现咗火箭回收同埋重复发射，咁啊呢个系非常之重大嘅突破。佢将呢个发射成本咧系 cut 走咗70%以上嘅。
1: 不过我最觉得惊叹就系马斯克旗下嘅 SpaceX 咧系可以成功接翻滞留喺国际太空站 ISS 嘅 NASA 太空人咧，系令人好感动。不过嗰两位太空人应该都未必再出到嚟见人
0: 嘅。系啊，好咁。另外2019年
1: 噶啦，
0: 对啊，不过点都翻到嚟先啦，起码
1: 翻咗嚟
0: 都系佢救命恩人嚟噶啦。
1: 系啊，重返美国本土载人啊嘛，
0: 应该好绝望啊！呢个太空上面、可以拍到戏啊。
1: 咁啊，能够实现到火箭回收兼重复发射，起码都环保啲啊。将个发射成本可以得70%以上、彻底咁击破咗波音啊、Lockheed Martin 啊等等呢啲咁传统嘅航空太空嘅航天太空巨头、航太巨头。即系可以用咪垄断咗全球商业发射市场嚟形容啊，同埋佢嗰个星链网络系大家最津津乐道嘅、Starlink。
0: 咁啊，几时开始嘅咧？就系2019年，呢、這个亦都系佢三大业务之一。一阵间喺五点之后，我哋都会详细讲嘅。咁啊，先讲喺2019年 ，SpaceX 咧就开始大规模发射一啲低轨道嘅卫星。咁而家已经有几千粒嘅卫星咧喺个轨道上面，亦都系全球偏远地区啊、海洋啊、飞机啊提供一啲高速网络，成为公司稳定嘅印钞机现金流。系靠晒佢，你先至可以喺飞机度咧继续上你嘅网啦、打你嘅机啦，系嘛？系啦，咁啊，另外就系2020年啦，龙飞船成功将 NASA 太空人送到去国际太空站，打破咗美国过去10年依赖俄罗斯火箭嘅一种状况。
1: 咁啊，地缘政治嘅主角咧，话 SpaceX 都有份、成为咁啊，喺俄乌战争啊嘅冲突里边，星链啊系 Starlink 咧、系原来已经成为咗关键嘅通讯基础设施啦。咁啊，一乜都打烂晒嘛，战场 SpaceX 嘅影响力咧，由商业跃升到去全球嘅战略层面。咁啊，2023到2025年啦，过去呢三年里边啊，地表最强嘅火箭咧都非佢莫属啊。为咗实现火星嘅殖民啦 ，SpaceX 亦都开发咗高度超过120公尺、全不锈钢打造嘅巨型火箭星舰啊 ，Starship 啊，哇，好科幻电影。
0: 好啦，咁啊，去到今年嘅2月咧 ，SpaceX 咧就正式同马斯克旗下嘅 AI 公司 XAI 合并，重组咗 Space 啦。 connectivity 啦，同埋呢个 AI， 即系头先讲嘅星链啦，同埋 AI 三

0: 大部门。咁啊，嚟紧就系6月12日咧，正式会上市啦。咁而家咧，随住 SpaceX 嘅上市咧，有个新嘅名词咧，大家又要学识啦，叫做 Musconomy， 就系由 MUSK 再加埋 economy 呢两个字咧合埋一齐嘅。
1: 马斯克经济
0: 系啊，呢个词语咧就系直谷入面咧，就而家都好多人都会讲嘅。咁意思就係话呢，佢控制嘅几间公司呢已经深度咁样交织，形成咗一个自给自足嘅小型经济体。 SpaceX、Tesla、XAI, 仲有呢一个
1: Boring Company, Neuralink,
0: 係啦
1: ,Neuralink 就係脑机接口呀，咁样咁样彼此互为对方嘅客户，互为供应商，咁其实哇条数都好。
0: 係呀，你嗰条数又入我嗰度，我嗰度入
1: 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SpaceX 呢係向 Tesla 买咗啲咩呢，係买咗$1.3亿嘅 Cybertruck。
0: 係啦。
1: 咁同埋5亿600万美金嘅 Megapack, 储能装置。
0: 咁 XAI 又做咗啲咩呢，佢就向 Tesla买咗7亿3100万美元嘅算力资源。咁呢，钱喺马斯克嗰个帝国入面呢就係不断咁样流动。每一间公司嘅股东各自承担住呢一个马斯克帝国嘅决策嘅后果。但对佢嘅决策过程呢似乎都应该係冇乜影响力嘅。
1: 因为马斯克话晒事。
0: 係啊，咁对于潜在嘅投资者嚟讲，即係咩呢，你买入住嗰一间呢唔单止係一间 SpaceX 太空公司咁简单。你同时都是接受了马斯克将 SpaceX 的资源是排序给 XAI、Tesla 啦，或者其他关联企业的一些决策风险。好，但是当然它有它的卖点，所以估值才可以这么高的。为什么它值得这么高的估值呢，转头回来我们交给张永恒帮我们慢慢去分析。
1: 好，新城财经台
2: 下午5点，
3: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一期见。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家庭火量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资金部分，又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提出的方案。特朗普星期五曾经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2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战事，但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未有发表任何声明。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卫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顾尔卫星期四将会转到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说，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和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之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挑战。土耳其一部跨省巴士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在高速公路撞向防护栏之后着火焚烧，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婴儿和巴士司机。当地电视台发布影片，见到两层高的巴士

0: 士只是销证资格，杂物散落在公路上面。报道说，巴士原定由爱琴海岸边城市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途经代尼兹利一段高速公路，突然撞向防护栏之后起火焚烧，原因未明。据报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巴士公司职员。台风长尾听日预计会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尾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为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掠过九州、四国至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表示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朝早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在本台节目说，新一轮沙盒将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试飞平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由2025年6月15号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8: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9: 胡孟清、魏美珍，
10: 财智双打。
11: 大家好，财智双打嘅专访环节，我哋今日咧系请嚟美股期权交易战略专家张永恒 Wallace 嚟同我哋倾下偈。咁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下个议题咧，就系呢间犀利啦，史上最大嘅 IPO 啊，亦都系阿富豪阿马斯克旗下嘅 SpaceX， 估值重唔重要呢？其实
12: 重要。首先第一样，好多谢 Michelle。同埋清姐，
13: 多謝你啊 ，Wallace，
11: 我多謝你啊，好多年
12: 都係新城做咗一段時間，終於有機會

0: 上镜啦。咁估值梗系做重要啦。我谂以前做开分析师嘅咧，你可以咁讲，可以系变魔术嘅。如果市场好，同埋间公司系个股仔讲得到，咁我都好难答复到系咪真系好容易撑到呢个股值嘅。点解咧？因为喺呢个所谓业务嚟讲咧，太空有关嘅业务不稳定因素实在太多。稳定系咩咧？就系、是、你相信马斯克。佢苏花佢讲出嚟，例如譬如话，哦，我要譬如话 Starship 要几时可能升到，咁或者佢哋嗰啲即系啲火箭系咪回收到，或者佢哋苏花讲过有一万粒卫星嘅，都做到嘅。咁同埋唔好听讲句，第二样咧就系个竞争上边嚟讲咧，都似乎得佢一间可以做到。咁当然一间可以慢慢再讲啦。
1: 好，
0: 咁就系话有好多竞争者嘅。咁但系我翻翻转头就话。我会相信用潘多拉盒子去形容 SpaceX 是好事。点解呢？首先第一样，我谂全世界人都知噶啦，太空实在太多可能不确定嘅因素，例如包括
1: 我哋未知嘅因素，
0: 月球到底有几多矿产系我哋可能地球未有嘅咧？
2: 我就关心月球上高
0: 球好像
2: 或者
0: 好多金，
2: 其他嘅星球究竟系咪真系有外星人？
0: 系啦，会唔会最近？
2: 因为嚟紧史蒂芬史不普有套电影叫《
0: Discovery》，
1: 同埋我哋可唔可以移民上去嗰度住咧？
0: 又调翻转，点解特朗普突然间呢段时间会放啲 UFO 嘅视频出嚟咧？
2: 咁多解密档案咧？
0: 冇错啦，咁嗱，唔好咁讲，即系我谂到最后，如果真系做翻生意，即系以前分析师嘅做法就话、哦，我当去采矿啦，喺月球，咁你真系问边一间公司做到？首先第一样，我哋讲系飞咗过去，仲要飞翻翻嚟，
1: 系啊。
0: 咁个问题就系
2: 翻到嚟先系英雄啊嘛，即系等于我哋买股票沽得出先至系叻啦，系咪啊？
0: 例如啱啱早几日射咗上去，叫做成功咗一半嘅即系第十二次嘅测试啦。佢最高嘅载重咧系可以去到100吨，但系呢一个咧系叫低轨。真系去到月球咧。你要估打几多折啊？
1: 打几多折？七折、
0: 一折、
1: 一折、
2: 一折都有冇啊？
0: 但系其实马斯克佢系讲过一个方案，似乎系得佢讲到啫。就系、是、太空加油。
2: 太空加油，
0: 即系射两支上去。
1: 系
0: 有一支咧系真系有燃料嘅。一支咧系载货嘅。就夹埋一齐。就可以再得多啲重量，但系咧个真正嘅运算咧，我似乎人工智能我睇唔到究竟会减几多咯，即系可能唔系100吨啦，当可能50吨或者20吨咁，因为你要谂下，我哋系美国嘅即系太空总署啦，系讲紧系起一个叫做月球嘅即系真系长居嘅一个基地啊嘛，你系真系喺地球运好多嘢上去，
1: 系噶。
0: 如果纯粹系即系100吨变100吨咧，就有排搬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好似佢哋方案咧，就可以做好多好多嘢。咁去到月球又点打电话翻屋企同屋企人倾偈？
1: 系啊，
2: 点样报平安？
0: 咁即系 interstellar 要等几年话？等唔知几年？
1: 成件事真系好科幻。
0: 咁你又要许起个咩月球嘅 Starlink 啦？即系我谂讲到少少系令到大家可能喺周末我哋倾偈可能开心啲嘅情况之下谂下，
2: 非常之热闹。
0: 咁、开心嘅嘢又可以飞到月球啦，或者有啲天方夜谭嘅嘢都得佢做到，算。
1: 參與下
0: 啦，
1: 係咯。
0: 咁我哋都係老散啫。
1: 係。
0: 咁但係如果從基金嘅角度睇，
2: 咁啊變咗眾籌咯，係咯咁。
0: 從基金角度睇咧，就仲大鑊。第一，你都聽過就係呢一次咧，我諗俾散户嘅比例係極高嘅。
1: 係啊。
0: 第二咧，真係有嘅，可能一啲比較譬如話pension fund 啊，或者係就算係 ETF 好大嘅咧，譬如 SPY、VO 咁，而家冇噶嘛。冇聽過叫焗住買。
2: 齐齐洗湿个头，
0: 即系问题唔系一个短期买唔买嘅问题。你话哦，抽中即系同六合彩差唔多，
2: 系啦系啦。
0: 但系问题哦，咁嗰日会升几多跌几多，我答唔到啦。
2: 买个希望。
0: 咁但系你问翻，如果基本面嘅嗱，十年后唔敢讲，但系咧。我可以咁讲就话、是，我相信系嗰个业绩嘅波动系会好高，因为其实你睇翻嗰条数咧，佢一季度嘅 space 即系太空有关嘅业务咧，其实下跌啦。咁但系其实佢个所谓发射咧系多咗嘅，咁原因就系帮自己内部发射多，咁呢一个系几特别嘅。咁所以你会谂到咧，就话未来嗰3至6个月个波动。

0: 咧係會大嘅。咁但係當然啦，佢有個好處就係、是、嗱。叫做前幾日咧做一場都叫做靚仔嘅戲，即係首先個 V12 有好多好多創新嘅嘗試啦。我可以咁講，大概啲人都係大概俾緊70分到左右。咁嚟緊你會相信佢會再嘗試、再發射，咁啊幫個估計又可以再撐，咁亦會都會有一啲新嘅發展空間啦。但係問題真係撐到個業績咧？我覺得短期比較難做到，咁如果你問我咧，半年內會唔會跌翻落嚟咧？我覺得係機會係大嘅，咁、所以其實喺個咁大波動嚟講咧，除咗揸正股嚟當炒下之外咧、其實係可能有少少期權愛嚟做一個保本啦。或者是對沖咧，係適當嘅。
1: 係咯，我諗係即係可以話刀仔鋸大樹咯，用期權嘅策略可能會冇咁犯本啦。因為啱啱你講到啦，就係喺佢個收入嘅結構啊。咁我哋研究過啦，舊年收入裏邊咧，最大部分咧真係嚟自 Starlink。咁如果係 Starlink， 佢只係一隻通信股咯，我哋看待佢、
0: 但係一個非常之高，即
2: 係
0: 高毛利率嘅一個股。
1: 系啊，110亿美金系嚟自 Starlink 咁，但系火箭发射啊、太空任务啊个收入系40亿美金吓、旗下人工智能嗰个平台个 Grok 啊，同埋佢所属嘅 XAI 啦，佢临上市之前都夹埋只 XAI 一齐啊，壮大佢自己嘅自身，但系嗰度收入都系30亿咁嘅时候，最大部分真系 Starlink 嗰度翻嚟嘅，咁我点讲？我应该当佢一只火箭股、工业股啊，抑或系电信股啊，抑或系科技？股咧，我呢下我都觉得有啲难度啊，咁所以咁多不
0: 确定。几样嘢都系啦，
2: 当佢系马斯克股。
0: 嗱，首先第一样咧，呢间公司咧就真系做好多工业上面嘅嘢嘅，即系点解系佢会跑得出，而唔系嗰啲传统，譬如洛歇马丁啊咁咧？
1: 系咯系咯，
0: 佢哋差唔多有80%至90%嘅大部分零部件，包括啲引擎啊，系自己设计研发，仲要咩啊？生产
2: ，
0: 譬如话最近讲嘅
1: 不求人嚟噶，
0: 譬如话佢最近即系发射啦，做咗好特别嘢啦，就系佢喺外表咧放咗好多嗰啲 ceramic tiles， 嗰啲系嗰啲砖啊，系啦，全部都系佢哋喺上网揾到嘅，自己有机器自己制造出嚟嘅，咁呢次一块都跌唔到啊，据闻吓，咁都系一个创举啦。咁所以其实本身我谂呢间公司咧，你话佢系科技股系嘅，但同一时间咧，好似特斯拉咁咧，其实佢有好大量嘅一啲产品部件系自己制造嘅，咁但系另外一样嘢，
1: 咁咪工业股咯，
2: 航
1: 天工业咯。
0: 如果做工業股就仲砸洗，點解咧？
1: 咁啊唔咁啊冇有咁嘅估值噶啦。
0: 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講緊而家傳統嘅 M7， 可能阿清姐都好清楚啦。其實有4隻咧係唔喺科技個範疇嘅，有2隻喺通訊，有2隻咧喺 discretionary retail， 即係嗰個可控制嘅一個零售係啦。咁所以你嚟緊你問我將佢撥落去工業股咧，我又覺得真係唔係好奇怪，因
1: 為
0: 工業股嚟洛歇馬丁嗰啲全部係工業，
1: 係啊，工業股嚟噶嘛。我哋雖然叫佢軍工啫，咁但係你都要嗰個範疇係當時得令佢先有得行啊。舊年 Lockheed Martin 係冇喐過咁滯，但係今年咧砰砰聲爆上嚟，咁但係即係國防啊、航天軍工好啊，抑或係 Starlink 佢咪屬於通訊？因為呢個好影響。将来咧，究竟我哋要将佢摆落去 S&P Global 啊 MSCI 指数里边，究竟系属于边部分嘅业务？咁好影响佢个权重噶、
0: 嗱，我谂如果总体嘅权重咧，仲有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嗰个自由流动嗰个股票比例、其实佢唔系咁高嘅
1: 流通股。
0: 咁、我都问佢 AI， 但系个数字咧实在太低啦。咁所以我咧，我觉得未必系啱嘅。即系佢。低得幾離譜嘅，所以我會相信都係等即係標普500佢哋出嚟個最終個結果啦。
2: 好，
0: 但係總體嚟講咧，我覺得半年內個波動率係比較高。
2: 好，咁我哋講完
1: 冒險加樂園
0: 嗰個快上快落。
2: 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講下 SpaceX 上市對於整體大市嗰個影響會係點樣？
3: 下晝5: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

0: 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胡孟清、魏美珍，才智双打。
2: 继续翻嚟又阿 Wallace 同我哋讲下 SpaceX 嘅上市。咁啊，头先讲到 SpaceX 嗰啲业务啦，咁啊讲佢上市对于大市影响之前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间公司佢有三大业务，佢而家个收入嘅结构究竟系点样？
3: 嗱，首先头先阿清 Sir 都讲啦，即系如果佢净系最大业务咧，Starlink 啦，星链。中文應該
4: 是星链，
3: 咁佢主要係做通讯嘅，而家係喺天上面大概接近10,000粒嘅低轨卫星啦，五年内所有啲卫星都跌返落嚟，所以呢无论点都好佢都要不断去发射，呢个係一个物理上面嘅即係 limitation 嚟嘅。所以其实呢你可以諗到就好似换手机咁。佢換一部新嘅，咁佢換部勁啲嘅啦。所以嚟緊你要聽到就話，哦，原來將來啊，而家沙鈴係做啲咩呢，就話大部分可能係一啲可能美國啦、澳洲啦，一啲比較偏遠地區咧，咁你可以直接攞個一個即係接收器，咁你就可以有大概百幾 K 到啦嘅一個通訊啦，即係都叫。broadband 噶啦，寬頻噶啦，
4: 即係你唔使拉線咯。咁即係話佢提供一個覆蓋全球嘅高速互聯網嘅接入服務啦。咁呢個商業模式咧，咪同傳統一啲衛星通訊啦，或者叫做寬頻啊。嗰、那個運營咪一樣
3: 嗱，呢一部分我諗都幫咗好多用戶嘅喺全世界，因為我諗除咗我哋國家個覆蓋咁完美之外咧，其實好多國家咧，所謂有互聯網覆蓋，但係都係唔係寬頻。
4: 我哋譬如去坐遊輪啦。去到
2: 水中
4: 去公咁远公海，我哋都系要用卫星嚟。
3: 冇错，我都试过，当时系同你旧同事做节目嗰阵时候咧，我坐紧游轮嗰阵时候，
4: 系啦，
3: 现场系用紧Starlink嘅，
4: 好贵啊！
3: 大概年几前咧。算啦，個套餐包埋。好啦，翻轉頭就係、是、我諗呢個業務咧個突破點啊，將來一個好重要嘅 catalyst 咧、就係 V3 衛星咧可以做到直接手機連，你都聽過好多所謂即係互聯市傳啦，會同蘋果合作，即係咩意思呢、就話可能你買一個新嘅 iPhone 將來。其实苹果已经有叫做 Global Star 的业务，是收个短信啦。
4: 是啊。
3: 将来会有没有机会是直接用 Starlink 呢、即是说可能你用紧数咩通在香港、但是可能去到外国我不是用漫游。
2: 不是这个啦。
3: 我会用它 Starlink 的服务呢、甚至可能上高山去到阿尔卑斯山啊山顶都可以收到信号呢，但是用一个价钱全球收到。
4: 咁、我仲使咩用？
3: 嗱呢样嘢咧，就同你当地嘅监管可能都有关系嘅。咁、所以呢个业务咧都有好多变化，但系即系始终系新嘅业务。咁而再将来你会谂咧，就话除咗呢样业务之外咧，就系、是、所谓嗰个叫 orbital， 即系个 space center， 即系话系太空嘅运算中心啦。你跌多啲旧嘅卫星落嚟、我射啲更劲、更大粒落去。所以点解有个叫即系星舰，即系个新嘅火箭就係、已經比我哋所謂獵鷹九號啊，係多咗5倍嘅低軌運載力，去到最高咧係大概100至150噸到。咁所以將來要射嘅嘢越嚟越高啦，越嚟越個功能更加強啦。咁但係另外一個業務就話嗰個太空即係發射，即係當係一個即係運輸業務啦。大家都覺得好似唔係好重要啫。雖然睇到幾好睇，
4: 都重要㗎。下次我即係接通你嘅時候，你點解會上咗去？喂，你究竟阿 Wallace 你喺火星啊，定係水星啊，定木星啊？我都要知去飛去邊度探你㗎嘛。咁你都要運到自己上去先得㗎。
3: 冇錯，咁咧大家會比較奇怪啦。上年咧2025年全年。是169次发射啦、但大家估唔到呢、原来佢最大客呢係自己。
2: 係自己。
3: 就係星链啦。72%嘅发射呢都係俾星链嘅。所以其实喺个会计准则嘅运算呢，佢哋内部係冇做到即係、就是、互相个即係、就是、charge 嗰樣嘢。所以其实呢某程度上太空嘅业务呢佢个成本呢係喺度嘅。譬如发射嗰啲譬如话啲甲烷啊嗰啲咩液态氢啊都喺度嘅。但係呢收入咧系少咗一大橛，呢、这个就系一个重要原因。佢发射系多嘅，
2: 咁系咪好刻意嘅安排？
3: 嗱，首先如果从会计上，即系我谂阿清姐都好熟啦，咁我哋冇得

0: 數，因為的確係同一間公司嚟嘅。
1: 係啊，
2: 但如果你話分開一個個業務去睇咧，我會建議啲分析師咧可以從翻哦最基本佢個披露之外咧，諗下如果你真係加翻星鏈落去的業務咧，其實我計過嘅都係大概110亿度個收入。即係如果真係假設每一次嘅大概6000万發射嘅一個收入每一次下，咁所以其實個太空業務咧係。賺錢之餘咧，最特別就係佢哋嘅成本咧，竟然係有部分成本係跌緊。
1: 咁點解佢左袋右袋佢唔袋翻過嚟咧？
2: 唉、哎，咁依樣嘢，總之有個靚啲業務，希望啲股東可以買啊嘛。咁、起碼你會見到星鏈，哇，增長又勁，毛利率又高，咁啊，梗係送去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潘多拉盒子咧，咁的確佢將來，我諗如果即係。我都會覺得啦，星艦即係如果真係可以去到載到人去月球咧，都有好多新嘅發展。咁我會相信嗰個業務都有成長空間。
1: 好有
2: AI 咯，
1: 哦，好有故事性。
2: 最後嘅業務嘅話，我諗清姐會比我最有熟啦。咁依樣嘢你要吹得嚟，
1: 有講故事嘅啫。
2: 但係最特別就係佢招股書裏面咧係。28个 trillion， 即係
1: 28万亿
2: 裏面咧。竟然係有80%嚟自 AI 喎，即係佢嗰個叫 TAM 啊，即係可以 reach 到嘅市場個大小規模啦，竟然有80%嚟自 AI， 其實我睇完都有啲拗頭，不過唔緊要啦。我啲可能讲故仔能力，绝对系冇马斯克咁强。
3: 马斯克系好强嘅，咁唔系点解召到呢个富豪啊、首富啊？咁啊，最后一条问题咧，就系咁大间公司上市啦，咁上市呢段时间对于美股嘅影响会系点样？
2: 大家都会睇到好多嘢啦。咁如果从宏观角度睇啦，都有阵时候会睇到一啲即系。反向指标啦，咁、今年唔可以淨係讲一间巨头啦、基本上有三间巨头等住上而家即係基本上
3: 第一间啫
2: ,OpenAI 都未確定佢做到Final零未，但都应该都相去不远啦，咁另外就
1: 是。搞完啦，佢同阿 Sam Altman 啊，
2: 咁仲有 Anthropic 咧，咁样系啦，都系一间好大巨头啦。
1: 我最有期待系 Anthropic。
2: 咁但系起码市场上面一啲譬如比较多嘅资金咧，有机会会被抽走之源咧，大家有阵时候会觉得就会唔会系一个市场比较开始见顶嘅时间咧？另外一方面，大家要留意喺我嗰度睇啦，就系、最近啲联储局官员嘅一个言论都比较偏硬。咁如果呢两样嘢夹埋咧？即係話開始有好多大型 IPO 抽走市場資金，另外一方面就係亦都有冇機會嗰、那個即係聯儲局個收緊嘅情緒，包括埋其他嘅中央銀行收緊嘅情緒會加劇㗎啦嘛。我相信下半年嘅市場咧，可能挑戰會大啲。
1: 你信唔信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一次換聯儲局主席嘅都會
3: 跌？
1: 有个
3: 历史系咁讲，
1: 有个风险位。
2: 咁但系佢都系一票啫，但系其他会员咧都似乎嗰个立场咧开始有啲未改变，都系大担心。
3: 我仲有一条问题，会唔会影响 Tesla 股价？
2: 我相信系会有影响嘅。系啦，咁的确粉丝，我讲紧系即系我哋啲散户啦，咁都会有啲转移嘅情况，同埋讲真，短期都唔系有太多。比较利好嘅新聞，
1: 佢唯一嘅利好新聞咪就係佢嘅 FSD full self driving 可以嚟到中国，
2: 希望收到钱啦。咁、但係如果你问我，最重要都係希望下半年真係擎天柱会出到啦、国内你知 A 股就炒多几轮㗎啦，炒完又跌返，炒完又跌返，即係香港都有几间譬如话係立係啦，都有几间即係嗰啲都上即係上咗香港啦。咁所以我会觉得係Tesla， 你话如果短期一个收购咧，或合并咧，机会系唔大嘅，长期系始终有啲机会咯。
3: 好，咁我哋今日多谢晒 Wallace 张永恒接受我哋嘅访问。
2: Thank you。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五点半，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喺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喺北京，外交部话顾尔卫系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同埋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同埋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顾尔卫会转往印度访问，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同埋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话，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以及英国经济增长疲弱背景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的挑战。美军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贩毒船，船上3个男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根据司令部司令多诺曼的命令，星期六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由确认恐怖组织营运的船只，打死船上3个男人。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同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台风长眉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黎嘉莹有望在

0: 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说，已经向航天宫承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出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香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返原本岗位，孙东就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就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位置。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他就话言之尚早。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王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有安说，已经接获过千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有安在电台节目说，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业主。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苏有安又说，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换楼的业主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和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0000元的安居津贴。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昼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2%。
7: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

0: 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财智双打，基金全攻略，主持魏美珍。
2: 大家好，基金全攻略为大家了解更加多有关基金管理，尤其是退休金管理的知识。好开心请来斯罗德投资的香港机构业务主管彭文日 Melville 同我们聊聊天。
3: 你好。
2: 我们首先呢，即是讲退休理财的知识之前，我们了解一下你基金公司先，就是斯罗德投资。原来早在50多年之前已经香港提供一些退休金和盈余资金的管理服务的了。你觉得香港最宝贵你的智慧是究竟是什么呢？
3: Michelle， 多谢你的问题，同埋好多谢今日邀请我哋嚟今日嗰个 talk。咁其实咧，我哋 Shoulders 咧，斯诺德咧就喺1971年嗰阵时咧就正式喺香港成立嘅。咁其实成立咗冇几耐之后咧，就开始接触一啲资产管理啦，帮啲退休金啦，同埋帮啲盈余资产去做呢个投资服务啦。咁其实都过咗差唔多半个世纪，咁咧仲喺度咧，仲屹立不倒咧，我觉得真系一个好唔容易嘅事情嚟嘅。同埋而家嘅资产，净系睇退休金嘅资产咧，差唔多已经系多过1100亿港元嘅一个退休资产嘅啦，即系我哋帮紧啲客户投资。咁我觉得喺即系传统有啲咩智慧我得到翻嚟咧，就系、是我觉得我哋咁多年可以继续喺度做呢个生意咧，其实系好重要咧，就系、是、保持一个开放、谦虚嘅态度，即系唔可以停步，然之后觉得我哋做呢已经足够啦。咁我哋举几个例子啦，我用翻我哋嗰、那个呢、这个我哋心路历程啦。咁啱开始嗰阵时，传统嘅投资比较简单，嗰啲咩股票啊、咩债好啊，买嗰只咯。咁然之后咧，20多年前咧，我哋就开始引进咗一个比较有规矩嘅一个投资框架。咁就由加埋上而下，同埋有下而上咁样去做一个投资嘅一个流程啦，同埋做嗰啲风险管理啦。咁呢个系一个引进咗个新嘅一个投资嘅一个方向啦。咁就大概10多年前到啦，开始可能听过大数据呢样嘢啦。咁就开始发觉有啲嘢基本面可以做分析嘅嘢咧。分析呢、这个基本分析以外嘅嘢咧都重要嘅，譬如睇啲地图嗰啲地点啊，或者系睇啲商场嘅人流呢啲咁嘅资料。咁然之后啦，去到最近期啦，就好 hot 一个话题，就系人工智能啦、AI 啦。咁譬如而家啲基金经理已经可以好短时间睇，可以100几200份嗰啲招标、嗰啲招股书、嗰啲资料，可以好快咁就已经分析到啲资料啦。咁我觉得系一个要不断咁样迈进，不断咁学啲唔同嘅新嘅嘢，要保持谦虚咯，即系唔可以觉得喂我已经识咗，
2: 我已经够啦，我识晒啦，
3: 系啦。咁產品上面其實都有少少要進步嘅，即係尤其是而家講翻今日嘅話題，講退休咧，退休需求上咧，其實一路都不斷咁樣進步緊。咁我哋啲客户亦都開始越嚟越聰明啦，越嚟越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啦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要不斷咁樣進化我啲產品去配合個市場嘅需要咁樣咯。
2: 啱啊，即係其實睇得出你哋喺個系統啦，或者係個策略上面咧，都係要與時並進啦，唔好停低咗啦。咁喺咁多年咁有經驗嘅情況之下，你哋又睇唔睇到大众对于退休理财、财富管理嘅需求，亦都因应时代嘅唔同而有所改变呢？
3: 有啊，咁譬如讲翻强积金为例啦，咁大概10多年前，其实强积金大概2001年嗰阵成立，10年前嗰阵时仲系算系初步嘅，其实嗰阵时啱啱嗰个呢、這个预设投资策略，即系所谓嘅懒人基金都系啱啱先至出台嘅啫。咁嗰阵时咧，大家睇翻你哋个强积金个户口咧，可能觉得个钱都唔系特别显著，
2: 都唔入肉
3: 啦，唔系好入肉。到65岁嗰阵时咪不过攞走咗先算啦，咁样嘅心态。
2: 好多人都系咁谂，
3: 好多人咁谂嘅，包括我。咁而家都累积到25年，咁我睇翻，
2: 都可观，
3: 即系已经系一个，你见到你可以有个开始幻想到究竟我呢笔钱第时退休可以做啲乜，
2: 同埋佢升跌几个 percent 咧，
3: 影响会好大噶啦，系啦。咁再加埋咧，即系呢个积金局咧，即系推咗呢个积金易之后咧，我谂个个好多打工仔，包括我有好多朋友，屋企人。本来可能唔系好理呢样嘢嘅，都因为个太容易去处理而家自己嗰个 退休金嗰、那個積金嗰、那個嗰、那個户口啦，咁就開始即係個 alert 個 awareness 多咗好多，開始好
2: 被動變成主動
3: 型，係啦，開始變咗好積極咁去睇啦，即係成日都可以睇住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對退休金嗰個認知係多咗啦，咁同埋而家資訊亦都發達咗好多，隨時都可以上啲社交媒體啊，上報紙啊，或者睇啲嘢，見到大家對投資呢樣嘢其實都越嚟越深刻。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大家都越嚟越比較留意到呢啲投資啊或者退休上嘅嘢啦。咁再加埋第二樣嘢就係、是、我發覺咧香港人咧就開始會除咗喂好似頭先咁講退咗休攞筆錢咁，就咪諗就算算啦，開始諗，開始擔心究竟我退咗休之後究竟我嗰個生活係點樣，要點樣策劃嘅咧？係咪究竟係咪我足夠嘅錢咧？譬如我哋2024年嗰陣時其實做咗項調查啦，咁我都問咗好多香港人，究竟你哋即係關於退休嘅一啲諗法啦。咁其實有七成嘅受訪者咧，其實都係好擔心自己夠唔夠儲咗筆錢，夠唔夠應付佢哋退休嘅整個退休嘅生活，亦都有啲其餘嗰啲港人，譬如我擔心緊通脹嘅問題，究竟我而家儲筆錢，我仲可唔可以抵抗到我個通脹，我個消費能力咁樣仲喺咩度咧？咁所以我覺得佢哋隨住佢哋對退休金對投資越嚟越了解咧。佢哋對投資嘅要求亦都係越嚟越高，所以譬如多啲唔同嘅產品嘅需要咧，都好明顯係多咗咁樣。
2: 根據我自己嘅觀察咧，我覺得香港人對於退休理財其中一個嘅唔同咧，同我哋細個嘅時候唔同咧，就係佢哋對於壽命嗰個預測咧，亦都唔同咗嘅。即係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啊，公公婆婆七八十歲，你覺得都已經好老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唔係嘅，七十歲嘅朋友退咗休咧，佢仲係周遊列國，好開心去旅行咁樣。所以咧，其實咧，隨住我哋嘅壽命越嚟越長咧，退休亦都有一個 happy problem 出咗嚟啦。就係我哋預估唔到自己嘅錢要用多幾多年，我哋可能退休嘅時候。要用嘅錢可能會長達二三十年咁耐喎，但我哋工作都係講緊30年到，嗰筆錢可能真係未必夠用。咁或者可能面對就嚟要退休或者已經退咗休嘅朋友，佢哋喺投資上面嗰個心態應該點樣去即係改變佢哋嘅觀念啊？又或者有冇啲新嘅原則可以提議下俾佢哋咧？
3: 咁咧，其實咧，根據香港人嘅，根據香港政府啦，咁就講咗個人均壽命啦。你唔知你有冇留意過我哋嘅人均壽命幾多？
2: 八十幾啦，
3: 八十幾
2: normal 啫喎，呢個係啊，
3: 佢仲未計男，即係男女啊，或者食得好唔好啊，咁樣又
2: 仲未剔除嗰啲真係超長壽嗰啲，分分鐘我有啲朋友佢爹哋媽咪係成百歲喎，百歲壽命。
3: 冇錯，冇錯，冇錯。咁咧，香港政府嗰個之前嘅調查咧，就平均壽命就88.7。岁嘅，咁咧，
2: 女人仲要长寿啲添。
3: 系啦，咁你又知唔知道？香港人呢个人均寿命嚟讲，全球排第几？
2: 唔系一到二啦。
3: 喂，咁你就争少少，我哋第三。
2: 第三
3: 系啦，咁前嗰两个国家咧系啲好细嘅欧洲国家，咩圣马利诺同埋摩纳哥系啦，咁但系好细嘅国家。咁香港亦都系亚洲，我哋最长寿又长寿嘅日本人咁样啦。咁你讲得冇错嘅，即系二三十年系走唔甩嘅，好容易嘅咁样。咁呢个就系所谓嘅。我哋比较成日都讲嘅就长寿风险，即系话你谂住预笔钱，谂住可能预十五年，但其实咧，唔好意思啦，你生活你系一路去到十五年、二十年、
2: 分分钟卅年，
3: 系啦，咁你用晒啲钱嗰时点算咧？呢个就最令人担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尤其是你去到嗰阵时，你个人又亦都冇咁多动力去做嘢啊、赚钱啊咁样。咁我哋咧其实都好注重一样嘢咧，就系咧，旧阵时可能话65岁退休攞笔钱出嚟就保本系啦。总之你呢笔钱唔可以蚀嘅，唔好用慢慢就搣啦。咁我哋就唔认可呢样嘢嘅。我哋会鼓励啲人系去到65岁嗰阵时咧，继续有一啲市場嘅一啲 exposure 繼續投資。咁其實佢最主要嘅嘢咧，就唔係話你話要好薄咁樣，但係咧，我哋會鼓勵啲人咧得到一個穩定嘅收入啦。咁同埋有一個即係財富增長咧，即係隨住時間係有增長嘅時候咧，亦都係咧每個月一個被動收入咁樣咧，就會有一個比較好嘅一個投資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要改變嗰個當初個思路，可能就係、是，我哋一筆過走啦。咁但其實應該就係要繼續 keep investing 係過一段時間咯。
2: 好，嗱，我哋而家都係暫時喺理論層面講退休理財嘅規劃。转头翻嚟，我哋不如用行动、用实际嘅例子啊，教我哋点样去策划我哋嘅退休理财，好嘛？
3: 好。新城财
4: 经台，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5: 逢星期五中午12:50。 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财智双打，基金全攻略，主持魏美珍。
2: 好，继续我哋嘅基金全攻略，有斯罗德投资嘅香港机构业务主管彭文日。Melville 咧同我哋讲下退休金嘅管理。当大家都接近退休嘅时候，最担心嘅问题咧就系遇着大跌市。话你呢个时候攞走晒啲强积金嘅资产，咪好唔抵？但系调翻转，如果遇着大升市，又担心自己早走咗，好矛盾啊 ！Melville，
3: 系啊，其实咧呢样嘢咧，我哋上年咧4月嗰阵时咧就发现呢、這个即系、就是、发生呢个 Liberation Day 啦，即系个解放日啦。特朗普就突然间有好多动作啦。其实4月嗰阵时间咧，你要留意到咧，如果你4月嗰阵时行开咗，4月头同4月尾翻嚟，你系唔会知道发生咩事啊？因为基本个市咧系平嘅，但中间其实已经上落差唔多过10%嘅，多咗一成噶啦。咁系大概嗰个时间咁啱得咁巧，我哋嘅投资团队亦都做咗少少研究嘅。咁我都觉得个研究几有趣，亦都可以喺呢、這个答你呢个问题嘅时候有啲参考。咁我哋个团队就回顾咗过去2018年嘅美国股票市场嘅数据，咁就提咗个问题出嚟，就话如果股票处于历史高位嘅时候，究竟投资者系咪应该即系离场，系咪应该 take profit 啦，系咪即系已经斩获咗先算咧？然之后就去现金，即系揸住啲现金咁样，即系呢个问题其实意思就话我哋应唔应该去捕捉个市场去 time 个 market 咁样啦？咁报告咧其实咧有三个。发现咗一个情况，第一就系、是、咧，原来咧喺过去18年嚟讲咧，我哋所谓嘅历史高位呢个要达到呢样嘢咧，其实咧过去嗰个18年里边咧，发生咗大概30%嘅时间都系呢个历史高位，因为股票其实市场慢慢要升上去噶嘛，你随时攞一日出嚟，你都有30%嘅机会咧，嗰日系一个历史高位嚟嘅。咁咧，所以其实历史高位系经常发生嘅，大家唔好成日担心，喂，有历史高位系咪好贵啊？咁样就唔好太过斟酌呢件事先。咁然之后第二啦，
2: 咁如果咁多咁常见历史高位，即系话你几时走，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啦，因为你好容易捕捉到个历史高位。
3: 冇错啦，然之后佢第二个点咧就话咧，如果你喺佢历史高位到嗰阵时咧，你之后走或者之后唔走咧，其实咧个分别都唔大嘅，系啦，唔系话你喂我要好捕捉个市场，我要即刻要走咁。咁第三样嘢咧就系话啦，如果你系佢。做咗个模拟咗个策略，就是如果你每次到所有嘅历史高位你就离场，然之后又等个时间，等佢唔系历史高位入翻场嗰阵时咧，你喺18年之后嗰18年嘅时间里边，其实你系输咗90%嘅钱，系啦。如果你乜都唔做，匿埋一蚊隔摆咗18年，相对于你如果好活跃咁样不断咁去到高位嗰阵时 cap 咧，就系、是、你会冇咗90%嘅回报。咁呢样嘢只不过系一个后面咁讲咧，即系话我哋就唔建议，或者呢个报告嘅人唔建议大家去不断咁捕捉个市场去做好多调整。如果以一个长线投资者嘅角度嚟讲，当然18年好长啦，但系呢个一个引申下一步就系话其实。 唔好太过介意啲市场低位高位会唔会大跌市，会唔会大跌市。
2: 当你系长线投资嘅时候，
3: 当你系长投资嘅时候，冇错啦。咁呢个系一般嚟讲，散户自己炒咁就当然唔合适。但系退休金咧，其实好系一个好啱嘅一个谂法嚟。咁当然你话。

0: 講緊話去到越嚟越老啦，你開始唔可以承受咁多風險嗰陣時候，應該開始減多啲股票嘅一啲投資啦。咁呢個一個大部分都係咁做。咁我就會建議就係話去到差唔多臨近退休嗰陣時咧，即係去到美嗰十年啊、五年啊，咁就開始要將自己嘅風險慢慢減低啦。即係個股票嘅投資，咁然之後就開始咧諗定咧65歲之後咧就慢慢去逐步咁樣以一個有規矩好 discipline 咁樣去離場咁樣去做咯。
1: 嗯，即係我哋投入資金，我哋有個平均成本法，
0: 係冇錯啦。
1: 每隔一段時間投資一啲資金落去，但係當提取嘅時候，其實調翻轉，
0: 冇錯啦，
1: 都你可以分階段，減低一個。
0: 冇錯啦。咁然之後，我覺得第三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點樣斯羅德點樣去幫助呢個咁樣嘅旅程咧？咁、我哋又會提供啲唔同嘅一啲投資嘅一啲風險啦，即係譬如話，你唔使去決定喂我要幾多股票咁樣，我哋有唔同嘅投資產品可以做呢樣嘢。有啲投資產品咧會幫你諗埋你幾時去應該用咩風險，有幾多風險。咁同埋我哋就最緊要就係要用一啲比較謹慎嘅投資嘅方法啦，即係唔好大上大落，最好就穩穩陣陣咁樣。去得到一个稳定的回报，咁希望可以我哋啲投资者就可以即系夜晚瞓觉唔使啦，但系担心呢啲第二朝起身会唔会有大跌市咧？咁样
1: 投资啊，最惊系风险啊，咁但系风险其实同回报咧，亦都系即系成正比。咁但即系市场风险，例如好似地缘政治嘅风险或者经济周期嘅风险，就好多嘅投资专家经常喺不同嘅媒体会提示我哋噶啦。咁但系当中亦都有啲风险咧，可能系啲投资者系忽略咗嘅潜在嘅风险，或者佢嘅杀伤力其实都唔细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下有冇呢啲？
0: 有啊，咁我觉得市场风险嗰啲最容易睇啦，同埋嗰啲真系你有风险，你够胆去搏嘅，其实可以有高回报。但系有啲咧就系真系搏唔过，譬如头先我讲长寿风险啦，呢啲你冇得翻转头，你冇得去再喂，唔系为一个高回报嘅策略啦，即系你一定要准备定够钱，等你百年归老嗰阵时之前，你仲有钱使啦。通胀风险啦，即系你啲钱究竟你可唔可以投资落去，然之后啲钱慢慢仲可以继续保持到你嗰个消费能力啦。咁其实有两样嘢咧，就系譬如。啲第啲風險啦，譬如啲行為偏誤風險啦，即係話有一種風險就係你，我就高追，總之有啲咩嘢我就追咗佢先算。即係最近講啲咩 AI 或者最近講啲咩電能啊，好多呢啲嘢就唔好俾佢太影響到短期之內呢啲個個都追嘅時候咧，可能係一個信號。咁呢個第一樣，然之後第二樣嘢咧就比較少人留意到嘅就係、是、啲隱性嘅集中度風險。即係話咧，如果你買咗你個盤，可能有股票，可能有債券，可能有啲科技股，有啲高收益債券咁樣啦。你会觉得可能一个债一个股位咁好分散投资啊，但其实两样嘢咧对呢个息口嗰个敏感度都好高嘅，即系个息口一加嗰阵时，其实两样嘢同时间跌，
1: 一齐跌，
0: 系啦。咁所以咧喺投资上面咧呢样嘢都要比较注意咯，即系呢啲风险嘅话咧就好多人可能比较忽视咯。
1: 好，嗱你头先讲话十几廿年前我哋嘅强积金开始推行嘅时候，嗰啲钱好少啫，咁就。好多人都即係觉得都唔入肉啦，咁但係而家储下储下，好多人嘅 account 入面呢嗰嚿钱都唔细，例如我同你应该嗰嚿钱都唔细啦，我哋陪住强积金成长㗎嘛，亦都同时真係好多人都未必去识得善用嘅，你会建议佢哋喺临近退休嘅时候应该点样去整合呢个小金库呢？其实
0: 我觉得最紧要就係要好俾啲时间去认真睇囉，呢个最简单啦，有好多时间了解先囉，即係唔係一个容易做嘅嘢嚟嘅，即係你真係要放低花啲时间，大家其实香港人都好多时间做好多唔同嘅嘢咁样，但呢样嘢好少人坐低慢慢攞个 Excel 出嚟计下先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嘅。咁你睇晒你所有嘅资产类别啦，除咗自己嘅强积金之外，仲有啲个人投资啊、物业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先至可以睇到你整个。个情况系点样？咁然之后就开始做啲投资嘅调配啦。即系你如果系发觉你原来自己好多私己钱已经够你使噶啦，咁你嘅退休金、强积金咪可以慢慢减持咯。即系慢慢就可以慢慢减持咯。但系如果话喂好需要呢笔钱，咁可能就继续投资落去咯。咁我亦都比较建议咧，系头先讲过啦，即系去到退休嗰阵时分阶段提取啦，嗰啲钱，同埋亦都有希望可以有啲即系流动性会比较多少少嘅资产，因为退休之后咧，其实使钱啊啲去旅行啊。或者去医疗啊都需要嘅，咁呢个流动性都好重要。
1: 好，咁我哋跟住将个范围再收窄。假设佢想65退休啦，咁你会有啲咩嘅即系建议俾呢一班人士？
0: 咁你可以其实坊间有好多啲计数机啦，即系你
1: 计下你自己
0: 究竟需要几多少，通常都系话你要咩，你要每个月你谂住使几多钱，退休之后，然之后就调翻转头睇下而家啲息率啊，你究竟嘅投资啊咁样。咁我哋斯罗德嗰个网站都有，咁随便观众啊、听众都可以随便上去睇。
1: 即系输入自己年纪
0: 啊，你究竟有几多少钱啊？你想要得

0: 啲咩人生啊？你第时要使几多钱啊？咁样嗰啲唔使好精准嘅，即系有个概念得噶啦。咁你有个概念就知道自己究竟你要储几多钱，同埋咧你究竟咧要投资投啲乜嘢嘅回报。咁你如果你肯俾好多钱内嘅，可能投资回报唔使咁高。你如果唔想摆咁多钱内做，即系每个月唔想摆咁多去储蓄嘅，咁可能投资就要高啲。咁即系你自己有个。你有个考量，要做少少功课咯，系啦，咁同埋我觉得都系要确定每个月你要即系最低要储蓄几多钱先可以去达到你嘅要求啦，同埋可能另外做一啲自愿性供款啦，系啦，如果唔系即系净系睇 M P 方案都唔够，要睇多少少睇啲嘢咁样。
1: 如果五十嘅，其实你都可以做多啲嘅自愿性供款
0: 嘅，系啊系啊系啊，
1: 因为你可能最高压力嗰段时间应该都过咗噶啦。
0: 系啊，同埋其实五十去到六十五都仲系讲紧十五年，
1: 系啊，
0: 有好多嗰度有三四个市场周期，系啊。系啊，仲有好多机会可以赚。
1: 即平均，譬如五年一个周期，咁其实你已经五转噶啦。
0: 系啊，
1: 高位
0: 冇错，冇错，
1: 跟住低位买翻已经可以五转。
0: 冇错，
1: 如果你识得运用呢三个周期嘅话，其实好影响你回报。
0: 系，
1: 好，咁今日多谢晒 Matthew 嘅分享
0: ，thank you。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102.4 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黄昏六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节详尽新闻。美国同伊朗仍在停火备忘录的文本反复交割。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包括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措辞和处理浓缩油问题。美军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一艘试图接近伊朗港口的船只。袁家乐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战情室和内阁成员举行长达两个钟头的会议，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但是会议结束之后，特朗普并未发表任何的声明。纽约时报星期六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项全新更加强硬的提案。报道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经过修改的内容涉及如何处理伊朗浓缩油的库存。特朗普希望可以更加具体地说明美国如何取得伊朗的浓缩油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另外亦都会修改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官员又表示，特朗普担忧解冻伊朗的资金部分，又不满意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美国国防部部长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美方仍然致力于通过谈判和伊朗达成协议。不过他强调，如果谈判最终无果，美方亦都做好准备重启军事打击行动。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战机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令到货船失去航行动力。据报，美军部队监察到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的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的警告，告知货船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的飞机向货船的机舱发射一枚的导弹。目前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的商船、邮轮或者是其他的民用船只都必须按照指定的航线航行，并需要提前获得伊朗革命队海军的许可。警告任何外国的军舰，如果试图干预海峡的管理或者阻碍海上的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行动。另外，伊朗正在推行一项主权管辖方案，赋予伊方对那个海峡的长期法律管理权。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获议会的批准，并有望可以以永久法律的形式获通过。新城财经台记者袁家乐报道。
8: 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卫是应王毅

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据以为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星期四，据以为会转到印度访问，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和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之下，故以为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挑战。土耳其一部跨省巴士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在高速公路撞向防护栏之后着火焚烧，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婴儿和巴士司机。当地电视台发布影片，见到两层高的巴士只是烧剩支架，杂物四散在公路上面。报道说，巴士原定由爱琴海岸边城市伊兹密尔开往安塔利亚，途经代尼之利一段高速公路突然撞向防护栏，之后着火焚烧，原因未明。报道说，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巴士公司职员。台风长尾预计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尾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会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朝早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小收的实际金额。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商贸代表团启程到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随团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特首办主任叶文娟等，同埋大约70位香港同内地商贸企业代表，涵盖金融、法律、创科、高端制造等的领域。李家超将会先访问哈萨克，并在星期三转到乌兹别克。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他亦都会考察企业同埋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特首李家超率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中亚国家上市、融资、发债等多个方面都有合作发展的空间。何力智指出，香港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包括数据中心、数字产业的初创企业，甚至金融市场、初创市场都可以作出支援。而中亚地区幅员甚广，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亦都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何力智相信，李家超率团访问当地，可以促进香港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经贸发展，希望透过此行开拓新市场，并透过政府同政府的对接，可以打开一些大门，建立机制，加强沟通。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全球地缘政治变乱同埋 AI 浪潮席卷全球，投资者资金以前所未有嘅规模重新配置，为全球经

0: 制情景带来巨大不确定性。陈茂波认为，怎样同时承接并且用好资金流是香港发展当前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普通法制度、资金自由流动等制度优势，吸引了海内外资金持续流入本港。本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按年增长 10.7%， 至到大约23万亿港元，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家跨境财管中心，展现了投资者对香港制度和投资环境的信任。他又说，今年来 IPO 募集超过1650亿元，已经上市的企业在市场后续融资额更加超过2410亿元，市场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茁壮成长的环境。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去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返原本岗位，孙东说会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职位。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孙东就说言之尚早。本港首批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32个项目开始测试。立法会议员兼大湾区低空经济联盟创会会长郭佩凡说，新一轮沙盒将会研究低空交通管理平台，今年将会试飞载人无人机，目标推动跨境低空航线。郭佩凡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政府选定15间企业参与系统进行沙盒试验，反应好好，预计出年会有较好的进展。他说，试验可能会分区进行，给不同平台的公司在不同区域管理，以评估哪个系统最适合本港。他又说，未来可以带领本港和内地企业一起出海。
1: 要做一个我哋自己个系统嘅话咧，我哋攞晒呢啲咁嘅经验咧，我哋就可以即系提出我哋最认为最适合香港嘅要求。咁跟住我哋就会去做成招标咁。咁我哋好希望即系香港嗰个低空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啦。咁就大家都睇住香港点样做。咁我哋都希望咧，即系香港嘅经验同埋香港嘅方法咧，系可以带领到即系我哋香港嘅低空经济企业同埋内地嘅低空经济企业一齐出海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得好。稳稳阵阵，咁所以我哋要做咁多嘅试验咯。
0: 全国政协委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在同一节目表示，建立自动化低空经济监管平台要以安全为首要考量，无论载人定是载货都要处理飞行器坠落的责任问题。他说，香港应该利用自身繁华、高楼密集的复杂环境，尽快建立低空经济枢纽，并且分步推进，先同大湾区合作，再扩展至全国，最终共同出海。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佑安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
2: 处理紧嘅个案咧，其实都唔少嘅，而且我哋系每一日咧，都将我哋收到嘅转介嘅个案咧，系即时咧就转俾即系几个律师团体

0: 佢哋去做多啲嘅查察啊等等。其實我哋喺接觸個街坊嘅過程裏邊咧，啲法律嘅程序咧就先要去安排好，佢先至可以將個業權咧去，無論佢出售俾政府又好點都好啦。咁佢哋呢一個嗰、那個法律嗰個程序啊，或者個費用咧，都有若干嘅街坊就話唔知點處理。我哋呢個階段咧，我哋會再撥多500万出嚟去幫呢一類嘅街坊。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指出，黄大仙区有较多长者，但区内并没有设有急症室的医院，期望政府适时公布第二个全港建院十年计划。李慧琼出席他在黄大仙开设的议员办事处开幕礼时说，会跟进启德医院在落成之后的服务情况。
2: 本区最关心就是医疗问题，所以過去黃大仙區長期爭取是有一間有急症室的醫院，大家亦都應該在有留意議會工作都知道，我們都是期待政府在合適的時候可以公布第二個建院十年計劃，我們亦都會繼續跟進是啟德醫院落成之後的服務情況，因為啟德醫院根據政府的規劃都會服務包括黃大仙區，但是如果大家有去啟德醫院都會留意到它的交通以至跟伊利沙伯醫院的配套銜接都未正式公布的，所以稍後我都會再去安排居民去了解這方面。
1: 半山羅便神道一個住宅單位昨日發生火警，其中一名31岁女子延至深夜死亡，另一名64岁男人和37岁女傷者仍然危殆。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財經台，
4: 一路理財，
5: 一路理財，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財，
5: 一路理財，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財經台，
7: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8: 海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0: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1: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3: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1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1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4: 接收创业家思维，
1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5: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我哋今日星期日呢个湾区漫游，跟住继续今日由我梁杰，由我 Marvin， 咁仲有我嘅好朋友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咁 Michelle 咧今日亦都带咗条鱼嚟，系咪？
1: 系
0: 带一条鱼嚟，
1: 好靓嘅鱼，好犀利嘅鱼，
0: 条鱼笑紧。咁咧佢个朋友就叫 Fish 啦。咁你介绍下 Fish 咧，有啲都唔少 title 嘅，佢唔系人哋个女之外咧。佢除咗係人哋個女之外咧，咁仲有啲 title 你講嚟聽下。
1: 冇錯，真係太犀利啦！今日真係好榮幸可以請到我嘅好朋友 Fish 啦，咁啊亦都係重量級，我覺得咧佢係一位橫跨國學術啦、專業一啲嘅實務啦，同埋扎根大灣區嘅一個重量嘉賓。咁佢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校友會會長，以及大灣區資深調解專家梁淑如會長。歡迎 Fish 梁會長。
2: 拍手拍手
1: 好開心啊！嚟到呢一度，
0: 好開心啊！佢都幫手拍手，
1: 係啊，我都會拍手。
0: 係啊，今日 Fish 係好，我今日第一次認識 Fish， 我覺得 Fish 係好陽光，係一個好陽光嘅女仔啦，所以我覺得做調解員好適合。
1: 系啊，系啦，本身调解真系要阳光。
0: 系啊，咁即系仲有就系话，系49个人入边嘅其中一个，全香港或者大湾区入边啊嘛。
1: 喺大湾区，香港系49位，
0: 香港系49位，但我哋70,000人入边有49，觉得四咁而家有几多个噶？
1: 都系暂时49，
0: 都系49个。我睇可唔可以做到第50个先？
1: 啊，一定
0: 可以，
1: 你加油啊！
0: 系啊，我觉得调解员呢个角色或者呢个行业好得意。喂，你分享下讲下，其实点解会做调解员呢样嘢，或者你点样去做到嘅咧？
1: 其实呢个都系因缘际会，我记得咧，我嗰时不嬲都系做紧社工啊，咁之前都系做啲戒赌啊、戒毒嘅工作，咁跟住咧就一次偶然嘅机会咧，咁我读咗呢个调解课程，咁读完之后咧，我就觉得啊，好好、啊，究竟我可唔可以咧将呢个调解咧放喺一啲社会，即系我哋自己辅导嘅模式里边，咁就系呢个念头。咁其实当时好多人都同我讲话，哎呀，算啦，唔好啦，唔好做呢啲啊，呢啲又赚唔到钱啊，又唔得啊，等等嘅嘢，好多。
0: 但好有意義啊！
1: 係啦，但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呢樣嘢，第一我好相信啦，我讀完之後，我覺得調解係一個好有步驟嘅一個流程啊。咁呢一樣嘢咧，亦都正正咧覺得可以咧幫到一啲家長啦，或者一啲仔女咧，可以跟住個 step 咧，即係個步驟咧，去處理佢哋嘅家庭嘅衝突啊，或者去糾紛。咁而事實上證明咧，我做咗千個 case 咧，咁差唔多都有90%咧係成功咧，就會話翻俾我聽，就話啊，其實咧佢哋都喺個家庭關係上面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改善，即係透過呢個過程。
0: 都有好有進步嘅，係
1: 啊係啊。
0: 但係即係你主要係做家庭啊、親子呢啲。
1: 大部分咯，因為我本身係社工起家，咁但係呢幾年咧好感恩，咁我就有多啲涉及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包括咧有啲家族嘅調解啦，係啦，即係譬如有錢啲，但係可能佢可能有家族上面有啲糾紛，咁我哋都可以有機會去處理。咁亦都有啲大即係大灣區嗰啲家法事即係法庭啊，法庭上面嘅調解啦，係啦，咁包括啲相似。是相似的调解，
0: 我谂紧第日帮我调解
1: 学啲调解技巧得噶啦，
0: 系咪啊？
1: 技巧得噶啦，
0: 系都要学下，因为大家都即系我自己嘅，我又系爸爸啦，又系老公啦，跟住又系人嘅仔啦，即系我妈嘅仔啦，有公事上嘅嘢。我觉得调解员咧，你头先话，譬如我，因为我小朋友又开始13岁，咁又开始踏入青春期，我又唔敢讲用要调解佢嘅关系，但系要好好嘅 understanding 咯，系啊，所以就系话啊，譬如 Michelle 咁样，你有冇需要去都要揾啊？阿 Fish 去帮手调解，
1: 我成日都揾佢噶，
0: 系
1: 我之后都会揾佢，因为咧虽然未有屋企啦，咁啊但系小朋友未有啦，
0: 有屋企嗰个你妈咪啫，有屋企嘅，
1: 咁啊但系喺公司啦，即系好似头先 Fish 都有讲相似啦，咁其实即系都系涉及好多一啲嘅争拗啦，或者系合约所有嘅合
0: 同啦，
1: 系啦，所以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需要调解呢一个。系啊，好多範疇可以用到噶，同埋咧，我成日覺得嚇調解正正咧，即係上堂嘅時候，我都會同我啲學生講，其實咧佢反而喺我覺得最有用係用喺家庭啦、朋友上面嘅，因為好多時咧呢啲係剪不斷理還亂嘅一啲關係，
0: 真係啊，真係，
1: 係啦，咁你又唔可以，即係我工都可以我辭職。唔做
0: 是
1: 但系你屋企人系日日对住噶嘛，咁你根本冇可能咧离开佢哋，咁正正就系咁，应该要揾一个好啲嘅方法，大家沟通啊，大家好好倾偈，咁希望咧可以有关系咧更加去推进。
0: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嘅，我有阵时都同我小朋友讲，或者我自己都会谂嘅，即系同小朋友好或者屋企人，其实大家唔系敌人嚟嘅。
1: 系啊，
0: 系我成日都用敌人呢个字，即系因为你敌人一定系唔中意佢或者想伤害佢。咁但系如果家人咧，你其实 suppose 系

0: 大家都唔系一个敌人，你先至，当然你阿爸阿妈或者仔女系冇得拣嘅，咁、总之就系都系一家人啦。咁但系譬如你嘅家庭啊、太太啊、小朋友，系如果永远都系一个坏嘅谂法咧，即系你有个 perception 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永远都系讲一样嘢唔好咯。咁但系真系你，我想问下你自己对做过呢啲咁多亲子呢啲嘢啦，我今日有少少自私，都想听多少少关于亲子嘅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即系跟住我下一节再听下就讲关于做生意嗰啲调解啦。咁你做过譬如有啲呢啲亲子嘅 case， 曾经遇过有冇啲咩系最难搞嘅？
1: 我不如讲最特别啲先啦，特别啲先。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一个男仔嚟嘅，即系中小六啊，小六。
0: 哦，小六。
1: 系啦，咁跟住咧，佢咧就即系我接到我手嘅时候咧，就成日喺学校refer 俾我嘅，即系转介俾我。因为佢成日都妈妈系打电话报警，即系有啲冲突位就打电话报警，搞唔掂。咁跟住咧，后屘我就睇呢个 case 究竟点解啦。咁我嚟到学校即系同佢做调解啦。咁我发现咧就妈。媽咪咧就都会讲翻就话后屘话真系好难教咁啊试过有一次咧原来佢冲突最冲突位咧就系、是、最对上一次咧就系、是、譬如话煮到啲餸出嚟啦。咁呢个仔呢可以呢几分钟係同佢扫晒唔係扫晒送喎。
0: 唔係食晒扫晒嘛。
1: 係食晒佢。啲送啊係啊。
0: 佢都食晒。
1: 去啊。
0: 我以为你讲笑嘅咗我以为係一嘢扫晒落地下。
1: 佢唔係佢食咗先。
0: 哦食晒。
1: 食咗先跟住剩返啲白饭。跟住就走出去啦。
0: 哦，个仔啊，
1: 系啊，小六噶咋，系啊，我跟住我就
0: 我都几食得，
1: 系啊，系啊，所以佢系肥肥地，即系好。
0: 所以我又觉得，我仔食晒又几好啊。
1: 但系咧，对妈咪嚟讲就好惨啊！即系我煮咗咁用心煮咗餐饭俾你，你食都唔食，你冇同我一齐食就走咗去咯，食晒，日日都系差唔多几日都系。
0: 哦，都系咁啊。
1: 系啊，跟住佢就好嬲咯，即系有一日咧，跟住为嘈咯，跟住嘈咗后，跟住搞唔掂，报警咯。咁跟住想到我哋即係做调解嘅时候呢即係我哋都奇怪点解会咁样嘅
0: 呢但你呢个呢呢个迷思呢个諗法呢你留返下一次再讲我好有兴趣听下点解个小朋友食咁多嘢同埋真係係真係有问题嘅呢啲係。好唔好留返下一次再讲
1: 好
0: ,thank you, thank you.
2: Thank you. 湾区漫游。主持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强调国与国之间难免出现认知差异和摩擦，面对分歧的时候需要进行直接和坦诚的对话，而日本对话的大门一直打开，愿意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沟通。亚太区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日会议，对于中方早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发言的时候说，日本并没有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但就被标签为是新型军国主义，令人感到奇怪。他说，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坚定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为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作出真诚努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过去24个钟头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指出，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货运船和其他商船，所有船只都在获得许可之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行。声明又说，伊方正是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并再次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导致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台风蔷薇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起至星期二，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美军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三个男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根据司令部司令多诺曼的命令，星期六在东太平洋射击一艘由确认恐怖组织营运的船只，打死船上三个男人。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多次攻击贩毒船，同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说，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

0: 係同教育局有關單位以及港澳辦加緊協調，又話預計出年上半年可以組織返回地球嘅神舟23號航天員嚟香港。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有安说，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他在电台节目说，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的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他又说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换楼的业主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和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者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0000元安居津贴。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 每公升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半山罗便神道昨晚的火警，其中一名31岁女人延至深夜死亡，另外一名64岁男人和37岁女伤者仍然危殆。事发在昨日朝早约10点钟，消防到场约20分钟后将火救熄，救援人员在单位内发现一男两女昏迷。消防话起火单位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十分困难，单位的走廊门和主人房门亦都被反锁，主人房内有2个起火点，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部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71%。
6: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趴，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趴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万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8: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节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同埋我嘅好朋友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佢嗰条鱼 ，First Love，
2: 我嘅 best friend 鱼。
0: 多谢你 First。喂，上一节咧，我哋又讲到啦，你话啱啱就系话啱啱有个家庭有 case 比较特别啲，就系、是、个小朋友六年级就嬲咗妈咪，或者系有啲
1: 系
0: 误会啦，就食晒妈咪煮啲餸。
1: 系
0: 好，咁跟住咧，你可以讲你跟住点啊？
1: 跟住后屘啊，妈咪有一次就唔想去出去，
0: 连续几日都系咁啊嘛。
1: 系啦，跟住拦住佢，唔俾佢，跟住大家好大嘅。
0: 哦，佢食完啲餸，跟住就走啦。
1: 走系啦，跟住妈咪会捉住佢咯，唔俾佢咯，跟住就唔俾佢出街，跟住就喺度拉拉扯扯好大声，跟住就后屘报咗警。咁咧就嚟到市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學校就揾翻我哋啦，就去幫手處理。後屘我都奇怪點解會咁樣咧？後屘發現咗個事實，即係有啲真相咧，就係、是、原來咧呢個媽咪咧係即係以前咧爸爸好錫呢個細路嘅，乜都俾嘢佢嘅，買乜都俾。咁但係自從爸爸即係過身之後咧，咁媽咪就乜都唔可以，即係覺得太重佢啦。咁所以咧喺個媽咪個角度嘅教養就乜都 no， 但阿爸乜都 yes 啊嘛。咁所以就好大嗰個對比
0: 落差。
1: 系啦，咁佢就觉得妈妈唔锡佢，咁所以咧佢咧就觉得咧
0: 嬲嬲地，
1: 嬲啊，系净嬲啊，食晒呢嘢，等你冇嘢食咯，你咪自己煮咯，咁跟住咧我就出去咯，咁样样，咁所以就呢种反叛嘅一种心态。咁后屘我都问咗阿仔，同埋咧阿仔都话，
0: 你问阿仔饱唔饱？
1: 诶，都会啊，佢话好饱啊，好开心啊，咁啊，因为系啊，因为佢觉得诶好似咧发泄咗出嚟，即系令到你好嬲，即系佢最开心咧，佢反而好得意，佢话我最开心啊，见到佢嬲。咁你就知道啊，原来佢有啲即係好似对着干、
0: 哦。即係佢对着干嘅，即係你嬲我就啱晒啦。我就係想你嬲啫。
1: 係啊，其实佢就想，即係最尾永远呢，其实个结局都一样啦，一係打佢啦，一係就吵，一係报警，永远都係呢三个结局㗎咋。咁、所以呢就后咩我就问佢呢，其实你係咪想继续都係呢个结局呢？
0: 我问个小朋友，
1: 系啊，跟住佢个细路话，其实佢唔想。
0: 唔系，我想话，你问个小朋友，你系咪想日日都食晒啲嘢咁样？
1: 佢话好，
0: 个结局就系、是、嗱，你食足一个月咁，你就大镬。
3: 但系冇得食点算咧？
1: 冇噶，
0: 唔会冇得食嘅，
1: 唔会冇得食嘅，照样有。不过只不过我哋想佢嘅关系，即系要梳理翻。后屘咧讲下个细路咧，我觉得都喺个过程里边，可能我触动咗佢有一啲嘅情况，就系佢好挂住爸爸，即系佢觉得咧好大个对比，觉得妈咪点解成日都唔得啊，买玩具又唔得啊，但以前阿爸系得嘅，乜都得嘅，因为好大年纪阿爸有即系呢个小朋友嘅时候，咁所以咧就佢我都同翻妈妈讲翻，其实呢个落差，即系个感觉嘅落差，咁有时大家一齐咧系嗰个心态上面，即系大家因为妈妈睇个角度就系佢唔锡佢食晒啲嘢，咁个仔嘅角度就系、是、因为你唔锡我，所以我会咁样去回应你，
0: 所以食晒嘢
1: 系啦。同埋佢又话翻俾听，原来咧后屘我知道一件事就系、是、个仔话咧，原来由细到大咧阿妈系冇嗌佢个名嘅、一路都叫喂食饭啊喂。
3: 好似命令式咁樣，
0: 其實我覺得唔係除咗命令式嘅，因為我自己咧，我對即係我做咗呢一行之後，或者我平時自己嘅生活咧，我都比較注重言語嘅。我都覺得你譬如嗌喂啊呢啲都係有少少，因為你唔知道幾時 trigger 到嗰個人嘅諗法。喂，你唔記得我名？定係你唔尊重我？
1: 係啊，
0: 我自己都比較留意嘅。
1: 係啊，
0: 因為可能小朋友就比較介意啲，點解成日嗌我個名啊？
1: 係啊，
0: 或者你嗌我阿仔啊、乖仔啊、衰仔、都還好。
1: 係啊，
3: 即係稱呼都好重要。
1: 係啊，原來佢話喂，跟住咧佢有一次即係有
0: 個仔講翻出嚟，
1: 係啦，佢喊佢話我個個都有名啦，阿爸次次叫我仔，點解你次次都叫我喂咁樣？我唔係有名嘅咩？我唔係你生嘅咩？即係佢會講翻呢啲，我覺得
0: 係好噶。我佢講翻出嚟好，同埋起碼好佢好過。佢擺個心咁耐，原來一路個媽咪亦都冇懷疑，
1: 係啊，唔知道，根本就唔知道，習慣咗。
0: 咁你跟住再同翻個媽咪講咧？
1: 係啊，媽其實現場嘅，因為條狗我哋都鼓勵係雙方喺在場嘅。咁嘅媽咪聽到佢都即刻喊，
0: 就三口六面嘅。
1: 係啊，跟住佢就即刻同佢講翻對唔住咯，即係話其實我唔知道原來係咁樣嘅。咁以後不如咁，我都叫翻你仔仔，跟住你叫我媽咪。咁另外一方面咧，就大家都同意咧，就係因為佢都有啲行為係打啲，譬如話打門啊、扮門啊嗰啲。
0: 個仔
1: 係個仔，一有情緒嘅時候，咁大家
0: 係
1: 啦，咁可能咧就變咗傾嘅時候就改變佢獅子啦，即係變咗係自己嘅。
0: 個獅子係撕開啲
1: 撕開啲字啦，唔係個拉人，係撕開啲
0: 字。
1: 係啦，咁去調整翻咯。係咪媽媽亦都欣賞佢咧？因為咧以前佢玩搖搖啊，定係以前係啦，同埋爆船嗰啲啊。
0: 哦，爆船
1: 陀螺
0: 係啦。
1: 系啦，咁跟住咧，以前咧，妈咪系唔认可嘅，就话佢有冇搞错啊，成日玩埋啲咁嘅嘢。咁以前爸爸系成日买俾佢，咁所以咧，而家咧，咁后屘就佢自己喺 YouTube 自学呢啲嘢，
0: 我都
1: 参加比赛。
0: 我自己都系，我自己我早嗰排都有同我小朋友讲对唔住，我觉得 我特登嘅，因为我当然我都我叫做比较年轻啲嘅爸爸，因为我觉得有阵时系小朋友嘅谂法系可能比较单一啲，
1: 系啊，
0: 同埋我觉得头先讲咗

0: 我哋譬如有阵时话，好似头先我哋有阵时，头先阿 Fish 嚟做访问嘅时候，就好简单啫，即系阿 Michelle 会问佢，你大概几时到啊？咁样，即系有一个 perception， 一个谂法就系话，小朋友唔知道你问佢嗰个问题系一个 challenge 佢啊，挑战佢啊。好似头先咁，你话问阿 Fish， 喂，你去到边啊？即系 Fish 可能系好嘅谂法就系话，你睇我去到边度，大家预时间啫。但系可能如果小朋友听到嘅就系话。做乜嘢啊？你而家追我啊？系我迟咗少少，我嚟紧噶啦。即系可能佢到一个唔好嘅谂法嘅时候咧，就去咗有情绪啦。
1: 同埋加埋个通咯，个语气。
0: 系啦，个通咯。但系头先譬如好似 WhatsApp 咧，就即系最难一样嘢。我哋而家用 WhatsApp 啦，用 text 咧 ，text 系冇
1: 系啊
0: 语气噶嘛。
1: 系啊。
0: 我想我有阵时而家我譬如 text 时候，我都惊有一啲误会嘅语气咧，我都尽量系加个 emoji 嘅。
1: 系啊，其实系好有用噶，我发
0: 觉。系啊，加 emoji 系有用嘅。同埋我头先我话我同个小朋友讲对唔住嘅时候，系因为我有一次系我好似约咗佢夜晚去会所打乒乓波，咁好似我就迟咗，咁或者系话我系应承咗啲嘢，但因为我一啲情绪上可能同我太太闹交，讲咗啲嘢唔好，或者工作上唔好嘅时候，自己有啲可能系冲住去，但系佢好简单问我你去到边啊？佢打好簡單，好佢又唔係好冇禮貌，但係就話去到邊啦，跟住我就話去到邊度咯，即係第一我當然啦，我話我喺 highway， 咁你都我講邊度你又唔係好知，咁其實我又我嗰下我自己都沉一沉先嘅，但係我都覺得自己有啲語氣唔係好好，
1: 係咪聽到個咯字，跟住可能對方又有反應，
0: 係啦係啦，咩咯咯去邊度啦咩炸咁樣，係我哋廣東話好勁，係
1: 啊
0: 係呢啲好勁嘅真係，你要知道咩咯食咗未啊食咗咯咁樣。即系食咗咪食咗咯，系咪攞命啊？系咪先？
1: 系啊，
0: 所以就系话我觉得听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大家都要明白一样嘢，小朋友平时永远都系真系佢哋唔知嘅，尤其是头先讲我个 case 系六年级啫嘛，
1: 系啊，
0: 系咪？所以一阵间留翻你仲有一个 case， 我想问下你关于一啲除咗呢啲之外咧，商业上又遇过啲咩咧？好啊，或者点样做嚟再睇下，好啊，
1: 好，
0: 一阵间再讲 ，thank you，thank
1: you，
2: 湾区漫游，主持。

0: 胃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
2: 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
1: 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
1: 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2: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1: 主办新城财经台。
0: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今日第三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啦，同埋我嘅好朋友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你个 friend 就你好朋友 Fish 啦，
2: 系
0: 啦，
2: 大家好。
0: 系啦，呢一集佢嘅角色咧就唔系中文大学大湾区学人校友副会长，系啊会嘅副会长，
1: 会长
0: 唔系副会长，系正嘅
1: 正会长，
2: 冇所谓冇所谓。
0: 咁跟住咧，
1: 啱上任啫，
0: 佢真系好好噶，佢唔好介意，
1: 好包容
2: 系
1: 嘛，所以就真系一个资深嘅调解专家。
0: 所以系啦，佢今集系调解员嘅角色，
1: 冇错。
0: 咁我哋上一集唔系上一节咧，就讲到就系讲关于亲子啊，即系我话啊都有，我都有同小朋友讲对唔住。我觉得对唔住呢三个字就看似简单 ，sorry 都好简单，但系其实真系唔系容易讲，但系通常讲嘅时候咯，对唔住咯 ，sorry 咯，系咪？呢啲系咪最容易啊？
2: 你啱晒咯，
0: 你啱晒啦，系嘛？即系我你话事啦，咁样系咪？
1: 即系听你就都系好似言之有都有爱。
0: 咁你两个都比较接触多啲啦，有冇听过阿 Fish 有冇听过阿 Michelle 讲 sorry 咯？
2: 冇啊，从来都冇。佢好好啊，
0: 系咪？
2: 佢从来
0: 都
2: 唔
0: 需要讲对唔住。
2: 通常我 say sorry 多啲，
0: 系咩？点解咧？你系咩事要 say sorry 啊？
2: 因为我习惯咗，我都唔知点解。
0: 其实唔系好好，佢变咗系口头禅嚟嘅。
2: 系咯，
0: 即系食饭未啊 ？sorry 咯，
1: 即系假嘅，即系唔系嘅，
0: 又
1: 唔
0: 系真心，
2: 真噶。不过我觉得好多时即系，我觉得先检讨自己先嘅，即系尤其是我觉得调解都系一个过程咧，系检讨自己啦，同埋检讨自己对其他人嘅关系。即系所以咧，我觉得调解咧有一个部分系将自己调解。
0: 所以
2: 自我
0: 呢一節我都本來諗住問你一啲關於商業性嘅嘢，我覺得呢啲唔夠感性，
1: 但會唔會太過？
0: 你講下呢啲可仲好？
1: 但會唔會太過框死自己咧？
2: 啊，
1: 即係有啲壓力咧，會唔會咧？
2: 所以要揀一啲人啦，同埋一啲工作咧，係令到你會開心嘅。
0: 有得揀就係啫，
2: 有噶，你人生總可以有得
0: 揀。我中意咁講，
2: 真係噶，
0: 係啦，
2: 我記得咧，我喺個事業上面嘅轉捩點嘅時候咧，咁我有一次
0: 由社工轉做調解員，
2: 好迷茫嘅時候，我喺街嗰度咧，自己都有迷茫嘅時間，咁我就有試過行戈壁沙漠啦。

0: 款嗰啲，
1: 籌款嗰啲。
2: 哦，但我為自己籌款。
1: 為
2: 唔係
1: 喎，為沙漠化，即係佢佢而家好有名嘅，嗰邊咯，淨係嗰邊。咁跟住咧就種啲白楊樹，跟住你有個白楊樹有個名嘅，即係你命名，即係你依棵白楊樹你幫咗呢一度嘅沙漠化，即係防止呢個情況咧做一個貢獻咁樣咯。
2: 哦，所以就係嗰陣時做咗呢樣嘢。
1: 係啦，即係我覺得你要揾一啲嘢令到你自己有意義嘅，同埋你開心嘅，所以我好中意參加啲正面嘅商會啦，好開心嘅商會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幫人啦，我好中意幫人嘅。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會令到自己嗰個身心啦，都會即係同埋我好識放低嘅。總之咧，一完咗工作之後咧，我就會放低工作嘅嘢。咁啊，反而咧，我中意多啲咧，就做我自己喜歡，譬如話我自己中意睇書啦，亦都好中意睇電影啦，係啦，行
2: 戈
1: 壁沙漠係啦，行沙漠我都行咗幾個，帕斯嘅沙漠都有行過，係啦，即係唔同嘅旅遊啦，總之旅行啦。
2: 我插一句嘴啦 ，Michelle 睇下啦，學下嘢啦。佢迷惘嘅時候行沙漠㗎，
0: 我迷惘嘅時候都有做過其他嘢㗎。係
2: 咩？你迷惘嘅時候？做咩噶？
0: 唔一定行戈壁沙，
1: 系啊，唔一定
0: 行山啫。
1: 系啊，拣自己中意嘅嘢就得噶。
0: 最紧唔系，我觉得最紧要开心。
2: 冇错，同埋最紧要啱自己。
1: 啱啊，
2: 嗰个 way 系好紧要嘅。
0: 我都思考一下噶，我可能都会行戈壁沙漠噶。
1: 哎呀，好鼓励大家，
0: 搵埋你一齐。
1: 系可以再嚟。
2: 到时你行完嘅时候 send 啲相我睇。
0: 唔系，搵埋你一齐。
1: 系啊，一齐。
0: 哇，三个一齐。
2: 同埋，所以我就话，头先我哋讲翻做调解员先，真系好开心。
0: 因为太开心啊，所以。離開就題目，
1: 不如而家有關聯嘅，我覺得，因為你一定要揾到一啲嘢釋懷自己。有時咧，你調解過程裏面好多時候有個執著，即係人咧就因為有嗰個執著咧冇放低，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你會認定對方
2: 我都承認，我都係一個比較執著嘅人嚟。
1: 睇唔出，不過好好。
2: 我自己承認，我知自己係好執著。我喺工作上，我譬如我對説話，我對説話都執著嘅。即係好似頭先你話個小朋友，早嗰兩次講話個小朋友講完嗌佢喂咧，係唔開心。我覺得係唔係好 respect 嘅。係我自己譬如我工作上咧，我工作上我同一同事講，唔會嗌夥計，唔係下屬嘅。我永遠都永遠係因為永遠
0: 一
1: 大灣區，
0: 冇問題，永遠。
2: 所以我就永遠我都嗌佢哋大家同事啊，一齊做嘢啊，冇唔係好下屬啊，或者老板啊、经理之类嘅，即系我会觉得字里行间，我成日觉得文字或者说话
1: 系
2: 有力量嘅，所以你头先讲就系话，喂，你咁样去讲啊，咁嘅时候啊，跟住或者系话，喂，你点去释怀自己咧？系好需要学习。咁你嗰阵时嘅你单 case， 我哋呢集就嚟完啦。你要讲埋就系话，譬如呢单 case， 你最后咁个妈咪系释怀到嘅。
1: 系啊，同埋佢欣赏咗佢个仔参加第一次嘅摇摇大赛，即系啲学校即系外边啦，
2: 冇错冇错，无论赢输都好。
1: 系啦，同埋咧，起码喺个过程，佢原本咧嗰个满口咧，你见到佢嘴面系不屑嘅，即系唔中意。咁啊，到后屘咧，你会鼓励佢啊，不如都赞赏下阿仔咧参加比赛，同埋自学噶嘛，佢都冇出去学嘢。
2: 因为好多家长咧，传统嘅家长咧，都好觉得永远都系读书啊，考有冇系咪级一啊，嗰级系第一名啊，有冇攞咩奖啊？呢啲永远都系 academic 学术上嘅嘢啊嘛，所以就你头先啱咗少少讲就话，都有少少好似不屑，就觉得，咦，你都唔系考全班第一啊，又唔系英文第一啊，咁觉得就话遥遥你参赛啫，即所以父母，我觉得永远都俾多啲机会小朋友系好，
1: 同埋俾一个真相佢知道，一班里边总有一个人考第一。咁總有係其他咁好嘅，
2: 行行出狀元。即係我哋坐喺度呢度傾偈，呢三位都大家都有唔同嘅專業，即係阿 Fish 嚟到好陽光。咁我認識 Michelle 嘅時候就，哦 Michelle 就好細個，咁廿幾歲，
0: 我都好細個
2: 嘅
0: 啫，其實
1: 都好細。
2: 咁都有
0: 喺佢心目中
2: 有佢叻嘅嘢，其實我有我自己可能比較強嘅嘢，即係可能我話啊傾偈啊，學識我學緊我不停係學習咯。呢啲嘢系唔容易去处理噶，
1: 系啊，真系唔容易。咁所以我觉得喺个过程里，我哋系一个经历咯，即系等佢喺调解过程。其实我哋好深信咧，喺个过程里面，如果佢经历咗咧，嗰种譬如话以前喺屋企咧，佢会唇枪舌剑闹对方，咁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反而佢识得咧去控制自己嗰个情绪。咁我哋就会提佢啦。啊，其实你翻到屋企咧，都有一个能力感咧，可以做翻一样嘅嘢嘅。我哋好鼓励佢咧，谂翻起咧，我哋调解入边个经历。咁以至到咧，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可以啊，鼓励自己都可以。
2: 好似头先你呢件事咁，咁个小朋友后屘都开心好多啦。
1: 好开心啊！
2: 佢又都有写翻啲感谢信俾你。
1: 有感谢信啦，同埋咧佢好开心啊！即系佢因为参加比赛，影咗啲相啦、video 啦，俾我咯，
2: 好动人啊！呢样嘢系。
1: 所以我好开心，即系我头先话就喊住嚟，笑住走，即系就系呢种意思啊！即系我好感即系深深感会感受到咧，就系我自己做紧呢个调解嘅服务咧，系生命影响生命嘅工作。
2: 哦，我都好相信呢样嘢，呢样嘢

0: 命影响生命、希望你嗱下一个礼拜再过嚟同我哋分享下点样去用调解员嘅角色，生命影响生命，好唔好？再同我哋分享下。
1: 多谢多谢
0: 好好多谢你
2: ，thank you， 多谢晒 ，thank you。湾区漫游，主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意期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会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卫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强调国与国之间难免出现认知差异和摩擦，面对分歧的时候需要进行直接和坦诚对话，而日本对话的大门一直打开，愿意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沟通。亚太区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日的会议，对于中方早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发言时指出，日本并没有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但是被标签为新型军国主义令人感到奇怪。他说，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坚定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且为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作出真诚努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指出，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所有船只都是在获得许可之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行。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表示，当前冲突局势已经超越地理、军事力量和时空限制，各国需要加强国内的信任和团结，提升国际合作，避免陷入必须选边站的错误选项，并且重申东盟的立场是不选边站，既不亲美国亦都不偏向中国。陈振声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俄乌和中东冲突扰乱全球产供链，影响超越传统的军事领域，经济工具和信息沦为武器，权力竞争的形式亦都更加多元，并且影响信息、能源和供水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提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时候，陈振声说，海峡航行自由不可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保障，而是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合作维护。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表示，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朝早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怎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一项调查发现，44%港漂学生表示毕业之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去年9月至今个月期间

0: 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名在港内地学生，大约80%是大学本科生，其余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和已经毕业的青年。43%受访者说非常或者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40%人认为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至于在港生活挑战，近20%人说最大压力是租金和住宿成本，17%人认为是日常生活开支。调查机构指出，港漂普遍重视香港作为重要的发展平台，但租金、生活成本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他们长远留港的信心。调查发现，港漂不只希望在香港生活，亦都希望参与公益、创新创业和社会服务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丸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2: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3: 易醒啦，
12: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5: 全民创世纪，
16: 主持 Harry。
17: 星期日晚7点钟 ，Terry 又系陪大家咧《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同大家去探讨一下咧，会唔会大家有机会咧，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咧，或者系实现自己嘅梦想咧？喺过程里面有啲咩嘅心态，或者一啲嘅思想上面需要准备定咧？定系其实听紧嘅你已经系老板啦，已经系有创业嘅身份啦。咁样但系路途上面会遇到好多嘅挫折，或者需要去坚持嘅地方，点样可以守住嗰个初心去继续揾到力量去坚持落去咧 ？Terry 就系陪大家咧同一啲嘅专家名家去倾下偈，希望揾到呢一个内心嘅力量出嚟嘅。咁每集咧，我哋都会有嘉宾主持 Elisa，Hello，
18: 大家好，我系 Elisa。
17: Elisa 一位身心灵教练啦，今集咧就系佢请嘅一位好好嘅好朋友嘅嘉宾系嘛，由你去介绍佢啊。
18: 好啊，咁咧嗱，今日我哋讲创业啦，咁一定系同钱有关嘅，
17: 梗系啦。
18: 咁今日呢个咧咁有份量，
17: 就算你本身唔系为咗钱创业，你冇钱你创个。

0: 业都应该好难去即系 sustain 落去嘅。
1: 冇错，冇错。所以咧，今日我就邀请咗我呢位好朋友，咁就 Hilton Yuan 袁晓彤先生。咁咧，佢就系股票嘅投资人，倍星学院嘅创办人，亦都系一位香港上市公司嘅主席。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0: Hilton。Hilton，Hello，Hello， 你好，你好。嗱，一讲到去创业，大家个动力都系嚟自赚钱嚟离不开嘅，系啦。咁我自己有少少感觉啦，就系创业嘅人咧，同股票投资即系炒股票嘅人咧，好似系有啲分别咁样，你觉唔觉得咧 ，Hilton？
2: OK， 咁有噶，都唔少嘅分别噶，我自己觉得系，其实都几得意嘅。有一个嘅即系喺呢度开波嘅时候，我都觉得有啲 case 可以讲下啦，一两句啦咁样。因为有两个长辈咧，佢哋分开嘅，唔同嘅长辈嚟嘅，但系佢哋两个咧讲嘅某一个说话咧，个 structure 好似，跟住我又启发咗我一啲嘢，好得意啊！另一个咧就咧，因为以前我30岁前啦，咁样咁都会炒股啦，咁样咁有啲长辈咧，佢就话：，你如果即系得30岁嘅时候咧，你一路都系净系得炒股票咧，其实你人生咧去到后面嘅话咧，你就会比较虚啲，或者你唔系好落地啊，或者你唔知即系唔知真系做生意嘅世界环境究竟系点啊，咁样。咁然之后跟住我觉得又好似系咁样。咁然之后咧，第二咧就是、一个老板朋友，咁佢哋啊做咗好耐生意咁样。咁然之后佢话咧：，如果你咧到40岁前咧，你都净系得盘生意嘅话咧，其实你就好危险嘅。咁样，又好正，我觉得系啊。咁所以咧，你见到佢哋兩個人諗嘅嘢咧，都係有啲分別啊，同埋有啲，但係個 structure 又好似嘅喎。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呢度咧，對於我嚟講咧，我當時一聽嘅時候，咦，點解咁詫異？點解兩個好似咁樣？跟住我結果對於我嘅答案係咩咧？就係咁好明顯啦，就係、是、我而家嘅處境，我嘅就係、是、一半做生意，一半炒股。
0: 即係好似咧、okay,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咁樣，係咪咧？
2: 呢啱嘅啱啊！我再俾到一個好得意嘅一個嘅，我因為我自己咧喺商界上面都有唔少朋友，跟住喺股票界或者財經界啦嚇，即係亦都有唔少朋友，好得意嘅。我見過咧有啲咧股票上面咧賺過大錢嘅嗰啲啊，即係可能後生有咩賺過大錢，
0: 純粹靠投資股票價值賺到大錢。
2: 賺大錢嘅時候，跟住咧佢哋咧成日都會講一樣咧，就好想去買個生意翻嚟，然之後跟住有個被動收，即係當係咁樣咯。買生意同埋見到啲做生意嗰啲人咧，好似好風光咁樣咯。OK， 即係咪你炒股自己叻咧？其實冇乜人知啊嘛。但係你咧做生意，哇開張啊咩，好似好正咁樣，跟住好似好穩定咁樣。OK， 好啦，然之後調翻轉咯。OK， 到做生意做得好好嗰啲，然之後咧，因為佢一路做生意，梗係覺得好辛苦啊，覺得好危險咁樣。又見到咧炒股嗰啲人撳幾粒掣咧，又似贏到錢咁樣。所以佢哋咧到最尾嘅結果係點咧？又係好想去炒股票啊！又想去買，即係做生意叻嗰啲咧，到最尾咧就想去哇買股票啦。不如跟買股票叻嗰啲咧，到最尾想買翻個生意翻嚟做咁樣。OK 啊，所以其實兩個不停喺自己個世界裡面都喺度諗緊嗰個詩和遠方。OK 啊，嗰個嘢。OK 啊，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最實在就係你有一半時間做生意，一半時間就炒股票。個市好就炒下股票多啲，個市唔好咧就做生意，又會幫到你炒股票，令到你唔使沽啊等等嗰啲嘢嚇。咁成個結構就靚啲。其實呢個結構咧，又唔好介意，又講多一句啦，就係喺嗰個富爸爸窮爸爸入邊咧，其實嗰本書入邊第二本書入邊咧，其實佢都講咗
0: 四個象限，
2: 係啦，四個象限裏面最優，
0: 你攞咗兩個象限。
2: 佢其實嗰本書咧好多，我都有問過好多朋友仔咧。嗱，而家做節目啦，大家又可以聽一下啦，觀眾有冇聽唔聽，即係答唔答到呢個問題啦？就係究竟其實最靚嘅狀態係乜嘢咧？即係個象限係乜嘢咧？咁樣大部分人咧都覺得係 I 嘅，或者咁樣樣啦嘅，即係投資
0: investment
2: 係啦係啦，大部分人都覺得咁。但其實咧嗰本書入邊咧係真係佢真係有個答案嘅，個狀態就係 B 加 I，
0: 即係 business
2: 係啦，即係一個
0: investment
2: 冇錯，呢一個自己營運嘅生意，OK， 再加跟住去喺呢个行业相关嘅一个投资 ，OK， 呢个系富爸爸穷爸爸佢哋都觉得系最优嘅状态，系、
0: okay.
2: 而唔系 B 或者 I 嘅是但一个，
0: 即系是但一个都唔够，
2: 都唔就稳阵，系啊系啊，唔够最靓嘅状态，
0: 两个都加埋先至，
2: 冇错冇错，系啊，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呢度明白佢嗰个原理点解会系咁，因为咧讲真啊，因为你一路做生意咧，其实你会辛苦嘅，咁样同埋有好多危险性啊，好多嘢突然间一个浪打落嚟，跟住你好似系成个行业可能冇咗啊，即系可能会有呢啲嘅咁样。就總之嗰啲叫辛苦錢啦，呢、這個都真嘅咁樣。香港要交税，有 MPF， 有好多呢啲嘢。咁但係咧，如果喺投資裏面咧，你可能每三幾年咧，每一次嘅大牛市啊咁樣，令到你咧好似突然之間係多咗成倍嘅收入，即係比你打工或者係做生意多咗兩三倍收入。跟住嗰度就好正嘅，嗰度就會幫到你好多創業啊嗰啲要搬康好多。好啦，但係調翻轉咧，如果當個市一唔好嘅時候咧、
0: okay.
2: 即係你捱唔捱得過個股災咧，令到你唔去沽啲股票去到。長揸到一啲價值型，將來上翻嚟咧咁樣，即係如果你係冇生意冇收入嘅話，你就得炒股票咧，其實多。

0: 你真係唔好事嘅時候呢，你要食飯你要剩呢，其實你就好辛苦。咁所以嗰時呢，如果你有個失業喺度，有個生意喺度嘅話呢，咁佢就幫到你，令到你過渡到一個咁樣樣嘅股票唔好嘅地方。所以呢兩者一黐埋呢，是好正的状态。
1: 我仲以为呢，头先一路听 Hilton 讲呢，我以为就只係一个好似係价钱同埋价值嘅互换啫。即係本身我以为呢，就係当然投资人如果成功嘅话，佢会得到好多价钱啦。但佢就佢可能个生活呢就会係冇做生意嘅人呢咁多问题需要处理啦。
0: 係
1: 咪
0: 先。
1: 咁而但係做生意嘅人呢，佢就算赚到好多钱喺生意上面呢，可能你都会好辛苦。即係都几忙啊，或者你需要好大个团队，需要花心力去管理。咁虽然你得到一啲嘅可能是价值上面的一些的或者一些尊重，像刚才 Hilton 说的，所以呢又你又会想去有一个休息的空间。我以为本身是这样的，就是价值和价值的互换，但原来又不是。
0: 因
1: 间我们再听 Hilton 分享深入一点、究竟怎样可以达到这个这么优美的状态，好不好？因间回来全民创世纪。

0: 邊都唔使著路。
1: 買啦買啦買，買買買買買硬，買買下個個買個個有賺冇賺，冇買
2: 就有啦。
1: 買多幾隻股票，估下會賺。
3: 晚上7:17。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7: 保险新维度，15/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仲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8: 全民创世纪，
9: 主持 Harry。
10: 翻嚟继续啦，全民创世纪啦，一个咧探讨创业家思想嘅一个节目啊，有我 Terry 继续陪大家倾偈，同埋有我哋嘅嘉宾

0: 主持 Lisa，
1: Hello， 大家好。
0: 仲有我哋今日重量级嘉宾培星学院嘅一位嘅创办人 Hilton。
2: 喂 ，Hello， 大家好。
0: 头先 Hilton 咧分享咗一个咧，就系、是、其实咧系我创业嘅时候睇过嘅一本书嚟嘅。其实咧就应该
1: 好多人都好多人睇过噶啦，
0: 富爸爸穷爸爸。咁我
1: 点样做到又真系唔系个个
0: 唔系咁易啦。咁但系都先建立咗一啲嘅思想模型先啦。即系所谓就系你谂到先会有机会做到噶嘛。系啦，我睇嗰本都系第二本嚟嘅、中文我如果冇记错咧，好似系叫做富爸爸有钱有理，咁上下意思啦，系啦，大家应该都揾到嘅。咁头先都提过一个象限啦，金钱象限啦。咁我哋咧，为免有一啲嘅听众可能呢本书都有翻咁上下历史啦，就唔知道咩叫金钱四个象限咧，可唔可以科普下先？而 Lisa 都知嘅，不如你科普下大家究竟系边四个象限先？
1: 嗱，佢就分开啦，有 E S I。B 呢四个部分嘅
0: 系啦，有人就 ESBI 啦，即系好似一层层咁样上咁样啦，系啦。E 系咩先
1: ？E 咧就系 employee， 就系话
0: 打工仔，
1: 大部分嘅人啦，打工仔啦，
0: 打工仔
1: 系啦，系啦。咁啊 ，S 咧就系 self employer，
0: 系啦，
1: 咁就
0: 系话
1: 自雇人士。咁啊，第三个咧就系 I， 系啦，
0: 第三通常系 B 先嘅
1: business 啦，即系自己做生意啦，
0: 吓
1: 咁可能有团队之类啦。咁第四个咧就系 I investment， 就系投资啦。
2: 我呢度我补充几句好嘛，好快咁样。其实佢有一个佢有更改过少少一啲嘅 logic 嘅咁样，即系佢咧其实个 S 咧同埋 B 咧，其实大家都叫做生意嘅咁样。咁但系 S 咧其实个重点系咩咧？就系你自己 self 啊嘛，即系你总之你一定喺度做，所以有啲牌就
0: 一定要落手做啦。
2: 冇错，你要喺度咯。总之就系、
0: 是、即系手停口停，简单啲讲。
2: 冇错冇错，所以以前咧就话你就算系一啲医生啊，自己开诊所啊等等嗰啲嘢咧，
0: 冇错，
2: 就系个 S 嚟噶。
0: 即系身份上虽然你系呢一个公司呢个 BR 嘅持有者，
2: 冇错，
0: 但系其实喺生意模式上咧，你唔做就会停咗收入。咁你其实都仲系喺 S self employ 呢个象限。
2: 我哋叫做一啲手作坊嘅东西 ，OK， 都仲系一个咁样。就算你有三五个或者系五至十个同事都好啦，其实都系 S 嚟嘅。如果你系走唔甩嘅话 ，OK。但系如果 B 系咩咧 ？B 以前个定义咧，富爸爸穷爸爸咧就一千人企业咁样举例咁啦 ，OK。即系佢会有一个咁嘅数字嘅。但系而家呢个 moment 咧，佢即系调教得
0: 改变咗好多啦。
2: 冇错，总之个逻辑系咩？自动化嘅企业，
0: 冇错
2: ，OK。即系总之个老板可以唔使喺度，间公司都继续去到 growth 嘅 ，OK。呢个企业咧先至真正去到 B 嘅，
0: 冇错。
2: 所以其实个要求好高嘅，如果 B 嘅要求其实。但系咧，又但系好得意个，而家呢个咁嘅年代咧，因为有 A I 嘅发展咧，令到咧可以一人公司都有机会变成 B 噶，
0: 冇错，
2: 系啊，所以好犀利噶。成个 B 系一个 concept 嚟嘅，总之你要自动化，你唔使理佢，跟住你瞓着觉，你都仲有钱收，
0: 啊，
2: 你个生意都会继续去到发大，咁咧呢个就系一个好成功嘅 B 嚟嘅，无论你有几多人。
0: 冇错，一人都得嘅，
2: 系冇错，
0: 就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啦，即系好似有部手机，有个社交媒体，都有机会可以达到呢个咁样嘅效果噶。咁亦都系我哋呢一个节目名嘅名称啦。全民创世纪就好似，其实全民都有机会可以创业嘅世纪。
1: 冇错，虽然你唔好听啊，头先讲 Hilton 咧讲好多好多道理，其实佢好年青嘅啫，即系去到今日啦，即系佢系一位上市公司嘅主席啦，都系未过40岁，系咪啊？
2: 系啊，唔系啱啱过咗，过咗嗰几日 ，OK， 过咗几日啦，
1: 即系三十，
0: 生日快乐，
1: 39岁已经做到呢个上市公司主席，而你嘅背景啦，又唔系同纯数字有关嘅，你系一个物理学嘅硕士，系啊，咁你可以分享下点解咧？你会由可能读物理，跟住慢慢转向去由投资股票或者你教班咧，系咯，
0: 系
1: 咯，呢个过程
0: 嗱，其实据我所知，读物理咧就应该。教物理
2: 嘅，
0: 会唔会咁嘅情况？点样可以咁样转型到咧？后屘
2: 教物理唔系读物理嘅话，好多时我啲同学仔啦，都系咁系嘅，冇错系教物理啦，跟住喺天文台度做啦，跟住喺啲 lab 嗰度做，即系话嗰啲化验啊，即系等等嗰啲嘢。咁当然啦，最犀利嗰啲物理咧，其实系会做到咩？系做到火箭啊，跟住
0: 霍金啊嗰啲，
2: 即系 Elon Musk 啊，因为佢就物理啊嘛，你犀利就物理 OK。咁所以其实系都可以好阔嘅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当时。读物理咧，系因为真系中意，同埋佢个 logic 系我想理解个世界嗰个本质啊。因为你个原理、你个本质，你把握到嘅话咧，咁理论上即系所谓而家成日都讲底层逻辑咁样，理论上你就会有好多启发或者等等。所以本身读物理咧，对于我嚟讲，我本身就唔系 expect 去做呢一份相关嘅东西嘅。好细个时候都觉得系自己系要创业啊，或者系搵钱嗰个方向啊。咁样
0: 要分享几多岁开始？
2: 我自己觉得自己唔会去打工嘅话咧，你当可能。 能是中学大概中二三度啦，已经有呢

0: 有，
1: 但你屋企人系咪都系做生意嘅？
0: 唔系噶，我成屋企所有家族都冇做生意嘅。嗰、那个 moment， 而家又多少少
1: 系啦，
0: 系啊系。但我由好即系由嗰阵时候开始咧，我已经觉得系唔会有，我直系喺个脑里面冇翻工呢个嘅concept 喺自己个脑入边嘅。
1: 嗯、
0: okay， 因为嗱，我个谂法系当时系咁啊。OK， 嗱，冇话啱定错，亦都冇话咩，当时嘅谂法系咁啫。
2: 个人性格分别
0: 系啦系啦，即系话啊，点解你个老板会俾20,000蚊粮俾你啊？系因为你嘅工作令到佢可能。是赚到45,000嘛，咁而如果我自己觉得自己有自律嘅话，咁其实我应该系可以赚到个45,000噶嘛、嗯、，OK， 理论上咁样，咁我应该要自己做嘅喎，咁、
1: 嗯、
0: 样，咁所以喺呢种嘅 logic 底下，我又唔觉得自己系会懒个人 ，OK，、嗯、或者系我就算我觉得自己未必够聪明，定系唔咩都啦、嗯，我都唔理啊、嗯、，OK， 总之我觉得自己应该系聪明个人嘅、
2: 嗯、
0: ，OK， 咁所以我就会有呢、這个咁嘅冇翻工呢个嘅 concept 咯，咁样
2: ，OK，
0: 当然啦，而家你大咗之后，你梗系知道喂咁。你翻工其实一个模式梗系 OK 啦，咁样即系完全冇问任何问题啦。OK， 但只不过嗰个 moment 嘅自己系冇呢个 concept， 亦都唔觉得应该要打工。
2: OK，
0: 系点都我当时咧，即系有人话好多打工系因为你一个 basic 嘅东西啊嘛。但我当时有啦谂，喂，你喺香港，你搵10,000蚊一个月，同埋20,000蚊一个月，同埋30,000蚊一个月，喺我角度啊，系冇分别嘅。即系喺我个
2: structure
0: 方面，系啊，我都系其实喺香港你有饿唔死人噶嘛。
2: 系咯，
0: 系啊。但系你如果咁样咧，你俾个机会自己，哇，可能去到10,000啊、20,000啊、100,000一个月嘅话咧，嗱，咁就有啲分别。所以我宁愿咧就食面包，即系我觉得香港饿唔死人啊嘛。咁、你就宁愿俾个机会同埋时间俾我，不停去到试下究竟我可唔可以真系做到，喂，开过一个劲生意翻嚟咯。所以我当时个 logic 其实一个咁样嘅 logic 嚟。
2: O、okay， K，
1: 即系唔好逼我哋屋企嘅小朋友一定要读边一科，做咩专家。其实哪一科都有他的出路，或者只要他的思维模式能够改变，其实都可以创造他自己的一条路出來。
2: 我又觉得很中了我的一些关于读书的哲学呢、就是呢，其实不知为什么很有趣，很早以前呢已经很多小朋友或者是师弟妹呢很喜欢问我究竟读什么科，不知道是不是我人特别好听的是、
0: 你是读什么科的？所以
2: 我呢、
0: okay。
2: 我就是读创意媒体的、在大学里面、都跟现在有少少关系嘅，即系一啲关于系制作啊、production 啊、内容创作啊、讲故事啊嘅呢啲咁嘅嘢咧，我一早已经喺大学嗰度读噶啦。咁而点解我会读呢一科咧？其实都系同阿 Hilton 头先所讲嘅两样嘢有好有关系。第一，兴趣，系即系我觉得读书咧，兴趣行先咧系好应份嘅，
0: okay，
2: 因为你先至会你自己本身最大嗰个力量嗰、那个能量啊，你系会为咗中意呢样嘢而系咁去做吓、而唔系去为咗哎呀，我一定要换取一啲嘅回報我先做，其實做生意我覺得咁樣嘅成功機會反而係高啲嘅，
0: 係
2: 啊，所以我覺得咧，首先係讀書係為興趣，第二就係為咗一個思想訓練啦，係啦，即係頭先好似頭先阿 Hilton 話齋咧，其實讀呢個物理學咧，就訓練緊一個底層邏輯嘅思維。思维方式，咁对于日后咧，你成功做生意咧，或者系创业，或者系成为一个成功嘅股票投资人啦，亦都系好有帮助嘅，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啊，当然
2: 啦，系啦，下一节咧，我哋继续再倾多啲 Hilton 咧，究竟试过几多嘢，先至变成而家嘅呢个成功状态咧？好，一阵间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
3: 全民创世纪。

0: Peggy Peggy。晚上七点半，
1: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从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关义务。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会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卫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情况。顾尔卫星期四会转到印度访问，和外长苏杰生会晤，并同商界、学术界以及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英国政府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升温、美伊冲突推高油价和英国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之下，顾尔卫此行将会同两大强国互动，预料集中讨论如何应对目前全球主要挑战。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强调国与国之间难免出现认知差异和摩擦，面对分歧的时候需要进行直接和坦诚对话，而日本对话的大门一直打开，愿意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沟通。亚太区联动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日的会议，对于中方早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发言时指出，日本并没有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但是就被标签为新型军国主义令人感到奇怪。他说，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坚定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且为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作出真诚努力。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朝早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

0: 照政府同油公司签订嘅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嘅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嘅实际金额。湾仔有的士失事翻侧，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经检验之后无需送院，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中午大约12点，的士沿港湾道东行驶至近瑞安中心的时候，怀疑失控向右翻侧，撞毁大约6米长的栏杆，的士左边车头损毁，车头部分组件飞脱跌在路边，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
10: 感谢新城财经台颁发这个卓越可持续建筑品牌大奖给我们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最近更加有个旗舰项目 The Henderson 得到 World's Best Property 的，恒基将会继续推动这个创新和不同的持份者共创未来的。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1: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1: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全民创世纪，
14: 主持 Harry。
11: 全民创世纪的节目继续，有我 Terry 陪大家倾偈，亦都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15: Hello， 大家好。
11: 同埋今日嘅重量级嘅嘉宾 Hilton。
16: Hello。
11: Hilton 系一位嘅股票投资人啦，亦都系咧
15: 倍升学院嘅创办人。

0: 间上市公司主席，
1: 系同埋我觉得咧系一个咧系斗士嚟嘅，
0: 嗯，应该话系，
1: 仲要系好多计仔嘅斗士添。
0: 其实佢唔单单头先我哋介绍嗰个 background， 即系个背景咁简单啦。头先我哋喺咪后倾偈咧，佢嘅创业经历咧，我相信咧真系唔数下手指，
1: 我正想问呢样嘢，
0: 手指十只手指都数唔晒。
1: 我正想问就系因为头先 Hilton 咧倾到就系话其实都试过好多嘢噶，因为我谂创业都唔系一下就成功啦。其实都试过好多唔同嘅嘢，先慢慢慢慢先至揾到嗰个最有利嘅方向啦，系咯？可唔可以介唔介意分享一下咧？
2: 哦，可以啊。其实有好多嘅，即系我就咁讲啦。其实喺我印象里面，至少我谂有八至十样嘢咧，系平时都少人做过嘅咁样样。咁但系亦都 OK 嘅，即系佢哋 Hilton 一分钟啊，或者有时我喺中学嗰度有啲嘅一啲活动啊，或者大学嘅时候，我特登系揾一啲同人哋唔同嘅嘢。咧，其实我当时个 logic 咧系，因为我咧好早已经 get 到咧。啲人所謂叻唔叻咧，就係話舉例啊，講緊讀書嘅人之後嘅咩叫你叻嘅人咧，就係咧你而家係中二啦，但系咧你就讀緊啲中四嘅嘢，然之後將中四嗰啲嘢咧就講翻俾中二嗰啲人聽，咁佢就會覺得你叻噶。但係你其實你冇創辦任何嘢噶嘛，你早少少去識嗰啲嘢嘅啫，
1: 係冇錯冇錯冇錯，跳級嘅。
2: 所以咧我就永遠成日都有諗咧，究竟我點樣可以有唔同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做佢而家呢個年齡層嘅人冇做嘅嘢，但係其實又唔使好離譜你自己創新嘅，揾後少少人做就得噶啦。即係舉例，我自己喺大學嘅時候咧，我係有做呢個P 嘅 ，OK 啊，即係嗰個
1: 即係嗰啲主席。
2: 系啦，系啦，系啦，咩？系啊，系啊，新亚天文学会嘅主席咁样。咁然之后咧，
1: 我细佬都好似系
2: 新亚天文啊。
1: 我细佬系新亚，系中大，唔系我细佬系 CONU 嘅天文学会
2: 咯。我已经犀利，犀利，犀利。系啊，因为物理啊，我哋系。咁然之后咧，系啦，然之后咧，跟住咧做完咗之后咧，跟住发觉，喂，唔系喎，上妆啲人又做过啦。跟住即系大学成经常话有三样嘢要做噶嘛。第一就沟女啦，系咪？第二就系上妆啦，第三就读书，系啦，第三
1: 就寻找呢个伙伴。
2: 系啊，系啊，
1: 跟
2: 读书系啊，冇错呢三个啦嘅。咁有啲乜嘢系咁？呢三个都好似 OK 咁样正常啦咁样。咁因为咩系当时嘅人唔好做咧？就系做生意咁样。所以我当时喺大学嘅时候，个第一个嘅暑假嘅时候，我已经去有创业啊咁样咯。咁然之后跟住
1: 佢
2: 当时就系喺内地度开补习社嘅。
1: OK，
2: 咁样吓会开咗一间补习社啊咁样。咁然之后跟住而家近年嘅话咧，又会搞所谓Hilton 一分钟啦，系一个 program。咁佢系一个 WhatsApp 嚟嘅。OK， 即系而家 YouTuber 听过。以前有 bot 架啦咁样，咁我系一个 project 叫做 WhatsApp，就每一日咧就系 WhatsApp 你一两分钟嘅一啲知识咁样，咁到最尾其实香港咧有三四千个人嚟听啊，每日都系啦，咁同埋当时
1: 每一日即系用啲嘅即时信息，
2: 冇错
1: ，PM 咁样 send 一啲嘅资讯广
2: 播，系啦 WhatsApp 当年有广播，就当年啱啱有广播啲功能嘅时候咧，我就谂系用 WhatsApp， 你咪唔使 download 个 app， 又唔使喺 YouTube 度揿，又唔使听其他嘢，跟住直接就会弹出嚟咁样。
1: 咁啲听众就系俾咗钱先至有得听嘅，
2: 我当时系冇俾钱嘅，纯
1: <Okay.
2: S 2> okay, 粹就系我每一个月每一日咧，我俾一啲一两分钟嘅知识俾佢哋咁样。咁然之后当时咧三四千个里面咧，有好多都系真系大公司啲老板啊，跟住上市公司。因为咁咧有一个嘅朋友啦，咁样佢系三间上市公司老板嚟嘅。咁当时咧佢就PM 我咯，就话咁得意一个后生仔搞一个叫 WhatsApp 嘅一样嘢，都因为咁，然之后有写书啊，有即系写咗一本书叫做《全世界第一个 WhatsApp 嘅》，我将我所有第一个嘅 WhatsApp 点样 send 出去啊，我个 concept 系乜嘢啊，点样令到纯粹 WhatsApp 咧，到最尾咧嗰最好嘅时候咧，系差唔多带俾我嘅收益，差唔多系接近十万一个月噶。
1: O K，
2: 系斋用 WhatsApp 去到做一个咁嘅广播推广咁样。
0: 而当时有冇话有啲咩灵感令到你啊？你见到有人做紧啦，定系呢个系你全新开始？
2: 都系真系有啲人做紧噶，即系我当时嘅启发咧就内地有一个叫做得到啦，系嘛，即系应该都而家好多人都知道咁样。当时得到咁里面个罗伴啦 ，OK， 即系个其中主持人，佢当时咧就每一日就系 send 一个一分钟啱啱好六十秒嘅一个嘅message 出嚟嘅一个知识咁样。咁所以嗰啲人咧就得闲嘅时候咧，跟住喺度等车啊，又乜都好啦，总之每日就一分钟嘅新嘅知识俾佢去到识啊咁样样。咁我觉得喂香港我哋就唔会用内地啲 app 啦，亦都唔会用 WeChat 啦，咁佢哋用 WeChat 呢啲渠道，咁我哋用 WhatsApp 噶嘛，跟住 WhatsApp 以前就冇得一个，跟住逐个 send 咁样，咁你就好花时间。啱啱嗰 moment 咧就有广播呢个系统，咁我就即刻落咗呢一个。咁所以当时系我一路咁样做，我做足两年嘅，即系730集。OK， 我做足两年嘅，咁样好记得噶。有几次咧，有几张嘅我哋手写，即系我要写咗个稿啊，然之后咩？我记得里面咧700几日里面咧有三张。

0: 广告咧系有眼泪喺度嘅，
1: 哇！点解
0: 一路滴住一路？因为我估唔到个辛苦嘅程度会系够咁啊！因为咧我自己咧，
2: 因为以前冇 AI， 第一系真系手写。
0: 我以前咧其实都有做下节目啊，即系我三四个啲电台啊，嗰啲节目啊啲，我觉得喂一次做一个钟嗰啲 OK 啊，冇问题啊咁样。咁我每一日其实一分钟系好小事啫，讲啦咁样。点知咧原来咧嗰样嘢系要一分钟到你搞掂咧，系每只字你都唔可以错咯，
1: 冇错。
0: 咁所以令到咧你系要份份都要写稿
1: 啦。
0: 之前嘅我本身就系因为唔想写嘢，所以我先想用呢个角度啊嘛。但系点知原来用呢个角度咧，我而家变成咗日日都要写，跟住你病又要写啦，跟住临尾去到十一点嘅时候咧，你都仲同班 friend 喺度倾，但系插啱咗十二点，
1: 你要写埋啲
0: 要冲翻屋企
1: 有嘢做，啱
0: 啦，跟住都好啦 ，OK， 病都好 ，OK， 即系嗰啲喉咙痛都好，都照做咁样。但系最大镬系咁，你人里面你实有唔开心过几日噶嘛，咁你都逼住自己要做嘅时候咧，所以中间有三页嘅。是有眼泪喺度，
2: 所以你都听到，其实咧 ，Hilton 系好坚持嘅，即系佢做紧一样嘢，就算有几多即系可能情绪又好，或者咧发生咗啲咩事都好，佢话做咧就去做噶啦，个执行力真
1: 系
2: 好强。
1: 我又想问咧，当时你做嘅时候，因为呢样嘢系好新嘅，
0: 系咯，
1: 你当时会唔会定一个目标，一个呢一件事我要得到啲咩咁样嘅类似咁样嘅目标呢？
0: 我通常都冇嘅，通常系因为其实我当时做嘅时候咧，第一个 point 就系因为我当时商界都见到好多唔同嘅老板啦咁样，咁但系啲睇啲大老板嘅身上面咧，你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唔知道你边个，跟住你同佢讲话啊，我好勤力啊，我生意做得好大，我人好多啊咁样，其实佢冇 point 嘅，因为佢哋自己都系咁样 ，OK。但如果咧你做一啲佢哋冇做过嘅嘢咧，咁佢又会觉得喂你就算后生仔。佢都會聽你講嘢，所以我當時咧做呢個嘅Hilton 一分鐘嘅呢個嘢啦。頭先我未講過咧，有一個係三間上市公司嘅老闆，然之後就 WhatsApp 我啦。跟住咧，我仲好嘅有一次咧，我都唔怕呢度講名嘅 ，OK， 即係好似咩香港人撐香港品牌 ，OK 啊，咩時生啊，跟住 Evan 啊 ，Chris 啊，跟住阿聰啊，即係Ocean Free 老闆。咁佢哋有一次去西藏定唔知邊度去到去火車咁樣。跟住其中咧
1: 講呢啲，我都係想邀請你傾偈嘅一個對象。
0: 係啊，然之後咧，跟住咧，其中一個。我記得好似阿石啊，即係又係做SEO 啊，做 marketing 咁樣，
1: 好出名嘅，
0: 係啦，冇錯。咁然之後佢喺個車廂入邊就喺度聽 Hilton 一分鐘，然之後跟住先至知道啊，原來咦乜你要聽 Hilton 咁樣，因為佢哋即係成班大老闆當年啊 ，OK 啊，一定唔會知我係邊個嚟噶。咁但係原來你都聽嘅咩？然之後跟住
1: 咁啱發現，原來你又有聽，
0: 大家都有聽咁樣，令到佢哋
2: 精神力量嚟喎，
0: 令到佢哋咧就會有其他嗰三四個冇聽嘅咧都要聽埋咯，係啊，因為就住各位，所以你谂下呢件事咁新咧，令到啲老板会觉得咦系几得意咁样，咁佢就会开始去见你。咁到而家为止系嘛，嗰班嘅朋友全部都有啲咩节目又会过嚟啊，又会赞助啊，又会过嚟支持啊咁样。所以呢一样嘢其实系个收获好大，就系因为你做嗰啲嘢系同人唔同咯。OK， 其实真系因为咁嘅啫，又唔系啲咩好特别嘅嘢，我真系唔系觉得好特别。
2: 系，
1: 我觉得系快一两步咯。
0: 系啊，因为内地嘢啫嘛，落嚟香港做啫嘛。
1: 系咯，其实都系有
2: 眼光都好紧要。想问一下 Hilton 啦，即系你头先话去到而家啦，即系你做得最大，会唔会就系而家你教股票？即系除咗你系股票投资人之外，就系你创立咗配星学院呢样嘢，
1: 都未问翻你嘅本业，不如咁啊，
0: 好啊，
1: 下一节我哋继续问清楚，
0: 好啊，
1: 俾多啲时间 Hilton 去慢慢讲清楚。
3: 全民创世纪。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中小企理财服务品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6: 汇丰非常之荣幸可以连续13年获奖，衷心多谢每一位客户嘅支持同埋信任。我哋会继续投放更多资源去提升产品同服务，亦都会积极运用科技同多元嘅数据支援中小企发展同埋转型。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1: 全民创世纪，
1: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节目，有 Terry 同埋 Elisa，
2: 仲
1: 有我哋嘅嘉宾 Hilton。
0: 喂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嗱，话时话咧，我哋咧倾咗三节，都系一啲嘅 Hilton 嘅过去嘅一啲开心故事。
2: 嗯，
1: 都唔未讲到就系而家你嘅嗰个成功嘅嗰个情况系点样样。
2: 系啦，我哋想了解一下究竟咧，嗱 ，Hilton 系一位股票投资人啦，咁你又有自己一啲嘅心得，咁点解你自己都赚钱？点解去到要创？创办一个叫做倍升学院咧，即系教书都辛苦噶嘛。
1: 呢个系教人教投资，
2: 教投资，
0: 冇错冇错。
2: 我都上过 Hilton 堂，其实咧真系感受到你嗰个热情加热情。
1: 咁你有冇 number 喺手？
2: 我从来咧，因为上完堂咧，有一个概念就系我哋唔会问 number 嘅，系啊，呢个好重要。
1: 点解咧？
2: 嗱，呢个就等阿 Hilton 讲啦。咁我系感受到咧，佢由朝讲到晚啊，讲到成十点十一点咧，佢仍然好多一啲嘅分享俾同学，同埋好肉紧嘅嗰件事。咁啊，想问下 Hilton， 点解你会由即系自己投资去到去创办呢个学院咧？
0: 其实呢个都几得意嘅，所以我本身。即系自己炒啦，自己玩啦咁样，咁然之后跟住去到2016年度咧，咁啊好多朋友仔都觉得啊几好啊自己咁样，跟住佢哋咧就话啊不如出嚟教下啦咁样咁样，咁然之后跟住我就话喂都 OK 啊咁样，但系如果我要教嘅话咧，我系要去正式去到做功课啊，同埋做碌试嘅咁样，咁我要收钱嘅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哋要真系俾咁样 OK， 咁所以就第一班同学仔咧就有四个咁样，咁然之后咧跟住咧就一路咧 refer 嘅时候咧，跟住就有几百个同学仔咯咁样，一蚊过费。都冇用过嘅咁样，跟住先至开始喺大概6、7年度啦，就真系正式将佢规模化。咁你话喺中间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因为嗱，又系嗰、那个系嘛，即系头先阿 Terry 讲，如果我哋做嗰样嘢自己真系热爱嘅话，其实你又唔系觉得辛苦嘅系嘛？即系头先话啊，教股票即系自己要赚都 OK 啦，但系教股票咁辛苦咁样，喺我角度里面就真系唔系嘅 ，OK 系咪？我即系我系咪都炒噶嘛 ？OK， 我自己系咪都炒嘅？
1: 你即系将你中意嘅再分享翻，
0: 冇错，仲要系一个礼拜我就系出去一次啫嘛 ，OK， 咁然之后跟住同佢哋去食下饭啊，倾下偈啊，咁啊搞股票啊咁样，咁然之后咧。跟住咁多年以嚟咧，得到好多好好嘅股友啦，好好嘅同事啦，好好嘅朋友啦，好好嘅活动啊等等嗰啲嘢，成个人其实根本上本身就开心，同埋亦都真系一样嘢嘅，我都好，我喺我个学院里面系好高举嘅，呢个叫做教系最好嘅学嚟嘅 ，OK， 教系最好嘅学，呢个好高举，
1: 教系最好嘅学，
0: 冇错冇错，因为嗱我讲个 case 啊，应该我谂好多人都明嘅 ，OK， 即系话如果有一个朋友咧，你个朋友跟住佢好唔开心啊，失恋好乜嘢都好啦。嘅失業好咁樣嘅，然之後咧，跟住咧，佢就揾你開解啦，咁樣，然之後跟住你不停開解，講足三粒鐘之後咧，咦，有一個人真係俾你開解到，真係俾你講通到嘅，嗰個係邊個咧 ？OK， 咁好明顯咧就係你自己啊嘛 ，OK， 即係你對方我一定開解唔到啦 ，OK， 即係冇所謂 ，OK， 咁所以你不停講嘅時候咧，其實到最尾其實真正得益到或者講通到嘅就係你自己，係更加好嘅。所以其實咧教亦都會幫到我哋自己嘅股票上升嘅表現亦都好啦，同埋理解到其他。人嘅人性点解人哋赚唔到？咁你了解到呢个时候咧，所以股票其实本身咧，即系好多人啊，系咪计一个计数嘅游戏啊，定系一个乜嘢嘅游戏？
1: 有两派噶嘛，技术派同埋传统派噶嘛，
0: 都有，冇错冇错。但喺我的角度里面咧，佢完全系一个即系去到好高级嘅时候啦。OK， 佢真系一个心理嘅心理学嘅东西，终于系群众心理学。
1: Okay.
0: 你系要了解其他人嘅心理，究 究竟係點、嗯嗯嗯、之餘仲要知道你自己個心理係點樣、嗯、然之後去到調教到去到令到你攞到個筆、即係你贏到人哋嗰個 logic、嗯嗯

0: 呢个世界所有嘅生意其实都系为人解决问题嘅，
1: 冇
0: 错，应该系咯。
1: 其实都系围绕住人嘅，就算你有几多 AI 都啦，其实你嘅 product 里面你都系走唔甩俾人去到用嘅。咁、所以其实你对人性嘅理解如果好嘅话咧，咁你生意里面一定系都会诶帮到手嘅。系
2: 啊，咁同埋你搞即系教投资啦，咁我哋知道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股票投资老师或者学院啦。咁你接触过咁多嘅学生同埋投资者当中咧，你觉得咩叫？叫做成功的炒股者或者什么叫做失败的炒股者，那他们的差异在哪
1: 里？这条问题相当好，这条问题真的相当好，不是说笑。因为呢我们自己呢我很高估一件事，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同埋我一讲其实是倒自己米的，你会觉得是。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学院里面，如果你看了我们的 slogan 的话，我们是为幸福而生的、okay? 即是炒股或者投资为幸福而生、即是我们的培生或者我们的学院名为幸福而生。你想想，不是为高回报而生，OK， 你記得我講，因為有一啲嘅朋友就係咧，如果佢成個而家嘅人嘅腦海入邊嘅結構啊，或者佢個認知啊、學問裏面咧，反而最優狀態就係佢買一啲5% 嘅保險產品，其實反而係咁樣嘅。OK，因為我硬加一啲贏一倍嘅股票啊，或者嗰啲嘅機會俾佢嘅話咧，佢其實咧就算贏到都啦，佢都瞓唔安食唔落啊，嗰啲係冇幸福過啊你個人生。OK，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係咩叫成功嘅炒股人咧？係呢個嘅炒股嘅状态令到佢个人生系幸福咗嘅，而唔系俾啲股票去到操控住。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嗰句啦，OK，就系你玩股票，唔系俾股票玩咯。
0: 明白。
1: 即系所以你就算好高回报咧，嗱，咁你点样去到令到你个回报好高咧？就是、你要摆知识嘅增长啦。你明白咗个知识之后咧，你先明白点解你会赢到啊？点解会有啲咁嘅嘢啊？咁样令到你一开头有啲朋友就咧赚20-30% 咧，佢都觉得好多噶嘛。咁点解咩咧？你就嚟到呢度学习明白点解会咁，同埋咁佢个知识水平啊，同埋佢嗰个眼界啊、眼光咧，你咪会升高。所以点解要学咗之后你先至会幸福咗，而唔系一开波就要逼佢话咩100%、200%咁样，因为佢接受唔到咧，系唔幸福嘅。
0: 即系已经有压力啦。
1: 冇错冇错，所以我哋学院咧好着重一样嘢咧，就系我哋系要慢慢慢慢令到佢理解，跟住舒服，同埋解决埋佢自己阻住佢高回报嘅状态，包括佢嘅屋企人，我哋都要去 deal with 噶。OK 啊，呢个系好得意嘅状态，
0: 好有趣。即系成功嘅定义，最成功嘅定义就系最幸福。
1: 系
0: 啦，咁而我都
1: 最成功投资嘅定义系，
0: 即系成功投资。我谂创业都系啦，即系创业嘅路途上面，无论你赚唔赚到钱，赚到几多钱都好，其实你到最后都系寻找紧幸福，或者系寻找到紧你自己人生嘅意义。即系又或者好似 Hilton， 佢幻想唔到自己打工会发生咩事，应该会系一个唔幸福嘅状态。即系唯有去创业咧，先至能够去用尽到自己嗰种能力嘅，即系用尽去印证到自己嗰个努力就系一个成功嘅创业嘅状态啦。希望各位嘅创业者咧都去谂下呢一样嘢，先创业之前揾咗自己嘅幸福先，非常之精彩啊！不过今集咧时间差唔多啦，下一集咧继续 Hilton 会同我哋倾多啲偈嘅。今集咧全民创世纪嘅时间去到呢一度先，我哋多谢 Hilton 同埋多谢 Elisa，
2: 好，
1: 再见。
2: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号全新天地一期见。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有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台风蔷薇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土耳其一部跨省巴士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在高速公路撞向防护栏之后着火焚烧，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死者包括一个婴儿和巴士司机。当地电视台片段见到两层高的巴士只是烧剩指甲，杂物四散在公路上面。报道说，巴士原定由爱琴海岸边城市伊兹默尔开往安塔利亚，途经代尼之利一段高速公路的时候突然撞向防护栏，之后起火焚烧，原因未明。据报事发时车上载有38名乘客和3名巴士公司职员。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部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同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太空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去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太空人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回原本岗位，孙东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是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职位。 至于黎家莹会唔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喺太空站一年嘅太空人，孙东就话言之尚早。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1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2: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4: 道指是新高嚟噶，
15: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4: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6: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4: 终于咧第十次
15: 爆炸啦，
14: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5: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继续系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啦。咁啊，逢星期日嘅晚上八点至九点咧，咁啊都会喺 FM 104新城财经台呢度咧有创智传承嘅。咁啊，继续咧都有两位主持，分别咧就有我 Christine 林淑敏，亦都有 Gary 杨文睿。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但系我哋不变嘅主题咧就系讲一啲最新嘅科技啦，同埋点样咧可以利用科技咧，令到即系身处喺呢个城市嘅人咧更加活得自在啦、开心啦、便捷啦。
2: 咁我哋一路都讲话智慧城市嘅发展呢，我哋香港最大嘅优势第一就科研啦。第二呢就係、是、我哋点样可以用好呢国内喺不同板块嘅而家个生产力啦、研发力啦，从而第一个就即係協助中国科技出海之余，我哋都找到我哋嘅自己究竟做咩呢，定位是什么呢。咁大家最近都成日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同科技板块嘅企业都嚟香港，可能上市啦、开拓啦。咁其中即係大家梗係希望借着香港嗰、那个金融嘅融资嘅能力係咪、第二个呢就係亦都借咗香港呢，我哋可能一啲版权啊、专利啊登记咗之后再往外出海啦，而且喺普通法底下我哋都能够協助到呢大家开拓呢个国际嘅市场。咁我自己

0: 近见到咧，有部分嘅企业咧，其实佢做嘅方法都好聪明。喂，与其我哋去谂点样去分一杯羹，不如我直接同你合作啦。咁咁啊，所以我今日请嚟即系呢一个朋友咧，我觉得佢哋嗰个团队嘅做法都几得意，可以同各位即系听众朋友咧都可以分享下嘅。
1: 嗯，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就系 Novatech 嘅首席营运官赵杰文 Kevin 喺度嘅。Kevin 你好，
2: 系大家好。
0: Kevin 即系我同佢就相识多年嘅朋友。咁啊，比较有趣嘅系咧。我从来识佢都系觉得佢一个社会服务工作者，
1: 系
0: 啊，即系除咗本身佢系香港嘅十大杰青啦，咁啊，好似我硬系觉得你同科技扯唔上关系，系嘛？以前你都系咪真系冇同科技特别有关系咧？
2: 都有做过啲初创嘅，
0: 系啊，你投资系你支持我系冇错冇错，但系点解我会特登咁讲咧？就系、是、原来今日嘅科技发展咧。管理层只要佢有一定唔同单位嘅方向，其实呢都已经令到大家慢慢转向过去。咁啊 ，Kevin 而家服务嘅机构呢，我觉得最有趣嘅就系、是，好有慧眼地投资咗内地好多嘅公司、嗯。不过更加有趣系呢，你唔系斋投唔理、啊，但咧你斋投完钱就过分参与你呢，有阵时作为初创又好辛苦噶嘛。你哋好似更加都系协助。佢哋出海係嘛？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下你哋嘅運作啊？
2: 可以啊，咁我哋公司就投資咗好多初創公司啦，我哋做、即係天使輪啦，咁、大部分都係自動駕駛特定場景嘅企業，咁、有好多喺內地已經做得好成功噶啦。咁但係你都知內地個市場十分卷啊、即係我哋叫做好多嘅參賽者競爭啦。咁佢哋
0: 好卷呢個詞係咪大家都明㗎啦？喂，
1: 梗係明啦，講好多年㗎啦，係
0: 咪？
1: 係啊，
0: 我而家都覺得好卷。
2: 咁所以咧，咁所以就好多公司就想我哋投咗啦，投完之後我哋都係會參與啦，幫佢哋介紹啲生意啦。咁、我哋咁啱有香港上市公司個平台啦。咁、好多內地我哋投資嘅企業，佢哋想不如用你哋平台，我哋喺香港落地，咁、做一个好好嘅示范、做完之后我哋再出海，我哋而家好好流行呢个字啦，出海啦，咁、去可能唔同地方啦，东南亚啦、中东啦，或者欧美啦咁样囉。
0: 咁即係话其实你哋唔单止係第一个就已经体现咗我哋嘅个资金嘅角色啦，你哋投资俾佢哋啦，这边商呢就嚟香港落地跟住再出海咁。可唔可以同我讲下，其实有啲咩机械人系你哋即系觉得有潜质，跟住你哋参与咗嘅咧？会唔会有啲场景其实系内地啲，有香港又唔系好啱用，或者要海外先啱用嘅咧？
2: 有噶，我哋投咗好多唔同公司，好似有一个系矿山无人驾驶，咁香港系
0: 矿山采矿，
2: 采矿我哋做运输，采矿嘅运输，我哋搬啲矿石啊，或者搬啲石头啊，用一个50吨啊、90吨嘅车啦，我哋用无人驾驶嘅方式啦，咁喺嗰度去搬运啦，咁我哋。有好多而家可能内地都比较多嘅就係派送啦、派送就係喺个街道用无人驾驶啦、去做派送啦，咁我哋亦都有投啦，咁我哋有投啲仓存嘅，即係喺个仓库里面做搬运啦，又有啦，咁呢啲就比较少喺香港，咁但係当然有好多喺香港，就包括清洁啦，咁、我哋同埋巡逻啦，巡逻都我哋做得比较多喺香港嘅。
0: 喂，譬如好似头先你讲矿山用嘅呢一种，咁好大地方啦，系咪？咁香港冇啦。第二就系佢点噶？系可唔可以有人喺里边噶？你无人驾驶系点样运作噶？
2: 唔使有人噶啦，可能讲紧20-30台。我哋而家出咗货全世界咧，讲紧我哋都唔系净系喺内地噶啦、我哋喺澳洲都有合作伙伴，有差唔多2000架噶啦。2000台呢啲无人驾驶嘅车，讲紧90吨。咁喺个矿山一个封闭场景里边。系啦，讲紧系封闭嘅场景，即系你喺一个矿山入边，咁佢封闭，咁可能有100几十架车喺里边。
0: 因为你嗰啲都系大型车啦，
2: 90吨噶啦，最大型噶咯。
0: 哇，呢、這个可能系从技术点都系不一样噶，同你私家车嘅无人驾驶其实都系唔同，而且你个载重量咁重，而你要嘅兼顾嘅可能喺矿山我都系唔会系平地噶啦，系咪凹凹凸凸噶啦？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香港难啲有嘅场景。
2: 香港我哋都有倾过，可能系垃圾搬运、因为佢运输啫嘛，你系搬咩都得噶嘛。
0: 明白，明白，
2: 都有倾过嘅。
0: 但系我想讲，就算香港个场景咁少咧，反而倒翻转，我哋咪做翻我哋最强噶咯。其实就系贸易啊嘛，不过你都系科技贸易啊嘛，
2: 系啦，
0: 系嘛？可能你头

0: 先讲话喺澳洲，咁我都有啲合作伙伴去卖出去。咁啊，呢一种就一个做法。
1: 嗯、
0: 另外一种头先你话，诶、哎，报得比较多，可能系就系本地嘅巡逻同埋卫生
1: 同埋清洁啦。我哋亦都为咗香港市场都做咗有啲 telemic 嘅，即系啊定制化嘅、
0: 嗯。
1: 我哋喺啊某些屋邨啦，我哋大家都知道660垃圾桶啦，系一个几大嘅、嗯，即系全香港都用紧嘅垃圾桶啦。咁你个搬运嘅时候都比较麻烦、嗯，即系你。可能要叫啲姐姐去搬咧，系好辛苦嘅。咁我哋就将，
0: 因为而家近乎所有公屋嘅楼下，
1: 系啊，都系有个
0: 垃圾桶噶嘛。基本上都有公屋嘅，唔系私人屋苑，佢可能摆饭
1: 盆，摆靓啲啦。
0: 政府嗰个摆位就
1: 系
0: 好标准噶嘛。
1: 系系啱。
0: 哇，咁都几大量噶。
1: 咁我哋咪将个无人叉车改装为咗香港嘅市场，咁、就搬660。咁调翻转呢个技术咧，我哋喺内地咧就攞奖。攞应用奖，因为内地就好少咁样嘅、
0: 嗯，
1: 因为内地可能人多，人比较多，咁我哋就将香港嘅即系叫做特定嘅技术，
0: 我们决定，我们决定，
1: 系啦系啦，
0: 反而就变咗系我哋嘅优势，
1: 系啦。咁另外我哋讲紧巡逻啦，都为咗香港嘅市场做咗好多唔同嘅AI 嘅应用啦，好似讲紧系唔准食烟啦，高空杂物啦，我哋而家就同紧政府系做紧，
0: 内地冇呢样嘢系嘛，冇唔准食烟
1: 系
0: 区域
1: 系嘛，同埋最得意而家我哋做紧系驱赶白鸽。
0: 哦，
2: 嗯，
1: 系佢个白鸽又系新嘅，
0: 需求好大嘅，
1: 系啦，就我哋用巡逻嘅机械人啦，去翻一啲相关黑点啦，做翻个呼吁啦，叫啲人唔好喂白鸽啦。另外，而家我哋再下一步系咩咧？去睇下白鸽有冇聚集啦。我哋见到白鸽聚集就会作出啲呼吁或者通知翻后台咁样啦。
0: 系而家前面嘅白鸽快啲离开，如果我哋会采取适当嘅武力行动嘅话。
1: 正确正确。
0: 不过我谂嗱，其实即系有好多应用场景都系其他地区冇嘅。咁我就觉得即系呢一啲其实都有啲优化嘅过程，我哋可以转头翻嚟仔细再倾一下。
3: 创智传承，
4: 晚上8:17，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7: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8: 银色旅途，
9: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10: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那就放心晒啦。
3: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锐。
2: 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 Novotech 嘅首席营运官赵杰文 Kevin 咧，同我咧一齐讲下咧最新嘅关于呢个 AI 上面嘅话题啊。咁、除咗咧系呢一个搬运啦，或者系做呢个清洁 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咪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切入點咧？你哋即係其實嚟緊會將嗰個嘅服務或者係你哋嘅諗法係擴展到去邊度？
1: 咁其實而家我哋都係伸延咗喺巡邏嗰方面咧，我哋係做得比較喺香港做得比較好啦。咁因為因應翻好多地域環境啦，同埋可能後樓梯巡邏啦，咁而家我哋嚟緊都會用機械狗。咁上边就加我哋自己设计同埋研发嘅巡逻系统，咁就摆落只狗度，咁去做相关嘅巡逻。
0: 有啲咩要所谓嘅本地化呢？同人哋有咩唔同啊？
1: 因为好多时而家见到大部分嘅机械狗都系用个控制器去，
0: 有个遥控，
1: 遥控。咁我
0: 打機咁好控制遙控車咁，
1: 係啦。咁我哋而家做到可以自主巡邏啦，咁可以做個 mapping 之後，即係做個彩圖之後就自己去行啦。咁另外因為狗可以喺唔同嘅地域環境、惡劣嘅環境啦，可能爬樓梯啦，或者好高嘅場景度都可以做啦，咁就比較廣啦。咁亦都講緊有啲客户咧就想將只狗上高裝一個滅蚊嘅設施咧。咁我哋爬入去个丛林里面去滅蚊啦，即係其实好多
0: 嘅。好得意喎。係
1: 啊，其实你上高装咩都得嘅。有啲纪律部队可能上高装一个叫做紧急嘅袋咁样爬上山，可能有人哋受伤啦或者求救啦，咁派隻狗上去。急救包咁样派隻狗上去咁样。
0: 喂，其实呢个都系有趣嘅状况，就係每个地区都有一啲佢本地比较得意所需嘅。我成日都讲呢，其实香港呢我哋就即一路都话要推动机械人喺唔同嘅地方度营运啦。咁老实讲呢，我哋就唔系好机械人 friendly 嘅。例如你諗下，即係你要摆个机械人屋企，你个嗰个屋企转到身啊，够唔够位啊，系咪啲路够唔够阔啊，咁呢啲都系要考虑㗎啦。咁但係头先即係上一次好啱啱 Kelvin 亦都讲过。有好多本地化嘅应用场景呢，你哋其实都有配合嘅。我諗滅蚊呢个都係好香港㗎。吓喂即係好唔用咗之后都可以喺第二啲地区去做啦。喂，但一般呢啲系点嘅呢？系你嘅团队走去发掘个问题，跟住同你哋投咗嗰啲内地嘅公司讲研发啦，定系相关嘅单位嚟揾你？喂，我哋呢啲一路都諗唔掂喎，例如搬垃圾桶咁，咁你系点嘅个过程通常？
1: 其实香港政府呢对于即系技术嘅要求呢系十分高，亦都系十分有好多自己嘅諗法。
0: 系我帮你翻你一次。好麻烦啦嘛，
1: 咁佢哋会有好多新嘅建议俾我哋啦。咁例如讲緊系滅蚊。跟住又讲緊係搬垃圾都係由佢哋提出嚟即係其实都由客户提出嚟因为你知道係科研都係大部分去做你自己科研諗到个方向可能出到嚟未必接受㗎嘛。咁调返转我哋係好听客户讲因为我哋自己有团队啦咁亦都我哋内地有好多 partner 去帮我哋去一起去研究出嚟啦。咁我哋有个好处就係好多时係客户同我哋讲有咩需求咁我哋去自己内部去讨论下得唔得先。我做到我做到几多成呢咁样做到几多成之后我哋咪继续去钻研落去囉。咁我哋其实嚟緊五月都有个新又有个新嘅产品咁而家就唔讲住。咁我哋可能之后啊等阿 Gary 再邀请我就再讲啦。
0: 下次我哋嘅销售团队会搵你㗎啦。
1: 係啦。咁都有个新嘅产品嘅都系同政府即系房署嗰边一起去研发嘅。
0: 不过即系我哋要搵阿 Kelvin 即系嚟我哋节目我主要就系你第一要諗下香港角色是什么其实佢哋就好切入到嗰件事。一揾咗相对应嘅资金去投资，这边商我哋因为呢个投资除咗我谂喺本身嘅企业赚到钱之外咧，同一时间我哋攞咗香港嘅优势，就帮佢出海，作为一个出海平台啊嘛。咁而这边商同一时间为香港即系自己都推啦。咁香港系一个虽然一个细嘅城市，但你嘅场景你过得到，譬如安全系数过得到我哋，咁基本上你喺海外都唔会构成咩大嘅问题啦。咁喂，咁而家喺清洁层面，你哋都话做好多啊？应用系点咧？系咪已经多咗好多屋苑都？大家都话咪请唔到保安啦，请唔到清洁啦，系咪都解决咗部分嘅问题咧？
1: 咁基本上我哋清洁有分几方面啦，有室内清洁啦、室外清洁啦，同埋而家我哋又有一个新产品啦，又可以宣传下啦，咁样就打蜡嘅，咁系半自动。咁喺个商场度做打蜡，大家都知道打蜡咧，好多时候咧系要啲老师傅人手去打，亦都好重，同埋重之余咧，仲有啲味。
0: 啲老师傅真系老晒啦，而家
1: 系啦，咁佢哋传承冇乜人肯再接啊。同埋好多时咧打蜡咧，好多你见到系 收咗工之后喺个商场度做，系比较夜晚黑可能凌晨先做打蜡，咁个费用又高啦。咁我哋亦都因应翻个场景，我哋有做有一个产品系做半自动打蜡嘅。咁你知道有个 area 俾咗佢，跟住就自己会打蜡咁样咯。咁而家都受欢迎嘅，而家都有好多商场去用。
0: 即系物管其实系好接受到用机械人嚟。

0: 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1: 因為在他們，即我們聽他們說是真的難請人的。即我可以講翻搬垃圾這個例子，他們姐姐之前要找兩個姐姐去推垃圾桶，每日是推280多桶。
2: 哇，
1: 是因為一個屋邨。咁係講緊660咁，你唔好預佢全部滿曬啦，你都講300-400升嘅垃圾。第一係好辛苦。咁佢嘗試就請啲後生仔啦，可能有啲年青人，或者就算可能有啲南亞裔嘅。做兩日辭職，佢哋情願送外賣，冇咁辛苦，同埋自由啲。咁你話請人係真係一樣係佢哋遇著一個痛點嚟嘅。
0: 明。
1: 咁同埋有好多你講人係最難係管㗎嘛。管人亦都好难，系嘛？咁所以咧，就佢哋都会去尝试去用机械人去取代咯，即系唔好话取代咧，叫协助佢哋咯。
0: 机械人又好啊 ，Christine， 佢唔会有情绪噶嘛？
2: 系，
1: 依个又可以
2: 会有情绪咧？
1: 啊，我转头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而家引入咗上海一间机械人公司一个人形机械人，佢不单止冇情绪，佢仲会令到啲人好开心。我可以转头我分享一个例子，我可以一个真实嘅例子。
0: 不过我哋即使上嗱，我哋喺你分享之前，我哋讲翻头先嗰位就话，诶、我管人好复杂，系咪、有人有是非啦，系、咪？有人就要有沟通啦。
2: 咁但系个机器唔会讲个坏话噶嘛？
0: 但呢啲成本好高噶嘛，大佬啊，系咪？第二就系、你知唔知？系佢翻几日佢走咧，其实对于个公司嚟讲都系好高成本。
2: 系啊，
0: 我啱啱教完你。有头三日就培训嘅，第四日你返咗工，第五日你走，跟住我下个礼拜又系头三日培训唔做嘢嘅，第四日嚟，咁你仲要登广告得啦。其实呢啲确实呢都系喺劳动力层面呢系解决咗好多嘅。不过既然你讲到情绪价值咁好，我哋转头返嚟一齐倾下情绪价值。
3: 创智传承，

0: Baby Savage。
1: 晚上八点半，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第一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否重回原本岗位，孙东就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是会为黎嘉莹保留他警务处警司的位置。至于黎嘉莹会否成为神舟二十三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孙东就说言之尚早。一项调查发现，四成四港漂学生表示毕业之后一定会或者是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在去年九月至今个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了大约380名在港内地学生，大约八成是大学本科生，其余包括了硕士生、博士生和已毕业的青年。四成三受访者说非常或者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有四成人认为不太融入或者是很难融入。至于在港生活挑战，近两成人就说最大压力是租金和住宿成本，一成七人认为是日常生活开支。调查机构指出，港漂普遍视香港为重要发展平台，但是租金、生活成本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他们长远留港的信心。调查又发现，他们不单只希望在香港生活，亦都希望参与公益、创新创业和社会服务等。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表示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永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质金额。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去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到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说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和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提供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台风长眉听日会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去到星期二，超过290班航班会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六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

0: 动，并且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要做好防风准备。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
10: 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
9: 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3: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继续请嚟嘅嘉宾咧就系 Novatech 嘅首席营运官赵杰文 Kevin 嘅。Kevin 你好，
14: 系你好。
13: 嗯，
15: Kevin 系咪做咗个人形男朋友女朋友啊？你讲个情绪价值好高啊！
14: 系嘅，其实我哋就代理咗上海一间公司就做人形机械人嘅。咁我哋呢几个月我哋做咗好多即系展会啊咁样，我哋可以俾翻个例子啦咁样。佢点样带来情绪价值咧？咁佢一见到你，咁佢会有个 camera 有个摄像头啦，认到你，咁我哋会同佢讲：诶，小乐。你前面见到啲乜嘢啊？咁前面见到一个男仔戴眼镜嘅，着恤衫，好靓仔嘅。我一见到就好开心噶啦，嘅人系企我面前。 跟住之后你再问佢，咁你中唔中意佢啊？咁样佢就会话好中意，我希望佢同我讲多啲嘢，我想了解佢多啲。咁你其中一个样嘢，咁啲人就好开心。
15: 男人真系好单纯嘅。
14: 咁啊，比如个男人，我再讲女士一个例子咯。咁有两位女。

0: 處真實嘅。咁又企喺度睇啦，咁我哋话诶，同佢倾下偈咁样。你见到啲乜嘢啊？有两个女士，一个穿住西装，即系一个即系叫做西装褛啦，雪啦套装啦。咁啊，睇嚟好好专业嘅。跟住就右边有个女士喺隔篱啦，咁样。咁你觉得佢几多岁啊？咁样一睇又知廿零岁啦，咁样好后生，好有活力。跟住嗰两个女士就好开心啦，即系又系佢根本上唔系净系男，佢男又氹得开心，女又氹得开心。咁我哋一次咧接待啲官员，咁喺前边有啲官员喺前边，
1: 系唔讲得嘅系咪？
0: 都唔系唔讲得嘅，系创科局嘅。
1: 系啦，够啦，系啦，够啦，够啦，够啦，系好继续。
0: 咁跟住见到佢咧，佢就话你又形容下前边啦咁样。我前边有五个人，佢哋过着晒西装，一睇就知好专业。佢哋嚟到一个展台度，咁佢出咗一个好重要嘅活动。咁你会觉得中唔中意佢哋啊？咁亦都系嗰句啦，我十分中意佢哋，令到成个场面好欣喜不少。咁成件事嚟讲，佢系做到好多令人开心嘅嘢，你同佢倾偈就开心，佢又识同你玩成语得
2: 嘅，
0: 猜巴掌得又可以，即系好多嘢可以做到。咁呢样嘢系我哋睇到而家呢排我哋做好多商演啦，佢哋喺台上跳舞啊、唱歌啊，跟住就同啲嘉宾互动啊，咁样都系十分出色嘅。
1: 咁呢个我哋要首先要研究下而家嘅技术团队嘅朋友先啦，究竟佢系点样将个底层数据摆入去嘅啦不过即系事实上呢过去我哋都有讲嘅好多嘅大语言模型底层呢佢唔会好刻意去佢唔会辱骂你㗎嘛系咪其实佢一定会咁做㗎嘛。第二个反而佢大家都系希望令到嗰个沟通更有温度啦，咁但这边商呢剛才讲嘅系一啲虽然Kevin 讲一啲搞笑啲嘅例子啦，喺个不同嘅活动大家高兴啲嘅例子，但其实我諗喺真係陪伴底下呢其实佢都系可以帮好多嘅。例如可能啲独居老人啦，可能甚至乎小朋友有时可能家长比较忙，可能只系得工人姐姐陪住，咁姐姐亦都可能广东话唔系或者普通话都不这么好嘅时候，即系都系有个机械人可以同佢一起了解佢多啲，同埋好多提醒啦。不过从应用层面咧，你觉得机械人，你讲咗好多硬桥硬马嘅，喂清洁啦、搬运啦，咁郑先生又讲咗一啲可能表演啦，嚟紧你哋睇到个市场仲可以向边度走呢？即系特别系我哋香港落地之后，呢一啲嘢系咪都可复制去其他地区嘅咧？
0: 基本上讲紧清洁啊、巡逻啊，都系可复制嘅。咁你包括人形，佢只要配合翻唔同嘅大模型啦，咁佢有唔同嘅语言啦。咁而家下一步我哋睇人形机械人啦，我哋叫做咁，佢下一步可能会喺个手嗰度做一个机械臂灵巧手，我哋叫做，咁佢就可以做啲简单嘅家务，可能接衫啊，跟住
1: 接衫唔简单噶，
0: 佢系
1: 对于佢嚟讲唔简单。
0: 佢因为而家其实机械手而家已经好成熟噶啦，即系有机械臂咁样，咁佢再有啲叫做人工智能嘅学习啦，咁佢可能做啲接衫啦、斟水啊、简单嘅动作啦，下一步就系可能管家噶啦。咁我哋而家嚟紧都会有一台系比较。细细步啲嘅，就系讲紧头先阿 Gary 讲系陪伴啦。咁可能陪伴啲小朋友教佢做功课啊，因为即系等于好似有个电脑咁样啫嘛。
1: 啊，呢度咧，我哋因为我哋都有做学教博览啦。咁我好记得有一日咧，我哋旧年嘅时候见到一间就话，我哋教啲小朋友做功课，有个小朋友行埋做咩咧？佢系咁问佢咧，喂，俾个答案我，俾个答案我。
2: 咁嗰个 AI 有冇俾佢？
1: 冇俾咁我就问翻即系嗰个创办人，佢话我哋估到啲时候系咁噶啦。我话我哋嘅目的咧系诱发佢嘅思考，唔系佢俾条数学题咁俾佢睇完或者讲俾佢听，跟住我直接俾答案佢。而咧有一个系做语言培训嘅，譬如你同佢用英文对谈，佢会觉得咧。你头先咧系个咁嘅意思啊？佢特登又用咗另外一啲字，跟住就话俾你听。嗱，其实你想表达对我更好咧，你下次可以考虑用呢个词汇喎。咁呢个先有成长，
0: 启发咯，
1: 系嘛？
0: 启发
1: 即系令到佢谂多啲啊嘛。
0: 正确。
1: 咁而可能老人家又唔系好同啊，老人家就。我最担心会更加提点下佢食药先。
0: 又俾个例子啦，咁老人家而家有一间安老院啦，咁佢就用人形机械人啦，咁佢做啲咩咧？佢哋教啲老人家玩八段锦，咁系点解我可以咁样讲呢？基本上好多时候，你如果要编

0: 情咁樣，你要打好多，你要識好多 coding 啊，要好多專業嘅嘢噶嘛。咁嗰個機械人佢就唔使噶啦，你只要喺佢面前播段片，或者你面前做動作，咁佢就會學咗你個動作，就要做翻出嚟噶啦。
1: 哦，
0: 即係你叫佢跳一隻舞，你快佢咪快，佢慢佢又慢，基本上
1: 即係我意思係學習嘅過
0: 程，二十分鐘內。咁而家就嗰、那個老人院就用佢嚟教啲老人家去跳跳做八段錦咁樣。
1: 哦，咁即係係咁播阿成成嗰啲跳舞片
0: 都可以嘅。
1: 咁佢就跳成成舞啦，
0: 都可以嘅，都可以嘅，其實都真係得嘅，
1: 係可以試下moonwalk 喎。
0: 可以试下嘅，
1: 做可能难啲嘛，摸摸唔要，
0: 我
1: 惊
0: 受伤，
1: 棘亲，
0: 棘亲系啊。
1: 其实就系应用场景好多嘛，而且喺而家呢啲机械人已经越做越细啦，喺屋企都真系，就算屋企啦，唔系咁，可能更加多系商业应用啦。就算屋企其实都摆得到，喂，但通常呢啲系咪会好快冇电噶啦？
0: 都唔系嘅，而家啲电越嚟越襟啊，调翻转。以前早几年啲机械人啲电系真系冇电嘅。咁而家越嚟越细啦，锂电啊咁样。咁但系调翻转，你狗咁样可能都暂时都系两三个钟咁样咯，咁要差差电咯。你讲紧将来可能过多一两年，呢个技术好快脆就可以有新技术可以。
1: 所以其实应用场景你见到系不断有新嘅开拓，
0: 睇得到嘅呢半年，尤其是由旧年开始啦，即系特区政府系对于呢个人工智能呢个应用系，
1: 因为你个机械人赞过佢系嘛。
0: 系赞过佢啦，多次啦，唔系一次啦。
2: 嗱，呢啲就系良好印象。
0: 咁跟住而家就讲紧人工智能加啦，但系好得意噶。调翻转咧，我哋呢两年咪深耕香港嘅市场啦，一路去唔同嘅场景去做啦。今年年头开始喺翻内地，
1: 翻转头揾你，
0: 翻转头揾我哋真系，因为而家又系因为主席啦，咁我讲人工智能加应用啦，一讲完之后呢就好多内地嘅省市啊或者地区啊都要做啦，可能高铁站啊都諗住要做呢类型嘅嘢啦。咁我哋咁啱呢就因为咁样研发咗一套叫做 AI RaaS Robotic as a Service 一个软件，咁可以好多唔同嘅机械人摆晒喺一套一个平台里面，
1: 哦，同一时间
0: 同一时间去控制，咁你又唔需要好麻烦咁去做呢。咁调返转内地而家又好受欢迎，因为内地好多时你做清洁，咁可能有好多间做得好好，巡逻
1: 垂直板块，
0: 係啦，我哋系做叫做环向囉。
1: 事实上证明呢，即係内循环呢就搞得挺好啦，转头翻嚟倾下外循环咧。
3: 创智传承，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Music on board. 创知传承。主持林。

0: 淑敏、杨文睿。
1: 今日咧继续请嚟 Novotech 嘅首席营运官赵杰文 Kevin 咧，同我一齐讲下关于 AI 嘅一啲最新嘅应用场景，究竟可以去到边度啊？
2: 咁啊，头先我哋其实嗰三次讲咗好多，就主要我头先讲本地嗰、那个。即係落地嘅狀態啦，咁啊嘅過去喺中國就肯定有極多嘅場景，咁不過就即係大家各有各做，反而呢因為我哋自身唔係生產商，亦都未必係最前沿嘅研發商，我哋諗嘅更加多係整合。咁啊，所以喺头先上一节最尾啊 ，Kevin 就提到嘅内地反而揾翻我哋，喺整合嘅层面，我哋做多啲。咁啊，系啊，有阵时你都知佢哋唔方便沟通得咁深噶嘛，系咪？中间有个中间人嗰件事系好好多嘅。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啦，我哋内循环就做得好好啦。你哋本身去投资内地呢啲嘅科技公司嘅人公司，都系睇紧向外走啦。咁向外走，而家你嘅观察啊？其他地方對於中國嘅科技嘅接受程度，你可唔可以大概綜合同我哋講解一下咧？
3: 其實喺其他海外地方咧，對於中國技術係十分認同嘅。咁尤其是東南亞啦，咁講緊好簡單，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你講緊泰國啦，佢哋都好熱衷用即係中國嘅技術，
2: 係
3: 嘅中國嘅產品嘅。咁我哋亦都有去馬來西亞啦，唔同嘅地方去，即係叫做深耕啦，叫做去繼續去挖掘裏面有需要嘅人啦，去用啦。咁你見到日本、韓國咧都有嘅，日本、韓國都有嘅，但係就比較少啲。可能佢哋工業上，韓國同日本喺工業上佢哋用得比較多，因為機械臂嗰啲用得比較多。你講緊如果講清潔咁樣，佢哋因為都有自己即係日本都有清潔機械人咁樣，咁佢哋都會用翻即係本土為主啦咁樣。咁你睇到係東南亞係會對於技術層面佢哋好有興趣嘅，尤其是而家我哋睇到呢一兩個月巴基斯坦講緊，係好多人揾我哋，即係巴基斯坦領事啊去揾我哋，都佢哋覺得中國技術。佢哋希望喺佢哋地方去用，咁不单止係讲緊清洁嗰啲嘅，喺教育嘅 AI， 佢哋都好注重。佢哋曾经有人同我哋讲，佢话我哋情愿唔去花咁多钱喺其他地方，但係教育佢哋好重视。即係呢个我觉得係好好嘅，即係东南亚地方，尤其是马来西亚，佢哋教育部又搵我哋，佢哋话我哋情愿摆多啲资源喺教育，佢哋觉得下一代好紧要，佢哋要识 AI。咁我覺得呢個係好正面，即係你睇得出係全世界嘅人都睇到 AI 係一個十分重要嘅板塊，佢哋都想擁抱 AI。咁擁抱 AI， 咁最簡單，性價比最高一定係中國㗎啦。咁 that's why 佢哋都有揾我哋團隊去同佢哋夾咁樣。
2: 咁你哋一般會係落地喺香港就有你哋自己團隊啦。海外你哋會點樣做啊？點樣去幫呢啲中國科技走出去？
3: 海外我哋有會揾經銷商啦，去同我哋去做啦。咁你講如果營運嗰方面，其實而家幾得意嘅，坊間有幾間公司咧係好似一個平台，佢哋係全球有做。operation 嘅营运嘅，你要落地，我要做啲即系要做示范，要成，佢哋有团队嘅，即系你呢个平台俾钱咁样得啦。咁同埋调翻转，而家好多产品讲紧唔系好复杂，讲紧清洁嗰啲咧，远程可以教到噶啦，即系可能开一个视像会议，咁或者喺通讯软件度，佢哋开翻，咁佢就可以教啲人点样用咯。所以而家都比较简单，其实而家。即系叫做机械人咧，都好易用噶啦，即系都系几个掣，三四个掣揿完就自己行咁样。系啊，咁样咯。
2: 但除咗东南亚，而家即系譬如中东市场啊，
3: 中东系之前系好火嘅，
2: 系
3: 呢几个月就突然间停咗啦。
2: 佢都好火，
3: 佢都好火嘅，另类嘅火啦。咁就真系停咗嘅，即系我哋有啲做开即系中东啊、杜拜啲客都真系突然间冇咗嘅。即系佢哋而家都自己要顾翻佢哋自己里边嗰度个情况咯。
2: 明白。
3: 咁但系我哋睇翻都唔好。
2: 总会完嘅。
3: 一年，佢哋睇可能年底，佢哋都要慢慢恢复咁样咯。
2: 所以咧，其实喺成个过程就系话啊，你哋攞咗呢啲技术留咗香港之后，可能其实都系其他人揾你哋先，都未必一定系你哋主动话投放好大嘅资源咯。譬如你讲巴基斯坦，
3: 即系嗰啲就系啊，
2: 佢嗰度跟住其实可能就
3: 系
2: 因为佢香港嚟香港易啊嘛，展会多啊嘛，
3: 系啊系
2: 吓，展会系咪都有啲用咧？
3: 展会我哋参加都十分多嘅，
2: 系咪展会有效果？
3: 有用嘅，展会我哋有分享下好多，即系今次我哋。

0: 呢几枕住都系钱会，
1: 即系亦都事实上，我哋讲香港政府其中一个政策就系、是、为我哋搞多啲国际级嘅展览。咁、当然除咗旧有嘅、原有嘅，我哋都期望有一啲新嘅嚟啦。咁、喂，从管理嘅角度啦，即系 Kevin， 你唔系一个纯嘅科技人啦，系、咪？但系你就带领紧个企业一啲营运啦。你会期望香港揾啲乜嘢嘅同事去帮你手呢？系销售强啊，有海外足迹嘅、即系我哋好多年轻朋友听我哋，喂，我想加入、我想参与、应该点装备自己呢？
2: 其实我觉得销售当然系好紧要啦，咁但系我哋营运咗几年啦，都睇到营运都好紧要、即系你点样去落地，跟住做售后，做保养，点样同阿沟通？因为客好多时一有啲咩头晕身庆嘅，第一时间揾我哋噶啦，即系时间系十分长嘅，即系我哋睇到系同以前即系唔同旧式嗰啲啦，即系你可能部机坏咗，就可能第二日先揾啦咁样。佢哋嗰啲一
1: 好扯啊，咪而家
2: 好扯嘅，
3: 即你噶啦，
2: 因为佢哋真系唔识啊，即系你俾咗部机械人，佢都唔识用，讲真嘅，咁你要教佢咯，即系你要系揾啲可能年青人。对于机械人有热诚，咁亦都好有耐性，同埋都系真系要长时间工作。即系我哋有阵时候真系假期，佢突然间就有啲遇到啲佢哋咩情况？
1: 佢个机械人喺度倒紧垃圾桶噶嘛，今日唔倒佢仲得了嘅咁啊？
2: 系啦，咁佢就会即时揾我哋噶啦。即系呢样嘢系要即系装备咯。咁另外你讲紧软件啦，当然啦，我哋今年喺深圳啦都开咗分公司，咁主要系做软件开发啦。你睇到而家客户嘅要求越嚟越多，即係佢哋諗到啊，即係最好就一個機械人咧做咗十樣嘢，佢哋成日都咁講嘅，跟住又要平又要正咁樣。
1: 佢哋對啲同事嘅理解都係咁嘅，
2: 對所有人都係。即係最好就即係
1: 個機械人個好處，佢真係可以24小時工作，
2: 係除咗
3: 同埋都係嗰句，佢冇情緒。
2: 真係嘅，我又可以分享一下啦。我哋有個巡邏機械人落咗一個場景啦。佢可以行咗一个月行咗成700-800 km 公里，我哋有啲机械人一年都行到咁多，佢可能一个礼拜已经行咗咁多啦。咁我哋都觉得哇，仲顶得住嚿电咁样，我哋都担心会唔会冧啊！真系用好长时间，24小时系头先你讲系真系用到，除咗充电嗰两个钟系一路跑噶啦。
1: 啊，佢帮你定咗个天花板，
2: 定咗噶啦。咁我哋都唔系，就算内地都冇，我哋即系自己内地都冇用咁多。香港一个场景用到好多，
1: 即系事实上证明就系即系嗰个机械人喺商业世界嘅落地情况系越嚟越普遍，
2: 正确。
1: 亦都你头先讲咗用robotics as a service 话机械人作为一种服务，其实可能佢都唔需要卖，可能佢系用一个租嘅模式，
2: 正确。
1: 用一个租嘅模式嘅好处就成本低啲啦，
2: 正确。
1: 而令到大家可接受度高啲啦，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譬如以你机构嚟讲，可能五年之后嗰有新版本，你都可以换一个新版本俾佢。
2: 其实 Gary 就是一个好精明嘅一个消费者啦，我哋都唔够你讲啦。基本上客户嘅要求就直情系你讲嘅，好多时佢哋想租咧，佢系以咩嚟计咧？以一个人。我要希望去替
1: 可能一个20,000蚊嘅人工嘅人系嘛？
2: 你个价钱一定要平过去先，第一件事，我有着数先。第二，长时间工作。第三，租完之后租完啦，咁佢可以续约啦。续约我哋可以买嘅 rent to own， 两年之后你可以买又得。跟住最重要系咩咧？好多时两年之后有新款啦，佢就可以好似手提电话咁样啦，我去 trade。就去換啦，
1: 唔好咁啦，各位老闆，各位老闆研發都要成本嘅，冇咁卷啊，
2: 係啊，真係好卷啊。
3: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 Kevin 嘅，咁啊節目時間亦都去到呢一度咧，留待我哋下個星期再同大家傾過，拜拜，
1: 拜拜，
2: 拜拜。創智傳承，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九点，
6: 2026世界技能大赛建造业技能展示，建造业世赛香港精英示范世一建筑技能，即日至6月3日，全新天地二期见。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現在。

0: 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家庭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英国外相顾尔为明日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会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顾尔为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的议题。顾尔为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台风长眉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到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太空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太空人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不会重回原本岗位，孙东表示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会为黎嘉莹保留其警务处警司的职位。至于黎嘉莹会不会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太空人，孙东话言之尚早。香港公司迁拆制度落地至今一年，吸纳了36家企业落户，亦都有21宗申请正去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指出，迁拆只是一个引子，当局期望透过迁拆带动其他经济和行业发展。许正宇在电视节目说，本港正是积极发展黄金交易中心，政府成立的港金结算公司今年将会试行营运，当局亦都接获不少国际金商查询，表示有意来港拓展业务。新股市场方面，许正宇认为互联互通机制对国际企业有一定吸引力，内地投资者透过港股通可以直接参与买卖。许正宇又透露，为了方便国际企业来港上市，港交所已经将印尼和中东等地的交易所列为认可交易所，当地企业只要符合本港上市要求，就可以申请来港做双重上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4: 又嚟到物换潮人啦，大家好，
5: 大家好啊！
4: 嗱，麦翠华，你有冇谂住换车咁样？
5: 哇，呢、這个真系一波几折。其实咧，我当时咧都考虑紧要换一部电车啦。咁啊，但系当时我要换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咧就话系水尾啦。你都知我咧就有一种心态，好怕系同人逼嘅。咁啊，嗰阵时个个都话喂赶住签单，我啊觉得急嘢冇好，所以最后咧我啊宁愿盘劈，就冇好似其他身边嘅朋友咁咧赶埋嗰条死线，平平地换部电车。咁啊搞下搞。最终就乜嘢车都冇换，但系心态上咧，其实咧，我系真系想换嘅。
4: 嗱，今个星期咧有部车系全城热话啦，咁就系法拉利啊，咁啊出咗部新嘅电动车就叫 Luce， 咁就系 Luce 即系意大利文即系光咁解啦，咁就系有个特别嘅，咁因为佢揾咗咧前生果嘅总设计师啦，系啊 ，Jonathan Ive 啦，咁就系佢而家出咗嚟开间公司就叫 Love Form， 咁就系由 Love Form 呢间公司设计嘅法拉利，
5: 系冇错啊！嗱，咁啊，头先都提过啦，呢一个品牌我相信咧都无人不识，亦都知道咧就系一个都非常之名贵嘅品牌。今次第一次涉猎呢一个嘅电动车，而且咧即系我成日觉得呢个揭秘咧就做到十足噶啦。由生果嘅前设计师咧去操刀嘅话咧，应该咧嗰个外形啦，同埋咧嗰个设计都唔会追唔上潮流噶啦。不过睇翻呢部车啊，咁佢都会用一个简洁嘅线条为主导，焦点咧就系个车身上面咧有上半部分咧就系全玻璃嘅座舱设计啦，配合翻一个圆浮式嘅车头扰流部分，而且咧仲有前23寸、后24寸嘅巨型轮圈噶。嗱，根据咧资料咧，其实咧呢一间嘅设计公司咧，同埋咧美国另外一间咧都几著名嘅公司啊，佢哋咧亦都会合作研发咗咧一种特别嘅玻璃材质，大家都会听过呢个公司名嘅，即系有阵时做下啲 mon 嘅玻璃啦，甚至乎之前系做啲厨具系列啦，咁亦都解决咗咧车顶一啲复杂外形嘅线条同埋硬度安全啦，同埋隔热嘅难题。但我会觉得啊，其实咧整件事点解咁震撼呢？都未必系在于呢啲边个设计啊，或者有咩公司参与，反而咧就系终于呢一个嘅高档品牌咧就投入电动车嘅市场，好似开创咗咧就系一啲新嘅里程。因为以前啲人揸油车中意嗰啲踩油啊，咁样就去啊嘛。咁系咪话电动车其实之后都可能可以追上去一啲中意跑车嘅人嘅一啲潮流
4: 咧？嗱，呢部车咧，我第一次睇个外形嘅时候咧，我就完全系觉得。 即系同法拉利好似冇乜太大关系。首先佢唔系用红色啦，即系佢周围去去做宣传嗰个都用粉蓝色啦、天蓝色啦。咁亦都个样就唔算好系佢哋品牌嗰啲硬朗嘅设计啦。

0: 反而呢我有啲觉得係即係我哋留意科技新闻咁耐啦，都话啊生果会唔会出即係 Apple Car 咁样呢，咁好多之前嗰啲咁样嘅即係概念相呢出咗嚟好多次呢，反而似嗰啲囉。即係你话如果生果出嘅呢架手呢架车呢，咁我係会好相信係囉。但係如果你话喔係第二个品牌出就。
1: 都同生果有关。
0: 有个 DNA 囉，因为佢前设计师但而家唔係用生果嘅。
1: 即
0: 係
1: 第二
0: 个
1: 老豆。係啦，有个种喺度嘅。
0: 係啦，即係同第二个生仔而家。
1: 係啦。
0: 咁所以呢即係对于即系呢个跑车品牌嘅一啲大客嘅 fans 嚟讲，就似乎佢哋唔系好受咯。
1: 不过咧嗱，我唔知道究竟咧，即系中意揸开跑车，尤其是系揸油嘅跑车嘅朋友咧，卖唔卖账啊？咁啊，资料咧就提供咧，讲到咧呢架车嘅马力咧，就去到四个摩打四驱1050 PS 嘅马力噶，而且咧嗰个加速咧就系2.5秒之内咧就可以加速到破百，但系数字就还数字，踩落去究竟爽唔爽咧？其实就系第二件事。事嚟嘅，咁买得呢架车除咗就系身份嘅象征之外，你问我衰啲讲一句，可以咧风驰电掣嗱，唔系讲紧喺香港啊，即系喺一啲唔同嘅跑道啊，甚至乎喺指定嘅地方可以做到呢啲风驰电掣嘅动作，由加速嗰一下开始咧，已经系各位车迷嘅挚爱。咁电动车会唔会做唔到呢一样嘢？李世宏好似你熟车多过我喎、
0: 啊。嗱、如果即系电动车咁，一般就啲人就觉得冇嗰、那个即系。引擎嗰个声啦，即系你揸跑车梗系
1: 用扮嗰啲咯，系
0: 系啦。咁佢呢个咧就唔系假嘅，咁佢就话系都系用翻佢个摩打嗰啲声，但系咧就系、是、推大咗，即谷大咗，等你觉得有嗰、那个震撼性喺度，咁所以就唔系假嘅，咁都系即系知道大家嗰、那个。想要嘅系咩嘢啦？咁会传翻入个车厢度，你会听到嘅，即系本身可能听唔到，但系咧而家谷大咗你听到。咁另外咧就系、是、佢嗰啲嗰个触控感啊，咁即系譬如话而家嘅电动车好多都系用 touch mon 啊，成个 mon 一个二个 mon 咁样啦，咁就冇晒嗰啲掣啦。咁佢就唔系嘅，咁佢就反而有翻个中控台系有啲啪啪掣啊。
1: Analog feel。
0: 系啦，咁Jonathan Ive 其实佢都好注重呢啲嘢噶嘛，即系除咗设计之外，咁因为以前生果嗰啲 apps 咧，嗰啲咩计时簿啊，嗰啲时钟嗰啲啊，嗰啲 icon 都要 Steve Jobs 要佢噶嘛，咁要计时簿，但系你嗰、那个嗰、那个 icon 要似一个计时簿咁样噶嘛？
1: 系，不过嗱，睇翻咧，即系呢架车嗰个极速就可以去到310公里/小时啦，同其他电车相比，這个数字咧就算咧系快好多噶啦。咁啊，最高咧就可以咧个续航力咧就去到咧系500多公里噶，530公里。所以你话一般用或者系中意咧就系揸快车嘅朋友咧，基本上就应该喺数字上就满足。到佢嘅需求，不过系咪真系一个体验上咧？我谂都要揾翻呢一方面嘅专家咧，先至知道。
0: 咁佢都有教嘅，咁佢可以后驱啦，即系亦都可以四驱，可以选择嘅。咁亦都佢嗰个中控台咧，咁系会可以跟翻每个人可能个高矮啊个需要交角度个领嘅，即
1: 系
0: 好似嗰啲电视咧后边有个有个臂咧，你可以领你食饭嗰时领
1: 过嚟你嗰边，
0: 斜斜
1: 就
0: 变
1: 咗唔使成日。即系如果你话大家而家有揸开呢一类型，中间有个中控台嘅车咧，好多时咧你会见到咧你要睇得清楚，睇晒成个模，因为好大噶嘛。你有阵时要特登挨后咧，跟住射呢个外过去，
0: 光阳光嘅光源啊。
1: 所以如果你话个中控台可以喐嘅话咧，其实呢个设计我相信咧，对于大部分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会欢迎噶。
0: 咁另外佢就采用咗开，即系佢系一部四门车啦，应该系法拉利可能系第二部，如果我冇记错嘅资料就系第二部系四门车。咁佢就系、是、即系叫做系咪叫双开嘅设计，即系唔系平时嗰啲咧两对翼咁样开嗰啲，系即系好似衣柜咁打开咁样。
1: 系啦系啦，咁啊睇翻咧整体咧。听落去啊，好似唔错啦。不过就算你而家呢一刻心动，第一咧香港就应该未有得卖住啦。第二咧睇翻个价钱咧，其实我唔知道你会拣一部车定拣一层楼啊。讲紧咧就系55万欧罗，即系约莫咧500万港纸，系未年税嘅价钱。所以连埋咧香港一向都知道系贵嘅首次登记税咧，车价咧就可能啊要去到咧1000万港纸。咁啊当然啦，使得起买一部法拉利嘅朋友咧，应该咧就唔止揸住1000万。所以就唔使做头先咧嗰一个鱼与熊掌嘅抉择，但系你问我咧，我就一定系拣楼，唔系拣车噶啦。
0: 嗱呢部

0: 车咧，就算你买得起都好啦，都成为咗好多人嘅讨论话题嘅焦点啦。咁有好多人会讲，嗱，如果佢系一部 Apple Car。咁大家都哇哇咁样哇哇声噶咯，但系因为佢而家系法拉利，跟住咧觉得好似传统一啲嘅跑车嘅车厂咧，就好似觉得放弃咗自己嘅 DNA， 即
1: 系
0: 首先自己嗰啲 die hard fans 好似唔 buy， 就算有神级嘅设计师帮你设计咧，都加持唔到，反而咧系令到佢啲股价咧系下跌咗。
1: 不过都系有啲蠢嘅，即系点解唔可以将佢传统嗰种系啦 DNA， 譬如话用个颜色啊，同埋个车型嘅设计摆落去呢架车度咧，暂时咧我都拗紧头嘅。但系无论如何啊，
0: 系咯，佢 crossover 联动开一个新嘅品牌都得噶嘛。
1: 系点解要搞到而家呢个情况？又好似两头唔到岸，鍾意呢个品牌嘅朋友搵唔返嗰一种嘅元素，但又鍾意生果嘅基因嘅朋友又好似夹硬要买一个已经存在嘅品牌，即係有啲唔係好清晰啦。不过睇到整体嚟讲啊，电车係去取代柴油车呢，而家喺呢个高端市场甚至乎呢一个跑车市场呢都开始呢见到有出现嘅时候呢，相信呢嚟呢一日呢都不远啦。
2: 物换潮人，
3: 晚上九点十七分，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6: 系咪担心有白头发呢？
5: 5566-8299即刻打嚟，
7: 重新睇健康。
8: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物换潮人嘅时间啊！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啊，我哋平时咧有阵时做 Facebook Live， 甚至乎咧而家新城广播嘅 MBU TV 咧，有阵时我哋嘅拍摄都未必用得上传统嘅摄录机，因为第一就系我哋要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去做拍摄啦，流动性好紧要啦。第二，其实而家咧生果嘅器材咧，好多时佢嗰个镜头，甚至乎佢嗰个曝光咧，都见到一个质素咧系比美一啲传统嘅器材，所以咧，其实生果手机咧嗰一个嘅摄录功能，甚至乎配合翻一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咧，喺好多唔同嘅拍摄场合咧，都系大派用场噶。不过你话讲到话一个球赛，究竟直播可唔可以用晒一部生果嘅手机咧？我个人咧就一定会答你得嘅。咁啊，但系有冇人够胆试咧？近来咧都有个突破啊！李石宏，
2: 话说咧，美国嘅美职联足球赛事咧，咁佢其中一个呢个 sponsor 咧，即应该系嗰个叫做咩直播个频道啊。就是 Apple TV 嘛，即是你在 Apple TV 那里订阅咁就可以睇。
1: 睇到
2: 是。是啦，那他最近呢就拿了其中一场的赛事来做试点，那就所有的镜头啊，那场赛事啊，所有的镜头都是用 iPhone 来拍摄的。
1: 是啦，其实呢用 iPhone 和传统的一些摄录装置呢去做拍摄呢，听返行内人讲呢，就话可能那个曝光或者在个立体度上面呢就会有少少的分别。但呢啲少少嘅分别，其实对于一个普通嘅观众嚟讲咧，加以后期或者即时嘅修饰咧，其实你都唔会咧系。

0: 好察觉到嘅。嗱，今次咧呢一个赛事咧就一共用咗12部iPhone 17 Pro 咧，全程咧就拍摄晒咧整个足球赛噶，亦都咧系创下咗咧第一个由智能手机独家直播嘅大型职业运动赛事嘅纪录。嗱，你可能会听过以前有啲新闻，好似似曾相识。不过当时咧就一啲纪录片啦，甚至乎咧就一啲电影咧，就系用生果嘅手机去拍摄，亦都有试过咧。
1: 可以后制
0: 系啦，有一啲宣传嘅片咧，就一镜到底咧，就系都系用生果手机。但系你话去到运动赛事嘅捕捉咧，相信咧呢一次咧就系第一次。咁啊，中间都有个难度喎，李世宏就系讲紧咧，究竟个波咁快，咁你部手机够唔够犀利，可以将个波清清楚楚咁影到咧？
1: 系
0: 好多人都质疑。
1: 系你平时即系拍嗰啲片咧，咁就未必好大分别嘅，因为咧运动赛事咧就即系会突然间好快啊，即系突然间千钧一发个波，或者啲人涌埋嚟啊，咁样即系好千钧一发。咁所以有阵时，譬如话有影草啦，个波有冇出到界啦，有冇过到白线入，有冇入到龙门啦？
0: 系
1: 边个踢边个，究竟个波系掂到边个只脚啊？吓系红衫定蓝衫嗰只脚咧，大家都系着白色波鞋咁样，即系其实有需要影得好清楚嘅。咁但系咧，如果成场赛事所有嘅镜头都系用 iPhone 咧，咁就如果对于某一啲快速移动嗰啲咧，就争少少，即系会觉得你有时松松地啦。咁所以咧，有啲球迷咧去睇嘅时候就觉得有分别，就觉得我想哇，我明明睇紧场波，但系咧而家好似咧攞手机睇紧，手机拍紧，攞手机睇紧咁样。觉得争少少，咁就唔系好败咯。咁但系如果我觉得啦吓，如果即系既然手机都呢一刻都有佢嘅限制嘅时候咧。咁可能手机只系做辅助嘅方式，即系一啲主嘅镜头都系用翻专业啲嘅大机啦、器材啦，
0: 即系远炒过去嗰啲啦。
1: 系啦，咁iPhone 可能只系塞喺个龙门角咯，头啊睇下一啲嘅特别角度啦，因为你塞部好大机喺度又唔方便嘛。咁 iPhone 咁就可以挤多几部喺一啲特别嘅角落啊，或者低炒啊，唔知点样，即系一啲新嘅角度，但系用一部细啲嘅机，因为你可能用嗰啲 GoPro 嗰啲啊再争啲啦。
0: 系，不过睇翻咧，即系今次虽然咧就话全部机咧都系用生果嘅手机咧，但系咧其中咧，你话嗰啲快速度嘅的确啊，可能咧都会似一皮啊，但系亦都咧系有赞嘅。嗱，社交媒体咧都会咧将呢一啲嘅手机，尤其是咧就系某一啲特殊嘅角度，正如头先咧就系李成云咁讲啦，系摆喺龙门嘅后边，即系变咗咧系你嗰个视觉啊，某程度上就等于咧手拢嗰个人嘅视觉啦，甚至乎咧就系有一啲界线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地方系传统嘅摄录器材咧，系冇办法摆嘅地方。呢、這个时间咧，如果你话用生果嘅手机咧去做一个部署咧，出嚟咧唔止啊，可以影多咗角度，而且咧就系对于睇波嘅观众嚟讲咧，其实咧嗱，譬如话举个例，头先讲紧嗰个入球啊，嗰、那个龙门嗰个镜头咧，你直情系有个临场感喺度噶，即系好似你自己企龙门后边睇，可能咧比现场睇咧还要嚟得真实。所以今次都算是一个好好的测试。
1: 而家有啲呢就是那个叫球证嗰个主观镜、即是等个镜头仔喺个心口度，即是等你知道嗰个球证咧追紧嘅时候咧睇到啲咩嘢，即系你就唔好闹佢，我咁都睇唔到噶，可能佢嘅角度真系就系俾啲人遮住睇唔到咯，咁你理解咗佢咯，又同埋有个现场感，咁嗰啲就唔会用手机嘅，咁嗰啲就可能用啲即系细小啲噶啦，咁手机咧就暂时都系摆喺啲可能系特别啲嘅角度啦，咁就等你个睇个球赛嘅体验会好啲啦，多啲角度，即系唔系来到都嗰两三支大 cam 咁样咯。
0: 系，不过好得意嘅，其实咧即系。而家咧就专业嘅朋友咧，又会觉得咧，其实手机可以做辅助，甚至乎咧就可以取代某一啲好正常嘅拍摄。但系调翻转咧，唔系好识拍摄嘅朋友咧，有阵时咧又会追求翻啲大机。点解我咁讲咧？即系其实都系有感而发啦。坊间啊，大家都会见到咧，有阵时有啲唔同嘅拍摄需要，我都曾经听过咧，有一啲嘅拍摄组人员咧诉苦嘅，就话去咧一个访问嘉宾度咧就去做访问，佢见到咦你动两部智能电话嘅咋，好似
1: 觉得你唔专业，
0: 系啊，佢觉得唔尊重个场合添啊！吓、你嚟访问我，我嘥咁多时间，你带两部智能电话噶，但其实 你问清楚自己，原来而家一部智能电话，如果你话个 storage 要多啲嘅，随时讲紧万几两万蚊一部，有阵时一部即系摄录器材啊，讲紧都系五六千蚊。如果话系咪都系唔尊重嘅场合咧，我系觉得唔系。
1: 因为嗰啲摄录器材有时咧，即系譬如啲公司咁，佢买咗，咁佢觉得好贵啦，咁佢唔会成日换嘅。所以隔咗几年之后，可能佢系一部旧机嚟嘅，即系你哪怕系好大部、好架势、好好似好大阵仗咁，但系分分钟分而嗰部手机系新款啲啊，啲颜色靓啲都唔出奇。
0: 同埋其实好多唔同嘅场合咧，使用手机或者系有通讯功能嘅摄录装置咧，系比传统嘅拍摄嘅工具咧系好好多，因为有个即时性喺度。嗱，尤其是可能呢个访问，你一录完咧就谂住出街噶啦。咁我相信啊，如果你话录咗落一部手机度，跟住之后咧配合而家嘅5G 技术，揿个掣就已经去翻到电视台或者就一啲传媒机构咧，整体咧都会嗰个体验咧就系比一部传统嘅摄录机好。虽然传统嘅摄录机而家都系可以有呢一个功能，但系始终咧唔系内置咧嗰个得出嚟嘅效果咧就唔会咁好。同埋手机个灵活性大啊，即系可能你今日用呢个 app， 听日发觉有个好啲嘅 app， 你成套系统一夜之间就可以换咗，冇咁多唔同嘅配合嘅时候咧，我觉得大家对于画面嘅追求，究竟你只眼睛睇到几多嘢咧？除咗球赛之外，我觉得其他嘅拍摄咧都系可以咧试下交俾手机去负责。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九点半，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日至3日会展见。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场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珍护铂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让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能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是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一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给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之后不舒服，要尽快求医，业界亦都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第一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表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是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否重回原本岗位，孙东就说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是会为黎嘉莹保留他警务处警司的位置。至于黎嘉莹会否成为神舟23号唯一留在太空站一年的航天员，孙东就说是言之尚早。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有安表示，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有安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说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忧虑，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复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英国外相顾尔卫听日会启程访问中国，星期二在北京分别同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话，顾尔卫是应王毅邀请访华，期间将会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公布双方将会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议题。顾尔卫之后会南下深圳出席创新科技活动，了解当地科研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情况。到星期四，顾尔卫就会转往印度访问，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晤，并且同商界、学术界和政府伙伴交流，推动英印2035愿景合作计划。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0: 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宇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些伍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10: 保险新维度，15启航，香港保险业论坛2026，以15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与契机为主题，探讨业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场还有本年度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主礼嘉宾，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博士。6月1日下午2:30于香港 JW 万豪酒店隆重举行，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李石云、麦卓华、麦换潮人。
12: 今个星期呢，其中一单新闻呢，我哋本地呢亦都系一个疑话嚟嘅，就系讲緊网约车咁嗰个发牌嘅数字几多呢。咁因为讲緊我哋香港而家网约车嗰啲应该大约有30000个司机左右啦。
13: 活跃嘅司机
12: 系啦。咁但系呢就当局呢暂时就淨系话发10000个左右。
13: 传緊风啫，传緊风啫，未正式嘅。不过呢个风通常嗰啲收风人士都好叻㗎啦，都系睇下大家嘅水温啫。
12: 因为有一日呢，我见到呢个新闻 app 最初话13000，突然间呢冇咗，突然间变咗1000，
13: 系咪 edit 咗添？好似我哋 WhatsApp message 咁弹多次出嚟啊！10000个够定唔够咧？我话觉得有少少咧两头唔到岸啊！点解我咁讲咧？其实每一样嘢咧喺个政府嘅立场，我相信佢都要平衡翻各方面嘅利益同埋唔同嘅一啲持份者嘅。咁啊，但系见到今次咧，如果啊你话喺的士嘅层面咧，佢梗系唔想你发咁多啦。曾经有的士团体咧都放个风3000。好啦，咁即系吓亲我，3000即系等于冇咁滞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问翻咧营运呢一类型网约车嘅平台咧，佢俾出嚟嘅建议咧就讲紧咧就系30000啊。所以当中咧有一啲嘅行内人士啦，或者就系立法会议员咧，曾经都讲过啊，会唔会15000到20000系一个合适嘅数字咧？咁但系今次你话呢个风传出嚟系10000，跟住先再收集意见，咁剩翻如果而家成日开工嗰30000人，系唔系有20000人？突然之间就冇公开呢？咁呢啲问题系都要解决嘅问题，点样揀嗰10000个人出嚟，先到先得啊，审核啊，定系有其他方法？我諗都几头痕啊。
12: 因为而家有啲人就讲緊呢，即系政府呢一个咁样嘅数字，其实两边都唔讨好，即系又唔系的士业界想咁少嗰啲。
13: 呢啲咪叫平衡角个持份者，
12: 但你已经系唔符合佢期望噶嘛？但你又亦都唔符合网约车嘅求，
13: 就个个都闹。
12: 而家两边都系啦，
13: 而家最
12: 惨
13: 嘅市民都闹啊，
12: 系啦。
13: 即系对于市民嚟讲，就我只系想要一个优质嘅服务，但你而家呢一下个个都闹，咁啊即系
12: 你
13: 点算？
12: 即系话开放翻网约车，就系睇到市场有咁嘅需要，即系大家有嗰个搭车嘅需要。咁如果当你限制咗个牌，即系变成另一种的士嘅时候，咁。其实咪变咗，哦，限制咗牌，变咗少咗司机，咁咪又系有车，即系想搭车但系冇车咯。
13: 即系最后我哋一路都讲啦，如果你话网约车嘅平台要顺利实施或者

0: 实施一个我哋觉得应该要做嘅嘢咧，其实的士牌嗰个问题系要解决，最终就冇解决到呢啲问题，
1: 咁制造另一个差唔多嘅物种，
0: 唔系叫的士牌嘅的士牌出嚟啦。咁啊，边个做到持份者，我唔够胆讲。咁但系一万个咁啊，见到咧，而家已经营运紧嘅平台，我都唔怕讲，个个都知啦。Uber 咧都有出声嘅，就系话咧，会尽力配合。不过得翻一万个牌嘅时候，究竟啊吓，等嘅时间会唔会耐咗？即系喺个繁忙时间，同埋究竟边啲司机可以攞到呢一万个牌咧？咁、其实都几伤脑筋啦。其实我哋成日都讲，点解我哋而家搭的士觉得好似喺个服务上面都争少少咧？第一喺条街咧，成日都接唔到的士嘅，如果繁忙时间，但系你又会见到好多的士冚咗企喺附近等你嘅。咁、但系当你想要一架的士由一个点去第二个点咧，系成日都冇车嘅，咁所以大家嘅希望就系、是，喂，我可以用一个合理嘅价钱，嗱，合理嘅价钱未必系同一个价钱噶，可能佢知道繁忙时间，我宁愿俾贵啲，但我想即刻有车嚟。但系如果你唔够牌，咁系咪都系俾贵咗，但系都系要等咧？咁如果呢一样嘢又系咪市民希望可以见到嘅网约车平台将来会提供嘅服务咧？嗱，我唔敢讲，可能而家大家都吹大咗嘅，咁吹大完之后，原来一万个牌咧都已经够有突噶啦，或者会有咁嘅事发生都唔定。咁但系正如头先李世宏咁讲啦，其实系咪真系要有一个上限呢？定系话人数系冇上限嘅？不过同一时间喺条街上边出现紧嘅呢啲车有上限呢？嗱，呢个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可能话原来去到第一万零一架车咧就唔可以开工噶啦，但系全香港可以有十万个揸呢啲网约车嘅司机，因为我哋要 train 嘅讲紧啊吓，系个司机啊，即系呢个系个核心啊嘛，架车你唔使 train 佢，架车只系一个工具。如果你连车嘅数量都要绑咗落去个人度嘅时候咧，成件事我觉得好似好複雜啊！
1: 我比較係buy 咧，即係自由經濟嘅，即係其實個市場係會調節噶嘛。即係你講真，而家三萬，咁點解唔係四萬呢？而家即係從業嘅，咁就係因為哦，咁應付到嗰個搭車嘅需求啦。你太多嘅話，咪好多車冇 job 做啊，或者係咯，一街都係車阻住曬啊，咁樣咯。其实即系话三万已经系一个理想嘅水平，即系系而家应付而家嘅需要咯。咁但系如果你突然间 cut 咗嘅时候，咁你咪系变咗即系变咗大家，哇，有三分二人想搭车，但系搵唔到车。咁同埋即系你如果担心太多牌，其实唔使担心噶。其实太多人做，大家都冇得做，咁就自然有人会退出噶啦。
0: 同埋咧，我有一个好得意嘅情景咧，我想谂一谂啊。你记唔记得咧？而家咧某一个产品咪叫做 Uber Taxi 嘅，
1: 系
0: 咁将来如果咧即系呢一个嘅电召车服务咧都投入咗一个正式嘅牌照投放嘅时候咧，咁系咪如果归咗落去 Uber Taxi 度，或者某一啲的士司机又可以攞住佢嘅车去攞一个网约车嘅牌？咁咪变咗佢哋又会压咗个位咯，即系究竟呢个系得定系唔得，或者我叫架网约车可唔可以系一架的士嚟，而呢架的士系攞住网约车个牌咧？嗱，可能有交代，可能我冇睇到，或者甚至乎其实都会之后先至交代翻。但系好多形形色色嘅问题，我觉得咧都系要厘清。但系有阵时咧，一啲网约车嘅平台得一间咧，都系有问题嘅。点解我咁讲咧？嗱，内地吓，相信如果大家要叫车咧，就会叫滴滴出行啦。喺啱啱上个礼拜，其中一个黄昏嘅时间咧，就出现佢哋嘅手机应用程式故障嘅情况啊！好多地方嘅用户咧都反映叫唔到车啦，订单咧又取消唔到啦，但系司机嗰边咧又唔知点解咧出现唔到咧，俾佢哋去结束个订单等等嘅问题啊！滴滴咧之后咧都有回应噶，就话个事故咧就系个云厂商咧嘅网络出现故障，咁啊大约咧就系喺傍晚嘅五点钟开始咧，影响部分嘅手机应用程式嘅服务。不过咧之后咧就已经咧系恢复噶啦。咁啊期间咧都会见到，无论喺个费用啦，定系话叫唔叫到车咧，甚至乎整体嘅体验入边咧，都系出现咗一啲影响。不过呢件事除咗就话当日出现影响之外咧，你都可以见到就系、是，如果我哋好依赖网约车嘅平台咧，一有呢一个嘅线路故障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发生嗰晚嘅情况就系、是，大家吓喺一个城市入边，可能突然之间咧就叫天不应，叫地不闻。除咗就系搭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如果你话去啲地方系呢一啲工具唔到嘅咧，系连屋企都翻唔到
1: 嘅。呢一个我曾经可能喺节目度都有分享过啦，就系、是就算系唔系网络出事，咁有时都有啲网络结界或者盲点咁嘅时候，咁可能真系

0: 啦啦都接唔到車，即係首先個用家攞唔到網就 call 唔到車，咁亦都係嗰個司機因為我上唔到網，咁亦都接唔到我張單啦。咁又或者啲司機去到附近嘅時候，佢都上唔到網，
1: 係
0: 佢都配對唔到啊！即係大家都係喺個結界度，咁又或者可能係導航行唔到啦，又或者可能係計錢突然間嗰度棘咗，咁幾遲咗起標，蝕咗少少啦。
1: 係
0: 咁，所以其實係即係網約車係好依賴個網去配對啦。咁係咯，即係有時去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如果真係接唔到車，咁可能就係、是、咦？明明前面有个的士咪上咯，
1: 系
0: 咁所以其实
1: 网约车就唔可以明明前面有架网约车，一来你唔知啦、二来就算贴咗 label 都好啦，其实佢冇咗个计费系统咧，你都系做唔到嘢嘅，所以可能真系不能依赖单一平台或者单一工具。
0: 大家都有嗰、那个叫做存在嘅空间嘅，咁譬如话有阵时有啲人咁可能佢好赶嘅，咁喂。咁成串的士喺度，咁我淨係要搭車啫，我唔理係搭咩車，總之有車就跳上去啦。咁仲慢慢 call 架網約車，可能仲要喺邊度，中間就你睇到條路係塞嘅，有牌都未到，咁前面有個車咪坐囉。咁所以其實就係、是大家都系不能够取代嘅，
1: 系不过嗱，无论点都好啦。虽然咧网约车嗰个嘅条例咧，应该今年咧都会出台噶啦，但系近来咧不得不赞嘅咧就系传统的士嘅服务咧，的确啊，过去一两年咧，无论你司机嘅态度啦，或者咧就系收费方面咧，其实你见到佢而家都好多都系一定要收电子支付，而佢都系乐意俾你用嘅，都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善。
0: 唔知道大家试咗未咧？即系用个八达通 app。有个 call 车二，终于开放咗，咁你可以拣咯，拣唔同嘅车队，你可以拣某啲你特别觉得佢啲车新啲啊，靓啲啊，靓仔啲嘅车队啦，又或者系啦，乜嘢都 tick 晒，总之你系接受到嘅价钱个范围，你咪 tick 晒佢，咁睇下点样样。
1: 系，所以其实我哋而家虽然未有一个好正统嘅网约车平台可以用，但系而家的士车队呢一个综合平台咧，我都介绍大家不妨一试。
2: 物换潮人。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10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8: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1: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物换潮人嘅时间啦。唔知大家有冇曾经真系试过唔见咗部电话，甚至乎咧揸住起手或者摆咗喺裤袋咧，俾人哋一架电单车或者一个扒手咧咁样抢咗啊！不过生果咧就研发紧一个全新嘅防盗功能啊，希望咧就可以透过佢嘅手机加速感应器，同埋咧就系你只 Apple Watch 嘅距离侦测咧，喺装置俾人抢咗之后咧，就会瞬间自动咧就系做咗一个 screen。有效就是防止那个贼呢利用已经解锁的手机呢跟住呢就再做不应该做的事。听落好像好理所当然，但我想下又真。当你起一个地啦，香港其实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来的。我相信头先那些呢就不是一个陌生人的啦，就应该是呢可能大家闹紧交的时候有个我现在要 send 个 message 去哪个你够胆咁跟住抢咗你部机。咁如果那一下呢可能都会呢就触动咗头先我讲嗰一个功能。

0: 不过你话喺欧洲嘅街头，尤其是咧，即系喺法国好旺嘅游客区，或者意大利好旺嘅游客区咧，呢类型嘅事咧，以前我哋咪成日听啲人咧揸住架电单车都可以偷到人哋嘅戒指嘅，呢啲嘢真系一定会发生
1: 嘅、
0: 哦。
1: 嗯，系。咁其实同样嘅功能咧，如果 Android 嗰边都有嘅，叫 Thief Detection Lock， 咁都系差唔多嘅。即系总之咧，觉得佢综合晒所有数据之后咧，觉得佢系一个唔正常嘅情况，咁离开你嘅时候咧，咁就会首先锁咗个手机嗰个屏幕啦。咁唔可以俾人再做任何嘢啦。咁呢一个功能咧，暂时就系、是未出嘅。
0: 嗯，
1: 咁就系咯，即系都我估都快嘅啦。其实都唔
0: 系
1: 好高难度嘅啫。
0: 不过佢都有啲逻辑性分析嘅。其实咧，除咗讲紧咧头先会锁屏之外咧，其实呢个新嘅功能啊，亦都会沿用咧就系而家嘅 Stolen Device Protection 呢一个逻辑。嗱，呢个逻辑点用嘅咧？就系当佢觉得部机俾人偷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咦唔系，又翻去一个熟悉嘅 WiFi 网络，即系咩咧？即系你屋企嘅 WiFi， 或者咧就系讲紧你公司嘅 WiFi， 而且如果用嗰个嘅定位系统咧，发觉你真系喺屋企或者系喺办公室嘅话咧，其实咧佢哋就会咧开始咧就觉得啊，会唔会今次都唔系一个掠夺嘅事件？可能其实都真系有少少误会嘅啫。咁但系咧，如果你话调翻转啦，佢发觉哇，全部都系陌生嘅环境嚟嘅，突然之间吓，无论就系嗰一下俾人抢啦，或者你嘅 WiFi 咧，甚至乎咧就系讲紧咧你个地址本身啊，明明你长期应该系 A 呢度嘅，咁但系咦嗰个时间点解你慢慢都唔喺嗰度嘅话咧，佢都会咧启动咧其他咧唔同嘅stolen device protection 啦，就系去保护翻敏感嘅功能噶。譬如咧就话会更改咗咧就系生果嗰啲 ID 嘅密码啊，同埋查阅 iCloud 嘅锁匙圈等等，希望就唔可以造成伤害咯。
1: 系咁呢个功能都系实用噶啦，咁就系即管睇下几时推出，我相信都快噶啦，因为讲真。
0: 难哦
1: 你仲搞咁耐，咁对手都有落，咁
0: 成日都系咁样。
1: 不过 Android 推出就比嗰个版本系比较慢嘅，所以 Android 就算公布咗 ，Android 到你手都可能系慢过生果嘅。
0: 但系生果成日都公布完之后，啲嘢一年之后咧，唔同个样咁样推出嘅，即系你都唔可以抹杀。
1: 呢个相比之下，应该系咯，即系冇咁高科技、高难度，咁冇咁科幻嘅嘢，应该快啲有嘅。系啦，咁但系咧就同一时间咧有段新闻咧，就系话有一个系喺英国居住嘅台湾人啦，咁就话。邀功喎，即係話啊，其實大家之所以有呢個功能呢，因為我二月嘅時候呢，我就 email 咗俾阿添曲，咁就話俾佢聽，其實可以咁樣嘅功能㗎。咁到而家呢，媒體佢開始會話將會有嘅時候呢，佢就啊，其實係關我事嘅。
0: 咁添曲個 email 係咩？點解佢會有添曲個 email 咁犀利？
1: 其實你上網睇到有啲人好鍾意
0: 假㗎。
1: 我相信玩開呢個遊戲嗰啲人呢都知㗎啦。即係以前譬如話寫 email 俾 Steve Jobs 啊，都係咁㗎啦。其实我估得有人帮佢睇嘢。
0: 嗱，咁究竟系定唔系？我唔够胆讲啦吓。不过咧，就生果其实咧，一般咧都系会接受产品嘅意见，但系通常都唔会欢迎咧，就系大家透过一般嘅 email 去表达噶，唔系佢唔想睇 email 咁简单。呢个系可能嘅原因，但系咧，亦都系怕咧，真真正正呢一个产品或者呢个改良品咧出咗嚟之后咧，会有一啲误解。哇，佢写得好好啊，叫误解，甚至乎咧就系纠纷。好似就好似今次咁啦，就是、会有人咧就拎出嚟邀功，喂呢样嘢系
1: 我
0: 发
1: 明，
0: 我
1: 谂嘅系有张敲诈你咯，即系你俾翻啲钱我分成啦，又或者点样样啦，咁但系咁讲啦，即系呢啲咁样功能其实。可能全世界点止一个人諗到啊。
0: 吓，如果唔系我哋成日透过咪前有证有据讲完嗰啲功能，如果之后真係俾我哋撞中嘅话，我哋咪可以 claim 到好多钱。咁所以我觉得有阵时我哋好理所当然係諗嘅一啲功能，唔系淨係你独家嘅，可能我哋都諗到嘅，不过大家就得个等字。尤其是对于生果嚟讲，我成日都鍾意讲个玩笑，就係 copy and paste 都可以喺 Windows 出现咗之后，突然之间嘅有一年 iPhone 先至当新嘢咁讲，其实佢有啲乜嘢会唔发明呢？
1: 系啦，咁就官方就话唔一定，即系正常嘅途径就唔系要 send 去俾阿天曲嘅，咁啊迟啲佢都转岗位啦，
0: 迟啲可能可以写佢啦，佢得闲啲去睇，同埋佢可以系一个第三者嘅身份去批评啦。
1: 其实真真正正有一个途径俾大家提出意见嘅，咁嗰度会比较理想啲，咁同埋讲明咗一啲嘅叫做条款啦，即系欢迎提供意见，咁但系就算真系采纳咗，都唔会特别话俾你听，亦都即系你唔会拥有任何知识产权嘅咁。
0: 系，不过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价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加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有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的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强调国与国之间难免出现认知差异和摩擦，面对分歧的时候需要进行直接和坦诚的对话，而日本对话的大门一直打开，愿意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沟通。亚太区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第三日会议，对于中方早前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发言时指出，日本并没有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但是被标签为新型军国主义令人感到奇怪。他说，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坚定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并且为维护和加强自由开放国际秩序作出真诚努力。台风长眉听日最接近日本冲绳，由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包括香港快运未来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班机。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在后日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真护铂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为750克，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日。食物安全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00多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之后不适，应该尽快求医。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0,000部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同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一项调查发现，44%港漂学生表示毕业之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去年9月至今个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名在港内地学生，大约80%是大学本科生。43%受访者说非常或者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40%人认为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

0: 本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anganga。

0: Music on board。
1: 今日喺阿昆顿身边有 Mason 张俊桥喺度 ，So Beautiful 就系你嘅新歌啦。
2: 系嗰阵时有一个感受想要抒发，就系对一个人有感觉，但系冇想同对方有发展嘅，只系希望对方安好，同埋俾佢知道你好好，希望你唔好唔开心啦。咁因为我睇到佢有啲唔开心，于是乎我就写咗出嚟啦，好快就写咗英文版嚟嘅。跟住就將佢變做中文版啦，中文版都保留咗呢個意思嘅，但係就深化咗靈魂呢個元素。個靈感係嚟自於一行禅師咧，有一句偈咧叫做Be you, be beautiful， 即係做你自己已經係最靚啦。就慢慢變咗，哦，你個靈魂好靚啦，嗰個命題係咁樣。
1: 六月一號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頓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2: Hello， 你好，我系张俊桥 Manson。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0: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3: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系生命嘅最好见证。
4: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在星期日晚上在新城广播有我，这个特别的晚上，天上面有一个幽怨又大的月亮，我们叫做蓝月亮。见到月亮想起什么？一个人，一个地方，还是想起今晚尽诉心中情打给我？

0: 某一个晚上，曾经
1: 明月下
0: 陪同佢一齐欣赏完
1: 人醉了。
0: 今日月光依旧，
1: 全不知光阴似
0: 嗰个人今日

到底月亮知唔知道我哋想紧佢？到底月亮仲记唔记得当年我哋一齐睇过佢嘅美丽？今晚呢个新城广播对住咁靓嘅蓝月亮，有兴趣嘅可以打嚟13499797，同我一齐倾倾偈。

0: 这个月亮陪过我，陪过你，陪过他，陪过无数的岁月。天变地变，人会变，月亮依旧，今个晚上一路陪着我。
1: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

以前做电台节目呢，经常会收到很多听众的来信。科技令到一切沟通的方法都变了，已经很少收到听众的来信，多数呢会用现在的一些通讯软件啦，或者打电话啦咁样。咁当我今日翻到你呢个办公室，见到一封信整整齐齐摆咗喺度，寄俾尽诉心中情主持人梁继章。呢、这个朋友佢话：嗰年我知道爸爸病咗啦，我喺外地赶翻嚟，接管妈妈照顾爸爸嘅责任，压力好大。爸爸有一日同我讲：如果你真系觉得压力好大嘅，不如将佢写低啊！写咧或者去舒缓心中嘅压力咧，唔记得讲，我好中意写日记噶。写日记呢一种行动陪伴我跨过童年艰苦嘅岁月，于是我开始写低，由童年往事写起，果然系一个舒压嘅好方法。两年之后，爸爸离世啦。当时我就谂，净系写都唔够，不如上一啲绘本嘅课程，加入一啲嘅绘画。咁令到啲童年往事更得意啊！我本来好想做呢一件事，点知妈妈突然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情况急转直下，佢冇咗自理嘅能力，为咗保住工作，不得不将佢交俾老人院全力照顾啦。妈妈好似植物人咁瞓喺床上边，我忙于工作，去老人院、医院就系我每日嘅生活节奏。呢一段日子大概有8年咁长。记得佢离世前嘅两个星期，我攰到坐喺佢床边，望住佢，然后我同佢话：妈妈，老人院通知我咧，你可以转去3楼大房啊！但我冇应承，我冇签名，我唔舍得你住大房啊！独立房间你习惯咗，继续住落去啦。讲下讲下，我就挨住佢瞓着咗啦。点知过咗冇几多日，妈妈喺老人院过咗身。我相信他为我做了一个决定。他离世的时候，我已经消耗了一半的精力，我养老到好像个老婆婆咁。有一次在街上边，旺角中心经过马路，遇到一个好耐冇见的旧朋友，他拉住我问：点解你咁样嘅？你咩事啊？生意失败？婚姻失败？系咪病啊？我都唔知点答，他已经揽住我喊咗上嚟。我明白啦，一切嘅发问正系他自己经历过嘅问题。不过咁啱同病相连嘅人，令你有机会释怀啦。呢一次嘅偶遇，我哋唔需要再问大家个名或者留低痕迹。讲完之后，各行各路，冇负担咁过咗呢个擦身而过嘅一次。往后嘅日子，我都冇再撞过佢啦。妈妈离世之后，得咗重病，身体更加虚弱。呢一本童年往事嘅回忆录，我尘封咁摆入保险箱，唔再理啦。我大半生经历咗生离死别，多次从死亡边缘将我拉翻嚟嘅，正系妈妈自小摆我心里边嗰种无形存在嘅力量。爸爸妈妈从来唔会对艰苦生活讲任何抱怨嘅说话，佢哋总系知道有一刻呼吸就已经好好咁活着，攰啦就趁机会休息回气。我哋根本冇多余嘅时间去抱怨自己嘅人生，有饭食就食，活着有机会就揾出路。直至嗰晚，我听到你呢个尽诉心中情其中嘅故事时间，我好冲动咁将呢本尘封嘅童年往事，希望同你分享。佢嘅故事容许我再同大家喺节目之中分享。今晚份量祝福，透过呢一首歌曲。送给所有仔女，送给所有父母，人生不长，但我们的心那种爱是可以好远好远，直至永远，是心

0: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
1: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
0: 好啦，电话里面有一位朋友，我哋听听佢叫咩名。喂 ，Hello， 你好，答通咗。
2: Hello，Hello，
0: 你好。
2: 系、hey， 你好啊，梁生。
0: 你系。
2: 我系 V 君。
0: 你知唔知你用 V 君，你我谂紧乜嘢？通常呢、以前嗰啲人呢，即係喺通讯嘅时候唔想人知道自己叫咩名，但係我想认识一啲朋友，我叫 V 君啊 ,A 小姐啊，咩即係嗰啲呢，即係嗰啲爱情信箱嗰啲呢，咁样心急人啊嗰啲咁。点解 V 君啊 ?V 君呢其实都喺我哋 WhatsApp 里面呢都有发声嘅，都有同我联络嘅，係啦。其实 V 君呢，你系咪諗住一路叫 V 君V 君啊咁啊。
2: 都系叫 V 君好啲。
0: V 君啊，我想问你咧，其实你系点样开始会接触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可唔可以做少少听众调查？
2: 我上个月咧就听见啊，好似系新城嗰、那个啊
0: 宣传声带，
2: 宣传声带
0: 哦，
2: 话、okay、你个节目咧就会喺啊将近下个月都会播放。嗯哦咁我就已经 hold 住㗎啦。
0: 即係记住呢件事係啦，我一定要到时呢扭开心机听係咪
2: 啊，係我諗下好似係 Facebook 嗰时候我睇到。
0: 嗯 ,ok。
2: 好似係 Facebook, 咁我留意住呢，但係我听下个星期又未收到，再等多一个星期啊，终于等到啦。
0: 哦 ,ok。咁所以 V 君呢耐唔耐都有 WhatsApp 里面呢就话即系好关心我，哎呀今晚好啊，今晚咧俾好多意见啊，好多谢嘅，即系好多朋友咧 WhatsApp 咧，啊今晚我啲电话好啊，或者今晚个故仔好感人，咁每一次我都好感恩，即系啲朋友们一路听一路俾意见咁咯。咁啊 V 君今晚你想讲你嘅故仔，定系你嘅心声？
2: 讲下我上两个星期就出外旅行同一个朋友嘅问题啦。
0: 嗰、那个朋友有冇感情嘅牵绊，即系女朋友？
2: 啊，唔系，系一个长辈啦，
0: 长辈系。咁、啊、遇到啲咩问题啦？我估啊，通常旅行呢，如果大家喺行程上、计划上、爱好上，因为啲人中意动，有啲人中意静，有啲人中意睇景，有啲人中意睇买嘢咁样，系咪发生好多唔开心嘅事啊？
2: 佢。是完全不是这些问题，是跟你玩斗气。
0: 斗他跟你斗气
2: 是啊。
0: 我又估到了，那我又估到了。是不是跟家人去呢，家的长辈去呢，
2: 之类啦，系啦，差唔多之类。
0: OK，OK。咁我点解我明白你点解要叫 V 君，即系费事人听得咁仔细系嘛？好，咁有时同长辈去旅行咧，嗱，其实有两类人嘅。嗱，我自己咁谂啫吓，长辈啦，小朋友啦，你同佢旅行咧，请你用佢嘅 preference， 佢嘅爱好为先。譬如小朋友佢中意去睇动物园，咪陪睇动物园咯。大人可能觉得闷嘅，佢中意主题乐园，你咪陪佢睇主题乐园咯。而老人家都系嘅。咁如果佢中意去一啲佢想去嘅地方，咁咪陪下佢咯。但你哋可能会觉得闷，或者你觉得哎呀呢行程边好？

0: 去，咁但系有一个节奏系咁咯。Anyway， 咁你讲，
1: 即系咁啊，我就解释嗰个问题俾佢知。咁佢听完，佢好似好多时佢误解咗我嘅问题。
0: 但系咩问题？我想问，
1: 即系有阵时我话啊，我即系讲咗俾佢知，去到嗰度咧啊，系一个咩地方？就啊，如果你想啊去 join 一啲啊游戏嘅话，就另外俾钱咁样。咁、解释好清楚俾佢知，入场费咧有一个价钱。咁啊，总之你唔系话真系咁优惠噶。咁讲得好仔细俾佢知啊。咁啊，入咗场啊，入咗场之后咧，佢自己一个人咁行。咁话你唔识呢个地方，你第一次嚟，咁你都要跟住我噶，咁佢又自己咁样周围去睇呢样睇嗰样，如果万一走失咗嘅话咧，我就唔知点样揾佢啦，系，因为我喺国内我冇买 SIM 卡嘅，我冇买 SIM 卡，咁全程我都系要透住佢，咁唉，有时我都。即系讲得多嘢，好似好沉。但系你有时唔讲个问题，比如
0: 我想问你一样嘢啊 ，V 君啊，对唔住，几乎讲你名 V 君。其实咧，你同佢旅行，你想唔想佢开心噶？
1: 就我目的嚟讲咧，大家一齐上去探亲，就梗系想。大家开心啦。
0: OK， 咁如果你OK 嗰个未 OK， 你想佢开心，咁你觉得佢开唔开心啊？即系去旅行嗰段期间，
1: 佢就好 enjoy 啊。
0: 咁你目的咪达到咗咯？但你自己就唔开心。
1: 但我凑住佢，我好辛苦。
0: 咁咧有两样嘢可以做嘅，第一你就忘记嗰啲唔开心，plan 下一次嘅旅程。第二样嘢可以做就下次旅程咪自己去咯，咁咪玩得开开心心咯。即系我谂世界上，系。
1: 其实咧，我即系旅行咧，我都系中意自己一个人，自己去睇嘢啊，去啊，自己去感受。如果你同埋一个人去咧，朋友又好，亲人又好，亲戚又好咧，你会好多顾虑嘅。
0: 是的是的，无论那个是你长辈或者是普通朋友，你同得另一个生物去，你就要就他的嘛，因为每一个人意愿一定不同，啱唔啱？所以我刚才都问，哦，是啊，旅行一定有很多行程上啊、爱好上啊、他的性格啊、他的取向，他喜欢吃些什么，不喜欢吃些什么，互相影响的。可能他都觉得你好烦的，真的不知道
1: 的。是啊，好多拗叫啦，已经。
0: 包威君啊，不过咁样，我想讲一样嘢啫。其实咧唔开心，我明嘅。但个旅程完咗噶咯，咁个旅程嘅唔开心，如果你仲记住，咁即系话嗰样嘢未完咯，系咪啊？咁所以你点样可以令到呢啲唔开心完结咗佢咧？就系摆低，摆低咗，唔好再记住佢，咁就冇事啦。嗱，记住我讲咯，下一次咧你嘅旅程，如果想好自由自在咁去玩。唔好再带其他人啦，如果唔系你又好似今次咁㗎啦，好唔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先吓。多谢晒 V-Grun， 咁继续我哋 WhatsApp 倾偈啦。10点29分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咁今晚呢喺呢个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 ,1834997 啦，或者係 WhatsApp 过嚟。咁我都喺一人间嘅时间呢读出大家嘅讯息嘅。去到10点半我哋先听听10点半嘅新闻报告，然之后返嚟呢仍然会有尽诉心中情。大家好，我係梁继章。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返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晚上十点半，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真户白金 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嘅耐热毒素，可能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是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及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一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的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给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之后不舒服，应该尽快求医。业界亦都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已经接获过1000宗相关查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是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友安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去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到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运输署话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由公司点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按照政府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由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随着中东战事已经持续了4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起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半年自动将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15%的水平。现时价格上限为每桶44.1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现行机制，7月进行评估的时候，可能会将上限提高至少每桶65美元，高过7国集团共同设定的每桶60美元门槛。欧盟正是考虑暂时冻结机制，令到价格上限维持在现有水平。报道指欧盟亦都正是考虑年底前暂停机制和自动上调价格，或者将价格封顶在每桶60美元，和7国集团的水平保持一致。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连续2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有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球迷在庆祝期间乘机破坏车辆，又纵火烧杂物，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人群。为了防范去年圣日耳门赢得欧联锦标之后爆发的骚乱重演，警方在全国部署超过2万警力。法国内政部长说，全国被捕人数较去年上升了32%，有50多名警员受伤。而在冲突期间，一个男人在巴黎环城公路一宗车祸中丧生，另外一名17岁少年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被人用利器袭击，现时情况危殆。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4: 城财经。

0: 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现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两折优惠相伴。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0: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9: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1: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0: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12: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爱情似真还假，似虚还实，到底身边嘅爱情有几多份真，几多份假？幻影，谭咏麟、张国荣。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见。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昌。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啦。有阵时咧，人同人嘅相处好特别啊。正如头先咧 ，V 君话咧，去玩嘅时候咧，大家都发生好多拗撬啦，或者大家嘅取态唔同啦，想去边度又唔知啊，或者系想做呢样又唔想做啊，咁样。咁加何况两个人唔同嘅背景走埋一齐，成立一个家，走进一个婚姻嘅契约里边咧，好多人咧相恋嘅时候咧，当然系会好开心啦，好甜蜜啦，但系咧随住岁月咧，有阵时咧就会渐行渐远，甚至走上呢个最后离婚嘅地步。点解人会离婚嘅咧？系咩推动咧？点解两个相爱嘅人最后会宁愿选择变成陌路人咧？今晚电话里边咧，来自英国，身处英国嘅呢位 Elaine 咧，结咗婚20年。有一年要同我讲下先，佢就走上咗呢条路，了解下佢嘅心路历程。我嚟听听电话。喂 ，Hello，Elaine，Hello，Elaine，Hello，
1: Michael， 你好啊。
0: 系啊，你而家喺英国系咪？
1: 系啊，系啊。
0: 首先，你多谢你同我分享先吓。Elaine 咧，头先我有冇讲错咗？你好似系结婚20多年嘅咯，系嘛？
1: 系。
0: 嗯。
1: 20就嚟21年啦，应该系。
0: 咁同先生系。最初点样认识噶？同埋系识咗几耐结婚？可唔可以略略讲下？
1: 我哋系喺一个一个冇。

0: 会嗰度认识嘅。
1: 哦，
0: 咁当时
1: 好浪漫喎。
0: 系啦，咁我就因为我都系好内向嘅，咁以前年轻嘅时候啦，咁坐埋一角，即系我就着得靓靓咁啦，搵人 set 个头发个靓妆，咁但系坐一嚿落头就唔敢出去嘅。咁有个男士走埋嚟就是、我老公啦，
1: 嗯，
0: 咁跟住咧就邀请我跳舞啦，咁样就我哋就咁认识咯，咁之后就交换咗电话，咁跟住就就系、是、咁样啦，开始咗约会啦。
1: 嗰晚你对佢感觉系点嘅？有啲人咧话我一叫咩 love at first sight， 即系一见钟情。但系嗰晚其实喺嗰个舞会上边咧，你对佢感觉咧系会点噶？仲记唔记得？
0: 我记得啊，其实我对佢冇咩感觉嘅，因为本身我都唔系话咁容易可以即系令到我可以喜欢上一个人咯。只不过系呢个人喺我即系觉得好闷嘅时候，走嚟邀请我跳咗一只舞咁样咯。
1: 嗯， okay.
0: 即系佢同我释出咗一个友善咯，咁样咯。
1: 咁、okay. 可能只系一个短暂嘅缘分，咁点解后来有一路发展落去嘅咧？
0: 其实系咁嘅，佢之后就约我出去食嘢啦，食盘菜啦，或者系咁啊倾偈啦。咁佢就因为佢做生意嘅，咁佢好中意讲佢嘅背景，佢嘅。生意嘅经营之道啊，咁、即系我又觉得几有趣嘅，咁我系好静静地咁听佢讲嘢咯，佢又好似好 enjoy 我听佢讲嘢咯，咁样，咁啊跟住慢慢就觉得呢个人啊，好似好有即系远景啦，即系好有对自己嘅 future 好有 passion 啦，咁样，咁我慢慢就会欣赏呢个人咁样咯，
1: 嗯。
0: 咁就我哋拍咗拖应该係有三四年嘅。
1: 啊都长。
0: 咁个过程係啊，咁跟住个过程就係、是、我有帮佢生意上嘅嘢囉。
1: 嗯嗯。
0: 我变咗参与咗落去囉。
1: 係咁都几好啊。经常都係讲嘛，即係你係一个生意嘅拍档，又係生活嘅拍档。咁好囉。
0: 但係就好多问题囉，其实係。
1: 嗯。
0: 变咗有时系好多好多阿乔喺度啊，
1: 因为佢又系你同事，又系你生活嘅另一半，所以有时工作上嘅拗撬会搬埋翻屋企啦，系咪啊？
0: 系啊，我觉得系影响咗个感情都变咗个过程里边，我觉得我唔似系佢嘅女朋友咯，我觉得似系佢嘅助手，好似多啲咯，即系但系好似因为我渗咗喺里边啊，所以好多事系
1: 分唔清，
0: 分唔清啊！我自己都唔知系咪中意呢个人啊。
1: 嗯，
0: 咁但系咧，尾就有咗小朋友啦，咁就跟住结婚啦，就咁样咯。
1: O、okay. K， 但系嗰阵时你都未系好肯定嘅。
0: 我唔，其实已经唔系因为爱而走埋一齐啦，因为嗰阵时系个年纪都觉得。
1: 差唔多
0: 咯，咁如果系啦，揾一段即系再去揾嘅话，我又觉得系即系年纪都唔允许咯。咁跟住就即系揾个人，即系佢又唔烟唔酒唔嫖又到唔到咁样啦。咁我觉得都系一个选择嘅，而且佢一个好开朗嘅人啦。咁我咪选择一个稳定嘅关系咁咯，即系好过而家即系咁跟住其实都唔知系咪有爱喺里边，我觉得我系冇噶。
1: 嗯，好似一份责任咁啊嘛，即系既然都行咗一段时间，
0: 系啊，因为我
1: 帮
0: 佢好多嘢，系、
1: 嗯、
0: 啊，即系我要帮佢好多嘢，好似我个责任好似系我要帮佢咯，而且我觉得佢个背景又好冇人爱啦，我觉得我想喺佢身边去爱佢咯，即系我系觉得唔系去我俾我
1: 给予
0: 佢
1: 你嘅爱。
0: 是啦，但是其实我是不是爱他我自己都分不清的当时因为很多东西 mix 在里面。
1: 咁婚后的生活开不开心啊二里、
0: 其实有了小朋友之后呢即是他是没什么责任心的。即是我有时就是觉得给了很多的 excuse 他因为觉得啊他本身是一个没爱的家庭长大的那我要体谅他咯那他就是他这个不懂表达爱咯那、所以我就系俾机会佢咯，就原谅佢咯。有时佢甚至讲啲嘢好 hurt 我嘅，我都会

0: 自己揾个 excuse 原谅佢咯。
1: 但佢讲嘢咧，你其实个原因系乜嘢咧？即系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会触动到佢嘅咧？例如可能佢好多应酬，你唔中意定系点样？即系有啲咩原因令到你哋嗱嗌交咧？就多数夫妻都会嗌噶啦，但系问题多数系咩事情会触发到，同埋多数第二日有冇事咧？嗱，有啲人就话嗌交咧唔紧要嘅，第二朝唔好再拎出嚟讲，或者啲旧事唔好再，你旧年啊咩，即系明唔明啊？即系有啲嘢咧，其实嗌完解决一件事，明白咗就算。你哋系点样？
0: 其实嗱，会有生意上嘅大家唔同嘅处理手法啦，嘅嗌叫啦，有阵时就系、是、对一件事嘅睇法啦，又或者系生活上啦，譬如佢好中意夜翻嘅，佢中意出街食饭嘅，中意成班朋友一齐食饭嘅，但我又唔中意嘅，我觉得食饭系要即系。一家人安安静静嘅，即系所以佢自己中意出去食饭，我就由得佢咯。咁我自己就喺屋企同啲同个仔食咯。
1: 嗯，
0: 即系我唔中意跟住佢出去咁样，即系就系咁样啦。咁但系佢又去到会去到好夜先翻嚟，咁我又系唔满意啦。咁但系佢又唔会改佢自己啦。咁跟住我饿佢嘅时候咧，佢亦都唔会去改啦。所以我就好怒气咯，
1: 嗯、
0: 就系咁样样啦。
1: 不过你怒气怒气，
0: 关心我哋咯，
1: 都成二十。多年喎，哦，系咪？
0: 拉尾咪接受咗，佢咪由佢又出街食饭咯，我有我自己咯，个生活就系
1: 就消极面对啦，算啦，咁系嘛？
0: 吓，佢有佢嘅生活，我嘅生活，但系我哋因为一齐共同面对，都系要工作上嘅嘢啊嘛。
1: 嗯，
0: 即系我都系一个好好办事能力好高嘅人嚟嘅。
1: 嗯，
0: 所以佢亦都帮佢好多嘅。
1: 嗯，
0: 咁但系佢系一个即系好。好 social 嘅人啦，系啦，就系、是、咁样啦。
1: 咁最后去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个骆驼，令到嗰个婚姻最后你都系决定要放弃，点解啊？
0: 我哋喺香港嘅时候咧，咁因为我有咗第二个女嘅时候咧，佢出轨嘅。咁佢出轨，咁其实都好多年前㗎啦，十几年前。点解会拖到而家呢？咁我就简单讲下，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呢，佢成日都唔返屋企呀，或者好夜好夜先返嚟啦。咁跟住我曾经睇到个电话，即係佢有两个电话㗎，士啤电话嗰度呢就有啲好暧昧嘅讯息嘅。咁我怀疑係佢发出嚟嘅，佢话唔係佢个电话係即係人哋嘅 friend 嘅咁样啦。咁我一直都系唔信㗎啦。咁跟住到我入院嗰刻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咁啱喎，因为佢落车，咁我见冇嘢做，咪见到有封信咪读下咯。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我跟住好伤心啦，咁跟住佢上咗车之后，我质问佢啦，咁佢又冇解释，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1: 搵唔到，即系冇嚟探你，
0: 冇。完全冇，哇！我 hurt 到咧，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
1: 嗯，好唔负责任，
0: 好紧要啊！你真系，系啊，系啊，咁跟住咧就，我出院啦，咁我就搵人嚟送，搵朋友嚟接我出院啦，就咁样啦。咁即系可以系搵几日搵唔到人嘅。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 佢都冇嚟睇。
0: 我系情绪波动都紧要。跟住我妈嚟，我就要强忍，我唔想俾我妈知。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系我惊佢担心。
1: 嗯。
0: 所以我嗰刻我就忍，我就系话佢有嘢做唔得闲。
1: 嗯。
0: 咁样咯，我妈冇追问。或者佢心中有数，冇问我，因为佢可能知道问我嘅话，我会缺题啦。
1: 嗯，
0: 咁跟住咧，我嗰几日喺医院嗰度咧，我就即系拉埋晒个脸啦，唔俾人望我啦。咁我就望住个女，一时喊，一时就咩咁啊吓？呢件事真系伤得好紧要啦，咁样。咁跟住就我出院翻去之后咧，咁佢先出现啦。咁跟住就又冇同我解释，又冇成嘅，真系我好嬲嘅。但系佢系当冇事一样发生，照系翻屋企，当冇事发生。
1: 嗯。
0: 咁跟住呢

0: 题就是那些生意呢又 click 住的，我都不知道怎样跟他切割了。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是个仔女啦都仲好细啦，当时一个四岁啦，一个啱啱出世啦。咁我就想维持一个完整嘅家咯，唔知我自己系传统嘅咩啦。咁我就同佢摊牌咯，你一系就同个女人一齐，一系你就回归家庭。
1: 嗯，咁最后咧就你呢个故事咧，我哋留待新闻后我哋再倾，唔好行开好冇？对于个妈妈嚟讲，当入医院要生 B B 啦，丈夫冇出现，入院嘅一日睇到封信，原来丈夫已经有另一个，唔解释唔出现，但系咁苦嘅情况都唔敢话俾自己妈妈听，到底 Elaine 点样面对呢一段婚姻？咁多年之后，点解又会的起心肝，决意要做翻一个自由嘅女人？

0: 生活点样过，系咪由自己选择呢？新城资讯台星期四早上九点钟，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自主人生。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 星期四晚上十二点，新城财经台精彩节目重温。
2: 晚上十一点。
3: 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小时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小时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唔好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那霸机场星期一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星期二合共超过290班机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星期一二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

0: 航班延至星期二出发，长尾吹袭冲绳之后，预料星期二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随住中东战事已经持续四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起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半年自动将俄罗斯原油价格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一成半的水平。现时价格上限是每桶44.1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现行机制，七月进行评估的时候，可能会将上限提高至至少每桶65美元，高过七国集团共同设定的每桶60美元门槛。欧盟正是考虑暂时冻结机制，令价格上限维持在现有水平。报道说，欧盟亦都正是考虑年底前暂停机制和自动上调价格，或者将价格封顶至每桶60美元，与七国集团水平保持一致。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球迷庆祝期间趁机破坏车辆，又纵火焚烧杂物，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人群。为了防范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之后爆发的骚乱重演，警方在全国部署超过20000警力。法国内政部长卢内兹表示，全国被捕人数较去年上升32%，有50多名警员受伤。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与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太空人与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证明正是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话预计出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太空人来港。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3号种子斯维亚迪爆冷不敌乌克兰的高斯卓克，无缘晋级8强。四度赢得法网女单冠军的斯维亚迪，全场有39次无压力错误，底线发挥不稳定，在首盘更加出现关键的发球箱错误，以5-7先输一盘。到第二盘被对手高斯卓克乘胜追击，结果这一位波兰球手再输一盘1-6，爆冷在女单16强止步。中国的王希雨同样在16强出局，他以直落两盘3-6和6-7不敌罗马尼亚的基斯蒂亚，虽然未能晋级8强，但王希雨已经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大满贯最佳成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

0: 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好啦，听完呢个新闻之后，11:08翻嚟我哋嘅俊苏心中情，我梁嘅章，今晚同喺英国嘅 Elaine 倾偈嘅。Hello Elaine， 我哋翻嚟啦。
1: Hello。
0: 头先我哋讲到，咁啊，嗰晚你生女女啦，佢就失咗踪，咁到后来你想维护住呢个屋企，所以就继续同佢一齐生活落去
1: 呢段婚姻啦，
0: 系啦，咁就一路咁日子就平静平淡咁过，定系仲有冇一啲唔开心嘅嘢发生啊？后来，
1: 其实就即系最后佢嗰、佢就离开咗个女人啦，咁跟住即系我哋嘅生活就照过啦，但系佢从来都冇同我讲对唔住噶，冇道歉过。咁、但系呢条呢件系一个好呢、這个伤口咧，喺我心里边咧系一直都冇愈合嘅。即系我对呢个人亦都系从此就有咗芥蒂啦，吓咁啊！但系只系
0: 因为佢从来冇 say sorry 啊，系嘛？因为嗰样嘢冇完，好似冇完结到，即系佢有佢就留低喺度。佢亦都唔为嗰件事解释，亦都唔
1: 佢又当冇事发生，佢好叻噶，当冇事发生噶，吓佢可以营造屋企嘅气氛，依然一样系，即系佢喺度嘅时候，依然就好开心咁噶，佢完全可以当冇事发生噶，
0: 系
1: 啊，我提呢件事佢都唔讲噶，佢可以咁样样噶，
0: 好逃避。
1: 咁总之我伤口就冇愈合啦，我冇原谅过佢啦，即系最后都咁，跟住就系、日子就系咁样过咯，即系我哋有需要面对嘅事情，咪一齐去面对咯。即系朋友要结婚，咁我哋咪一齐出席咯。即系有家庭聚会，咪一齐去咯。即系仔女去大仔女去旅行，咪一齐去咯。即系个生活就系一个 partner 咯。但系冇感情咯，甚至有时就好讨厌佢添。
0: 咁样嘅日子过咗几耐而嚟？
1: 其实我一路去到跟住之后就决定，因为佢英国政府就开咗个 BNO 嘅移民路线啦。咁我见到因为我个仔本身喺香港读书，亦都系有啲问题喺度嘅。佢 SEN 嚟嘅，咁跟住香港嘅教育制度亦都唔系好接纳佢啦呢种小朋友啦。咁我觉得外国生活比较适合佢多啲啦。咁跟住我就都係为咗个仔啦，咁个女亦都一样啦，咁佢啱啱嗰陣时係小六毕业啦，咁就升中一咁样，咁我觉得係时候

0: 就希望嚟英国，咁佢就同佢倾咗一轮，佢开头就好反对嘅。咁我拉尾我话你唔走，我都系自己带佢两个走噶啦，咁样。
1: 咁最后就四个一齐过咗去啦。
0: 咁最后佢就都跟我一齐过去咯。咁但系过到去之后个情况就系、是因为佢英文唔好嘅，变咗佢要开展呢度开展一个佢嘅生意咧，佢比较困难啊。咁好多时好多嘢就想需要我嘅，咁变咗我喺屋企嘅话语权就变咗大啦，就唔会好似佢以前佢话事啊嘛。咁而家就变咗我话事啦嘛。咁佢有啲心理唔系好平衡啦。系啦，佢有啲心理唔平衡啦。咁我哋喺呢度都开过。一间公司咁就做咗两年嘅。咁但係拉尾船运费即係俄乌战争啦，咁个船运费好贵嗰时，即係每隻柜升咗差唔多两倍呀。咁跟住咁我做唔到啦，咁我哋咪唔做囉，唔做咪接埋咗。咁跟住佢又唔肯出去搵工啦，成日屋企呢，即係你知一个男人得闲啲上嚟真係好麻烦㗎。咁仲拗撬就更加多咯，咁就令到我真系有呢个念头，真系要离婚咯。咁再加上嗰时咧，我身体都出咗问题啊，因为咁我去睇医生，医生之后有啲事情咁，个肚又痛啦，跟住个口腔又发炎啦，成日都唔好啦咁样，跟住睇医生，医生就话我系咪精神压力好大？咁其实我谂翻系嘅，佢 remind 咗我系，我再系咁落去，可能会生 cancer。咁我就觉得一定要同佢离婚啦，唔得啦，我唔可以维持呢段婚姻啦。咁跟住就同佢倾啦，摊牌啦，咁样。咁佢其实佢都话想翻香港。咁我预期咁，如果你要翻香港嘅，咁就好咯。咁我哋顺便搞埋离婚咯，咁样。
1: 佢反应系点啊？当你提佢离婚嘅时候，
0: 佢又接受。
1: 可能佢心里边都有一种啊，终于讲啦咁样。是不是
0: 是啊，
1: 即可能佢都是挨緊的。
0: 好多拗叫。
1: 是、
0: 啊。佢都是挨緊的，可能因为在英国来讲我都不用客跟佢客气的。因为即以前在香港佢话咁啊咁啦嘛，有时我讲
1: 你会咒佢、
0: 我变咗系我咒佢嘛、
1: 啊、你
0: 咒但而家呢度我唔需要咒佢啦嘛。
1: 甚至佢咒你啦而家可能系。
0: 是啊，甚至好简单，有啲嘢出超市买嘢都好啦，有啲嘢佢想买我话唔买，佢都可以发脾气㗎，啲语气好重㗎。
1: 其实呢样嘢呢，如果唔系发生咗喺英国，如果你一样喺香港居住呢，可能个结局又唔同，个估计又
0: 可能我哋冇离婚㗎，即系一样继续咁嘅模式囉。
1: 但你会唔会令而家个估计，你会唔会令一个估计发展到而家系咁，你希唔希望佢咁？
0: 我冇谂过噶，即系冇人会谂到噶。
1: 你开唔开心啊？而家，
0: 所以我咪觉得有少少唏嘘咯，好似嚟咗，我得到啲咩咧？但系仔女嘅教育咯，其实几好咯，我觉得。咁我仔今年都读大学咯，嚟紧升大学咯，咁样。
1: 恭喜！
0: 咁啊，就系一个系咯，都系我当时嘅初衷嚟嘅，即系想佢哋接受。这个
1: 仔女的态度是怎样啊？Eileen，
0: 他们见到我成日跟他吵吵闹闹，他都不觉得意外咯。
1: 没错。
0: 是啊，即因为之前也有跟他讲的，我有跟他女儿说，如果我们离婚，你跟我还是跟爸爸？那个女儿说跟我嘛。两个都不会跟他的，因为他 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来的。但他们，是啊，他的关系是 OK 的，即是他个女儿有事都会跟爸爸谈的。
1: 好多人都讲嘛，生活喺一个如果吵吵闹闹嘅家庭，倒不如咧生活喺一个冇吵闹但系得一个家长嘅家庭，可能会仲快乐都唔定。
0: 而家我觉得好舒服嘅嘢就系我情绪唔会好波动啊，我好平静啊，而家即系冇咗嗰种突然间发癫啊，激动我发癫。我谂翻我以前我未结婚之前，我啲情绪都好好噶。我觉得系咁多年嚟咧，我逼到我咧，真系。冇火都变做有火嗰种咯。
1: 不过咧，先翻入咧，
0: 而家佢离开咗，我觉得我好平静啊，我啲情绪好好啊。
1: 系嘛？但系咧，我头先同佢
0: 系啊，系一个 toxic 嘅关系嚟噶，我同佢系
1: toxic 嘅关系。今晚第一次听你笑啫，我听头先话阿伊玲喺开麦之前，
0: 系 trigger 到我啲唔开心，即系嗰个，我一讲起嗰件事咧。
1: 我想讲Eileen 咧，其实咧，你先你话俾我听啦，你话你仲未有嗰个勇气咧，向一啲熟啲嘅朋友讲

0: 件事咁样咯，系咪啊？咁点解嘅？你丑妇终须见家用嘛，即系你几时话会话俾香港嗰啲朋友啊屋企人听？
1: 冇 timeline 噶，等我自己个伤口愈合咗，我自己 recover 咗先啦。我而家做下鸵鸟先。
0: 嗯，但我亦都知道咧，好多身边嘅朋友有呢个谂法，都走向你求救咁啊，即系咪？因为其实点噶咁样？你而家突然间可以变咗一个叫离婚顾问咁样啊嘛？
1: 系啊，系啊，我都。
0: 有啲意外，
1: 系啊，有啲意外嘅。不过我又觉得我听完之后咧，我又可以，我觉得我可以同佢哋分析到咯。
0: 嗯，
1: 佢哋中意同我攞意见咯。
0: 嗯，咁我问你啦，咁Elena，点样嘅情况先界定一段婚姻应该结束咧？你可唔可以简短咁讲少少你嘅睇法咧？
1: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呢，如果能够令对方变好的呢，那这段关系是一个好的婚姻咯。假如一段关系呢令到双方都陷入一个艰难的境地啦，或者是即是我讲的 toxic 啦，就是会 trigger 到一些情绪啦，将自己一些不好的东西 trigger 出来，即是可能我本身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但我可能内心都有一啲即系会有不满嘅嘢噶嘛，咁我以前系唔会发泄，或者我个发泄方式唔系咁噶嘛。但系对住佢嘅时候咧，我会好爆炸性地系好少少嘢就已经系
0: 发晒脾气，
1: 系好火滚咁样咧。即系甚至有啲嘢咧，佢问我一次两次，我咪讲过咯，你唔好再问我第三次啊！但佢可以问到我第十次，仲继续问我嘅咧，我就真系好火滚，我同你相处真系好辛苦，我话就系咁样咯。即系一啲嘢就系话，一个人佢同我一齐嘅时候，有冇令到我变好咧？但系冇咯，系令到我变坏咯。咁呢样嘢就系我自己个即系。界定呢段婚姻系咪一段好嘅婚姻咯？
0: 希望未来嘅生活
1: 肯付出咯，系啦。
0: 希望而呢未来嘅生活开心，揾到自己想过嘅生活，好唔好啊？多谢晒你，祝你继续生活愉快，同仔女开开心心。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歌曲，听紧就系尽诉心中情。

0: 11:23，听紧尽诉心中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听听个电话。Hello， 喂，你系边位啊
1: ？Hello， 我系 Crystal。
0: Crystal 你好啊，点啊？今日同我哋想讲咩啊？
1: 我哋讲下香港嘅经济啊，而家个状况。
0: 嗯，好啊。咁你点睇？
1: 呢两日咧有个 IP 嘅盛事啦，古天乐先生好好啦。咁为我哋香港邀请好多唔同嘅国际品牌嘅 IP 嚟到香港咯，即系我都有份出席咁样，都系见到好开心咯。咁系啊，咁我觉得古天乐话。佢话香港系需要有自主嘅 IP， 咁呢个我都系 agree 嘅咁样啦。咁本身我自己都系一个artist 啦，即系艺术嘅，即系自修画画啊咁样嘅，咁design 啊咁样，咁我都有自己个 brand 咁样啦。咁就会就将画画呢个艺术咁带到喺唔同嘅国家，咁令到其他国家认识我哋香港嘅。朋友啊，香港嘅作品啊，咁样咯，
0: 咁几好啊，
1: 系啦，咁样咯，咁咁我就系细个嗰时啦，可能系六岁嘅时候就好中意画画啦，坐喺个公园嗰度咁样啦，咁就到中学嘅时候就主修 art 嘅呢个科目咁样啦，直至到读大学嘅时候，我就走去学 marketing 啦。咁最近就学 AI 啦，跟住又学数码媒体啦，咁都即系令到自己会喺电脑上面嘅画画技术会有提升咁样。
0: 都全面喎，你学嘅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好积极啊，因为要随着而家嗰个
0: 潮流，
1: 潮流系啦，个趋向系咁样啦。咁我讲少少我嘅作品啦，我嘅作品喺大概。18岁嘅时候，我都曾经参加过 TVB 嘅画画，我记得佢系有回信俾我嘅。跟住之后，但系我冇入选，但系佢都有回信俾我咯，好开心啦！细个嗰时，
0: 好开心噶，细路仔得奖好开心噶。
1: 系啦，跟住咧又试过，唔知道大家有冇18岁嘅时候，我系跟一个老板咁样啦，佢系帮一间食。去设计整个 image 啦，咁我18岁嘅时候咧，就系跟咗呢个哥哥啦，咁就去咗深圳，凌晨3点都系喺个打印机前边咁样咯，咁同一班嘅设计师即系同事啦，咁一齐去设计嗰个品牌 logo 咁样咯，咁佢系食海南鸡饭好出名嘅。系啊，个 logo 系我
0: 唔系我笑啊，因为你啲话题好跳脱，即系你忽然之间跳咗海南鸡饭，忽然之间即系系啊，即系。

0: 你追你追得好辛苦。Anyway, 咁但我想问呢 ,Crystal, 其实呢你作为一个 artist 呢你觉得香港呢嗰、那个叫生存嗰个空间或者即係话能唔能够好 secure 到一个好嘅生活质素，你明唔明我讲咩？嗱，好多以前呢啲人话，哎呀，做某啲行业呢即係比较难一个搵好多钱嘅咁样。你自己会点睇？定係你会觉得喺而家呢个大趋势呢其实being an artist 咧可以好多样化嘅，甚至系可以咧加埋 AI， 你做到好多嘢。你会点睇啊？
1: 我会点睇啊？香港有好多，我会点睇？香港有好多 artist 嘅，咁今年三月份嘅艺术节，咁喺我都有出席嘅。咁如果你话喺前五百零名嘅 artist 嘅话咧，佢哋生存嘅空间都系理想嘅。咁我亦都见到好多歌手啦，佢而家都会有自主嘅 IP 啦，好似最近我睇新聞杨千嬅咁样啦，都有 IP 喺深圳一个大型商场出现咁样咯。咁你话至于小部分嘅 artist 都有嘅，就系、是、Chocolate Wing 啦，你会见到香港十八区最近都有好多唔同，譬如 MTR 啊都有佢嘅作品咯。
0: 咁你自己有咩期望啊？对于自己未来？希望做到去咩咩做啲咩嘢出嚟啊？
1: 我有咩期望啦？咁我自己都有 design 嘅，但系我个艺术系放喺个花材上面啦，设计花，我有花啦，跟住同埋有电话套咯。咁期望啦，就系、是、电话套都会令到点讲咧？而家香港咪有港风嘅，咁唐风出嚟香港都好强劲啊嘛！我希望未来就系将自己嘅品牌带佢去韩国或者东南亚，比较出名啲咁样咯。
0: 好开心嘅，当你听到或者睇到自己嘅作品咧，喺好多人嘅手中啦，譬如电话套咁样，行街见到人用紧咁样，又或者我嗰阵时我出过一啲书啦，咦，见到有人即系嗰个叫十大咩畅销书榜有我自己本书啦，我真系好开心，即系都觉得好似作为 artist 咧有认同，即系人哋都会欣赏你嘅作品，系咪咁嘅心情？
1: 系啊，好开心，好有成功感咯。喺我应该系2012年，我有创立过自己嘅 brand， 咁系。因为嗰段时间系 iPhone 4、iPhone 5嘅新出啊嘛，苹果时代，嗰阵时应该系用咗系啊六个月时间到啦。都全香港基本上八成手上面嘅手机都有我嘅设计咯。
0: 哇，越听越犀利啊！好啦，咁希望咧你位 artist 咧继续发光发热，有更多嘅作品，好唔好？我哋倾到度先啊 ，Crystal。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晚上11:30。
6: 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场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代表团将会星期三由哈萨克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 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真、湖博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立样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引致肠胃不适，例如是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一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的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被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之后不适，应该尽快求医，业界亦都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者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台风长眉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最大风速每小时达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且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小时降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那霸机场星期一会全日关闭，并且取消所有航班，预计去到星期二合共有超过280班，合共超过290班机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星期一、二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星期二出发。长眉吹袭冲绳之后，预计星期二会逼近鹿儿岛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有消息话，缅甸东北部善邦一座用来存放采矿炸药的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名小童，70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亦都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发之后发放爆炸现场的照片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然进行紧。当地政府正系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就发公告指，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是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未有受影响，呼吁居民要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和聚集，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或者是信息，又说任何捏造或者是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随着中东战争已经持续4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起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半年自动将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 15% 的水平，现时价格上限为每桶44.1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现行机制，7月进行评估的时候可能会将上限提高至少每桶65美元，高于7国集团共同设定的每桶60美元门槛。欧盟正是考虑暂时冻结机制，令到价格上限维持在现有水平。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8: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星期一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
9: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

0: 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由而家到午夜12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9: 曲中情，心在，爱在。今日阿明放工嘅时候，心情特别开心。梗系啦，老板通知佢，喂，你个 project 通过咗啦，客户咧话你做得好好啊，仲要签订下一套产品嘅协议添。哇，公司为咗赞佢，特意咧俾3日假期佢，等佢彻底放松休息一下，毕竟都辛苦咗成几个月啦。呢个系做嘢连续奋战几日嘅成绩，佢得意洋洋，喜不自禁。不停喺度谂，我真系几叻嘅，我真系几好啊！哇，今次一定全公司人咧都会赞我啦。佢飘飘然翻到屋企，开门，咦，黑掹掹嘅，跟住嗌咗几声太太个名，冇人应，耷低头，咦，咩嚟噶呢封？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太太要同我离婚。以前佢哋成日嗌交噶，不过嗌交啊，最多嗌完之后唔睬几日咯，冷战咯，翻屋企住几日咯，跟住就会自动和好噶啦。点解今次会真系会离婚嘅？阿明再睇下，咦，佢真系 pack 咗好多自己日常嘢拎埋走添啦。协议书上边财产写得好清楚，间屋咧就老公要，存款就女人要，小朋友跟太太。男人每个月俾翻10000蚊抚养费，搞咩啊？佢突然间谂翻起啦，之后到出门口嘅时候，同太太嗌咗几句。本来太太话：，下昼啊，阿女学校咧有嗰啲家长会啊，要搵一个人带佢去啊。不如你啦，我唔得闲啊。佢讲咗话：，唔得，好忙啊，你自己去啦。太太嬲啦，就闹佢话：，忙，成日都忙。你几时试过唔忙啊？你几时去将我同个小朋友将摆喺屋企嘅心里边啦？我唔想再过呢咁嘅日子啦！你根本从来都唔翻嚟嘅，离婚啦！其实离婚呢两个字，佢太太都唔系第一次讲噶啦，所以阿明根本冇摆心，仲闹翻转头添。有咩咁大阵仗啊？家长会啫嘛，去就去，唔去唔去咯，有乜咁紧张啫？

0: 阿明觉得自己一个事业型嘅男人，做嘢梗系要紧要过屋企噶啦。呢啲咁嘅会，去咪唔去，唔去咪唔去咯。但系太太而家要离婚，点算？佢好烦啊，坐屋企越坐越烦，索性翻去探爸爸妈妈咯。好耐冇探两个老人家咯，佢哋见到仔嚟有啲奇怪，喂喂，你点解一个人走嚟嘅？老婆呢？阿明唔答佢。妈妈心水清话：点啊，又嗌交啊？唔好咁啦。
1: 冇事啊，嘈两句啫嘛，冇事啊。
0: 阿明唔敢将自己快要离婚呢件事话俾爸爸妈妈听，惊佢哋担心。跟住妈妈就话啦：啊，喺度食饭啦吓。爸爸就话：好啊好啊，我出去买啲嘢，你坐下啦吓。但出咗冇几耐，爸爸就打电话翻嚟啦，好大声。阿明听到佢话：喂，老婆啊，我煲咗啲嘢俾你饮啊，菊花茶摆喺窗台度，你记得饮啊，嗱，好热噶，小心辣亲啊。收咗线唔够一阵，又打嚟。喂，老婆啊，我唔记得带个水费单啊，你读个 number 我听，我而家去交啊。就系咁样，隔一阵又打多嚟一次，隔一阵又打多嚟一次，总会有啲嘢要同老婆讲。就喺嗰十几二十分钟，爸爸打咗好多次电话嚟，妈妈不厌其烦去接，终于阿明忍唔住话：点解爸咁啰嗦噶？有啲嘢翻嚟先讲啦。妈妈笑一笑话：傻仔，佢唔系啰嗦。爸爸的心一直都摆在屋企，你对屋企有牵挂，自然会想打回去讲的了。他人在外面，心摆在屋企，他挂住我嘛。阿仔啊，屋企不是只是摆家用的，是摆心的地方。只要摆心，你才会继续爱到你的屋企人。不要以为给完家用，你的责任就完了。人在外面，心要放回屋企。
2: 我还不明白，
0: 心在，爱在。
2: 为什么你离开了我，
0: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

阿明想起当他忙的时候从来不会打电话回家，就算太太打给他讲两句就吸他线，听完妈妈讲他马上接太太回家。他跟太太说，我以后不会这样的了，以后我心摆在家，我人在哪里都好，家就在我的心，你跟我回去。太太没有答他，揽住他喊了上来。家是放心的地方，是放爱的地方，忙不是理由，心在，爱就会在的了。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希望每个家庭的成员记住，心在，爱在。这个地方

晚上11:51，听紧呢个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希望大家今晚都有一个安宁愉快晚上。我哋有 Carpenters 嘅呢一首《Only Yesterday》。

世界虽大，但系揾到一个自己心爱嘅人，世界都唔系好大，因为冇咗佢，世界可能已经不再一样。Nothing compares to you， 全

每星期一次的约会来到我们尾声的了，讲下最新的天气。今晚多云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温28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32度，新界最高的2度，热情澎湃的简直。好了，今晚上再一次多谢你，记得下星期日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消息指，缅甸东北部善邦一座用作存放采矿炸药的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几具遗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几名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后发放爆炸现场的照片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政府正是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发公告说，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未有受到影响，呼吁居民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和聚集，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或者信息。又说，任何捏造或者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小时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那霸机场星期一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到星期二合共取消290班机，包括香港快运在星期一、二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星期二出发。蔷薇吹袭冲绳。

之后预料星期二逼近鹿儿岛以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出，今年是南海仲裁裁决作出10周年，但中国至今仍然未接受这项裁决，认为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特奥多罗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时又说，中国未有履行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相关义务，反而一味促请菲律宾回到谈判轨道。他强调，菲律宾不会牺牲领土完整和主权，会继续依据国际法维护海事权益，并通过联合国现有机制和平解决争端。菲律宾亦都会维护东盟成员国的战略自主，确保东南亚保持和平稳定，并且避免受到任何单一强权影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同日透过社交平台回应，重申中方一贯立场，说有关仲裁非法无效，无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亦都不接受任何基于这项裁决所提出的主张和行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和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海关在机场检获约值90万元怀疑大麻花，拘捕一个男人，案件仍在调查。被捕的31岁旅客星期日从泰国苏梅岛抵港，海关人员清关期间，在他随身行李入面发现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收埋在零食包装入面，于是将他拘捕。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部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6: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7: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

0: 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2: 超住理财，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超住理财嘅时间，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同大家睇睇咧一啲嘅港股方面最新嘅一啲投资主题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我嘅拍档啦。咁啊上半场咧，咁我请嚟咧就系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 ，Avis 你好，嘉嘉。
3: Hello，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啊！
1: 嘉嘉，我哋上个星期咧就讲到啦吓，英伟达嘅创始人啦就系黄仁勋啦吓，咁佢喺今年嘅三月初嘅时候咧，就喺个官网嗰度咧就发表咗一个长文，就叫做 AI 是一块五层蛋糕。嗱，我哋上个星期咧都讲咗少少啊，呢五层蛋糕究竟即系讲紧边五层啦？咁啊嗱呢个时候咧，同我哋即系再 recap 一下啦。咁啊，再加埋咧，其实我哋记得我哋之前咧都只不过系讲咗最外围嗰层。咁另外仲有几层蛋糕啦，即系亦都系包括就系成个嘅 AI 主题嘅产业链嘅。咁啊，都同我哋继续分析一下。
3: 好啊，咁其实黄生提到嘅一个五层蛋糕咧，可以将成个 AI 嘅产业链咧分做五个层面啦，亦都系五个唔同嘅产业链啦。咁第一层咧就系能源层啊，咁啊主要系受惠 AI 用电嘅刚性需求啦。咁第二层咧就系晶片层啦，咁仍然系呢个产业链之中咧比较核心受惠之一。咁但系而家目前咧个内部咧又开始分化加剧啊，龙头嘅估值比较高啦，咁所以资金咧开始揾一啲二三线嘅晶片层咧需求嘅产品咧，去睇翻一啲个股嘅投资机遇。之后去到第三层咧，就系云同埋基建层啦。咁亦都系短期咧，我哋觉得会比较火热一啲嘅。去到后边咧就系模型层啦。咁佢嘅集中度系比较高嘅，主要系反映喺几间嘅巨头里面啦。因为投资咧要当成科技嘅权重股质素去做一个入价啦，咁所以咧，亦都有比较多嘅资金咧去流入呢个模型层啦，大家都炒咗一轮嗰个模型相关嘅企业啦。去到最后一层咧，就系应用层啦，呢个咧都系长期价值释放，最终咧就摆喺呢一层噶。因为短期里面咧要被 AI 重新定价啦，亦都系最紧要嘅一层嘅。因为如果 AI 唔能够商业化落地嘅话咧，好难有一个中长期嘅持续性嘅。咁所以大家揀应用层咧就会比较睇得重要啲咧，佢哋个 ROE 啦，即系股本嘅回报啦。亦都有部分嘅公司咧，因为 AI 嘅火热啦，令到部分嘅行业咧可能受到一定嘅弱制同埋挑战。咁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分享咗能源层啦，呢个系一层咧比较受惠翻实质嘅刚性需求，尤其是全球个数据中心嘅用电量一个大幅嘅增长，咁变咗好多嘅一啲数据中心咧会自己自建相关嘅能源啦，令到核电啦、天然气发电或者电网设备咧成为新嘅投资机遇。咁另外第二层，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啦，都系一个叫做晶片同运算啦。咁呢个咧就系整体市场比较熟悉嘅，系亦都系咧带动咗2026年咧全球嗰半导体相关嘅一啲投资主题啦，同埋一啲相关嘅指数有录得一个非常好嘅走势表现啦。因为市场预测咧2026年咧全球嘅半导体市场咧预计系可以超过9750亿美元嘅历史新高嘅，咁所以亦都系带动一啲五大嘅云端巨头啦，即系我哋讲嘅 hyperscale嘅一啲投资概念，因为我哋预计咧 AI 嘅一啲基础

0: 可建設啦，超過個水平咧，會按年咧以36% 嘅一個增長。咁當中嘅 GPU 同埋 CPU 咧，都係投資者嘅一啲核心嘅主題。咁今個禮拜咧，想同大家去分享咧，就係第三層啦嚇。雲端同埋基建啊，我哋講嘅賣產子啊，點解有賣產咧？唔係一個個食嘅產啊，即係一個筆嘅產啊。因為咧係根據好多嘅份研究顯示咧 ，AI 嘅資本開支咧。按年的增長率咧係去到30%至70%嘅，主要係集中於咧雲端巨頭佢哋擴建 AI 數據中心、網絡設備同埋專營嘅 AI 雲公司嘅擴產。舉個實質嘅例子啦，喺港股方面咧，譬如阿里巴巴啦，佢喺最新嘅一個財報亦顯示咧，未來五年嘅 AI 基建投放嘅 capex 咧會遠遠超過咧4000億人民幣噶。咁啊，因此咧就報告有啲研究報告就話咧，因為 AI 嘅 capex 嘅增加啦，令到部分電力同埋冷卻嘅設備、數據中心嘅基建公司咧，過去一年嘅營收同埋股价咧已经大幅反映咗喺预期之上，同一时间咧就仍然未明确一啲 AI 订单嘅落地嘅传统嘅云服务啦，或者一般嘅伺服器咧就冇同步嘅表现，反映到资金咧开始会分清楚有 AI 嘅真实落单啦，同系只系讲故事嘅分别。咁所以咧喺行里面咧有个叫 K 型分化，即系热门嘅基建同埋传统嘅 IT 啦。咁喺港股裏面咧，我哋要分開呢類型嘅個股啦。咁 AI 主線咧，主要都係貫穿成個關於設備、電力、公用事業同埋部分上游材料嘅。咁我哋覺得咧，睇呢一層嘅話咧，大家比較着重啲咧，係嗰個電力嘅系統、冷卻同埋光纖啊。我哋記得咧，港股喺過去一段時間咧，有啲相關嘅光纖股咧，都炒得好快，
1: 好似就係6869啊，蓝起科技啊，呢啲啦，嗬。
0: 系啦，呢一啲咧就正正系属于一啲基建啊，即系话咧喺要起数据中心嘅时候咧，就一定要有佢哋嘅一啲零部件啊、系统啊咁样样。咁所以亦都系反映到咧。數據中心嘅基建嘅產業鏈咧，係成為咗投資者最近嘅一啲關注點。去到成個產業鏈模型嘅第四層咧，就係模型層啊！這個可能投資者都比較熟悉啲啊，就係話好多大模型佢哋嘅生產出嚟啦。咁變咗咧呢一個層面咧，我哋就唔即係太好詳細去講嘅，因為已經好多一啲相關嘅大模型咧係落地咗，係結合咗後端嘅一啲供應啦，連同埋前端嘅应用。咁去到第五层亦系最后一层啦，就系应用层啦。呢个咧由开始全部百花齐放嘅个股追落后咧，而家开始会有啲分化，即系话几个特别嘅应用行业会首先跑出嘅。我哋觉得咧 AI 嘅应用咧会由科技行业慢慢扩散去到医疗、金融、製造、流程自動化等等，整個經濟嘅成長咧就會係由 AI 一枝獨秀咧變成多點開花，即係話咧唔係特定一個行 AI 呢個行業去首位啦，因為咧開始去到應用層面咧，會帶動埋醫療啦、金融啦、製造啦，甚至乎個別嘅流程自動化，咁所以。市場的焦點就會純粹由雲端轉向實體 AI 啦。舉個例子，好像自動駕駛啦、機械人啦、工業自動化啦，其實都是講緊嗰個實際嘅實體 AI 同埋行業落地嘅一啲亮點。咁另外咧，啲醫療或者藥物研發，甚至乎企業嘅 AI 助理咧，都會成為咗一啲中長期嘅應用場景。咁當然啦，這個折項嗰個盈利節奏會比較慢嘅，所以股價嘅反應咧都會比較睇一啲監管啦、數據等等嘅因素。咁整體嚟講咧，我哋簡單講咗嗰五個供應鏈裡面唔同嘅架构同埋一啲投资机遇啊！
1: 好啊，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喺理财贴士咧讲下其他嘅话题啊！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0: 城。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绝理财，林淑敏。
3: 理财 Deep Seek。
4: 好啦，嚟到理财 Deep Seek 嘅时间，咁当然咧，继续都有嘉嘉喺度啦。喂，嘉嘉，不如咧就我哋头先咧都讲咗呢个关于呢个五层蛋糕嗰、那个由能源啦、晶片啦，去到云基建啊、应用啊等等成条产业链咧，咁啊究竟点样可以去拣股啦，或者我哋去选股啦，甚至乎我哋洞悉下，即系仲有啲咩股份咧系同呢一个系有关系嘅。不过咧，其实呢一类嘅股份咧，系咪都系即系相对地比较系，当然就梗系风险高啲啦。咁因为我哋其实两大嘅主题，一大咧就我相信系 AI 啦，就另一大嘅主题我相信就系同个息口好有关系。嗱，之前咧就讲紧话减息啦，去到减唔减息啦，到而家即系觉得好似减息无望咁样，甚至乎咧就话有机会系加息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咁究竟咧我哋而家应该系要拣啲咩股份咧？除咗成个 portfolio 里面咧都要即系摆啲 AI 相关嘅投资主题啦吓，我哋头先都分析过。咁应该仲有啲乜嘢股份或者系策略摆落去，先至配合到我哋而家嗰个嘅投资新常态咧？
5: 啊，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因为其实如果我哋从一个AI 嘅科技股嘅角度去睇咧，其实有一个因素咧会令到 AI 嘅科技股嘅估值咧有一个好大嘅变动同埋波动，嗰个就系个利率啦。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去计算 AI 嘅科技股嘅时候咧，会用一个折现率啦，即系我哋讲嘅 discount rate。咁而呢个 discount rate 咧，就系我哋而家成日讲嘅，究竟一个十年期嘅债息咧，企喺一个相对高位或者唔会再有一个好快速嘅下滑嘅话咧，就令到一个高息嘅环境点样变成我哋讲嘅新常态。咁利率长期维持高位咧，对于股票嗰个资产价格咧系有比较长远啲嘅影响嘅。咁而家比较影响到个利率咧，当然就系个通胀结构啦。咁而家近期个通胀结构咧，其实比上轮个全球金融危机咧变得复杂更加多，因为而家咧有地缘政治去推高能源啦，供应链嘅重组啦，绿色转型嘅投资啦，人口老化推升服务成本，亦都系令到通胀咧系易上难落嘅。咁迫使全球嘅央行咧维持一个相对比较高嘅实际利率去控制个通胀。咁你会见到啦，主要嘅央行咧，包括美国嘅央行啦，已经由快加快减咧，转向一个高息维持稳定嘅倾向啦。我哋以美国联储局为例啦，议息之后嘅点阵图咧显示减息嘅次数咧其实系不断被下修嘅。咁当然部分嘅原因系因为中东嘅地缘政治推高咗能源包括油价嘅短期走势啦，令到市场嘅共识咧觉得利率会由一个比较快降咧变成一个 longer for long。即是长时间之后再长时间啦，咁所以一个高债高息咧就变咗一个成为咗一个财政嘅新现实啊。咁对整体嘅投资者嚟讲咧，就要决定嗰个资产定价嘅逻辑要点样去改变啦。嗱，利率咧其实系所有资产嘅重力加速度，咁即系高息嘅长期化咧，会喺四个层面去改写唔同公司或者上市股份佢哋嘅估值架构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折现率上升啦，我哋讲嘅无风险利率提高啦，即系十年期债息咧一向被市场认为系无风险嘅利率嚟嘅。咁所有资产喺折现率上调之下咧，未来嗰个现金流咧个价值就会下降嘅，特别会比较打击一啲高估值或者长久期嘅资产，好似我哋上一节讲到嘅一啲高增长科网啦，或者未有盈利嘅新经济股啦。

0: 投資者咧會開始要求更高嘅股權風險溢價，對於盈利增長嗰個容錯度咧會顯著收窄。咁另一方面咧，就係資金嘅成本重新嘅定價啦，因為企業個借貸利率咧持續高企同埋擴張，我哋記得佢講過啦，一啲 AI 嘅 capex 不斷上升咧，其實佢哋都要有相關嘅借貸成本噶嘛。咁假若個借貸利率持續高位咧，對於佢哋未來嘅擴張啦、拼購啦、回購啦活動都會減慢，整體一個高槓桿或者弱現金流嘅公司咧，壓力就會比較大啦。咁我哋預計咧有一個以債養債嘅模式咧，就會比較難以維持，因為好多呢啲科技企業佢哋都係透過發債啦，去養住啲舊債嘅。咁所以咧，成個資金咧就會喺股、樓、債、存款之間咧有一個重新嘅流向啦。咁評估重心咧就會由故事性啦轉向現金流。咁喺高息環境之下咧，變咗投資者去揀股份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講盈利啦。是比较要着重有现金流的公司啦，或者可以做到股息派发或者资本回报率，即是 ROIC 的公司的。因为呢，市场对于资产的筛选呢，是会有一个估值的扩张转去盈利的质素，连同埋高的现金流的行业为首选。咁对于整个股票市场的结构来讲呢，我们就会分咗成一个成长同价值型的股票啦。咁一啲高杠杆的行业呢，因为佢哋面对一个融资成本上升，咁所以个估值就会有重新下调的压力啦。咁至于对于一啲楼市的影响或者实质的财富效应呢，就有机会因为个租金回报率同个融资成本倒挂啦，令到整个投资组合或者个需求呢会有啲减弱嘅。咁喺成个投资组合嘅策略上面呢，高息常态我哋投资者应该点部署呢，就会第一就有一个零息年代啦，讲到我哋叫做一个高息嘅常态年代啊。咁我话过去两三年嗰个通胀、地缘政治嘅因素咧，会令到唔同嘅估值中枢下移，所以一啲长久期嘅成长股或者高股息嘅价值股、金融股会开始出现分化。咁我哋觉得喺成个平衡组合里面咧，我哋预计要稍微避开一啲有长久期嘅一啲债券啦，因为佢哋嘅风险溢价咧要提升先至可以匹配到咧佢哋嘅一个资产价值。咁所以喺债券嘅市场度咧，会比较多咗资金咧去流入一啲短期嘅债券或者中期嘅债券，去平衡成个核心嘅风险。咁同埋咧，实质嘅部署方面咧，都系用一个平衡嘅组合嚟建构成个投资组合啦，包括系控制个杠杆啦，保留一定嘅现金啦，同埋嗰个股债要有均衡。咁即系话咧，适度用一个阶梯级嘅债券周期咧，去配置相关嘅一啲债券，咁即系将唔同嘅债券周期咧摆喺个组合里面，去平滑翻整个波动性。另外咧，喺进取型嗰一端咧，就系利率见顶之后咧，除咗揾一啲高 beta 嘅股份之外咧，亦都系唔好单一集中喺单一行业或者单一个股。我哋讲咧都要揾 alpha 嘅增长啊。咁呢个咧就系整体喺高息环境应对之下咧，资产配置策略嘅一个短线嘅部署啦。
1: 好，咁我哋咧今日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嘉嘉吓。咁啊，亦都咧顺道同阿嘉嘉申报翻啦。咁啊，之前所讲嘅股份或者资产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先啦，转头翻嚟见。
2: 专注理财。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计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个钟头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应该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喇叭机场星期一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星期二合共超过290班机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星期一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到星期二出发。蔷薇出袭冲绳之后，预料星期二逼近鹿儿岛的奄美地区，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消息指缅甸

0: 东北部善邦一座用作存放采矿炸药嘅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多个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后发放爆炸现场嘅照片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政府正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发公告话，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和居民日常生活未受到影响，呼吁居民要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和聚集，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和信息，又说任何捏造或者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私营机构和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和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大湾区融合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
7: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8: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嘢咧，係效果好。
9: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這、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0: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

0: 发嘅事就系发在生嘅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在生带俾你。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超绝理财，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超住理财嘅下半场啊，咁今日咧就请嚟我嘅另一位拍档啊，平时咧就喺呢个新城财经台嘅简股文本，逢星期一咧都会出现嘅罗锦豪阿添你好。
5: Hello, Christine, 你好。
4: 喂 ,Tima, 不如呢我哋今日趁住呢个假期时候啦，咁俾大家呢即係认识多啲呢关于呢个环球市场嘅一啲即係走势啦。咁同时呢我知道你都系即係trader 啦，咁其实你哋都会睇返呢一啲唔同市场嘅表现嘅。嗱，我哋先讲下啦，呢一排呢其实喺环球市场嘅分布上面呢，咁我谂而家应该都冇乜人再讲话咩东升西降噶啦，咁大家即系睇下边个市场咧可以捕捉得到嗰个嘅升浪啦，所谓。咁美股咧，美股近期嘅睇法咧系点咧？
5: 都系强势噶啦，即系但系强势，因为如果用指数去睇，因为其实都系最大嗰十零廿只嘅tech 股啊，或者半导体相关股主导紧个指数啦。咁最近个焦点都系落咗喺最近啱啱公布嘅 Nvidia 啦。咁其实 Nvidia 业绩出咗之后，第一季条数就大家都预期系好嘅。咁反而系第二季嗰、那个公司俾嗰、那个前景咧，就传媒就觉得系 below expectation。咁但系同一时间，今次公司亦都公布咗一个回购股份回购啦，同埋一个比较有增长嘅 dividend。咁所以股价方面呢，佢自己呢就冇咩特别，但係佢之后嗰啲 comment 就令到全球市场嗰刻觉得AI 呢一个咁嘅故事呢仍然可以发展到落去啦。咁所以你见到喺亚洲呢边，譬如日本嘅 SoftBank， 即系我哋讲紧一只市值接近$2.4 billion嘅股票，喺过去嗰三日由低位直至到今呢一刻为止，系升咗41%。咁所以其实嗰个疯癫程度系仍然 surround 紧呢一个 sector， 唔单止喺日本，喺台湾、喺韩国，甚至乎我哋见到香港一啲晶片相关股，虽然系好波动，但是至少有升幅 compare 出其他 sector。 咁我谂暂时即系 Nvidia 俾到一个即系业绩出嚟之后，俾到市场一个反应就系咁样。
4: 不如咧，即系点都睇翻呢一个 Nvidia 嗰份业绩啦吓。咁啊，无论咧喺呢一个季度收入啦、利润啦，同埋即系嗰个指引方面啦吓，前瞻指引方面咧，其实咧都好过即系分析书当中嘅预期嘅。而且咧，同时好似即系头先我哋Tim 你都讲咗啦，宣布系额外回购股票同埋增加呢一个股息啊。咁啊，对于咧即系呢一啲嘅走势方面咧，喂，其实样样都好消息嚟嘅，市场嘅反应系点咧？
5: 咁你见到呢两日其实 Nvidia 股价又冇乜兴奋度喺度嘅，咁当然即系其实佢有少少我哋叫做每一次公布完出嚟都系咁上下嘅 trading pattern 嘅，即系预咗你好，跟住睇下你中间讲啲乜嘢，咁结果就冇乜话好似之前你见到 Intel 嘅出业绩或者SanDisk出业绩咁嗰种兴奋度，咁 Nvidia 暂时未见到，咁你话将会见唔见到就好，嚟紧睇下呢个礼拜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去即系挑战翻对上个高位咯？因为你见到大部分一啲半导体相关股，譬如 Micron 啊呢啲都曾经可以升穿对上个高位，咁但系 Nvidia 暂时都未有。咁话虽如此咯，咁但系另一个角度去睇就话，如果佢冇能力挑战对上个高位，短期又要再继续回调啦，咁可能跌穿10天、20天人均线呢啲，咁又会唔会对于呢一刻，即系嗰个对于我嚟讲兴奋度好高之余，但系有好多杠杆喺里边嘅。

0: 全球嘅 tech 股會點走咯。因為其實三日之前咧，喺韓國嘅海力士咧，係曾經跌穿咗十天平均線。其實十天平均線咧就唔係好有代表性，但係嗰日咧，無論喺韓國市場啦、喺台灣市場啦、日本市場啦，甚至乎香港，我哋都見到咧一啲好明顯，我哋叫即係 trader 就叫做 reversal 嘅 trading pattern， 就係一啲一路以嚟 momentum 好強嘅股票，突然之間就好大沽壓，跟住咧一路underperform 嘅 sector 股票咧，就有一啲好進取嘅冚短倉嘅活動。咁當時係都喺我哋出，即係among我哋 trader 嚟講咧，都係好大家都好 alert 嘅。咁但係咧，都唔夠48小時之後啦。咁因為可能嗰晚就係 Nvidia 又出業績啦。咁跟住咧 ，Samsung 本來亦都係受到呢、這、一個labor strike 嘅，當讀嗰刻係一個咁嘅短期嘅 concern 啦。咁結果嗰朝翻嚟又話，即係同工會傾掂曬數啦咁樣。咁突然之間就好似冇嘢發生咁，咁啲 tech 股繼續升，即係包括埋今日你見到全球，即係亞洲呢邊啲 tech 股都係做得幾好。
1: 系啦，咁亦都即系睇翻啦吓，我哋睇 Nvidia 份业绩咧，同埋佢个即时反应啦。咁啊，当然啦，仲要睇埋咧，就系呢一个佢个行政总裁黄仁勋咧，其实对于前景啦，尤其是喺 AI 方面嘅前景系点睇？咁当然咧，佢都睇得几乐观嘅，即系认为 AI 嗰个需求同埋应用前景咧系咁。佢做芯片嘅講，講到即係廣泛啦。咁但係的而且確都係嘅，即係你而家咧其實 AI 嗰個應用咧阿添老實講啊，即係都俾我哋，其實我哋講話 AI 輕炒呢個 AI 股都係一年前嘅事啫嘛。咁當然 AI 就唔止係呢一樣嘢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大家即係對於 AI 係好短線嘅，亦都覺得咧即係冇諗到個應用場景可以咁落地同埋咁可以 daily use 嘅。咁而家一年後啦，即係成個大環境都改變咗啦。咁当然亦都明白到 AI 呢个系一个唔再系即系一个纯粹一个 topics 啦，而系一个可以长线投资嘅主题啦。好啦，咁啊问题嚟啦，究竟我哋即系芯片股环球咁去睇啦，我哋成日都话要放眼世界咁啊，揾多啲好嘢噶嘛。咁除咗系呢一只龙头之外，咁其实喺亚太区市场，我哋仲可以揾到有啲咩股份咧？
0: 好多喎。咁因为佢你当晶片系面包嘅话，咁如果成条 supply chain， 咁你无论系面粉啊，无论系做面包嘅机器啊，咁都关事㗎嘛。咁你香港譬如你有522呢啲都系对于系当，如果真系用面包做一个例子，咁佢系做緊焗炉啊。咁跟住 AI， 咁你 data center 里面亦都有好多唔同相關好需要嘅零件啊，咁同埋每一日嘅新科技都係日新月異，咁所以好多好多其他唔同龍頭咯，我覺得，所以一下子好難講到俾大家聽，因為一個list 可能講二三四十隻咁。
1: 咁我哋日后要喺揀顧問盤嗰度逐隻同我哋讲下。
0: 可以，但係我自己认为係咁樣嘅。咁你話 AI 呢个中长线呢个概念好难去否定佢。但係只不过就係话我哋作为交易员，咁我哋见到市场发生啲乜嘢，就係啲嘢侧埋一边升得好紧要。
1: 不如我哋就定。
0: 最担心嘅问题。
1: 不如我哋就定个界线先吓，即系由 Nvidia 嗰度讲起啦吓，咁啊即系讲翻呢个芯片类啊，咁呢个我谂都系要睇翻即系 AI 应用得好多嘅一样嘢，一个要原材料啦。好啦，咁我哋即系头先睇到，除咗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美国有只 Nvidia 之外咧，咁亚太区市场咧，咁如果我哋拣芯片嘅，其实都多噶喎，嗱，呢一排近期升得多嘅就系韩国嗰两只ETF 啦吓，咁啊韩股方面，都想问下你，即系如果你要拣嘅话，系即系趁势啊，即系如果我哋作为投资者，我哋应该系趁势啊，抑或系点样咧？
0: 我认为啦，呢一刻系你要高追唔系唔得嘅，但系你要知道首先。短期你会面对咩风险啊？即你要实都系用翻 trader 嗰度嚟讲，你首先要界定咗自己，我呢一刻踩落去呢一个高位度，你系短线啦、中线唔长线啦。咁我首先觉得你系短线嘅话，你就要了解买落去你个风险喺边度咯。因为即正如我哋先所讲。

0: 而家环球经济唔系冇风险噶嘛，即系你见到啲腰系咁升，其实同埋即系如果全球经济系好好嘅，你我得 OK， 我明白晶片股可以继续升，半导体股可以升，点解其他啲 sector 可以问都冇人问，跌都冇人跌？你见到中国嗰啲保险股啊，我同你讲澳洲嗰啲银行股啦，
1: 系啊，
0: 佢有个银行指数咧，由四月中到今时今日啦，曾经累积跌幅系16%。你讲银行股系可以咁跌16%，咁你印尼最近就加咗息啦，印度我听即系我听翻市场啲分析员讲佢。始终都即系好大机会都要加息，咁美国更加啦，由美国由上年年底话吹紧2026年要减2-3次息，到今日已经唔减息，到最近睇你睇完上个星啊，今个礼拜公布咗嗰、那个FOMC 嗰个 minutes， 即系嗰个会议记录啦，其实里边有好多官员系觉得好大条件系要加息个分分钟，咁所以我觉得短线踩落去呢啲咁嘅已经升咗咁多嘅股票嚟讲咧，就系要知道一 pull back 嘅时候系可以好快，你坐唔坐得稳咯，最紧要作为一个短线投机嘅活动。咁你话你中长线嘅，我唔紧要，跌落嚟我有信心再买嘅。咁呢个我有就谂唔到有啲咩风险去阻住你。
1: 好，咁我哋嗱谂谂先，究竟你系即系想短期啊、短线啲啊，抑或系睇中长期嘅投资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不如睇下咧，即系喺亚太区市场方面，我哋点样可以寻宝咧？吓，转头翻嚟倾。
2: 专注理财，
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5: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6: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1: 好啦，今日咧继续请嚟永丰金证券嘅骆锦豪阿添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啦，咁啊以至咧亚太区市场一啲表现。头先咧就提到一啲嘅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啊添啊，我知道你都有 trade 开呢个亚太区嘅市场嘅，咁近日咧即系都有热炒到韩股啊，系嘛？其实韩国股市你系咪都继续睇好啦？
0: 咁如果用指数嚟讲，你一日三星同埋你海力士股价唔大幅回调嘅话，其实个指数好难你会觉得佢有好大嘅 correction。咁所以喺如果喺呢个角度嚟睇，就唔敢沽空住咯。咁但系你话系咪嗰个升幅未来两三个月好似过去嗰两三个月咁升俾你咧？咁上一节我已经讲咗，即系宏观经济系有风险噶嘛。咁所以我又喺呢个角度嚟讲，我又觉得个机会唔大。咁所以我谂暂时嚟讲，可能都系你问我都系即系睇一日咁。
1: 但系我见到咧，即系譬如好似港股方面咧，有两只嘅相关嘅 ETF 啦，咁两只都系芯片嘅相关嘅 ETF 嚟噶，咁其实都升得几靓噶。
0: 咁佢跟住个 underlying 升嘅啫嘛，你好难 expect 一只 ETF 个 underlying 升，佢又唔升咁样。咁同埋系有啲系好。两倍杠杆、三倍杠杆喺外国都好多嘛，咁正正咪又系反，即系佢 respond 翻我第一次所讲，

0: 呢一個 sector 可以咁，即係可以用一個咁嘅波幅去咁升，唔多唔少，因為裏面有好多槓桿喺度。即係假設有一隻係三倍升幅 ETF， 咁市場有投資者去買嗰隻 ETF， 咁發行商就要去掃翻嗰隻 嗰隻正股去做對沖。咁所以咪變到係我哋叫做即係 double force 咁，令到啲嘢實升咯。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就係當件事倒轉走嘅時候，亦都係咁樣走法。
1: 嗯嗯，嗱，除咗係韓國之外啦，咁我哋見到台灣都有隻台積電啦。咁其實除咗台積電之外，其他嘅芯片股，我哋有冇機會可以睺下嘅咧？未讲话即系投资之前，咁都认识多少少，即系冇理由韩国市场里面只系得海力士或者系呢个三星嘅，咁应该都仲有其他嘅。咁就算系呢啲龙，当然啦，我哋可能要投资嘅时候，第一都系拣翻啲龙头股啦，吓，即系唔理有啲咩嘅方向，咁比较稳阵啲啦。咁但系即系三星都会有呢一个攻潮啊，系咪？咁啊，即系另外，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嘅，其实除咗一啲嘅龙头股之外，喺其他亚太区市场方面，仲有啲乜嘢嘅股份可以值得留意咧？阿添，你都话有成手头上都有几廿只噶嘛？咁啊，系咁要讲翻一两只出嚟，俾我哋介绍下、认识下。
0: OK， 咁如果你真系讲晶片，咁晶片未做晶片之前，佢有一个 upstream， 即系上游就系叫 wafer 啦。咁其實全球啊 ，wafer 上市公司嘅唔多嘅，咁日本有 Simco 啦、3436啦，佢就叫 CX 信越啊，係啦，信越化工4603，如果冇記錯。咁台灣有隻6488叫做Global Wafer， 咁另外一隻係德國嘅叫 Sectronic， 咁呢啲都係晶片嘅上游。咁其實呢啲佢哋都升咗好多。一啲好 high end 嘅 MLCC 啦，即係一啲叫做電容啦，都係用喺好多PCB 啊板上面嘅。咁台灣有2327嘅國巨啦，咁日本就有6981嘅川田事務所啦，同埋呢一個所以太多啦，有隻叫太陽有電嘅太陽有電，嗰個 stock 曲係6976。系啦，甚至乎 TDK 6762呢啲都系做比较 high end 嘅，我哋叫 MLCC， 即系一啲高级嘅电容咁样。其实我头先讲嗰啲公司咧，系喺佢哋嘅范围都系龙头公司。
1: 嗯，
0: 即系应该咁讲啦。如果你咁样讲，你会明白啲。咁你一队波有龙门、有后卫、有中场、有前锋、有教练。咁而家我哋讲紧AI 系成队波。咁中間入波最緊要啦，當係入波最緊要，咁就係前鋒咪係三星、海力士或者係美國嘅 Micron 咯。咁你但係你前鋒冇理由三個人踢曬一場波噶嘛？咁你後邊嗰啲都係頂級噶啦。頭先我所講嘅，即係頭先講幾間公司可能打龍門嗰個係最好打嘅，有八隻手嘅咁樣之類咁嘅比喻，你會容易啲明白。
1: 嗯，
0: 我諗今時今日成個 AI 相關嘅股票啦，成條 supply chain 咧，都好難揾到一啲太大嘅風險。太大風險就係成個 AI 故事突然之間可能要停一停咯，因為始終即係一個 technology 嘅 cycle 嘅中間都會有revolution 嘅。咁譬如最近咧，我睇翻《華爾街日報》啦。美國嗰邊有好多人上街遊行去 against AI 嘅發展，因為令到好多人冇工作啊，跟住好多即係有啲家長又投訴啊，有啲小朋友即係可能掛住睇電腦之類咁。咁你話即係我呢個我自己諗嘅，咁你特朗普嚟緊要做中期選舉啦，咁會唔會就住要 please 呢班咁嘅？即係將佢希望投佢票嘅人會，即係短期會做少少嘢喺呢一方面撳一撳 AI 嘅發展咁樣。咁長遠嗰個 momentum 都好難 stop 到嘅。咁但係話 on and off 中間其實大家都唔係未見過，即係正如你所講，其實 AI 或者晶片股、芯片股咁嗰、那個股價嘅過去十年個走勢都好好嘅，喺外國啊，即係香港嗰邊就難講啲啦。咁喺 on and off 中間都會間中有啲大嘅股價調整 ，for whatever reason， 譬如兩年前嘅 unwind yen carry trade 都令到日經指數兩日可以跌4000點。咁當時呢啲我頭先所講嘅大部分 AI 股票都可以跌30-40%。咁我諗個風。

0: Peggy Peggy，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出，今年是南海仲裁裁决作出十周年，但中国至今仍然未接受这项裁决，认为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履行裁决的责任。特奥多罗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全体大会发言时，又指中方未有履行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相关义务，反而一味促请菲律宾回到谈判轨道。他强调菲律宾不会牺牲领土完整和主权，会继续依据国际法维护海事权益，并通过联合国现有机制和平解决争端。菲律宾亦都会维护东盟成员国的战略自主，确保东南亚保持和平稳定，并避免受到任何单一强权影响。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同日透过社交平台回应，重申中方一贯立场，为有关仲裁非法无效无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所谓的裁决，亦都不接受任何基于这项裁决所提出的主张和行动。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随着中东战事已经持续四个月，欧盟考虑暂时冻结针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欧盟去年起通过一项动态机制，确保每半年自动将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设定为比市场平均价格低 15% 的水平。现时价格上限为每桶 44.1 美元，消息人士透露，按照现行机制，七月进行评估时可能会将上限提高至至少每桶65美元，高于七国集团共同设定的每桶60美元门槛。欧盟正考虑暂时冻结机制，令到价格上限维持在现有水平。报道说，欧盟亦都正考虑年底前暂停机制和自动上调价格，或将价格封顶在每桶60美元，同七国集团的水平保持一致。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其中在巴黎有球迷在庆祝期间借机破坏车辆，又纵火焚烧杂物，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驱散人群。为了防范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后夺爆发的苏联重演，警方在全国部署超过2万警力。法国内政

0: 部长卢内兹表示，全国被捕人数较去年上升32%，有50多个警员受伤。而在冲突期间，一名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一宗车祸中丧生，另外有一个17岁少年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被人用利器袭击，现时情况危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咁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后会否重返原本的岗位，孙东表示会尊重本人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的工作安排，但会为黎嘉莹保留她在警务处警司的位置。有项调查发现，44%的港漂学生表示毕业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在去年9月至到本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个在港内地学生，大约80%是大学本科生，其余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和已经毕业的青年。43%受访者说非常或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40%人认为不太融入或很难融入。至于在香港生活挑战，近20%人表示最大压力是租金和住宿成本，17%人认为是日常生活开支。调查机构指出，港漂普遍视香港为重要的发展平台，但租金、生活成本和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他们长远留港信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

0: 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 a t c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2: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1: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3: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4: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3: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4: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3: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4: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6: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美国同伊朗必须尽快达成协议，当务之急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而且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马克龙表示，在停火之后，各方必须继续就其他问题，特别是核问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达成全面而且有力的协议。马龙指出，法国随时准备发挥自身全部作用，包括协助恢复同英国共同建立的独立多国特派团的海上交通，运用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核问题磋商，并同近几个月来法国一直协助其保护的伙伴国一道，为建立必要的区域安全框架作出贡献。至于区域稳定，马龙表示必须从黎巴嫩开始，那里极需彻底停止一切枪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当局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出的努力。法国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赢得欧联冠军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街头庆祝，触发警民冲突，多达780人被捕。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证实，全法共有219人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一名24岁青年在巴黎环城公路附近揸电单车撞向防撞石等身亡，死亡原因是否同暴动有直接关联仍有待调查。另外有一个17岁少年在香榭丽舍大道附近的打斗中受了重伤，情况危殆。赛后大批球迷涌上香榭丽舍大道狂欢，但庆祝活动迅速变成骚乱，有知识分子放火烧车、焚烧电动单车，并破坏商店橱窗，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但在巴黎已经有480人被捕，包括82个未成年人，涉嫌袭警、刑事毁坏和非法管有武器等。冲突亦都导致巴黎的巴士和铁路服务受阻，共有57个警员在行动中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扩大其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的职能范围，将伊拉克亦都纳入其中。兼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巴拉克在2025年，即是在叙利亚总统沙拉执政后没多久出任特朗普的叙利亚问题特使。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美国推进和叙利亚及伊拉克政府的战略合作，美国和两国的关系亦都在度持续加深。在叙利亚前领导人巴沙尔克落台之后，美国恢复了和叙利亚的外交关系，而由于对伊朗影响力的担忧，特朗普政府之前对伊拉克前总理

0: 李马利基进行了施压游说，目前伊拉克正准备迎来新任总理扎伊迪。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六在社交平台表示，巴拉克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值得信赖的关键人选。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真护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以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落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让婴幼儿食用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有关产品后不适，应尽快求医，业界亦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Music on board。
4: 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9: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真相大白，
7: 梗系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6: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7: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6: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办公室递交了正式的辞职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之后报道，伊朗官方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相关消息，说总统仍然在全力处理国家事务。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在星期日寄出的信件中，佩泽希齐扬强调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而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令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佩泽希齐扬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继续领导政府并履行其法定职责，因此要求立即辞职。伊朗国际早前曾经报道，革命卫队已经逐步限制了很多总统职权，并实质上控制了政府的核心部门。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种局面令到佩泽希齐扬政府陷入了政治和行政的双重僵局，不单止导致外交谈判停滞不前，亦都无法完成和落实预期的内阁结构调整。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来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加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销毁的时间安排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鉴于基辅方面当前战略处境有所改善，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推进俄乌和平谈判。对于由美国斡旋的和平谈判目前已经陷入停滞，泽连斯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星期日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他认为同俄罗斯谈判的最佳形式应该同时纳入美国和欧洲伙伴。泽连斯基指出，谈判存在多条路线，并说美国路线在去年是首要重点，但美方近期将重心转向伊朗局势，但目前同样亦都有一条欧洲路线。他强调，他一直认为不能够单纯只是美国路线或单纯只是欧洲路线，最强而有力的立场是当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全部参与其中。他相信这个才是最强大且最有效的谈判形式。但他补充表示，乌克兰对于第三条路线，即是和俄罗斯进行直接的双边对话，亦都持开放态度。重申，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准备好，他随时准备和普京会面。至于俄罗斯几时才会准备好，泽连斯基相信如果有更多的制裁，俄罗斯就会对对话做好准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个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

0: 局长孙东表示，李家仍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李家仍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0,000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件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星期一至五6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6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6点至7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4: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就唔会咁容易被人呃到㗎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五成，今朝系升咗三成六，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伊朗媒体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的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然继续，伊朗亦将会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还未有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事后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加严苛的修改。据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办公室递交了正式的辞职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之后报道，伊朗官方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相关消息，说总统仍然在度全力处理国家事务。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较早时引述消息报道，在星期日寄出的信件中，佩泽希齐扬强调，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而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权力真空，令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佩泽希齐扬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继续领导政府并履行其法定职责，因此要求立即辞职。伊朗国际早前曾经报道，革命卫队已经逐步限制了很多总统职权，并实质上控制了政府的核心部门。据知情人透露，这种局面令到佩泽希齐扬政府陷入了政治和行政的双重僵局，不单止导致外交谈判停滞不前，亦都无法完成和落实预期的内阁结构调整。由意大利视觉艺术家卡特兰创作价值几百万美元艺术品核心的一条香蕉失窃，美术馆已经报警处理。用强力胶布贴在墙上面挑衅意味十足的香蕉，是卡特兰名为喜剧演员的知名作品的其中一部分。馆方警卫星期六发现香蕉不翼而飞。庞比道艺术中心梅斯分馆发声明表示，已经对身份不明人士提出盗窃刑事诉讼。咁馆方同时指出，已经对失窃嘅香蕉进行替换。呢件概念性艺术品以其中嘅香蕉为主体，因为生果会腐烂发黑，每三日就会更换一次。咁过去亦都曾经屡遭破坏。去年七月，一个参观者曾经当场将香蕉食咗，但系警卫迅速介入并重新贴上一条香蕉。咁卡特兰当时表示，对于参观者只系食咗香蕉，而冇连强力胶布一齐吞落土感到失望。不过那次事件馆方并没有提出起诉，这次由于涉案人身份不明，馆方决定提出刑事起诉，强调没有和解的可能性。馆方指出，这次是第二次发生同类事件，认为这次是涉及到尊重这项艺术作品的问题。在本港，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接受政府收购业权建议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已经接获过千宗相关查询，应用反应正面，进度相当理想，正转介个案给律师团队核实和跟进。苏友安在电台节目指出，有不少住户需要厘清遗产继承人，亦都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的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能够出售业权给政府。他说，院方将会增拨500万元

0: 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诉有案又表示，律师团队会为接受楼换楼的业主承担两次律师费，包括转让业权给政府，以及日后出售单位又会拨出3000万元，为在私人市场置业或租屋的业主每户提供30000元的安居津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和对谈，放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6: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Are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媽。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7: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7: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0: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方会存在过最后会淹没，一些编辑我不会接触。

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周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该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五埃及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话，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五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军事行动。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话相关的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克服困难离不开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国家面临的问题和现实情况，以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伊朗总统府官员月初曾经否认佩泽希齐扬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说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是部分传媒为炒作而制造的谣言。巴西卫生当局正密切监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个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子出现发烧等症状，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指，虽然该名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仍然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与此同时，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公布，一个来自乌干达的男子出现咳嗽、发冷和腹泻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已经启动安全防范机制。里约市政府其后公布，该名患者的药物检测呈阳性，目前该个案仍在调查中。圣保罗政府强调，尽管出现疑似个案，但技术评估显示伊波拉传入巴西和南美洲的风险依然非常低。根据世卫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已经录得至少906宗疑似病例，其中223宗疑似死亡。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确诊病例共134宗，其中确诊死亡个案是18宗。在本港，一项调查发现44%港漂学生表示毕业后一定会或者倾向留港发展。青年港漂总会在去年9月至这个月期间，透过电邮和社交媒体访问大约380个在港内地学生，大约八成是大学本科生，其余包括硕士生、博士生和已经毕业青年。43%受访者说非常或比较融入香港，同时大约40%人认为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至于在香港的生活挑战，近两成人表示最大压力是租金和住宿成本。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

0: 到7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系。
7: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0: 为你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

之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
8: 树窿七十八号
9: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本周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于预期冇人能够取得过半数。

0: 国家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未来的禁毒策略。特拉埃斯普里尼亚和瓦伦西亚都主张对犯罪集团采取强硬的军事打击，并期望恢复和美国的紧密安全同盟。塞佩达就主张延续现届政府和贩毒武装组织谈判的全面和平政策。大选在政治暴力阴霾下举行，去年夏天曾经有总统候选人遭枪击死亡。当局这次一共部署超过40万个军警，荷枪实弹戒备，确保选举安全。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说相关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务，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星期一下周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埃及外交部亦都发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期一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计长尾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的巨浪。每个钟头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应该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喇叭机场今日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听日合共超过290班机会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今明2日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到听日出发。长尾吹袭冲绳之后，预料听日会逼近鹿儿岛的奄美地区，并之后会掠过九州、四国至到关东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到300毫米以上的雨量。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个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30个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这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 新加咗四个

0: 厌恶里面。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1: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呢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7: 大家好，田老师好。
6: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淑敏，今儿我们来聊聊保险吧。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淑敏约了很久很久啊。
7: 对。
6: 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偶尔我也会做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保险这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还有保险目前的一些跟保险相关的金融知识，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小小的捋一捋，好不好？
7: 给大家分享一下。
6: 对。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保险的由来，它是到底这个金融产品它是怎么来的？
7: 我简单说说关于保险的这个由来问题。
6: 好，
7: 实际上，所谓我们讲的保险啊，实际上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很早很早的产物。为啥呢？
6: 有多早？
7: 至少在公元前上千年。
6: 这么多
7: 就会有了，
6: 这么早
7: 就已经有最初的保险意识了，或这种东西
6: 哦，就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嘛。
7: 但是我们可能近代的保险概念，这个东西肯定是比较
6: 晚的，不一样了，
7: 对吧？
6: 但
7: 我说有保险意识，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保险法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共同海损，海上法中也有这个概念叫共同海损。
6: 对，
7: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欧洲。为什么大家知道欧洲它是个海洋文明啊？你像古希腊嘛，克里特岛经常出海。那你像出海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经常出现我们讲这种飓风啊、巨浪啊？
6: 对，
7: 是不是？那就会导致什么？这个
6: 船翻
7: 了。或者我为了降低船翻的风险，我是把有些货物得抛弃掉。
6: 对，
7: 但是我抛弃货的
6: 货损，
7: 货损嘛，对不对？这个货物抛弃掉，实际上说白了，
6: 保人
7: 是为了保人，
6: 对，
7: 保其他的货，
6: 对，
7: 对不对？那好，那么这个损失谁来承担？不能让人家货主承担吧？不公平，对不对？那么就说这叫共同海损，是为了整艘船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其中有一些货主可能做出了牺牲。那么这时候就要给他进行补偿。那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
6: 保险。
7: 这是最早的保险。对吧？我们讲，包括我们讲农耕生产或者农业生产，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互助经营生产，哪一家
6: 遭天灾了
7: 、对不对？那怎么样就给他进行补偿？
6: 遭天灾不是一起的吗？
7: 不一定，有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出了现的人丁、减丁啊，家里有壮劳动力去世，那其他人是不是进行帮扶？但可能给的不一定是钱啊，可能是食物啊，可能是出劳动力啊，耕田啊。种地呀、等等，那这种也是像类似于保险的概念。
6: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它更多的是从互助开始。
7: 对，是我跟大家说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三国大家都知道吧？听过对不对？
6: 啊，对。
7: 三国有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叫黄巾起义，就是太平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叫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五斗米道是在什么？今天的汉中，就陕西汉中那个地方。
6: 陕西、
7: 对，当时有个人叫张鲁，也是一方诸侯、啊，他的爷爷特别有名，就是张道陵。
6: 哦，
7: 就是那个龙虎天师张道陵。那么他们创立的这个五斗米道非常简单，因为那是乱世啊，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今天可能是个富翁，明天你可能就是阶下囚，后天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时候呢他是怎么做的呢？是这个社团啊怎么干呢、就是大家只要出五斗米、就拿出五斗的米捐进来放到一个锅里头，然后谁家有难
6: 哦，
7: 有了困难就给你补偿。
6: 我懂了，
7: 类似保险产品，
6: 有点像这个。我们有一个共同基金，有个共同的储蓄池，然后所有的人呢，每家
7: 只要入会加入这个宗教，
6: 对对对对，
7: 你就得往里面加
6: 五斗米，
7: 五斗米。然后将来，比如说今年你吃不饱饭了，对吧？你放心，这个基金池就会拿钱出来。
6: 我们从这个池子来给你
7: 拿
6: 东西，对
7: 对
6: 对, 对，
7: 就是五斗米道，非常有名，所以你看。实际上你看这是不是已经有保险的雏形了，
6: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听下来保险其实就是从互助开始的，
7: 对
6: 对吧，
7: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那么互助来源什么？因为有风险，个人没有能力去抵御这种风险，
6: 那么就大家互帮互助，
7: 互帮互助
6: 共同来。
7: 对，但是你看也非常有意思啊，你看欧洲人是从什么共同海损，它叫海损、是远洋贸易，海洋贸易，对不对？中国人什么五斗米道，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你看。
6: 我记得那时候在最早像古巴比伦啊、古罗马呀、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海上贸易当中，它还会为了应对沉船风险会有一个海上的借贷。就是我先问你们大家借钱，因为我要做一个海运，它的一个需要的资金量会很大。首先你看我要把这些货物配齐，然后呢我要租这个船，我要支付船员的这样一个薪水，对不对？那么这个资金量需求很大，有人觉得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下。有没有点像现在这个在土地拍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济联合体，
7: 对对对，
6: 是
7: 不
6: 是？不
7: 容易啊。
6: 对对对，然后
7: 有种是融资，也可能是像股份一样，
6: 对对对，
7: 大家合股。
6: 他觉得我一个人扛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哎，我有一个借贷，然后你们大家出钱，一旦货船能够安全的抵达，马上归还本金还有高额的利息，当然高额的利息也是从他的利润当中来拿出来的啊。
7: 对，
6: 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船没有能够安全回来，那么这个债务也就是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去做一个偿还，就大家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
7: 这个风险，
6: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风险越大，可能收益也越可观嘛。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从这个海上借贷，慢慢的就到我们刚聊到的一个共同海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时保险的一个雏形了。当然，共同借贷到海上的共同海损呢，其实一个是借钱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是互助的概念。
7: 互助概念，
6: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
7: 是的，
6: 是吧？
7: 保险，它不就是保，就是安全嘛，保障嘛，
6: 对 对,
7: 对, 对,
6: 对，
7: 险就是
6: 风险
7: 嘛，
6: 对对 对, 对，
7: 它就保障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你的损失能够到补偿嘛，对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6: 把你的风险相对来说降低
7: 一点，
6: 然后别人为你来共同。对的对的，但如果没有风险的话，可能
7: 就不需要，
6: 你就要付费啦，
7: 对
6: 吧？对，你就要付费了。那么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萌芽阶段了，
7: 对,
6: 对吧？
7: 这个我又多一句嘴啊，就说萌芽阶段呢，为什么说一是当时金融产品还不发达，金融经济还不发达本身讲，第二个呢讲就是说确实是相对来说古人干的事儿啊，每天就那几个事儿，所以他
6: 对、
7: 你想他的保险产品肯定不丰富嘛，对吧？我们讲
6: 以前风险最大的就是海运了，
7: 不就是海运吗？
6: 对啊，
7: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其他了不得的事儿，对，所以我们讲，你哪里有风险才会有所谓的保险这个东西。但是随着近代，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广之后，那你各种金融创新、各种经济创新、各种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多样，对吧？各种风险点层出不穷，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是不是也如雨后春笋？也是时代的需要，不断的在产生。
6: 但是我知道近代的第一张保单也跟海运有关，
7: 这个就来了个问题。你看我们讲近代，从世界角度上看啊，现代世界或者近代世界觉醒什么是新航路的开辟，
6: 那对啊，也跟海运有关，
7: 也跟海运有关，
6: 对
7: 吗？因为欧洲早年的海运是在地中海沿岸，到了 近代之后到大西洋沿岸，
6: 嗯，
7: 甚至进而在麦哲伦这个环球旅行。

0: 说就是圆的，
1: 嗯，
0: 印证之后是全球贸易，这种风险会更高。
1: 嗯，
0: 它对于海运的这种承保风险更加的规范化，
1: 嗯，
0: 更加的系统化。海运保险在今天也是全球的财产保险中的最大的一块。
1: 对对对，我知道。到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海运保险依然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海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你所无法预计的这个相应的风险，
0: 对吧？对的，
1: 天灾人祸都可能有啊，嗯。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近代保险的诞生。那近代这个保险史上第一张保单你知道是在哪儿？
0: 来自于那个意大利。
1: 嗯哼，
0: 意大利。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差不多是14世纪的晚期，嗯。我先说是为什么是意大利啊。意大利是现代我们讲人文精神觉醒的这个地方，而且意大利大家靠地中海嘛。
1: 对。
0: 海运贸易非常的
1: 发达。
0: 发达。那么它对于这种海运啊定价的避险的要求就非常强烈，就诞生了我们讲现代意义上第一张的这种现代保险单。当然也是货物运输啊，
1: 嗯，
0: 也是基于这种海洋运输的风险而设计这么一款产品，
1: 嗯嗯，
0: 啊，就是我们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它属于应该算是先讲商业保险。
1: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天在昆顿身边找到 Paula 欧志南，讲紧你有新歌《楼梯等你》，
3: 是
2: 一个源自于你自己中学时间六年的暗恋故事。
3: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如果有一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我会在个心里面有个隔慢仔，每一次如果有一些真的觉得啊都未必处理到啦的事情，就放入去，我锁了它，
2: 那就 close file 了。
3: 是啦， close file 其实都消化了的，但是就放在一个角落头，等它自己慢慢就存在，我都会记得它。那变成今次就要开翻我这个隔慢，然后再重新阅读一次我以前对这个人的感受。
2: 其实你来这张唱片是不是就是你的隔慢来的？
3: 是的，其实都真是的。
2: 6月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3: Hello， 我是 Paula 欧子林，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24美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24美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手手指一天，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美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完。
5: 中国财经60分。
6: 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保险，最早的时候可能是

0: 一种风险共担，对吧？那么从说到这个商业保险的话，其实以前的这样一种，现在的话来讲叫理赔啊，以前的理赔更多的应该是凭感觉分摊，而如今我们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的风险，对吧？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了。那么这当中应该说它的核心是概率论，还有是生命表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精算师，
1: 对
0: 对吧？他就是算这个，而且这个岗位收入还不低。那我们就想问，他这个生命表，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生命表，可能是在18世纪的时候，数学家哈雷，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啊，他编制了第一张的科学生命表。那这张的生命表呢，是把人从听天由命变成了可以被计算。那我问一下，精算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是这样诞生的？
1: 准确说是这样子。
0: 嗯，
1: 精算师实际上最早就是为保险行业进行服务的。
0: 嗯，
1: 我们讲传统的，就是说我们叫，不能叫保险，叫保险意识。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凭着朴素的经验直觉，长期的经验积累，我来收多少保费。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
0: 凭感觉分摊嘛，
1: 对吧？
0: 对，
1: 就我刚讲那个五斗米道
0: 啊，对对对对，
1: 他凭什么是五斗米？他怎么不六斗米、八斗米？
0: 对，
1: 凭感觉的嘛。
0: 对呀，凭感觉分摊嘛，
1: 对吧？
0: 对。
1: 那好，但是这种模式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不定准确，可能干着干着怎么样，你就
0: 亏
1: 了，对吧？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1: 就亏了，是不是？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就来了，那如何产生现代的保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一定是人类的数学工具
0: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在大发展。所以你看啊，我们讲现代保险诞生的那个年代，这个寿险啊诞生的那个年代，你看正好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科学大发现的年代？
0: 对啊，刚刚我说了，因为它当中有一个概率论，还有一个生命表。那么概率论就是我发生这个风险的概率到底有多高？
1: 对，你得有
0: 对吧？有个表格，
1: 有套数学工具。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我想，它要同时发力才行。你这些基础工具有，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大学里头学金融的，他一定得懂数学。你不懂数学，你没法干金融这个行。
0: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考硕博的话，如果你的本科是学的数学的话，往往硕博的金融学会特别喜欢这一类学生，
1: 对，因为他的基本功特别好，
0: 因为他的这很多的计算都源自数学嘛。
1: 对，那么我们讲，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保费收多少，定多少，对吧？男女还有差异，
0: 精算师啊，
1: 需要精算的
0: 啊，是。你别说，日常我们有和很多的代理人有聊过天儿，他们会告诉你，哎，你的保险应该这么配置，这么配置。然后在我节目里，我曾经请过一位精算师，我发现他的保险配置理念和代理人的配置理念完全两回事儿，完全两回事儿。
1: 因为这边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啊。我不知道我们节目能不能讲，但我觉得应该能讲啊。就是保险代理人他是需要考虑很多的
0: 业绩
1: 的问题，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但精算师他是只站在纯公司角上去，我去算的概率，他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东西。
0: 没有，精算师他是从他个人购买保险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去购入的这样一个保单。
1: 是，我说他设计产品嘛，
0: 对
1: 对吧？但他如果他自己去做投资的话，那他肯定也会去算概率，我怎么去配，相对来说是更合算的。
0: 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作为代理人来讲，因为他的认知，他觉得你的家庭的一个财产配置，你应该最底层的应该配哪些，接下来应该配哪些，那是从一个基本的概念理论来讲的。而精算师呢，他可能觉得我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他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我的一个保障率，那至于投资啊、传承啊，可能都不在他买保单的考虑范畴之内。至少上次这位精算师在跟我聊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所有的保单里面都不具备投资和传承的这样一个功能，而是把保障实实在在的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你看，不同的角度它的配置一定会不
1: 一样
0: 的。对的对的。当然作为代理人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也有业绩的考
1: 量
0: 在里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好了，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保险。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聊保险的起源啊、发展啊。我们刚聊了这个起源，可能是从海上借贷啊到共同海损啊，然后呢出现了第一份保单。其实第一份保单依然是跟海运相关联的。而放到今天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保险它不仅仅是商业，同时有可能也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器。

0: 因为我们看到在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全民社保，那么商业保险和个人理财在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是迎来了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最早的时候，你看从海运开始，其实更多的是保物，对不对？而到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们家保险的投入的话，你会发现保人的这个投入要来得更高。那从保物到保人，现在有些说到传承的话，其实是一种保财富的一种功能了。保物、保人、保财富。那你觉得推动保险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熟悉的理财工具的主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根本的推动力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在享受各种便捷的、丰富的生活的同时，对吧？但实际上你所不知道的各种不可期的风险也在变多。因为你任何一个新领域诞生、新的行业诞生、新的事情诞生，对吧？固然你会想到它的便利，但是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风险会增加，这时候就迫切整个社会对于避险的需要就会增加。我随便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个概念叫社会保险，社保。
0: 对
1: 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保，你们可能都想不到是谁搞出来，哪个国家社保是谁呢？是德国人搞的。大家如果学过那个历史的话，有个人叫铁血宰相匹兹曼。
0: 哦，这知道，历史里都学过，
1: 就是特别猛，而且很强势的人物。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保险是干嘛的？它就跟那个时代有关系。说白了，当时德国到处工人罢工。对吧？要推翻这个资本家统治嘛。那当时这个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或者减少这种流血冲突，那么匹兹麦当政的时候是干嘛？说这样子，我们为了稳定工人阶级，我们给他干嘛？上保险，退休之后有各种医疗啊、社保呀、养老啊都有。那你看，它是社会需要，实际上是社会前进的产物。而且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推动这些保险创新的过程中啊，很有意思。以前的保险，我们往往是凭着经验直觉，
0: 对，
1: 但是今天现代保险产生之后，它有一系列的原则，这原则实际上是为了堵漏洞的，我说白就是为了堵漏洞的，有各种，比如说我随便说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个叫损失补偿原则，就保险法中我们立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为啥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他干嘛，他会故意多买保险，然后买完之后怎么样，产生道德风险，比如我的车值100万，就只值100万，我给他疯狂上保险，就保了多少？保了2亿，然后回去人为的造成
0: 车损，
1: 让保险公司来赔2亿，
0: 不可能，
1: 那不可能嘛，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你究竟是人为造成的，还是非人为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鉴定过程中会有误差，对不对？那于是，在法律层面上，他就设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也就是说，我的保险核心是什么？是保障，是让你的损失得到横平的补偿，你不能通过这个损失你额外还有超额的收益，那就不行。那如果有超额的收益的话，那么人人得去破坏财产嘛，那不会人为人会造成这种保险事故嘛，反而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它会设计出一系列的这种堵住漏洞的原则，
0: 对的，
1: 来堵。你像刚刚我说损失补偿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财产险中非常非常多见。
0: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早上6: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然在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然在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

0: 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又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加严苛的修改，并且已经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美国同伊朗必须尽快达成协议，当务之急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而且符合国际法的前提下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同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阿曼苏丹海塞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以及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马克龙表示，在停火之后，各方必须继续就其他问题，特别是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地区稳定等问题达成全面而且有力的协议。马克龙指出，法国随时准备发挥自身全部作用，包括协助恢复和英国共同建立的独立多国特派团的海上交通，运用其专业知识和能力支持核问题磋商，并同近几个月来法国一直协助其保护的伙伴国一道，为建立必要的区域安全框架作出贡献。缅甸东北部禅邦一座用作存放采矿炸药的仓库爆炸，造成超过45人死亡，另外有超过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多个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有缅甸传媒事后发放爆炸现场的照片和片段，见到爆炸现场冒烟，周围有碎片瓦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地政府正向受影响居民提供救济、医疗同安置援助。云南省瑞丽市当局发公告话，虽然当地部分居民目睹爆炸产生的浓烟，但瑞丽市的生产活动同居民日常生活未受到影响，呼吁居民要保持冷静，避免恐慌同聚集，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影片或信息。又话任何人捏造或散布谣言的人会被追究责任。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冠珍湖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样芽孢杆菌的内液毒素，可能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的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大约488罐。中心呼吁市民避免让婴幼儿进食涉事批次产品，如果发现婴幼儿食用后不适，应该尽快求医，业界亦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而根据记录，中心未有录得相关的投诉个案。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5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推出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5: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中国财经60分。

0: 分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其实前面和舒敏一起来聊到了保险的起源，保险的一个发展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保险的配置。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舒敏，你有购买商业保险吗？
2: 有。
1: 嗯。
2: 一般来说你像
1: 我。来说一下你的配置。我们说个大概啊。嗯。
2: 比如说我有重疾。
1: 嗯，这个我也有，
2: 一般都会赔，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都会赔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些理财型的保险，
1: 嗯，
2: 理财型的，
1: 比如说年金啊、
2: 增
1: 额终身寿啊，都有，嗯，
2: 对，都会有一些，但不算多，因为它本身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益率确实是不高，
1: 嗯，
2: 对吧？但是客观讲，它有一个，
1: 它用时间换空间，而且它最好的一点是锁定，
2: 锁定，它流动性差呀。
1: 啊，对，
2: 对吧？你流动性差。
1: 但你刚刚不是说到了吗？我可以做保单质押呀。
2: 是，但是问题是，你去做保单质押去融资，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1: 对，
2: 对吧？
1: 比如说70%啊，90%啊，关键它还要看你的现金价值，你到底付了多少保费？不是说啊，我这张保单的保额是100万，我就能够按照100万的多少来付？不是的，多少来做这个贷款？不是的，要看你现在付了多少保费。比如说你现在只付了30万的保费，那这时候你要用保单做质押的话，它是不可以超过30万，就你已付保费的现金价值。
2: 它是有现金价值的，
1: 对的，对的。
2: 所以从这角度，那如果我，所以我就是考虑什么，就是说我会配一些，从保障角度上会配一些，
1: 就最底层的配置，
2: 对的，
1: 安全配置，
2: 但是比例不会高到一定的程度吧。
1: 嗯，
2: 就是，
1: 给我感觉保险像我们人生的安全垫。就垫在那边，
2: 就是它是个防弹衣，
1: 嗯，
2: 但你不要指望它起到冲锋枪的作用，
1: 那是
2: 啊，对吧？你冲锋枪你还要需要配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基金啊、股票啊、理财啊，对吧？是肯定是这样子的，
1: 嗯，
2: 所以我想，又换那个老听那个话嘛，
1: 嗯，
2: 就是这个话，你虽然天天讲，但是真的是对，
1: 嗯，
2: 叫保险性保，回归本源，我们讲，
1: 对
2: 对
1: 对对对，我觉得
2: 是保障，我觉得，嗯，第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觉得我们对保险的态度，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
1: 会比较
2: 或极左或极右，
1: 嗯，
2: 把它给妖魔化了，
1: 嗯，
2: 就是我们先说一种观点，认为说就是很多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一些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啊，
1: 对，
2: 他会把它夸大宣传，
1: 是是是，
2: 对吧？把保险的功能说到无限大，什么好，
1: 甚至错误宣传，
2: 甚至是错误宣传，
1: 对的。
2: 实际上这个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对保险有看法，
1: 嗯，
2: 对吧？当他承诺啥都好，最后理赔的时候啥都不行，
1: 嗯，
2: 对不对？最后导致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分歧，就是说，保险被妖魔化，
1: 不认可保险，
2: 不认可，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吧？那么这个我们说，第一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保险本身不理解、不了解，这是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也跟确实我们这些从业者在当时良莠不齐的一些宣传有关系，这是一方面。我想不要去夸大保险的功能，对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去否认保险的功能，它确实一些基础的保障是有用的，而且在你尤其是人性是倒着的，是逆人性的。
1: 嗯，
2: 你当你有钱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的时候，甚至健康的时候，买保险最便宜的时候，你像你身体健康啊，我有钱啊，我收益不错，我股市好得很啊，最近，黄金涨得很啊，我买什么保险？
1: 嗯，
2: 我有这钱，为什么不去做股票？
1: 是，
2: 对吧？但是，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1: 当你没钱，
2: 没钱的时候，你最需要保险的时候，你买不了了。
1: 对，
2: 所以它是个严重逆人性的行为。
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都在说，嗯，从人生的阶段来讲，哪个阶段最需要医疗保险？那肯定是到了相对的老年阶段，
2: 老年大一些，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你有身体疾病的时候，
1: 对
2: 不对？对，
1: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
2: 对你买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趁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给自己配置一些保险，对吧？那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保险是保未来的嘛？
2: 对，而那时候钱呢也不多。
1: 嗯，
2: 是不是？你不用投入很多金钱，对吧？然后你有了这么一个防弹衣之后，你手上再有一些钱，你去做做股票，
1: 做冲锋枪，
2: 那有个冲锋枪，是不是？你可以打别人，别人打你身上没事吗？
1: 其实啊，我们在说到保险的配置的时候啊，我经常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可以花小钱，把一些最基本的保险配置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2: 对，
1: 所以意外险你先把它配足。而且你要，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很多的父母，他一旦生了娃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给孩子买保险，但我觉得 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观点。
2: 我说一下，就是从保险原则角度上讲，就是我们讲从理财规划保险上讲，什么人应该配的保险比重最重？我先说，家庭中经济收入来源的
1: 最支柱的那个人，
2: 那个人他要配的最重。我们在保险上，我们这个说，比如说有我曾经跟一些全职妈妈聊，就是说家里，比如我就这么多钱，对吧？是给这个全职妈妈买，还是给那个
1: 孩子买？
2: 孩子买，或者还给养家老公
1: 买，的人
2: 买，对吧？那我说，首先你要配
1: 的
2: 谁？给老公买。
1: 这
2: 个女性很生气。我们全职妈妈没有地位吗？连保险都不配买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啥？因为你们指望着这个老公在挣钱嘛，养全家，对不对？对吧？那么他是经济来源。那我如果你老公失业了，如果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啊突然一些意外导致 game over 了，对吧？游戏结束了，那你啥都没有，但是他配置完保险之后，他能保障你后面你和孩子的这种成长
1: 基本的费用，
2: 对吧？一些基本的费用的花销，这是我们讲保险配置的时候，是如果从这角度上讲，是不是谁
1: 是
2: 收入最高？他来配
1: 最应该配，而且应该配最多。但是舒敏，你可以到身边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很多家庭谁拥有最高额的保单？孩子。
2: 哎，是这样子啊。
1: 真的是。
2: 对对对，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
1: 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家长，他自己在没有购买保险的前提下，当他做爸爸妈妈之后，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张保单啊！但是我也回过头来讲啊，其实我自己接触保单也是因为我做妈妈了，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当时我做妈妈之后，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小朋友会比较调皮嘛，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这儿烫伤了，那儿磕伤了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小朋友比较调皮，所以在我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给她购买了意外险，然后还会购买重疾险，然后当时和代理人一通聊天之后，我乖乖的把自己的保险也配上了。而在给孩子买保险之前，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保险的。这个现象不光在我身上发生，我觉得过了20年之后，现在很多小家庭依然是这种现状。
2: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说从正面看，我们先说，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讲中华民族吧，你看我们往往都什么，是不是生了孩子才知道母亲的责任，
1: 对
2: 吧？我们一种对于这种传承，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吧？一种财富的传承也好，美好的祝愿也好，希望子孙平安快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往小的是一个家庭，往大的说是一个民族才有希望。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从情感上，我就毋庸置疑，
1: 没问题，
2: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2: 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我希望我孩子，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给你孩子配置这样的保险之后，如果你金额还比较大，对不对？孩子可能短期他拿不到钱，
1: 对，
2: 他要等到他成年或者结婚或者求学，对吧？什么时候？那你想离现在可能至少有个小20年，对吧？但这个小20年里头，如果你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比如说爸爸，家庭顶梁柱，挣钱的顶梁柱啊，
1: 生病了，
2: 或者去世了，或者母亲出什么问题，那对孩子这种打击，他这个钱可以拿到，但他可能很晚，是不是也可能要等到10年后、20年后才能拿到？那他现在这个流动性怎么解决呢？是不是会存在
1: 是
2: 这种问题？
1: 没有，这个我觉得还算好的，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种10年、20年拿到的可。

0: 能是他的教育基金，对吧？但是有些家长，我真的有见过这样的家长，孩子出生之后，他直接送了他一张养老金的保单，然后当时我就挺懵的，我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张保单，虽然它的利率是锁定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再从他现在到他退休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等等等等的因素，你有考虑吗？其实孩子出生送保单我很认可，但是关键是看你送什么保单，至少我刚刚说到养老金保单我是肯定不认可啊。那我比较认可送什么保单呢？送健康类保险的一个保单，比如说这个重疾啊，因为孩子在刚刚出生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嘛，因为不满一个月有可能你这张保单你也买不了，因为它是有限制的，然后出生一个月之后你买这个终身的重疾险，它的保费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而且你可以选择趸交，那对你孩子来讲就是有了一个至少健康费用上的一个保护伞，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张保单我还比较认可，
1: 有用，确实。
0: 对，
1: 而且呢，就刚刚说的像什么重疾、意外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0: 都要有，
1: 实际上是属于很基础的这种保险了，对吧？那么从保险配置上讲，角度讲的话，就家庭成员应该能买的情况下，都应该配上，
0: 都应该配上。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小敏，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7: 易醒啦，
6: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8: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5: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9: 我是從來沒有聽過三十六著的。
1: 三十六著走為上著嘛。
9: 秘笈古書。
1: 古書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總之你未見過都沒古書。
9: 你沒理我。
1: 秘笈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給人都啱的。
9: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秘笈來的。
1: 它來自一本書，總結了古代計謀，是用了很多歷史裡面的一些事例，應該流通就是明朝時期左右，是一些通俗的讀物來的。
9: 那這本書有沒有名字？
1: 三十六計。
9: 釜底抽薪。
1: 你的煲裡面下底就燒緊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9: 走为上计，
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那么说到重疾呢，我们再划分两头过来说，因为重疾我们知道现在有两种重疾，一个呢就是返还型的，就比如说我每年存多少

0: 钱，然后呢，如果我生病了，你一次性赔付给我多少
1: 钱？
0: 如果说我这个人体质特别好，健健康康的，终身没有得过这个重疾目录上的任何一种病，那么到了比如说80岁，或者到我百年之后，那么这笔钱是80岁是赔给本人嘛，百年就是赔给子女了嘛，啊，这是一种就是叫返还型的，还有一种叫消费型的，
1: 那是不返还。
0: 对，消费型的，但你会发现消费型的其实它的保费其实是很便宜的，
1: 对，
0: 特别是孩子，他越小他价格越低，每年有可能才几百块钱，而你的保额就可以达到很高，
1: 那就
0: 超到50万以上，对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杠杆率，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终身的重疾返还型的，可能每年的保费很贵，小夫妻我暂时承担不起，没关系，你可以先消费型的来。
1: 对，消费型的。
0: 对，你先消费型的，到了孩子成年之后，你告诉他啊，接下来这个杆子你自个儿接过去吧。那时候他是要消费型的还是返还型的，就由他说了算。
1: 我
0: 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我想，基础型的这种保险
0: 啊，
1: 我建议都先配消费型的比较好。
0: 啊，对，
1: 实话实说，就家庭负担不重。
0: 对，
1: 爸爸也能买，妈妈也能买，
0: 对
1: 吧？
0: 对，
1: 孩子也能买，就是说。一年可能也就是千把块钱，几千块钱，压力不会很大，
0: 但是它的杠杆会放得很大，
1: 很大，对，啊，但是这个买呢，对于有些行动来说，它会要求体检，
0: 对，
1: 要求你看，而且你想看，
0: 你要有体检报告，特别是健康类的，
1: 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年龄越大，是不是越容易体检不过？
0: 对呀，
1: 对吧？所以你买的越早，你这个保障越好。
0: 所以买健康类的，就现在我们经常聊的这个百万医疗嘛。
1: 对，
0: 百万医疗的话，你可以去购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些，就是它有没有保证续保这个条约啊。好了，我们刚聊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保障类的保险。哎，我们既然是理财类的节目，未来理财师嘛，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有些保险其实是有它的金融属性的，
1: 对，
0: 有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1: 理财属性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都给大家去分享。
0: 来说说，你觉得？
1: 我先说说理财吧。
0: 嗯，
1: 理财如果从只我们不说保障啊，不说保险有个很牛的功能，其他产品一般没有。它有个锁定利率，
0: 利率锁定嘛。
1: 对，
0: 对吧？
1: 这点来说，你想，我们讲其他产品，从2018年开始就不允许保本保息类产品再去销售了，对吧？我们讲就是不能刚性兑付，说白了，那你今天去任何一个理财，这个银行去买理财产品都不算这种刚性兑付的问题。但是保险产品，它在合同中是明确约定的。
0: 对，
1: 对吧？那你的现金价是多少多少，该多少就多少，利率多少就多少，所以它实际上有个类固收类的这种性质在里头。那从这条上讲，对于那种对风险偏好很高，对吧？而且大家知道，随着我们讲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那么未来长一定至少一定时间内吧，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那你现在去购买这样的保险来说，实际上你一方面你的利率被锁定住了，你的收益还是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保障的。这是我说第一点。
0: 你想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购买的第一张寿险的保单，你知道当时的收益是多少吗？
1: 90年代应该利率还挺高，因为整个银行存款利率很高。
0: 银行存款利率，我就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存过一张是 10.98 的，然后当时觉得，哦，存了三年100块钱，我的利率能达到40块钱，哇，好厉害，对吧？我记得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人买的第一张保单，然后它的一个年利率可以达到8%以上。
1: 那
0: 你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你哪个理财产品它能够保证你的收益是达到8%以上的？
1: 对，
0: 很少。
1: 对的，是
0: 几乎没有。目前保证收益啊，我们说到是一个保底保证收益，达到8%以上的，我觉得目前市场上
1: 没有，
0: 你找不到的。
1: 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
0: 就它的风险会
1: 很
0: 大，
1: 对，
0: 它的风险会很大。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啊，保险代理人当年是一种粗放型的，可能保险知识也不专业的这样一种营销。但是如果当年你听了这个营销，买了保单的话，你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张保单很香。
1: 很香，对，
0: 对吧？
1: 然后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啊，就是说它收益比较稳定，
0: 对，
1: 对吧？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动性差，
0: 对，
1: 流动性差。
0: 你看那么多年，你是拿不
1: 出来
0: 的，
1: 拿不
0: 出来
1: 的。你要出来的话，就是得现金价值，会损失挺大一笔钱。
0: 还有就是你到了退休，它可能每年会给到你，而当年的一个货币的价值和现在的一个货币的购买力，
1: 不可同日而语。
0: 对，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你看到8%
1: 还是
0: 很
1: 香
0: 的，
1: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想说就是说，除了收益稳定之外，很。

0: 多你看很多就是做生意的人，
1: 嗯，
0: 也愿意配保险。
1: 对，
0: 为啥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本在法律上，
1: 嗯，
0: 只要你不是恶意避债，
1: 嗯，
0: 它是可以这个去防止司法强制扣划的，
1: 嗯。就等于是给家里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留了一道安全墙。
0: 对，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中只有两个产品是法律明确规定是可以这样子的。
1: 一个是保险。
0: 一个是保险，还有一个是信托。
1: 啊、哦。
0: 这两个都可以。但我说前提啊，
1: 嗯，
0: 我们节目得有正确的价值导向、
1: 嗯、
0: 就是你不能是恶意避债。
1: 嗯。
0: 什么叫恶意避债？我举个简单例子说，通常讲什么意思、
1: 嗯、
0: 比如说田老师啊，
1: 嗯，
0: 我9月1号我问你借了100万。
1: 嗯。
0: 然后我9月2号就去买了一款保险
1: 啊，
0: 然后后面我就欠钱不给你了，
1: 对对，
0: 那就不行。你看我的债权债务是不是形成于这个保单之前？
1: 嗯，
0: 对吧？也就是我保险形成于这个债权债务之后，说白了，
1: 嗯，
0: 那不说白了我在恶意避债嘛？那这个依旧可以强制执行的。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
0: 对，但是反之，举简单的说，我是今天我买了这个保险，
1: 嗯、防患于未然购买了这份保险。
0: 我三年之后问田老师借了笔钱，
1: 嗯，
0: 那、这个、
1: 还不了，
0: 那
1: 后面、嗯、
0: 那不是恶意的，
1: 嗯，那是我对未来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防范，
0: 防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是一方面。第二、第三个呢，我们讲保险还有个什么功能？就是保险功能它在财产传承方面，
1: 嗯，
0: 它有个很好的
1: 精准对接，
0: 精准对接，
1: 嗯，
0: 它因为保险来说，那反正它一般来说是不作为遗产的。
1: 嗯，
0: 那么他你可以指定受益人嘛？
1: 是。
0: 那么你可以指定给女儿、
1: 嗯、
0: 儿子、孙辈都行，
1: 对，
0: 都行。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能根据子女跟你的关系、
1: 嗯、
0: 孝顺程度、家庭情况，对吧？
1: 嗯、
0: 你可以去指定受益人，而且很灵活，
1: 嗯、
0: 因为你比如举例子啊，我今天
1: 投保人可以有权
0: 随时
1: 更
0: 改
1: 受益人
0: 啊，而手机现在手机上就在手机操作非常方便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也不用跟子女告知，说实在话、嗯、也
1: 不会引起家庭矛盾。
0: 矛盾，它有好多好多这种功能，嗯，而且在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夫妻关系啊，
1: 嗯，
0: 不太像我们父辈儿。爷爷辈儿、这么稳
1: 定，那么稳
0: 定，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很多父母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
1: 嗯，
0: 希望给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保障，
1: 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定受益人，这个指定受益人是作为子女的个人财产的。
1: 嗯，确实是这样啊，而且我觉得保单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时我也是做房产类的节目，然后经常听到很多父母就来节目里面就问，哎呀，我们全额出资的，给孩子购买了房屋，然后到时候配偶要加名字，我们怎么来保障我们老夫妻俩的，还有我们孩子的一些合法权益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0: 没有这个问题。
1: 你可以点对点的指定我的受益人就是我孩子。
0: 对，
1: 对不对？
0: 这样子的。
1: 而且，到时候这一笔钱也不作为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钱如果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
0: 嗯、
1: 然后呢，他如果有投资收益，那这个投资收益是共同的。那如果是保单到期给了你一笔钱，这笔钱呢，你千万记得要妥善的保存进了一个单独的账户，
0: 就是、
1: 然后尽量不要进出，
0: 不要混同。
1: 对，不然的话也很有可能在你无意识的一个进出过程当中就混成了夫妻共同财产。这是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小 tips 啊。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有关于保险的话题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或相关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问，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希齐扬 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

0: 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该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埃及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巴西卫生当局正密切监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个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子出现发烧等症状，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指，虽然该名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仍然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与此同时，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公布，一个来自乌干达的男子出现咳嗽、发冷和腹泻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已经启动安全防范机制。里约市政府之后公布，该名患者的药质检测呈阳性，目前个案仍在调查中。圣保罗政府强调，尽管出现疑似个案，但技术评估显示，伊波拉传入巴西和南美洲的风险依然非常低。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已经录得至少906宗疑似病例，其中223宗疑似死亡。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预计星今日正面吹袭当地。日本气象厅预测，蔷薇最大风速每个钟头126公里，最高阵风时速达到180公里，并可能为冲绳本岛带来10米高巨浪，每个钟头降雨量可能达到70毫米。咁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唔应该外出。多个市町村宣布中小学停课。冲绳喇叭机场星今日全日关闭，并取消所有航班，预计至到听日合共超过290班机会取消，包括香港快运在今明两日6班来往两地的航班。香港航空就宣布4班原定在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迟至到听日出发。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个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登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和本港学生交流。孙登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5: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7: 新城劲爆！

有翅膀的天使嘅合唱版，有请刘德华，再加埋姜涛。Jamie 张天荣向你一首今日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 Picky。

0: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早晨啊！又到礼拜一朝早咧7:07嘅时候啦，咁啊今日气温咧最高去到成32度高温啊，天气都相当之热啊！咁啊睇翻咧就系大家都关注住咧就系霍尔木兹海峡嗰个情况啦，或者地缘政治嘅因素咧，对于油价同埋通胀嗰个推高嘅情况系点样啦？咁啊特别系个油价方面啦，特别系大家觉得咧就即使咧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如果咧能够即系开翻嘅话咧，其实油价都冇咁短时间咧可以落翻嚟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亚洲市咧油价咧又再升翻超过2%，去翻接近90美元一桶嘅边啊，纽约期油系89.46美元一桶嘅，升咗2.1美元啦。另外咧，布兰特期油方面咧，亦都去翻93美元楼上啦，升幅亦都同样超过2%嘅。咁油价高企咧，其实对于咧即系唔同行业都有影响，特别系咧就系汽车方面揸车人士特别感受到啊。
3: 咁啊，油价本身香港啊，全世界最高噶啦吓，个主要原因就唔系话吓个原油嘅入口嘅价格啊波动嗰个占比例啊，反而系少啊。本身咧就系有汽油有汽油税啦，啊咁亦都咧有好高嘅呢个油站嘅地价。咁啊加加埋埋咧，你睇入30多蚊油咧，其实10几-20蚊咧都系喺两个大成本里边嘅。咁你嗰啲油站咧签得个合约咧，签得都10几亿啊咁样，一个月除翻开咧，佢净系交地租咧吓，都几百万嘅。咁啊，真系每一滴油咧都要交紧税，嗰啲间接税同直接税。咁所以咧吓，即系政府话补贴啊，即系都系讲紧司机大佬啊，职业司机嗰度啊帮多手啦。但其實整體嚟講咧，所有使用緊汽車嘅市民大眾啊，都係即係喺政府原有嘅一個高税壓底下咧，都生存咗好耐嘅。
4: 咁其實咧，講翻歷史咧，油公司都享受咗一啲好黃金嘅歲月嘅。咁以前佢哋又即係比較檔口少啦，牌子少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大家，我覺得佢哋冇密謀嘅，互相觀望嘅實有噶啦，互相觀察下對方開咩價咁樣。咁而且油價嘅入口同我哋喺個街度買到嘅消費品嘅即係嗰啲成品油咧，其實中間嗰條數點計咧，幾十年嚟咧都唔係好清楚嘅。咁冇咗呢一個即係大家哦，原來係咁，所以你就加；原來係咁，所以你就減。而且加嘅速度同減嘅速度就成日俾人詬病。咦，点解你加咁快手嘅？你减咪咁鬼立路嘅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我唔可以话叫佢寡头垄断啦，但系起码得嗰几个即系牌子或者公司或者集团咧，去即系叫做 manipulate 又好咩都好啦。咁大家咧似乎就忽略咗咧，好多年前咧油公司咧系喺呢个情况下，唔系话佢哋偷黑拐骗，而系话喺呢个情况下咧，佢哋系有着数嘅。咁但系至于你话而家咁样啦，即系喺油嚟讲，佢哋有好多方法咧去将个价值咧系对冲，譬如佢可以买期油啦，可以沽期油啦，可以自己睇个期油嗰个时候价格升跌嚟做一啲所谓市场嘅操作。咁其实咧佢哋又输唔死嘅，咁你围起上嚟嗰个地价又好咩都好，佢都系计数啫，佢计个回到本啦。咁啊，冷不防过去几年咁多呢个电动车油口咧，咁佢哋就真系的而且确咧系生意差咗嘅，而且有好多人咧喺内地咧就入爆个缸啊，即系买啲平啲嘅油翻嚟香港，虽然只系用一转咁都好啊，咁所以 eat up 咗佢哋一个即系叫做市场份额啦，所谓。
3: 咁其实香港咧就嗰个油

0: 零售業務好獨特嘅。如果你睇海外呢，咁好多都係上市公司嚟㗎嘛，咁攤開盤數㗎，冇得呃嘅。嗰啲油站呢已經係入油嗰部分嘅收入呢係賺唔到錢嘅。基本上呢就靠周邊嘅收入呢嚟填補個入油嘅收入。
1: 即係賣支水俾你呀，嗰啲呀。
0: 大流量呀，即係
1: 爆谷呀咁。
0: 入油嘅大流量。咁佢哋做法係點呢？好多都係用呢、這個特許經營嘅，即係好似便利店，香港便利店大家比較理解啦，係嘛？咁佢又成個油站就有個特許經營，可能嗰個鎮仔啊，有個阿叔啊，即係中意做呢樣嘢，咁佢又要經營埋可能隔離嗰間茶餐廳咁樣嚇，即係油站多側邊多數有啲平價啲嘅西餐廳啦，係嘛？
1: 或者熱狗店啦，
0: 係啦，咁啊，跟住汽車美容、汽車維修，跟住有個便利店咁嚇，有啲提款機咁樣嚇，咁你地方大啲嘅地方啊，即係啲嘢全部聚曬喺個油站，啲人揸車就去個油站嚟吸啲人咧嚇，周邊嘅人定期會去，咁啊跟住就係周邊啲活動拉雲埋嗰個特許經營者咧，先至叫做圍到皮嘅。
1: 唔帮衬都用过厕所啊！
0: 系啦，厕所可能你都要买包纸巾嘅，
2: 又或者再唔系厕所都可能要收钱啊！
0: 咁啊，即系其实所以嗰、那个形式啊，个营运模式喺香港咧就局限咗好多，因为你个地价贵啊嘛，政府用高地价去限制个油站啊嘛，咁你个油站个客嗰个可变换嘅。变演嘅啲选项又好少、啊
1: 嗯，
0: 又限制晒、啊，依样唔得，嗰样唔得，个地方又奀又细，系而家反而呢几年仲好反智咁样，就话要搞充电站喺、啊、个油站度，呢、這个真系
1: 你自己倒自己米啊！
0: 自己倒自己米之余咧，系好讽刺咧，系充电系好廉价嘅时租十零蚊一个钟嘅室内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嘅停车位都充得到噶嘛？做乜要喺个咁贵地价嘅户外嘅油站度充电呢？根本系违反常识嘅，违反呢个市场定律嘅。咁你政府系去做啊？嗰啲叫车嘛，咪摆埋一齐咯。咁油公司要配合嘅啫嘛，系嘛？支持政府推电动车啦。咁但系实情系喺个违反晒呢、這个吓，即、啊、系、就是、政理理智嘅一个成
2: 点样违皮咧？
1: 咁又唔可以话政府咩都唔理嘅。咁佢而家都做紧嘢噶，就系嗰啲液化，即系石油液化天然气或者液化石油天气嘅燃料补贴咧，佢都系做紧。咁啊五毫子就意思啦，每公升咁。咁对于的士大佬嚟讲，每日唉得几十蚊，得几十蚊啦。因为佢哋而家打个气咧都贵咗好多，亦都知唔知道其实系唔同地区嘅打气站咧，原来个价钱系唔统一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佢赶时间要交更咧，佢就去个贵嘢，唔使排咁耐，因为佢要交翻架车，咁、那个成本又贵咗。如果一早已经系我谂住喺嗰度排个几钟，唔做生意。亦都系一个损失。原来嗰啲石油气补加气站咧，嗰啲燃料补贴有咗之后咧，都系五毫子，但系佢本身个 price 个底咧系唔一样，
2: 可以相差好远嘅。譬如你睇翻咧浅水湾咧，有司机话咧每公升咧系8蚊到9蚊啦，但系湾仔咧就可能咧都系4个几嘅啫。咁所以咧，其实司机嚟讲咧，即系佢要揾一啲嘢平啲嘅气站咧，可能咧佢都要去到某个气站，而且咧平啲嘅梗系大家都去嗰度入噶啦嘛，自不然等嘅时间亦都耐咗吓。
0: 一个问题头先提第一就系个地价。去投标嘅时候，嗰、那个争得几紧要啊？油公司点会夹埋啊？每次投标都大家争到上亿上亿咁样去标个油站翻嚟，咁你呢个唔同时代标翻嚟嘅，咁咪会打翻条数咯？咁以前一个合约廿几年嘅，而家十几年嘅，咁你都系好长时间嘅回报噶嘛？你仲要打利息咧？如果佢要融资翻嚟嗰十几廿亿，咁你利息都要成本噶，大家司机大佬一齐夹噶，咁呢个背后嗰个理论要知啦。第二个。佢就係個使用量啦，你灣仔嘅使用量梗係多啦，佢密密做24小時都係咁泵，佢拉翻雲咪可以收平啲咯，啲車又密係嘛？咁你如果話淺水灣即係車少嘅，咁佢拉翻雲除開每架車，我梗係要收翻啲成本啦，因為多啲地價掘硬掘咗要俾噶嘛。咁呢個就係即係經營個基本個原則啊。咁而家就即係政府推電動車，雖然話取消咗嗰、那個一換一計劃，就三月嗰啲零售啊谷上咗啦，條數好靚係嘛，個個都換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汽油車司機要明白咧，就係汽油車嘅總數越嚟越少喺香港啊，大家要去分擔嗰個油站嗰個地價。同埋燃油税嗰、那个即係成本呢係其实係越嚟越高㗎，尤其油站地价。因为以前咁多百万架车，而家新嘅车呢有60-70%香港都系电动车啦。咁你一路咁淘汰一路咁淘汰呢，即係你要夾钱啊，夾个地价。咁而家政府系冇面对呢件事㗎。你一面推电动车，但係

0: 你冇去處理到嚇、啊、你個油高油站地價背後，令到所有汽油車嗰個壓力咁大啊！
1: 而家叉電咧就都做緊嘢噶啦，咁有一啲私營發展商咧，亦都喺旺區，譬如好似銅鑼灣嗰啲啦，咁啊增加提供呢、這個600多個呢個電動車嘅充電裝，喺嗰啲停車位嗰度啦，咁啊希望咧就喺呢啲地方係大家都常去嘅咧，就可以順便叉下電。但係又一個問題啦，銅鑼灣如果有咩节日啊，或者系星期五、星期六咧，星期六就少啲啊，星期五、星期四啊，有啲塞车嘅。咁如果个个咧就唔喺嗰度购物，亦都唔喺嗰度玩，而系纯粹去嗰度插个电咧，咁或许去插电期间可以食个饭咁。咁但系又会唔会令到路面个方面又负荷唔到咧？咁呢个真系要谂。
2: 呢个正正咧就系啲咧新型嘅大厦咧兴建嘅时候，而家咧都系好多诱因咧，运输署啊咁等咧好多诱因，政府都锐意咧希望佢哋能够增加多啲嘅充电装置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包括向私人企业提供诱因安装充电基础设施等等，所以你新型嘅落成嘅大厦里面多数都有唔少嘅充电桩噶啦。今日有啲报道讲就系铜锣湾新地标就利苑八期咧预计第三季就会系完工啦，正式就启用之后咧将会提供多达600多个嘅就系电动车嘅充电桩嘅停车位啦。到时就成个湾仔区公共嘅充电桩个数量应该会系翻倍噶啦。不过整体嚟讲超过六成都集中喺铜锣湾嘅核心商业区啊！咁头先阿 A 姐都讲咗啦，即系好多时候铜锣湾咧，礼拜五你就知道噶啦，入 Times Square 啊，嘅时候，礼拜五啊、礼拜六啊，甚至可能礼拜日咧，有啲节日嘅时候咧，你要塞车入去咧，都相当之困难噶啦。咁加上咧就系节日咧，人又多啦，车又多啦。如果咧有啲又入去咧系搵充电装置嘅话咧，其实都系相当挤塞噶。
0: 因为其实主要嘅大商场咧都有得充电噶啦，即系极少数人就会为咗充电而去某个地方嘅，纯粹为咗充电。
2: 其实香港区唔算多，因为啲旧友场咧其实唔系咁多，而家逐步加
0: 紧。好多噶啦，已经啊港岛区都好多噶啦，你合和嗰边有好多场 ，IFC 又有好多场。
1: 唔系过去呢年龄真系加咗好多嘅。
0: 有好多场，你逐个地站数都已经数到俾你听啦。
1: 唔够用嘅，加咗好多，但系唔够用嘅。
0: 希慎咧就可以赞佢咧，真系喺早期咧，佢将啲旧嘅即系1、2、3期啊嗰啲利苑咧。嗰啲停車位咧，因為我係揸電動車，我係知啦。佢全部都裝曬電，即係電充電裝噶啦。有啲咧仲係免費添㗎，即係有啲係仲係啊，即係講完好多人去啊嘛。即係
2: 而家仲有冇免費？
0: 有啊，仲有免費㗎。即係不過你梗係要俾時租泊車錢啦，係咪？但係其實個充電就免費咯，同埋比較老實咯嚇、啊。即係呢個充電嘅竅門咧，應該消委會做個調查啦。啊、有啲收費嗰啲裝啊，有啲咧就按量去同你收費。有啲按时同你收费，好啦，有啲按时嘅，你15分钟为一个单位，有啲又半个钟为一个单位，有啲一个钟为单位，哇，我充唔尽嘅，譬如我拍45分钟咁，我已经食咗15分钟俾
1: 你
0: 啦。
1: 你住住几滴行翻屋企算啦。
0: 系啦，又或者咧，嗰个车嗰个电压唔同啊，三相电定单相电，咁我充嘅争几倍嘅可以，咁但系收费又有一样嘅吓，咁、啊、其实咧就冇话一个好即系当然你用家用熟咗咧，识途老马咧就知道啊呢度唔抵
2: 充，拣适合自己噶啦。
0: 系有时见到啲新手咧，我都劝佢两句位，呢度唔啱你呢部车充啊，你去边度充啦、啊，咁即系其实。喺网上边啲群组啊，都好多呢啲资讯嘅。咁但系其实你就各施各法咯。咁你话新嘅吓、啊，即系零售餐饮嘅点，想吸引多啲揸电动车嘅人去食下嘢，顺手充埋电。咁呢个基本服务嚟噶啦。
2: 同埋有啲充完电之后咧，仲要咧系即系你唔即刻揸走架车咧，离开个充电位咧，
1: 嗰、
0: 那
1: 个就
2: 继续罚钱
1: 抵死啦。你霸住又唔喺度，
0: 有啲得意嘅，有啲
1: 走开。
0: 佢幾十個充電裝，佢都咁樣罰你錢，周圍都裝都
1: 唔係咁呢一個係條規例。嗱，講開規例咧，新加坡有個做法嘅，佢其實2023年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個電動車充電法案咧，佢就係以安全同埋嗰個規格。同埋個市場即係需要咧，嚟提供呢一個充電服務咁。咁似乎佢哋咧就比較緊張咧，就係嗰個提供者啊，即係個電裝提供者咧，嗱你都可能會有少少危險性啊，各樣嘢。咁就要你咧預先咧就申請嗰個牌照，然後咧你就。搭咗你嗰个标签咧，就喺个充电桩使用前要搭个标签咧，就即系证明咧，喂呢个系啱规格嘅注册嘅咁。咁我觉得日后咧，当普及嘅时候，或许咧都要有呢一个做法。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

0: 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
1: 咁而家北上啊、南下嘅嘢咧就越嚟越多啦。咁今日《經濟日報》嘅社評就講到遊艇經濟新機遇，配套生態園整建。咁啊，講到呢個繼粵港澳汽車互通之後咧，遊艇自由行咧，終於都可以開通啦。呢個同港府銳意發展遊艇經濟策呢個策略咧，係高度嚟契合嘅，為咗香港嘅高端旅遊同埋旅遊同埋零售注入咗新嘅活力。香港要打造成为亚洲区呢个游艇枢纽咧，需要做到硬件嘅配套啦、人才嘅培训啦，同埋建立完整产业嘅生态圈。咁澳门同中山咧，自从2016年嘅时候已经率先开通游艇自由行以嚟，因为巨额嘅保证金、法律嘅规范同埋即系互相之间、城市之间有差异啦，同埋咧嗰个证件啊、各样嗰个啲文件咧不互认等等咧，就成为咗一个 barrier， 成为咗一个壁垒啦，就以致通航数量咧就相对有限。为咗打破呢一啲制度上嘅樽颈咧，国务院日前就批准港澳游艇大湾区内地九市，即系九个城市自由行，实施免担保同埋系临时船舶停泊国籍登记嘅政策，咁啊减轻跨境通关嘅手续啦，同埋呢个资金嘅负担啦。咁香港海事处咧六月咧就将会推出呢个北艇南下便利措施，就包括放宽呢个泊位预留，指定五个水域捞泊同埋一站式电子系统咧，令到游艇经济咧就迈入新嘅里程。游艇嘅船主同埋乘客多数都系高端嘅消费客群，购物偏好咧同一般传统嘅旅行团咧系唔好同嘅，咁啊倾向于深度体验式嘅消费啦，同埋譬如好似私人订制啊、限量版嘅产品啊，而且留港时间咧一般都比较长。广东省咧就正系力争明年底咧就将全省登记游艇数量咧达到4000艘以上。咁而呢个产业规模咧系达到1000亿人民币，咁所以咧北艇南下有望带动本港嘅高端旅游生意。咁欧美经济咧显示咧，游艇产业每投入$1就能够拉动多达$10嘅消费。游艇经济为美国佛罗里达州每年系创造超过$313亿嘅收益，同埋120000个职位。本港有政党就推算，若果全面落实游艇经济，每年可以为香港创造$45亿嘅经济收益，并且是带动相关产业链就业机会。北艇南下是为本港带来新机遇，当局就要做好预约平台，等到游客就是松容入境、泊位、补给到交通的接送，全程是无缝对接。但在落实的时候就面对一定的挑战，泊位不足够是最大的隐忧。当局指定的五个捞泊区主要是港岛南、西贡，初步可以容纳大概110艘的大型游艇，但是岸电设施，即是在岸边插电的设施，就包括这个后勤补给啊，或者是交通接驳呢，依然是不完善的。咁游艇自由行带来的机遇呢，不单止是由旅游零售，而且咧系更加系香港发挥海洋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嘅战略一步。若果能够克服基础建设嘅樽颈，优化三地嘅协作，香港将会喺蓝色经济当中占据领先嘅位置，为未来注入新嘅经济动能。
2: 同大家睇咧，大公报嘅社评讲咧，拓展中亚市场，做好内联外通噶。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咧本届政府咧规模最大嘅代表团咧出访咧哈萨克斯坦啦、乌兹别克斯坦啦、新疆中亚嘅腹地嘅，对接一带一路嘅建设，此行咧唔单止系两地嘅经贸往来嘅一次重要嘅拓展，更加系香港立足国际战略啦、主动拓宽市场版图嘅重要一步。香港充分咧发挥咗超级联系人嘅角色，以及内地企业咧出海平台的独特优势，推动同中亚多个领域的深层次的合作，既是为了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亦都是以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对外开放的格局。 地处于欧亚嘅大陆嘅枢纽，系一带一路嘅建设嘅核心板块，资源咧系优越，而且经济活力涌现嘅，发展前景系广阔。呢一次嘅访问开启咗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新模式，俾香港嘅制度优势啦、服务优势同中亚嘅区位系优势啦，以及资源优势咧系实现咧叠加嘅共振噶。中亚两国系辐射欧亚内陆嘅门户嘅枢纽，香港就系联通内地同埋全球嘅国际金融啦、专业服务以至物流贸易嘅枢纽，作为全球最大嘅离岸人民币嘅中心，香港可以为中亚嘅基建啦、能源啦、实体嘅产业提供人民币嘅融资啦、绿色金融啦、债券发行、上市平台等等嘅全链路嘅金融支持，依托咧系完备嘅法律啦、会计啦、国际争议解决等等专业服务嘅体系，香港更加能够搭建桥梁咧，助力内地嘅企业稳步走向欧亚市场，构建内地、香港同埋中亚三方嘅联动、互利共赢嘅开放生态噶。放眼长远啲，绿色转型啦、数字经济啦、文旅嘅融合系全球嘅发展主流，亦都系双方合作嘅增长点嚟噶。咁呢一次嘅代表团咧，汇聚咗特区政府、商界啦、专业界别同埋内地嘅优质企业、跨行业嘅组团出海，系联手共托“一带一路”市场嘅生动嘅实践，立足新嘅起点啦，开拓新嘅市场。当前香港发展嘅势态系一片大好嘅，动能系强劲。各界既要系乘势而上，亦都要布局长远，深耕中亚市场，系香港融入去国家对外开放嘅大局、丰富超级联系人嘅内涵嘅重要举措嚟噶。各界期待呢一次嘅中亚之行咧，能够系结出丰硕嘅成果，推动港亚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嘅领域啦，系俾香港喺服务国家、联通世界嘅过程当中，不断系巩固自身嘅优势，书写高质量发展嘅新篇章。
3: 明报嘅社评咧系预设默许捐器官凝聚共识不言弃嘅。咁香港咧系全球遗体器官捐赠率最低嘅地方之一啊！不时咧有人都讨论系咪应该引入预设默许捐赠器官嘅机制。政府近日就以市民未有共识为由啦，话认为目前咧就不适宜改变现行嘅自愿模式。捐赠器官与否咧，涉及个人身后事，公共政策介入咧，无疑啊应该谨慎衡量嘅。但系都需要睇到本港咧可供移植器官长期短缺，引入某种形式嘅预设默许机制，赋予适当嘅配套，确实可以喺制度上创造更大嘅空间，俾有需要嘅病人咧有更大嘅机会得到合适嘅器官，从完善器官捐赠措施。救助生命为出发点，预设默许机制咧有佢嘅好处嘅。纵然咧而家时机未成熟啦，但系仍然长远值得考虑。当局咧唔应该将佢束之高阁，而系要耐心推动民众凝聚共识，鼓励普罗大众支持捐赠器官啊！
4: 早上七点半，
5: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于冇人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大选将会在这个月21号举行次轮投票。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特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得到现任左翼总统佩特罗全力支持的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都超过四成，预计两个人将会进入第二轮，即是决胜轮投票，五届时会由得票较多的人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号宣誓就职。由于佩特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月因为毒品走私和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等问题公开交恶，外界预料这一次大选结果将重塑这个拉美国家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未来的禁毒策略。特拉埃斯普列利亚主张对犯罪集团采取强硬的军事打击，并期望恢复同美国的紧密安全同盟。塞佩达就主张延续现届政府同贩毒武装组织谈判的全面和平政策。大选在政治暴力阴霾下举行，去年夏天曾经有总统候选人遭枪击死亡。当局这次共部署超过40万个军警，荷枪实弹戒备，确保选举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然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然继续，伊朗亦都将会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又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加严苛的修改，并且已经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缅甸东北部善邦中缅边境附近一座存放采矿炸药的建筑发生爆炸，据报造成至少55人死亡，另外大约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在昨日中午发生强烈爆炸，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个小童，70多个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表示，现场储存了胶质炸药用于采矿和采石作业，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但未有公布具体伤亡数目。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抽查发现，原产自内蒙古的金岭关真户白金阶段三奶粉可能含有钠氧芽孢杆菌的内热毒素，可会引致肠胃不适，例如呕吐和腹泻。受影响批次的产品需要停售和下架。涉事批次的幼儿配方奶粉是750克装，生产日期是去年的4月23号。食安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220箱，共1320罐受影响批次产品，已经封存当中的大约488罐。运输署欢迎广东省政府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至到2031年6月。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受市民欢迎，累计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曾经参与计划，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现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 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旧中联办。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擎天半岛，窝打路到返沙田的龙尾就在马里洛。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私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

0: 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月。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咧就系美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啱啱过咗五月份咧，纳指系升咗8%，标准普尔500指数咧升咗半成啦，而道指咧亦都升咗3%嘅。咁啊，上个礼拜五嚟讲咧，华尔街股市咧就三个主要指数都上升啦。这个礼拜表现究竟系点咧？咁啊，今朝早油价咧见到咧就升翻超过2%嘅。咁我哋请埋咧呢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一下个投资环境。早晨，陈炳强。
3: 早晨，
4: 早晨。
2: 咁啊，睇到咧五月份咧，道指、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都上升啦。标普500指数升咗半成，纳指系升8%，道指都升3%啦。咁踏入六月份嘅睇法系点咧？
4: 暂时月初应该都理想嘅，因为即系依家伊朗同美国又可能会延长个停火期咧，又讲紧可能放宽霍尔木斯海峡嗰、那个封锁问题咁样，咁所以见到油价其实星期五系回落嘅，不过就跟住之后就弹翻啲咁多上嚟。咁虽然如此咧，但油价咧亦都算系近期嘅低位啦，$90左右嘅水平咁样。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反映到嗰、那个息口未必会减啦。咁呢个因素之前亦都市场充分预期。所以对个市场冇乜大大影响。假如真系六月份，当然系唔减息啦。咁在今年咧就减息嘅机会快嘅话咧，都不至于系推跌美股嘅。咁就主要都系啦，引擎都系 AI 噶啦。咁但系 AI 嗰方面亦都有一定嘅消息啦。美国又收紧嗰个禁运个效力咧，就禁止咧就卖一啲俾中国嘅海外嘅子公司啊，將啲 AI 嘅晶片唔好賣俾佢哋咁樣，就堵塞過去一兩年裏邊呢方面嘅漏洞咁樣。咁啊，就係顯示到呢方面嘅緊張情況，即係仍然繼續啦，晶片嗰方面。咁但係即使係咁都 ，NVIDIA 咧本身都係大家市場都充分知道佢放佢賣唔到啲嘢俾中國㗎啦。相反，如果有消息話係賣到俾中國嘅話咧，反而個股價會大幅上升添。咁啊，尋喺星期五啊 ，NVIDIA 嘅股價冇乜特別嘅表現啦，都回翻少少咁樣。咁就所以我相信咧，六月初咧新數照舊，不過咧就增加咗希望咧，就話係依兩個事件會係漸漸見到眉目啦。咁推動咧，就六月初嘅時候咧，股票應該都有力係向上一啲。
5: 嗯，其實而家都唔係淨止睇呢個伊朗情況啦，因為都要一籃子綜合觀察啦咁。咁但係咧，美國咧，因為六月14日咧，佢哋就有個250周年嘅國慶兼麥特朗普生日咁。咁我唔知呢一個揭秘咧，佢會玩到幾大，同埋即係將佢個個人崇拜推到幾高咁。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以阿特朗普嘅性格咧，或多或少喺嗰段時間咧，都盡量出啲好嘢，就唔會出啲衰嘢。咁你諗下啊，佢有啲乜嘢可以即係 dress up 啊？有啲咩可以嗌得響啊？甚至乎啊，即係而家人哋唔睇佢台戲啊嘛，唔去表演啊嘛。我自己嚟，我仲勁過貓王 Elvis Presley 啊咁樣。咁即係嗰類咧，我覺得喺個氣氛上，佢點都要揾啲嘢咧係

0: check up 個市喎。
1: 係，但係我又睇唔到佢有咩招數咧，係只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喎。你真正為佢民望啦，咁啊真正能夠幫到手嘅話咧，可能佢快炸炸啦，可能咧就即係同伊朗有啲協議出嚟。咁啊，依家大家唔係預期咁快解決㗎，咁啊解決到喎，咁樣又唔同。至於其他經濟嘅手段咧，啲佢係競選之初或者啱啱職位之初咧，都噏咗好多出嚟嘅。咁啊，依家就唔係好多能夠兑現到啦。咁再喺呢個時候再吹嘘嗰樣嘢咧，市場接受嗰方面咧，可能就唔係咁即係用得着咯。咁啊，我相信佢都係喺依家膠着狀態嘅情況，即係揾啲地方咧做一啲嘅突破。咁當然咧，你話係即係長遠嚟講講個突破嘅話咧，就假如伊朗咁，可能佢有多少讓步，即係當贏咗噶啦，就唔使好似以前要求咁高咁都未頂。啊，無論點都好啦，佢做啲任何嘢咧，一定係取悦市場，去取悦啊嗰個美國國民啦。咁啊，市場亦都多數因為咁樣而即係得到一個即係開心嘢嘅。因此你話六月初會唔會一旦佢做一啲咩行動咧？佢唔會做一啲衰嘢出嚟啩？咁佢唔做嘅話咧，咁就好嘢就機會大，所以亦都加大咗咧個市場啊可能樂觀嘅可以睇法。咁但係咁樣還咁樣啦，咁都要睇翻咧，就係呢個禮拜咧，經濟數據裏邊年禮拜尾咧嗰個非農就業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數據嚟噶。咁就如一直以嚟咧，嗰個就業市場似乎都幾硬淨下。咁哪怕通脹高少少啦，又話 AI 咧會使到咧會裁員大幅等等咧，暫時都未見到係即係好彰顯呢方面嘅壞影響住。咁啊，如果今次出嗰個非農就業果然係有即係比較失望嘅話咧，咁就呢就推咗咧之前所謂嗰、那個悲觀啲嘅預測，可能就會大家擔心會成真啊咁樣。咁所以禮拜尾咧嗰個數據係重要嘅。咁之前咧就禮拜中咧可能會有一啲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嗰啲咁嘅嘢啦會出啦，係一個前瞻性嘅睇下咧佢個製造業如何咁，但係數據個效力唔夠可能啲非農嘅問題。咁另一點咧就相關地咧，中國又出咗一啲即係製造業嘅數據啦，似乎咧就之前係升嘅，最近咧就啱啱50左右啦，咁就似乎又慢翻啲落嚟。咁當然咧，中國同美國係一個即係可以當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對手啦。咁啊，就係美國壓抑中國明顯啦。咁但係之前反而中國個製造業啊同埋出口咧都幾理想嘅數字出嚟。咁但係依家開始見到係即係平咗啦，即係50啦，即係啱平衡線嗰度嗰度左右啦。咁會唔會顯示到咧真正嚟講咧，就如果中國嘅嗰個製造業都弱啦咁樣，咁會唔會顯示即係世界嘅製造業都有機會弱咧？除咗關稅壓抑之外咁樣樣，咁呢點係隱隱然有少少嘅意味啦。不過就未係話好證實啦。咁市場亦都唔係完全關注，但係我哋需要預先去睇定先咯。
2: 今個月咧仲有咧就聯儲局方面議息啦，亦都係沃什咧上任聯儲局主席之後咧第一次嘅議息會議啦。咁係咪你自己都睇翻都係要根據翻今個禮拜可能一啲重要數據去揣測翻聯儲局嗰個舉動咧？
1: 唔會睇呢個禮拜咯，佢依家上到嚟都準備曬啲嘢㗎啦。咁就算唔睇呢個禮拜嘅，咁嗰個似乎減息嘅機會無望啦，市場都唔當會係。如果減啊，反而好大嘅刺激啦，個市場會波動到交關添。咁好啦，如果你話嗰、那個經濟數據喺禮拜五啊出到嚟，因為非常之差喎，咁會唔會加強咗減息嗰、那個可能性咧？咁但係聯儲局唔會等到嗰日啦，先至最收尾啲數據嘅，之前都有啲眉目噶啦嘛。咁啊，暫時市場上都預測今個月咧，理應就唔會減息噶啦。咁啊，唔減息就會等一個 no event， 即等冇事件嘅一件事情一樣。咁啊，新主席上台嘅話，咁當然睇之後表現同佢個。跟住可能啲演說咧，嗰啲就市場都關注嘅。咁啊，真正行動上，我相信未必會咁快有住。
3: 喺沃什上台，佢啊未講清佢個套路同埋個思維嘅邏輯嘅喎，即係佢透露過就話要同步啊縮表，跟住又可以減息。咁但係兩者咧就係矛盾嘅嘛，即係冇出現過，除非通縮嘅狀況底下先會咁做嘅啫。咁佢又冇理由人為地製造通縮㗎。咁究竟佢嗰個理論點樣可以做翻雲覆雨啊？做到都減息嘅同時，又可以啊，即係等個經濟唔會受衝擊。呢、這個即係等待要去多啲論述咧
1: 啊，最好佢能夠揾到個方法出嚟啦，呢、這個打破咗大家真係做唔到個可能性嘅嘢啦。咁啊，開支票出嚟啦，咁同埋即係未上任之前咧，咁當然有好多嘅理論係想講嘅。咁但係一到上去之後咧，即係如果實際情況都唔應該會係太大，即係能夠達到。你見所有人都係咁嘅樣啦，因為好多嘅問題到你坐個位咧，你需要兼顧到啦，而唔係一邊睇你個目標嘅。咁所以咧，上咗之後咧，就真係。即係要觀察，大家要觀察係點樣做法啦。咁初步當然當佢認為比較寬鬆啲政策嘅一個主導者啦，但係之後係咪真能夠或者係個仍然容許到佢咧？咁都係另外一回事。因此咧，好大機會咧，佢之前嘅比較極端啲啊積極啲嘅言論咧，會比較鈍化啲嘅。咁就即使你見到啊，都係一個聯儲局局長啫。咁多人嘅聯儲局局長咧，你見到係特別出位，特別係即係特立獨行，佢做一啲嘢出嚟嘅時候，實際好少好少嘅。咁佢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咧？咁我擔心，我或者係已經覺得未必會係啦，都係只不過一個聯儲局局長嚟啫。
2: 嗯，咁另外咧睇翻咧油价咧，今朝早咧就升翻去接近$90一桶呢啲位啦。咁其实睇翻咧油组方面咧，其实咧佢哋六月嘅时候咧将会咧轻微咧增加个原油产量啦。而咧佢哋将会喺咧就七号咧就召开呢个部长级会议嘅。你睇油嗰个走势会点样走咧？
1: 油咧又回翻啲落嚟啦，就暂时我相信都系弱嘅，因为大家谂住即系伊朗嗰日个穆斯海峡嗰边咧就有多少解决方案嘅希望咧。但系咧另外一个因素嘅在于咧。之前大家都讲过啦，好多国家里面嗰个石油储备都低得好交关嘅。咁即係越嚟越低嘅话，即係表示咧，你再多一日里面咧，都唔能够解决嘅问题咧，嗰个风险嘅增加程度咧係特别快啲添。咁所以咧就话如果能够短时间真係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话咧，油价当然会舒缓啲啦。咁但係如果話褪，哦唔係、哦，今次傾完就傾唔掂喎，再褪一褪嘅話咧，每次一褪一褪咧，個油價可能飆得更加交關，因為你近住死線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即使佢係傾得掂都好啦，嗰、那個油價回落都係唔會好急速嘅，因為本身佢都要第一，你嗰個海港油報咗雷嘅，要清翻雷先得嘅啦，你比船行都要安全咁樣。咁即係話個運輸嗰方面嗰個量啦，未必好似未有事之前咁多。咁另外咧，仲有啲設施咧，港口設施等等都要做翻啲嘢。咁所以咧，就算係解決到問題咧，油價都比較緩慢啲落嚟。所以點解之前講咧，就話如果喺通脹油價引起嘅通脹咧，唔會因為佢解決問題馬上咧急速回落，因為你同舊年同期比較嘅話咧，個通脹數字都唔會特別靚仔嘅。咁當然我做投資就向前睇嘅。咁你覺得解決咗嘅話咧，哪怕現時嘅供求都比較緊張都好咧，油價都會回翻啲。咁其他市場打靶見到，因為通脹同舊年基數低比較而比較高都好咧，市場上都可能提前解讀咧，係話對個市會有啲有利嘅。咁到時大家可能見到通脹數字就算高都好咧。市場上似乎又比較友善啲喎，對通脹呢樣嘢咁嘅睇法出嚟嘅。
4: 咁呢個通脹可以話慢慢感受或者適應，甚至乎唔覺咁上咗去咧，大家又好似冇乜大礙咁樣啦。但係有樣嘢咧就好切身，你可以話都係中長線嘅，但係好切身咧就係關於失業，即係無論係香港或者係其他歐美國家咧，咁而家最近咧即係出聲嘅咧，有聲嘅咧就係英國啦。咁佢哋咧已經出咗一個統計啦。就话即系个双失青年咧，就已经系破咗100万。咁佢哋对于呢个有 worry 嘅，就系话有啲年轻人咧，好大件事就系佢唔系搵唔到嘢做，佢哋系唔搵嘢做，即系话咧，佢哋有一个 term 咧叫做离得族，即系 need。咁就系又冇乜嘢教育啦，受训又唔高啊，然后咧就即系唔多搵嘢做，唔多主动出击啊，咁就摊喺度，咁可能就咬屋企俾佢嘅嘢啦，或者咬政府俾佢嘅嘢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佢哋摊喺度，即系耽误得3-7年咧，其实就喺整个英国嚟讲咧就好断层。咁大家就会话哦，系啊，有啲工种咧 AI 咧已经系做咗佢哋嗰份啦，咁但系失學者呢個雙失咧，係咪可以即係唔單止英國嘅？其實而家其實國呢、這個世銀咧都有一個好 好得人驚嘅數嘅，就係話即係未來唔知幾多年咧會有好多十幾萬或者係唔止啊！我睇過一個即係唔止十幾萬嘅東西咧，即係未來五年咧，英國咧有120万嘅大學畢業生咧係冇嘢做，咁就係嗰啲上實啦咁。咁你覺得呢個咧五年話長唔長，話短唔短？但係呢個係國際趨勢。呢個國際趨勢如果係英國如是，美國又係咁，或者加拿大都係咁，你全球個失業率其實就逼到個金融市場咧，一定要作出一啲反應嘅。

0: 的确系嘅，因为讲真啦，依家好多地区咧嗰个就业率咧比较高啲，都系中年人、纯老年人。香港有咁嘅趋势啦，咁啊后生嗰啲咧反而嗰个失业率系高。
1: 系啊，
0: 当然你有啲系形势使然啦，嗬。咁有啲咧就系话啊，本身个心态改变。头先你嘅形容嗰个英国嗰啲，其实咪即系中国嘅躺平啦。
1: 系啦，嗰只啦。佢五年125万，系啦，佢五年120系大学毕业生，即系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咁跟住就Motorola啦咁。咁但系世银嗰条数仲得人惊，就是、未来十年咧，整个全球发展中嘅经济体啊或者国家咧，系有12亿嘅年青人咧涌出嚟求职。咁可能呢12亿当中得嗰2亿或者顶笼一半6亿系勉强揾到嘢做咁。咁嘅情况之下就大家面对嗰6亿乜鬼都无所事事嘅，咁啊点咧？无论系社会安定又好，治安又好，或者成个经济嘅 GDP 增长又好，都系一个后腿嚟嘅。
0: 的确，即系的而且确系嘅，因为你整体个人类嘅生产力要低咗落嚟啦。而且你讲所谓依家失业多啲，系佢嗰个知识高水平高嗰群嚟噶嘛？咁你依家讲嘅好勤力嗰啲中老年人，到时都唔做嘢噶啦，做唔到嘢噶啦咁样。咁不如咁，如果全世界你始终有人做嘢咧，咁即系话咧，除非全世界普遍嘅失业率都高，如果咁咧，就系、是、慢慢啲所谓后生就变咗中年人噶啦嘛，中年变老年人噶啦。咁若然系咁嘅话，除非你话生产力非常之强劲，咁就佢要增进啫。若然唔系嘅话，即系全球嗰个生产力都下降，同埋个生产都下降啦。咁呢个当然系悲观个睇法嚟嘅。我估啊，我唔知道咩方法，但系去到嗰时候自然有解决方法。咁啊，暫時即而且咁睇係比較悲觀啲嘅，係咪可以扭轉到咧？咁你話係俾啲年輕人做嘢啊，可能佢唔係唔想做嘢，不過就太失望啦，咁都唔頂嘅咧。咁你有咩俾到佢做咧？你話 AI 呢時出嗰啲工種啊，嗰啲數目就唔係咁多住啊。咁依家美國暫時都好啲嘅，你嘅就業市場都係年輕人比較高少少啊，失業但係都不止太嚴重啦。咁啊，咁你睇下佢幾時有個 turning point 咧，就話啊，即係新嘅工種能夠使到呢班人，尤其後生人咧多啲嘢揾到嘢做喎咁咯。咁啊，暫時我哋咁睇啊，就見唔到曙光住噶，即係等運到嘅就真係。
2: 咁啊吓，即系人工智能唔系话取代晒所有嘅行业嘅吓，咁啊黄仁勋吓，英伟达啊，咁啊喺大学毕业礼佢都讲话文科生系可能系赢家噶嘛，因为日后咧就你要驾驭嗰个人工智能咧，你要表达能力好强，组合总组织同埋指示能力强啊，咁又有一啲创意嘅要，咁呢个就反而系文科生嘅训练咧，就令到啊第日去啊驾驭啲人工智能嘅系统咧，就更加啊即系需求大啊，咁啊当然啦啊，有啲科技巨头喺啲大学毕业礼啊，而家高峰期都俾人嘘啦吓，即系讲人工智能啲大学生就唔高兴，咁但系呢个面对现实吓、啊，即系将会杀埋生嘅咯，系咪装备年青人要有啲重新嘅思维咧吓？
0: 我相信成日 AI 呢，我真係讲就所谓好理科呢啲嘅嘢，嘅计数啊、coding 啊等等。但係慢慢你返我自己咁角度呢， AI 话佢中间有所谓 interface 一个接口嘅话呢，就差唔多用自然嘅语言㗎啦嘛。咁就变咗头先所讲，就出咗个机遇咗出嚟呢，就头先所文科生咩都好啦，总之你表达能力高呢，你同个机械嗰方面能够溝通到呢，可能创造一啲个生产力系高都未顶。咁到时我估就业市场变得咁交关，就读书个市场都变得好交关啦，我见到就呢一代都见到好多。我相信到时嗰、那个模式可能又会变咗唔同。我諗五年啦十年已经变得好交关㗎啦。咁咁讲嘅等于冇讲，即係我哋唔知道即係话，但我觉得呢你采取悲观定乐观之嘅睇法向前睇嘅啫。我就觉得始终都悲观嘅势头呢应该渐渐改变。我觉得乐观嘅程度比较高啲嘅。至于点样出现嘅话呢，我估都系只有得时代话俾我知啦。
1: 咩，因为息口嘅变动呢亦都系关乎呢个失业率作为一个指标参考㗎嘛。除咗呢个通胀率。所以呢个失业率如果真系好恶化嘅时候呢，咁有一啲货币政策就要真系违背嘅市场嗰个情况呢有所扭曲都未定。
0: 系你甚至财政政策都系咧，你可能有补贴咧。嗱呢点系好重要啦。你睇下欧洲非常系最大嘅问题。其他国家咧，就算呢边有负荷都好啦，相对上系轻松少少。但系欧洲本身而家福利国家嘅话咧，一出现呢啲嘢，失业啊，你咧补贴又非常之多嘅，系搣唔甩嘅，佢又民选嘅，咁变咗咧，喺欧仔呢方面实在系吃亏一啲嘅。美国都唔系话。

0: 冇福利主义，但系比欧洲嚟讲略为会好一啲啦。咁至于其他地方咧，本身都未追上啲福利嘅话咧，会唔会有啲好啲嘅境遇咧？咁啊唔知道啦。但系喺就纯粹喺就业市场嚟讲咧，我哋撇除咗社会不安咧引起政治动荡等等之外咧，我估咧喺个财政政策负荷方面咧，欧洲方面呢方面应该系最重嘅。
1: 嗯，好啊，咁今朝咧，我哋同阿陈炳强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啦，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啊，礼拜六咧，上昼10点到下午4点，铜锣湾嘅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系 Tom Sir 谭志强嘅。咁啊 ，Tom Sir 咧有40年嘅银行界同埋股票嘅投资经验，佢设计嘅一套嘅投资管理嘅策略咧，帮助投资者喺股市咧提高胜算，亦可以咧用喺强积金嗰度咧增强回报嘅。所有实体同埋网课嘅参加者咧，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网上重温嘅。咁啊，可以咧大家把握最后机会啦，想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 App 咧报名。咁啊 ，WhatsApp 咧系可以查询98292344 98292344嘅。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由于没有人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大选将会在这个月21号举行次轮投票。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特赖埃斯普列利亚和得到现任左翼总统佩特洛全力支持的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都超过四成，预计两个人将会进入第二轮，即是决胜轮投票，届时会由得票较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号宣誓就职。由于佩特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月因为毒品走私和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等问题公开交恶，外界预料这次大选结果将会重塑这个拉美国家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未来的禁毒策略。伊朗总统府否认有关总统佩泽希柴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说相关讲法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总统府分管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平台发问，否认佩泽希柴扬辞职传闻。他说佩泽希柴扬将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希柴扬同